0: 美方无意寻求局势的升级，但是将会始终保持战备部署。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提问的时候表示，对伊朗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又指出停火仍然有效。同时，他也表示，美军三艘驱逐舰没有受到损坏，但是伊朗袭击者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同时又指，如果伊朗不迅速的签署协议，那么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伊朗。
1: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看到特朗普说美军驱逐舰已经成功穿越海峡，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真。怀真你好，
0: 你好，杨子祥义。嗯，美军这一次的突袭伊朗行动，到底是为了掩护他们的驱逐舰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说他是为了要试探伊朗的一个军事防备呢？你都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1: 好的，杨子祥义，其实从外媒和军事专家最新分析来看，美军这次行动可能同时具有战术上的掩护与战略试探的双重目的。第一层当然是最直接的一个军事需求，因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说法，当他们三艘驱逐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要前往阿曼湾的时候，美军担心伊朗革命卫队会利用隔时母岛周边的飞弹或是无人机甚至快艇来进行伏击，因此才会提前对 周边目标进行压制性的打击，但第二层更值得注意的其实是战略试探，因为这次美军打击规模其实是相对有限，没有全面摧毁伊朗的军事基地，而是集中攻击飞弹发射点，所以外媒认为说美方某种程度上是在测试伊朗目前到底还剩下多少的反舰能力、反应速度，以及革命卫队是否仍然有能力来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华盛顿邮报最新披露，美国情报 界评估，伊朗仍然保有大约七成飞弹的库存以及大量的无人机能力，代表说美军其实也完全无法掌握到伊朗地下军事设施的恢复情况。而外媒普遍认为说，双方其实都在测试彼此的红线。一旦伊朗方面成功的攻击到美军，击伤美军，或是美国方面是重创伊朗港口的话，就有可能从现在的有限冲突会迅速滑向全面的战争。杨子祥义。
0: 嗯，好的，了解，谢谢怀真带来的解读。而美方日前已经向伊朗正式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的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美国媒体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七号就指伊朗还在审议提案，没有对美方做出任何回应。
2: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当中，伊朗据报已经设立了政府机构，专职审查通过海峡的船只，并且征收通行费。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伊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3: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2: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前，美国向伊朗提交了一份极其简短的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 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伊朗核计划限制等关键议题，要求包括伊朗暂停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 并将高浓缩铀库存运至境外。不过，伊朗强硬派议员就形容这份方案是美国的愿望清单，并不现实。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一家航运数据公司7日报道，伊朗已成立新的政府机构，专职负责审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征收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升级，双方战火会否再度一触即发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田文玲来为大家解读分析。
0: 田教授早。
4: 主持人早。
0: 好，田教授，我们看到话都是美国在喊哦。这一页备忘录出来之后，这个停火协议好像似乎失效，但美方说这只是惩罚，停火还有效。美方在打什么牌呢？
4: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出现呢，其实也很正常啊，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博弈呢，其实已经是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啊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也有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呢在紧锣密鼓的提出自己的谈判方案啊，所以可以看到呢，双方仍然是在停火的状态下，继续保持外交接触，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呢双方的谈判的立场呢相差比较悬殊，所以由此决定了双方呢需要呢在战场上呢不断的进行合理的冲撞啊，也就是进行小规模的军事冲突，通过呢这个军事冲突呢使自己在谈判桌上呢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出现的这个伊朗袭击美国的这个军舰的事情啊，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非常复杂的这个因果关系，但总体来看呢，就是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对冲或者军事上的冲突，它实际是为双方的外交谈判呢进行铺垫，或者说争取有利的筹码。总体看，我觉得这个冲突呢应该不会演变成一个无限升级的一个过程。
0: 谢谢田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表示，在6号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当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巴鲁特。而当天的袭击呢，是以军自停火以来首次针对贝鲁特发动空袭，被指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
0: 同一个时间点，以军在7号继续对于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这次造成最少3个人死亡。
5: 以军7日发表声明称，在6日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此外，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罗马尼也已被打死。声明指，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万部队能力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日证实了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的死讯，并表示过去一个月以军已消灭了200多名真主党成员。内塔尼亚胡警告称，以色列的敌人没有豁免权。据悉，6日的空袭是以军停火以来首次针对贝鲁特发起军事行动，当地监控记录下了多次爆炸瞬间。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此次空袭击中了一处拉德万部队领导层开会的建筑。另据半岛电视台7日引述黎巴嫩官员的话报道称，以军针对贝鲁特的袭击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这名官员还说，在下周于华盛顿举行的以黎新一轮会谈，预计将重点讨论安全与政治问题，包括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释放被囚人员以及重建议题。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继续遭到以军袭击，包括南部城镇迈尔济欧云在内的黎南多地7日再次升起浓烟。在另一处南部城镇哈布什，遭袭地区现场瓦砾遍地，街道上的车辆受损严重，紧急救援人员前往当地展开行动。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媒体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的停火会谈将会于本月的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但是在以色列持续空袭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之下，谈判前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接连谴责以军袭击黎巴嫩的医疗设施，称冲突的升级正在进一步的加剧当地的人道危机。
6: 据美国国务院官员及以色列消息人士7日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定于14日和15日在华盛顿举行。目前，美国国务院尚未公布与会人员等具体细节。消息人士透露，在新一轮会谈中，黎巴嫩方面希望推动达成立即且全面的停火协议，并将其视为当前最优先事项。迄今为止，黎巴嫩总统奥恩一直拒绝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面对面的停火谈判，表示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媒援引分析人士指出，黎巴嫩目前在政治层面仍处境艰难，在以色列持续占领并轰炸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下，黎巴嫩领导人根本无法与内塔尼亚胡并肩而立，更不用说握手言和。此前，在美国斡旋下，以黎双方已分别于4月14日和23日在华盛顿举行两轮大使级会谈。在第二轮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停火协议延长3周。不过，临时停火生效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而真主党则展开回击。6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自停火生效以来的首次空袭，令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进一步承压，地区局势再度升温。黎巴嫩公共卫生部7日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727人死亡，8438人受伤。与此同时，联合国谴责以色列针对医疗中心及医护人员的袭击，并警告称，此类行动正在破坏民众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同时将患者与一线工作人员置于危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6日发布报告称，相关医疗设施至少已遭受151次袭击。凤凰卫视王琦、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马上回来，我们看到的是金正恩视察朝鲜军工企业以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待会见。

0: 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奇的，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贸易法院在7号已经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实施的10%关税措施不成立，而且这种加征关税的做法缺乏依据。而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的2月20号已经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相关大规模关税措施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
1: 裁决公布之后，特朗普在当天转而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全球进口关税，税率10%，为期150天。
0: 至于美国媒体在7号则是报道表示，波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预计将会跟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中旬就会访华，而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弗雷泽也计划同行。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

0: 三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就总统普京访华向记者表示，俄方正就访问积极开展工作，在认真筹备。乌沙科夫指出，俄方与中方伙伴保持日常沟通，俄方正在就普京访华积极开展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四月的访华期间，在记者会上表示，普京将会于今年的上半年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稍早之前也指出，普京访华的时间已经确定，将会适时对外公布。
2: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七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自5月6号的0点钟开始愿意遵守停火状态的声明，实际上是一种战术诡计。
1: 为此，俄罗斯的国防部就警告称，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的任何袭击都将会使得基辅市中心遭到报复性打击。
3: 基辅方面宣布停火的当夜，俄军防空系统仍然探测并摧毁了53架在俄罗斯5个地区和黑海上空所活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在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也对乌克兰境内发动了联合攻击。俄军空袭目标遍布乌克兰5个地区。乌军在梅列法一座弹药库被俄军摧毁。在第涅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和阿波斯托洛沃，俄军对乌无人机生产企业和部队的临时部署点实施了巡航导弹的打击。在奥德萨港，俄军无人船袭击并瘫痪了数艘乌克兰的军舰。5月7号，扎波罗热以东区域在盖丘尔河西岸，乌军试图夺回失地并稳定前线。在普里卢基区域，俄军夺回了数个据点，还继续向沃斯德维热夫卡方向实施施压，攻势也正沿着铁路线以西展开。这条铁路线依旧是该地区重要的后勤枢纽，但是由于乌军严密的防御和无人机的优势，俄军推进缓慢。目前这个方向上的盖丘尔河与铁路线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片广阔的灰色地带，每天双方无人机飞行总量可达500余架次，极大地限制了双方部队的机动性。5月7号，扎波罗热东翼的胡利亚伊波列的态势依旧不稳定，乌军继续尝试渗透这个地区的西翼。与此同时，俄军也正沿胡利亚伊波列韦利奇诺耶一线发起积极的攻势，但是俄军的攻势主要是以小组的渗透形态进行，虽然减少了伤亡，但也产生不了大的战果。
4: 可以看到，目前呢，俄军在顿巴斯中线的这种战役的发展呢，主要是结合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以及红色利曼方向。
3: 当日，在亚历山德罗格勒和列斯诺耶之间的森林地带以及新巴布洛夫卡地区，俄乌两军双方的渗透尤为频繁。在恰索夫雅尔的态势也相类似，乌克兰武装部队反击成功，并在恰市的西翼双方激烈交火，反复争夺阵地。本台记者观察，当下在顿巴斯中南部地区，乌军指挥部试图以奥利霍沃格里希诺以北建立中心，从东翼企图阻止俄军东极群的推进。为此，乌军在这一线部署了至少6个旅的突击步兵，并发动联合反击。然而，这些行动未能扭转整个战局，但是这些行动还是暂时延缓了俄军东极群向西的推进。俄乌两军在今年春季战役中，双方的优先企图正在发生部分的转变。乌军努力集中兵力，企图建立扎波罗热夏季的反击突击轴线，而俄军将春夏季战斗的焦点对焦在斯勒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卫星城，这已经影响。

0: 响了整个顿巴斯战局的发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而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六号及七号分别视察了军工企业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金正恩是宣布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将会在近日正式的列装部队，并下令崔贤号在今年的六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金正恩是在六号前往了朝鲜一个重要的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的上半年度主要的武器与这些技术的装备的生产进度。而金正恩当天视察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且对测试的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的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会为朝鲜的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而金正恩在七号亲自的登上了崔贤号，观摩舰艇机动能力的综合评估试航，并且对舰艇的性能表示高度满意。而金正恩也指出，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的要求。而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的全体水兵，并重申对于建设强大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而且对于朝鲜国防研究团队还有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
2: 东盟外长会议七号在菲律宾宿务省举行。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当中表示，东盟必须要保持灵活应变能力和团结一致，以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
3: 拉扎罗指出，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正反映东盟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需要以更协调、更团结的方式应对挑战，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拉扎罗表示，这场危机凸显了东南亚以外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何对东盟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盟成员国正努力应对中东局势所带来的影响。这场冲突扰乱了能源流动、贸易路线和粮食供应链，也影响大量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福祉。
4: For ASEAN, which imports about 66% of its crude oil, this crisis mean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uel and energy cos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gher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inputs, food and basic commodities.The crisis also caused disruptions in some sector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and tourism, and put at risk millions of ASEAN nationals in the Middle East.
3: 拉扎罗指出，东盟外长此前已两度召开特别会议，就中东局势协调共同立场与应对措施，反映东盟希望以迅速、协调与集体方式处理区域外部危机。此外，会议也讨论多项区域议题，包括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东帝汶加入东盟后的整合进程，以及维护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等。作为东盟主席国缅甸问题特使，拉扎罗也表示，将向与会外长通报缅甸局势最新发展以及5点共识的落实进展。
5: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菲律宾早前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因此今年大部分的东盟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此次的第48届东盟峰会仍以面对面方式召开，但则缩小规模。今年聚焦风险应对以及区域韧性，各国重点讨论如何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公民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等问题。凤凰卫视军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1: 待会来看到是特朗普证实3艘的美国驱逐舰遭到伊朗袭击，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
1: 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 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伊朗武装部队8号的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的沿海民用地区遭到美军的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而伊朗的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就表示，在美军失袭之后，伊方展开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对相关的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的舰艇遭受到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了一艘伊朗油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另外，根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且称此次的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是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3艘的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且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国声明表示，伊朗军队向美军的特鲁斯顿号以及拉斐尔佩拉尔塔号还有梅森号驱逐舰发射了多枚的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以及小型船只，美方没有遭受到任何的命中，并且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其中就包括了导弹与无人机的发射阵地，而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还有侦察节点。声明也提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3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的袭击，并且威胁伊朗要迅速的签署协议。另外有报道指出，特朗普还说停火仍然有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3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遭到袭击之后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他也指出军舰没有受损，但是伊朗方面遭受重创，有多艘的小型船只被彻底摧毁。特朗普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地签署协议，那么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另外，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的报道，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只是一次轻微的惩罚。当被问及停火是否已经结束时，特朗普表示，停火正在进行当中，它已经生效。
1: 巴西总统卢拉在7号访问了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大约是3个小时的闭门会晤，双方讨论了伊朗的战争、贸易关税、有组织犯罪、关键矿产等一系列的议题。而卢拉在会后表示，中国已经成为把这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那么巴西不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
2: 特朗普第二任期首次在白宫接待巴西总统卢拉。据悉，此次会晤原本安排在3月举行，但因为伊朗战争而被推迟至今。巴西政府称，卢拉此行的目标是要和美国建立一种双赢的关系。应卢拉的要求，他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双边会谈并没有按计划对媒体开放。随后，两人举行了工作午餐，会谈气氛良好。特朗普在会晤结束后发表声明称，刚刚结束了与极具活力的巴西总统卢拉的会谈，讨论了许多议题，包括贸易，尤其是关税问题。会谈进展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已安排将就若干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如有需要，未来几个月内还将安排进一步的会谈。此次会晤正值卢拉加大对特朗普伊朗战争批评之际，卢拉称这场战争是疯狂之举，并表示美国总统没有权力一觉醒来就威胁另一个国家。卢拉在会晤结束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再次批评伊朗战争，他认为战争造成的损失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想象的更大。卢拉表示自己相信对话而不是战争。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卢拉继续强调巴西的独立外交。他表示，美国过去长期忽视拉丁美洲，而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卢拉强调，巴西不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巴西欢迎美国、中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任何国家参与巴西的关键矿产与稀土开发合作，但巴西不愿只做原材料出口国。 巴西媒体指出，此次访问对卢拉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他正在为十月的连任竞选做准备，而他的对手正是特朗普的盟友，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如果某个国家无法或是不愿意打击贩毒集团，美国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七号就回应称，墨美两国有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任务，墨西哥依据双方达成的原则进行合作，并且强调墨西哥的主权不能被践踏。
3: 辛鲍姆在七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特朗普总统曾多次发表类似言论，这并非首次，但是墨西哥确实正在采取行动打击毒品犯罪。
4: Hay una reducción casi del 50% en homicidios dolosos, 2.500 laboratorios deshabilitados, destruidos, personas detenidas.Que por cierto, las personas detenidas tienen, no es como antes que se detenían y no había una carpeta de investigación, son carpetas de investigación con pruebas de personas detenidas.
3: 辛鲍姆也提及不久前特朗普签署发布的美国国家禁毒战略，提出了要通过社会规范建设一个无毒品的美国，表明美国已经承认国内存在严重的毒品消费问题。相反，墨西哥的保护家人的家庭价值观和政府预防宣传工作的开展，使得墨西哥毒品成瘾问题远小于美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墨西哥不希望芬太尼或任何毒品流入美国、墨西哥乃至世界任何地方的青少年手中。但美方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且开展行动降低毒品消费。
5: 辛巴姆说，墨西哥已将90多名被美国通缉关押在本国监狱的人员移交美方，同时墨方也希望美方能够给予合作，但目前这一点并未实现。他说，墨西哥曾要求美方引渡4名与发生在墨西哥的燃油盗窃案相关的人员，但至今仍然没有下文。凤凰卫视焦美君，墨西哥报道。
1: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是《信报》一个报道，说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三就承认说，曾经到已故富豪淫魔爱波斯坦的私人岛屿来午餐，无法解释到底是为什么，与他过去的言论好像有出入。而现在呢，有美国的联邦法官本周也公开了一份手写纸条，怀疑这是爱波斯坦自杀未遂留下的遗书，提到能选择告别，这是一大幸事。
0: 而卢特尼克到众议院的监察委员会闭门作供将近4个小时之后，没有回应记者的提问。纽约时报引述2名知情者表示，卢特尼克会上说曾经3度会晤爱泼斯坦，包括二人成为邻居之后参观对方的寓所，他与家人在2012年受邀前往对方的岛屿，以及与其讨论寓所工程的潜在滋扰。
1: 民主党众议员苏布拉玛尼亚姆他提到了卢特尼克声称忘记造访岛屿的理由，批评他的态度很回避而且不诚实。而共和党籍的委员会主席科莫就透露，卢特尼克说爱波斯坦得知他在维尔京群岛度假，所以也邀请他一家到私人岛屿聚餐。科莫同意卢特尼克过去的公开言论并非100%的诚实，但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当的行为证据。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5号至7号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印度总理莫迪与苏林在新德里举行会晤，双方正式宣布将两国关系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加强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6: 印度总理莫迪称，越南是印度东行政策的核心支柱，也是印度印太愿景中的关键伙伴。为深化军事协作，两国同意探讨建立外交与国防2+2部长级对话机制。此外，印度重申将继续支持越南的国防现代化，包括人员培训、军事技术转让及联合演习。双方特别提到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南海的航行与飞越自由，强调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争议。
7: This year?India and Vietnam are also mark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oth sides agree agreed that bilateral ties have expanded and deepen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st 10 years. As a result, it was decided to upgrade 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n enhance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a joint statement to mark this was released. The leaders also held interactions with key stakeholders, including business leaders and CEOs.
6: 经济合作是苏林访问的另一个亮点，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13项协议的签署，双方设定了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50亿美元的新目标。协议涵盖从尖端科技到传统农业的多个领域。印度稀土有限公司与越南放射性与稀土元素技术研究所达成协议，将在稀土资源开发与加工技术上展开深度合作。此外，两国中央银行与支付网络签署了协议。
8: 在多边事务上，苏林表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在东盟框架下的合作，并共同发挥全球南方领头羊的作用。印方分析家指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的背景下，越印关系的升级不仅是双边需求，更是区域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再回来关注到的是，巴西政府也宣布从5月11号开始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待会见。

0: 指数下跌0.3%左右，收于每一桶94.81美元。因为市场此前预计美伊可能有望重新启动谈判，以结束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呢，盘后受到了波斯湾新一轮紧张局势消息影响，停火变得脆弱且岌岌可危。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双方均声称对方率先发动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三艘美军驱逐舰穿过了这个海盗的时候呢，美军是拦截了伊朗无端袭击，并以自卫打击做出回应。那么油价在盘后是再度走高。另外，本周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自2023年以来首次升至2.5%，反映出来市场对于美联储能否将通胀维持在接近2%的目标没有太大的信心。那么密歇根大学4月消费者调查则是显示，普通消费者的长期通胀预期也有所上升。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那么盘后因为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股指的期货也是再次下跌，并且等待周五即将公布的4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标普白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下跌，其中材料板块和能源板块领跌，只有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上涨。财报季仍在推进，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家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发布业绩，其中有约85%的企业超过市场预期。那么购房市场也是受到了利率的影响，房地美周四表示，抵押贷款利率再次上升，本周30年期的平均利率升至6.37%，高于上周的6.3%。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39%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8.01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1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中东局势再度陷入紧张，国际油价8号开盘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了解一下，美伊谈判情况反复，双方早前再次发生军事冲突，并且于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市场在担忧海峡重开无期。纽约汽油开盘是一度大涨4%，最高升到了每桶98.64美元，现时升势有所回落，在97美元的上下波动。
2: 而最高人民检察院7号决定要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是挂牌督办，而爆炸事故的现场正在清理之前剩余的2处黑火药仓库，而浏阳当天有大范围的降水，也降低了剩余的杂物复燃的可能性。
3: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有3天时间，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救援现场有多台挖掘机在清理棚架。华盛烟花厂厂区的建筑物所剩不多，可以看到厂房被炸剩的钢架。浏阳市7号下起大雨，降低了易燃物和化学品再次燃烧的可能。7号下午，不断有运输火药的车辆在警车护送下驶离。内地媒体报道指，事故现场滞留的2个火药库库存转移是重点工作，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品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7号基本转移完毕。华盛烟花厂坐落于浏阳市田郊村，记者步行至烟花厂正门的民居，瓦片碎落一地，房屋外窗被爆炸冲击波震碎。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房屋，期间有工作人员上门登记村民房屋受损情况。
4: 因为今天下雨嘛，把那屋面先第一步，现在我们那个门窗的修复啊，我们有10几个工作组下户，在现在在全面修复。
3: 湖南方面表示，目前需管控事故现场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并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民众返回，并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平生、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1: 1995年起，每年的5月9号，俄罗斯都会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举行阅兵式及系列的纪念活动。近年来的庆祝活动当中，在俄罗斯象征爱国主义的红场长明火被传递至世界各地，并且在7号第一次来到了中国。
5: 5月7号，一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战争期间的前线书信以及纪念邮票等部分民间藏品在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内展出，中俄两国民众演唱了《喀秋莎》《红梅花儿开》等传统歌曲曲目。与往年不同，今年一簇取自莫斯科无名烈士墓前长明火的火种第一次被带到中国，移交给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参赞吴丹娜。
6: 长明火便是我们记忆中最神圣的象征之一，它不仅燃烧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外，也燃烧在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心中。 从花岗岩中迸发出的火焰提醒着我们，时间在逝者的英勇面前是无力的。长明火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还记得，只要我们灵魂中还承载着这份温暖与哀思，英雄们就活着。
5: 今年除了北京，火种还会被送往其他国家。参与移交火种的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玛利亚科热夫尼科娃表示，希望长明火能成为年轻一代牢不可破的友谊与共同记忆的象征。在现场约有300位中俄民众参加了庆祝活动，两天后的5月9号，在俄罗斯本土将按照惯例举行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凤凰卫视警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巴西政府在7号则是宣布，从2026年的5月11号开始，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所发布的公报，2026年的5月11号到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停留期是不超过30天，而且不可延期。公报提到，这是巴西政府就之前对于巴西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措施。
1: 国家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的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国家委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经过研讨，运动员在不受政治干预或是政府压力的前提之下参与体育比赛的基本权利已经得到确认，并且重申，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当受到卷入战争或是冲突的其所属国家政府行为的限制。声明还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以及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于今年的夏季启动，这也是国际奥委会此时调整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政策的原因之一。2022年俄乌爆发战争之后，俄罗斯及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的身份来参赛。我们再来去看一下今天香港经济日报的一则报道。根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40天的时间了，但是中国内地的转播权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有消息指出，国际足总 FIFA 一名秘书长级别的高级主管计划近期访华，世界杯版权的谈判或许会迎来转机。
2: 而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会在下个月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而决赛则定于7月19号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而三国16座城市将联合承办104场的赛事，较上届卡达世界杯的64场增加了62.5%，而赛事也因相应延长到40天，所以这一次 FIFA 是以这赛事扩军，而且内容增量还有营运成本上升为由，大幅调高了全球转播权的报价。
1: 根据多家媒体披露，FIFA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初始报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呢是估计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左右。尽管FIFA其后将报价下调至大约1.2亿至1.5亿美元，那双方的心理预期仍然是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所以至今未能达成协议。
2: 也要带您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7: 韩国人气女团 New Jeans 成员金敏智星期四22岁生日，事务所于社交平台亦有发文祝贺。而在生日前夕，敏智惊喜现身，到访粉丝为她准备的生日咖啡厅，不仅亲手烘焙饼干，还留下手写信和集影集有照片传达心意，留下惊喜感动粉丝。敏智所留下的数封真挚手写信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粉丝的思念与对现状的感慨。他在信中表示，听说今年也有很多粉丝聚集在一起为他庆祝生日，所以制作了一些饼干送给粉丝。敏智更在信中多次询问粉丝过得好吗，并感性表示期待未来能有机会与粉丝畅聊4小时以上。敏智的惊喜行动曝光后，在韩国各大社交平台与论坛也引发热议，粉丝纷纷留言表示希望能早日看到完整的团体活动。不过敏智目前与经纪公司的合约状态内部正持续讨论中，并强调目前正往积极正向的方向进行协商，后续动向备受关注。虽然近期传出团体正进行新音乐的前期制作，但粉丝依然担心敏智和团体之后的动向。

0: 香港艺人苗侨伟三哥与陶大宇出席剧集宣传活动，三哥笑说误以为陶大宇忙唱歌不会再拍剧，而陶大宇与三哥也坦言相隔40年再合作感觉奇妙又梦幻。
1: 三哥真系睇住我大噶。

0: 咁我哋拍攝嘅時候咧都有講到嘅現場。咁我考一考阿三哥啲記性嘅，咁阿三哥都好犀利嘅。咁啊將當年嗰啲點滴啊，我哋一一呈現翻出嚟嘅。
1: 由李洁莹、杜佳莹、黄明昕及梁心琪组成的四人女子组合坚地今年正式出道，以邻家女孩活力为概念，融合日系偶像魅力以及香港本土元素，擅长高能量舞台表演和观众互动。近日坚地推出原创单曲并举行 MV 首播，四位成员接受访问分享他们的感受。
2: 好驚喜啊！係咁，即係笑又笑到碌落地咁樣啦。係啦，跟住之後好想一睇再睇咯。其實都，我見到 fans 都好中意。
3: 想同邊啲女團或者同邊啲歌手、藝人、音樂人合作下咁咧？
2: 我哋都好想咯。即係如果前輩肯嘅話，我哋都好想揾佢哋一齊拍 dance challenge。
3: 而家正式出道咗啦，嚟緊今年有咩大計啊咁樣咧？
2: 哇！
3: 可唔可以預告下、透露下咧？
2: 其實我哋今年主要就係我哋都希望出多啲歌咁樣，即係而家呢一首就啱啱起步啦，咁始終都係第一次嘅作品，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後面係可以嘗試更加多唔同風格咯，即係可能做出多啲唔同 style 嘅歌俾粉絲見到唔一樣嘅我哋。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5: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第48届东盟峰会今天开始在菲律宾宿务举行，东盟外长会议、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理事会等一系列会议即将登场。美以伊战争爆发，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东盟各国饱受能源和物价高涨的危机，能源安全和经济韧性成为本届东盟峰会的焦点。各方围绕中东危机将如何携手应对？美国在这次中东危机中信誉全失，形象大大受损。这场危机的爆发会如何影响东盟国家在中美竞争中的平衡和取态？中国在稍早前表示，期待今年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中菲之间海上摩擦不断，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菲律宾如何展现担当，为区域和平与稳定贡献力量？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马尼拉现场，凤凰卫视菲律宾特约记者朱艳芳；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专家杨丹志，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奇聪，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这则报道。
1: 第48届东盟峰会5月7号起在菲律宾苏雾省举行。本届峰会召开正值全球局势紧张之际，美以伊战争爆发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及供应链受阻，也让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的东南亚地区面临更大压力。东盟国家领导人在此时齐聚一堂，最大的目标就是商讨如何应对眼下的紧迫挑战。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早前表示，此次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将缩减规模，主要议题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供应、食品的供应和价格、流动务工人员等。他认为今年的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具有时代意义，十分必要。
2: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ss that as one region, our efforts will truly be effective on the basis of a unified approach and collective vision.
1: 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7号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东局势扰乱了能源流动、贸易路线和粮食供应链，也凸显了东南亚以外地区的局势发展如何对东盟经济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3: For ASEAN, which imports about 66%of its crude oil, this crisis mean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fuel and energy cos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higher prices for agricultural inputs, food and basic commodities.
1: 拉扎罗称，为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东盟必须保持灵活应变能力和团结一致，同时坚持推进区域长远发展目标。外部挑战重重，东盟内部也仍有议题亟待解决。首先就是泰柬关系。7号，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菲律宾会面，并由马克思主持会谈。阿努廷表示，双方已迈出重要一步，对推动和平进程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缅甸领导人敏昂莱4月正式就任总统。缅甸随后宣布将原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剩余刑期改为居家软禁，在政治上释放出和缓的信号。缅甸如何重塑与东盟内部国家的关系，也成为外界的一大关注点。此外，峰会预计还将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菲律宾在今年接任东盟轮值主席时已表明，将优先推动准则的达成，但中非海上对峙仍时有发生，能否推动准则达成，切实维护区域安全稳定。

0: 也考验着菲律宾作为东道主的能力与担当。东盟峰会召开，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全球局势动荡，东南亚如何携手应对挑战？内部分歧不断，东盟能否发挥中心作用？克难稳局。
1: 好，这次东盟峰会只有两天，有哪些核心议题？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特派素物采访的在菲律宾的特约记者。我们来连线一下朱艳芳。艳芳你好，请问今天举行了峰会前的部长级会议和前瞻活动啊，有哪些议题都进行了讨论？明天的峰会有哪些核心议程？
2: 是的，杨叔，今天的东盟系列会议关注焦点除了以往的一个区域议题之外，也重点关注了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据美联社的独家消息是称呢，明天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将发布一份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东盟将强调国际法、国家主权以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外界认为呢，这份声明某种程度上含蓄回应了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之间的冲突。美联社的消息还称呢，声明将提出应对能源短缺及其他全球性问题的区域危机方案。分析认为呢，东盟地区虽然经济增长相对迅速，但同时也面临多项的一个地缘政治挑战，包括南海问题、缅甸内战以及近期的泰柬边界冲突等等。但相较之下，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全球性的经济冲击呢，目前已经是引发了东盟国家的一个高度忧虑。根据明天即将出炉的这份声明呢，也指出东盟将维持开放、透明以及可预测的一个市场环境，保障海上航道安全以及航行自由，确保粮食、能源以及关键物资的供应不受阻碍，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维护海上秩序。此外，据悉东盟领导人也将寻求加强所谓的区域韧性，包括推动紧急燃料共享机制，规划区域电网，分散能源来源，推广电动车以及研究民用核能等新技术。东盟同时也正研究建立东盟危机沟通与协调机制，以便在必要时做出更及时的一个区域回应。我们明天也将继续在现场为您关注最新消息。杨叔，
1: 好的，谢谢艳芳来自素物的报道。马上连线的是吴奇聪先生来点评一下。其实，在东盟峰会召开的当下，美国和伊朗这场危机已经接近尾声了啊，这个差一点要达成协议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场中东危机还是无可避免的，对高度能源进口的东盟国家带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所以你怎么看这场危机？东盟各国在能源供应上到底面临的障碍有哪些？那菲律宾这次将主导签署石油协议，包括明天可能会有的一个联合声明，到底对于缓解这些障碍和困难起到多大作用？
3: 好的，主持人，这次东盟峰会呢，确实是在一个高度敏感的时间窗口召开。东盟此次把能源安全列为一个头号的议题，背后呢，既不是一国之困，也不是短期之困，而是暴露了整个东南亚存在着一种能源体制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恰巧被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危机给引燃了冲突了。具体来看，这一次能源危机下，东盟各国在能源供应方面面临着五个维度的挑战。一是原油的进口依赖，目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东盟55%-60%的原油都来自于中东。二是天然气依赖，东盟目前天然气供应中约17%来自于中东。2025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天然气近90%流向亚洲市场，其中很大一部分份额就是流向的东盟市场。其三是暴露出了东盟的面对的终端能源风险窗口。目前，东盟最终能源消费中高达28%-30%直接面临着中断风险，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最新的判断。第四是东盟目前面临着进口账单的冲击。按照当前的价格计算，东盟石油和天然气进口账单每月增加约33-34亿美元，超出2026年预算预期3.4%。最后则是极端国别脆弱性，尤其是此次提出主导签署石油协议的东道国菲律宾。菲律宾98%的原油从中东进口，而3月24号-25号更是随着菲律宾马克思总统签署第110号行政命令，菲律宾成为自美伊战争后全球第一个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的国家。
1: 嗯， 好，谢谢吴先生。哎，就您讲到的这一点，我也想请杨丹志先生来补充一下。确实啊，这个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包括像菲律宾90%都从中东进口啊，是过去东盟国家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不过现在的这场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严重的暴露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您觉得，随着这个东盟峰会的召开，能从结构上起到怎样的一个作用或者缓解吗？
4: 我认为啊，这个东盟在这个能源问题上的这个困境啊，实际上它是这个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本身是结构上是有问题的。那么实际上呢，从这个各国的战略石油的这个储备来看呢，是远远低于这个国际能源署的这个80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限定啊。所以实际上呢，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主要的几个国家呢，他们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呢，多在这个2周到4周之间。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像老挝和柬埔寨呢，基本上就没有战略石油储备啊，所以我想就是说现在提出这样一个动议呢，它实际上是解燃眉之急啊，是一个短期行为，但是呢，从长远来讲呢，还是需要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啊，包括就是说这个能够加强这个电网的这个互联互通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加强这个能源的这个运输能力啊，再有一个呢是更重要的是要这个开发这个新能源，加强这个相关领域的这个合作。我想这才是这个非常关键的、非常核心的问题。现在菲律宾这个动议呢，应该说可能在短期之内有一定成效，但从长远来讲呢，远远不够。主持人。
1: 杨先生还想请教啊，其实这场中东危机大大暴露了美国的软肋啊。过去可能美国在很多方面是很多国家的灯塔，但是他在这场危机当中战略部署不足，而且非常的霸道，而且毫无规律，然后大大受损各方面的形象。那这场危机随着快要结束，然后我们也看到中国作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力量在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那过去中美确实在东盟方面也有一些布局，那你觉得整场中东危机爆发之后，对于东盟国家在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平衡和取态，会带来一些影响吗？
4: 我想呢，就是说从这次这个美以伊的这个战争啊，这个它发展进程来看呢，实际上美国呢，充分暴露出了这个实际上从自己的这个一方这个私利出发，而且在这个政策的制定或者说是这个军事打击行动的这个出台啊等等，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相关问题上的这样一些姿态呢，表明他是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私利，而且呢这个政策呢具有很强的这个摇摆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这个呢本身也使东南亚的这些中小国家呢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和恐惧啊，因为面对一个不确定性的美国，那既不能够提供充分的这个安全保障，还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这个在地缘政治啊，在这个安全啊，在经济啊这样的一些领域的这个更多的这种动荡或者是不确定性，那么实际上对于中小国家来讲呢，是面临一些非常艰难的选择，或者面临一种非常这个窘迫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因为他们在这样的这个突发事件之下呢，基本上没有这个充分的这个应对能力，或者说是缺乏这种必要的这些准备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呢是远比美国呢更加这个可信啊，更加这个稳定，更加能提供一种确定性。这个本身从东南亚研究所的近期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近期的这个民调里面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呢在选边站问题上呢，已经有52%的这个受调查者呢把这个选票呢投向了中国，这个和去年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这表明中方啊在这个提供这个地区在这个保障这个地区安全稳定啊，或者在这个加强和东盟国家的这个务实合作方面呢，确实啊，这个已经得到了这个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的这种认可和肯定啊。所以我想呢，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东盟虽然不会轻易的决定啊，他要这个选边站，更多还是要坚持这个平衡外交，但是至少呢，从目前的这个迹象来看呢，选择和中国啊加强合作呢，应该说是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利益的，因为中国呢更能够提供一种确定性。更是一种地区安全的这个稳定器，也是这个地区发展的这个推动力。主持人，
1: 吴先生有哪些补充吗？就是这场伊朗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哪些问题，会否影响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定位？
3: 我的补充是这样的，刚刚，你主持人提到菲律宾将主导签署一个石油的协议，这个石油的协议实际上就是应对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的受害国，也就是菲律宾，去尝试去突围的一个方案。但从这个方案来看，我有这么几个补充吧。其一就是我也是持同样的观点，就是我的判断之一，就是说这个石油协议 这个全称叫东盟石油安全协议 （ATSA）。这其实不是一个新协议，这是一个老协议，在1986年的时候就已经在马尼拉签署了，然后2009年的时候在泰国又签署了一个现代版。然后这个协议呢，它确实，它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它不是一个应急的救火队，它是只能解短期的燃眉之渴，但是长期的问题它还是很难去解决的，并且呢，这个石油的协议呢，它目前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呢是触发门槛是比较高的，这个协议呢有一个核心的机制，就是说当东盟内某个成员国国内石油供应缺口达到正常需求10%以上的时候，就可以让其他的成员国按照这个缺口的10%提供支援。但是呢，这个协议有三个问题，一个呢是触发门槛比较高，它需要10%以上的缺口才能启动，但是大部分东盟的小型经济体呢，它的石油储量只有40到60天。那到缺口达到10%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危机的中后期了。第二个呢是，总量的这个协议的总量天花板有限，这个协议中要求成员国互援互助总量呢，也只是按照缺口的10%来狙击。对于依赖中东超过90%的国家，比如说菲律宾，它就是只是杯水车薪了。其三是这个协议是自愿加商业属性，它是缺乏一个强制性的，而事实是。大多数产油国的出口呢，已经被长期合同给锁定了，那个临时调拨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说呢，这个协议呢，它的真正的价值呢，是提供了三个东西吧，它也是主要提供了三个东西：一是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危机沟通机制，三是给各个东盟的成员国一个共同身份的政治信号。这个呢，协议呢，也是东盟应对未来更多类似的灰犀牛事件的最低的防线。
1: 了解，它可能更多是作为东盟集体行动对外释放的一个信号，但是对于改变整个能源格局还是作用非常有限啊。好，杨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这次东盟峰会其实经历一次变动，因为原本是缅甸召开，但是它后来因为局势比较动荡，放弃了这个主办权啊。那现在菲律宾主办，但是接下来缅甸局势内还是经历了很多变化和动荡。你觉得在这次的峰会当中，缅甸局势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呢？
4: 我个人认为，这个缅甸局势要在这次东盟峰会期间取得这个明显的突破呢，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在东盟内部呢，实际上呢，这个在如何这个认可这个选举的结果这个方面是存在着分歧的。那么，部分国家呢是主张强硬对待缅甸呢，实际上认为这个选举是一场伪选举啊。那么，当然也有部分国家呢，比如像泰国啊，这个是比较务实的，那么也觉得这个在近几年来呢，实际上把缅甸呢，就是说。把它这个，排除在这个东盟的这个决策或者说是这个会议机制之外呢，实际上呢，对于整个东盟的这种团结啊、稳定啊、发展是不利的啊。但是呢，确实是有多个成员国呢认为，这个缅甸的这个政权呢是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认为这个选举呢本身是在这个军方势力的这个操纵下的这个结果啊。实际上，他们对这个选举的结果本身是存有这个。一个非议的，或者说是反对的，不认可的啊，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实际上缅甸这一次呢，没有这个政治，他这个政府里面的这些代表人物能参加这次这个峰会，实际上就是说和过去几年相比呢，在此方面呢，并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观啊，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还是被部分国家质疑的，所以我想呢，现在只能说。目前呢，东盟内部呢在达成一些艰难的，要试图达成一些共识，就是说在现实，但是呢有所改变啊。那么也希望呢能够看到缅甸国内真正实现和解和进步啊。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主持人。
1: 了解，好，除了缅甸局势之外，其实泰柬局势也是这次东盟峰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啊。胡先生，我们看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也是野心不减，非常期待充当那个调解人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他的主持下，泰柬双方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确切说是举行了一个三方会谈。那你觉得泰柬的这个双边形势？

0: 为止，尽管停火，这个协议仍然维持了，但是呢，敏感事件仍然频发，比如说像今年26年1月6日的榴弹互射事件。然后在这次峰会期间，我们能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信号，比如说菲律宾安排了马克思总统和泰国总理阿努廷、彭瓦内三方会晤，但是呢，泰方他还在表示，这一次泰柬冲突协调呢是重在重建信任。是没有新的协议产出的，也就是说，它是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的。从结构上来看呢，其实这个问题它的暴露是它的主要的原因暴露是因为在泰国26年2月8日的大选之后，保守派去赢得了选举。在这个背景之下，泰国的民族主义和军方影响上升了，而柬埔寨呢，它同样受高涨的民族情绪影响，导致泰柬冲突是持续不断的爆发与否。
1: 了解，所以听起来这次东盟峰会上能够取得非常大的实质突破的议题真的非常有限啊。会议倒是举行了，但是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好，下节我们再来看看南海问题，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都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7号晚间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东盟峰会的相关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菲律宾媒体热搜头条是东盟国家制定应对中东动荡局势的相关方案。第二位则是日美在菲律宾北部举行联合导弹演习。第三位是特朗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泰国媒体热搜前三分别关注泰国总理阿努廷在东盟峰会期间与柬埔寨首相举行会谈。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袭击多个美军基地，以及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法官被发现坠楼身亡。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聚焦泰国总理和柬埔寨首相在东盟会议期间会面，特朗普叫停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以及日本推进对菲律宾等国出手二手军事装备计划。好，继续就相关的话题请教的是杨丹智先生。中国外长王毅在今年三月表示非常期待在今年内能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而且还明确表示期待菲律宾在相关问题上展现担当，做区域和平力量的贡献者。但是呢，菲律宾在区内还是持续的挑衅啊，大家非常担心在这次东盟峰会上，菲律宾会不会继续口出狂言，在南海问题上兴风作浪？你认为在今年内要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难度有多大？
1: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

0: 也的确知道呢，就是确实这个在南海纷争的这个五国六邦中啊，实际上这个菲律宾在近年来在和中国的这个摩擦呢是比较激烈的啊。那么所以甚至在这个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就说菲律宾呢甚至是有可能是以一己之力啊要绑架整个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呢这个和中国去对抗啊。所以这本身呢也让这个东盟中的很多成员国呢感到这个不满和担忧。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菲律宾呢，今年是做了这个东盟的轮值主席国，现在也有国际社会，他是否会利用这样的这个机会呢，去这个携带自己的私利啊，去这个对中国采取更多的一些这个对抗性的一些行为，包括在这样的一些国际的多边场合呢，炒作南海纷争啊，那么试图对中是形成一种以多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但是我想呢，就是说。这您因为菲律宾现在是这个东盟的轮值主席国，所以呢，它多少呢，在一定程度上呢，要照顾到整个东盟的这个一种共识或者是共同的利益啊。所以，如果说是以己方的一种这个私利，彻底己方私利出发，绑架整个东盟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抗呢，实际上对于菲律宾这个所谓的对于菲律宾现在的这个这个东盟的轮值主席国的这个身份来讲呢，应该说是这个它的这个形象来讲呢是不利的。所以，我想说。即使在这次这个会议上，菲律宾有所炒作，但是呢，也不会把它往这个失控或者说是这个像导致纷争激化这个方向去发展啊。但是呢，可能会在相关的一些议程中呢，会谈到这个所谓的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啊，这个维护南海的这个稳定啊，坚守这个共同维护秩
1: 是，
0: 序啊等等。但是我想呢，这个无限炒作呢，不符合菲律宾它的这个利益，也不符合现在菲律宾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这样的这个身份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应该会这个有所收敛啊，那么但是呢，我想在今年之内呢，要达成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难度呢是非常大，因为之前呢，家的这个动作呢，确实使这个进程受到了干扰。但是我想呢，各方在这个暗文的这个认同啊，
1: 是。
0: 在这个一些相关问题上呢，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共识，那么这会有助于以后达成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但是在年内要达成，是非常大的，不现实，是这样。
1: 好，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吴先生怎么看南海问题会在这次的东盟峰会上有多大的比重？那作为频繁挑衅不断的菲律宾，这次有没有可能口出狂言？你有哪些观察？
2: 我也认为这一次，谈妥南海行为准则是比较困难。其一呢，是地理范围啊、法律地位啊、执行机制啊这些细则，也就是说，这些细则还没有解决，并且呢，菲律宾至今为止还是坚持以所谓的他认为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去继续去拖这么一个问题。我也认为年内是很难签署的，并且。我认为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呢是，如我们可以将此次南海行为准则分为2个版本，一个是薄版本，一个是厚版本。薄
1: 是。
2: 版本呢指的是一般的原则、政治的宣言，这个可能有所突破；而厚版本指的是包括约束行为的细则、执法的机制，
1: 好。
2: 这些细的就很难再行了突破。
1: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非常谢谢2位专家和记者围绕东盟峰会为我们做的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环球电影大观，日子重复，活得麻木。
2: One, two, like a double click. Very easy, very simple.
0: 心被牵引，无法停步。
2: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0: 是从众。
3: Bon, Pierre, on aimerait bien que tu rentres avec nous tout à l'heure.
0: 还是从心。灵山奇遇，5月15日上午11:10，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深秋的上海迎来了一批不同寻常的客人，当年东京审判的当事人、参与者后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权威学者集集一堂。参加由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办的2016东京审判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论坛。201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已经92岁高龄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也通过视频发表了讲话。
1: 平和と発展は日本と中国の友好を維持し強化する以外には選択肢はございません。
0: 在会场的中央，有一幅东京审判的巨幅油画格外引人注目，它的作者是画家李斌。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李斌加入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并尝试用自己的画笔把它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幅油画中，中国法官梅汝敖就坐在庭长的左手边，而站在长桌前面最右侧的那位正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东京审判期间，有17名中国人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其中梅汝敖代表中国政府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向哲俊是国际检察团里的中国检察官，倪征玉是国际检察团中国检察组的首席顾问，其他的都是秘书、翻译和助手。1946年，他们肩负重任，开始了长达2年零6个月的东京审判之旅。正是这架相机记录下了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影，而它的主人就是时任代表团翻译的高文斌先生。1945年夏天，高文斌刚从东吴大学毕业，在上海地方法院刑庭做书记官。就在这时，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到上海来招聘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知名律师刘世芳便把高文斌推荐给了向哲俊。
2: We study bo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inese law. International include Anglo-American law, so that when Judge Chang want to invite several Chinese translators to Tokyo to assist him in his work.
0: 虽说有名师推荐，1946年4月的一天，高文斌还是和另外两名东吴大学毕业生一起到华茂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锦江饭店接受了考试。5月15日，高文斌一行5人从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
2: From Monday to Friday, the court usually sent the official document. That means a record of the speech and all the things going on in the court.So every day, my work is to cut English copies and then put in together.
0: 比高文斌更早出发的检察官向哲俊和法官梅汝敖，则是从上海的锦江饭店集结出发前往东京的。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这场审判竟然耗时2年零6个月之久。
3: 但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写日记，没有留回忆录，所以到底干什么事不清楚。
0: 向哲俊曾先后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部和外交部秘书，后来又担任过上海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可是对于那段经历，他却很少和他的家人提及。于是他的儿子向龙万只有自己设法寻找。
3: 第一步在国内找，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使我很惊奇的就是说，最基本的就是审判记录，这都没有。
0: 2006年，经过多方了解，他得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珍藏着当年东京审判的实况影像资料，而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也保存着庭审记录，于是 他只身前往美国，去寻找有关父亲过去的影像资料。
3: 这次是第四次到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以前呢来过好几次，2007年、2010年、2012年，那么每一次都办一个卡，一年有效，所以这次我们去又得重办。
0: 美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于1934年，是保管美国联邦政府档案文件的机构，里面保存着美国外交及军事档案，在这里还珍藏着将近700卷东京审判庭审的实况影像资料。摄制组从中挑选出100多卷与中国代表团有关的胶片，一方面希望能够帮助向龙万完成心愿，另一方面摄制组也想挖掘之前未在国内公开的与中国代表团相关的影像资料。
4: And then these two spools here, this is what's going to pick up your sound if it has sound.
3: Oh, I see. Oh, yes, sound. Takes sound.
4: Right,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spin it around a couple of times until it catches. To that dot, and it'll reverse it.
3: This is...Okay. And... 这个呢是我父亲作为中国检察官第一次在法庭上讲话。蒋介石12月8号批了，就是以向泽钧、梅汝敖两人为我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代表。
0: 向泽钧的清华学弟梅汝敖则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一职。他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后以优异成绩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还曾先后就职于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外交部。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梅汝敖先生的儿子梅小敖，他的家中珍藏着一本父亲当年的日记。在东京审判期间，梅汝敖认认真真地用钢笔记录了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时的心路历程。
5: 1946年4月10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郑重将事，绝不马马虎虎。
0: 梅汝敖在日记里还记录了一段刚抵达东京后的轶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顾毓秀将一把宝剑赠予他，并说道：你代表40,500,000中国人民和1,000,000,000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罪。梅汝敖回答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奏，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学我心头之恨。
5: 法官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不能表现出什么倾向性来，但是呢，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情感从日记里体现出来的和40,500,000同胞是一样的。这个矛盾是怎么平衡的，在他来讲也有一定的困惑和焦虑。
0: 这样的困惑和焦虑，向泽钧的心头也有。他们很清楚，中国虽然是战胜国，而且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伤亡也最惨重，但当时的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举世皆知，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因而从政府层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为这场审判做充足的准备。
3: 前先后17个人，检察组13个人，而苏联代表团有70多个人，美国呢是更是100多人。尽管当然是百废待兴，中国也是比较困难，似乎是应该更加投入更大的力量。
0: 向龙万还说，他 他发现在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期间，蒋介石在日记里只有两次提及这场世纪大审判，因此他非常了解他父亲以及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当年的处境。这28名甲级战犯均宣称自己无罪。怎样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和证人呢？中国检察团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
6: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取证的过程变得非常的漫长，特别是在日本战败之前，当时是有组织的对于证据进行了销毁。
0: 检察官向哲俊希望利用回国述职的机会，要求增派人手支援检察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东京审判期间，梅汝敖认认真真地用钢笔记录了每天发生的事情。
1: 法官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不能表现出什么倾向性来，但是呢，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情感从日记里体现出来的和40000-50000同胞是一样的。
0: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这场审判竟然耗时2年零6个月之久。中国法官和检察官开庭前所有的困惑和焦虑很快就成为了现实。这是根据中国法官梅汝敖生前的回忆绘制的法庭坐席图。法庭的正面坐的是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法官的对面坐的是28名被告。法庭的中间坐的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两侧是旁听席和记者团。在庭长韦伯宣读开庭词后，总检察官纪南宣读了起诉书，接着法庭准备按照既定程序对28名被告做认罪传讯。这28名甲级战犯均宣称自己无罪。
2: 因为法在这个方面，它的基本的一个原则上，它是采取一个无罪推定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院法官的一个判决之前，他是被推定为无罪的。在东京审判的这个期间，为什么时间会拉得那么长？我们也不可否认，当时的被告一方他会利用这条程序来为自己做最大利益最大的一个考量。
3: In a common law trial, where the burden is on the prosecution.All the defense has to do is to create reasonable doubt. They don't have to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s are innocent. They don't have to assist the court in finding the truth, which is, of course, role in the civil law system, but rather their job is to attack the case of the prosecution.
0: 果然，日本律师团的代表青濑一郎一开始就质疑法庭的管辖权，接着。又请求法庭驳回起诉书中的几乎每一项指控，最后甚至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
4: 关于中日关系的方面，辩护证据主要提出了兄弟盟邦论，他就认为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兄弟之间的关系。日本之所以出兵中国，他是因为弟弟不听话，然后哥哥出于爱之深，然后扇了弟弟的一个耳光。
0: 这个时候，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再也坐不住了，他请求法庭给他几分钟谈谈自己的看法。由于年月久远，这段影像的声音已经听不太清了，但我们找到了相关的庭审记录。
5: The learned counsel for the defense say there was no war exist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ecause Japan never declared war against China. Of course, it is a question as to what is the correct definition of war. Japan sent her soldiers all over China, kill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soldiers as well as children, women,and helpless civilians, non-combatants. I think those are facts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If that were not war, what is a war? What is a war, I wonder?
3: At the time in international law, governments were required to declare war. Just because you say it's not a war does not mean that it is not a war, and it was obvious that what was going on in China was a war by any standard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0: 为了多了解父亲在法庭上的发言，向龙万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英文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6: 应该说2006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发现有这些材料，第一个是检察长纪南，第二个就是向哲君中国检察官签名，然后一共11个检察官一个一个挨着签名。
0: 向龙万感慨道，中国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要参加国，也应该出版完整的庭审记录。他惊喜地发现在这里原来还有庭审记录的微缩胶片，
6: 一共大概有将近40卷的样子。他这个是这样做得比较好，这个呢收为胶卷的质量呢要比纸质复印的要更清楚，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还是国家图书馆根据馆际的协定吧，买了它的收为胶卷，用收为胶卷在做我们印的这个80卷的庭审记录，就要比美国他们印的质量更清晰一些。那最早我就在这里发现了。
0: 与向龙万一样，在创作中讲究写实的画家李斌也常常在寻找历史细节中遇到惊喜。
7: 这个就是诺兰，就是刚从里面截下来的照片，原来这个形象并不是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有了这个照片呢，就解决问题了。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的 Mansfield 的，把它也做了一个调整。
8: 是这个军人嘛，所以你动作硬朗一些，你整个的手的拳头啊捏的时候刚才感觉硬朗一些。哎，
9: 纪南的肚子比我要大一些，所以我必须要垫一个衣服在里边，让他小腹隆起。
0: 东京审判中，搜集资料或者说是为了寻找将战犯绳之以法的证据，同样非常重要。那么怎样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和证人呢？中国检察团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
1: 明思兄这几天很感痛苦，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而论理说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15年之久，我们可以提出的证据应该是最多。
10: 大家都知道战争罪行的取证是非常难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取证的过程变得非常的漫长，特别是在日本战败之前，当时是有组织的对于证据进行了销毁。
11: Muss man zum einen, glaube ich, schon auf eine Reihe von weiteren Mängeln hinweisen. Zum einen, dass man sich so stark auf Verbrechen konzentriert hat, die von japanischer Seite gegen Angehörige der westlichen Staaten verübt worden waren. Denn gerade dieser Aspekt, dass man auch die chinesischen, die in China verübten Verbrechen zu wenig, das haben wir.
0: 此时第二阶段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马上就要开始，中国检察团希望利用机会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答辩时进行反诘并提出新证据。但是中国检察团人手实在太少，势孤力单，于是检察官向哲俊希望利用回国述职的机会要求增派人手支援检察团。
6: 这个打字机呢就是我父亲当时用的，从上海带到东京，东京带回上海。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人手少，所以很多资料要自己亲自打，所以我那时候虽然很小别的记不住，但是晚上回来听见父亲打字哒哒哒打字，这个印象是有。
0: 在上海， 中国检察官向哲俊遇到了自己的莫逆之交倪征玉。此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倪

0: 征玉刚刚归国，在受到了顾娇的托付后，倪征玉欣然接受担任中国检察团首席顾问一职。倪乃仙是中国检察团首席顾问倪征玉的女儿，她的家里至今保留着父亲当年从东京审判带回来的判决书。
1: 这是1948年底，东京审判结束的时候，我父亲从东京带回上海的判决书的原本。他拿回当时秘书处的材料以后，自己就请人装订成册。
0: 接到重任的倪征玉随即开展了取证工作。中国检察团希望在人证和物证上能有新的突破，
1: 所以我父亲和鄂森到北平来了，北平的法院方面的帮助见到了这三个汉奸。一个呢是立法院院长赵兴博，赵兴博呢当时是写了一些材料，但是他很狡诈，因为觉得就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还可以为就西方国家所用，所以他还要等待机会。他就当着我父亲的面，在要交那个证据的时候，他把他扔到火炉子里头烧掉了。
0: 离开北平之前，倪征玉一行曾经希望去东北继续取证，但当时的东北交通不便，根本去不了。很快，中国检察团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允许中国检察团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怎么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8: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是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9: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这有点像个五年，在江东父老。

0: 里不易，没有硝烟的战争。
1: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2: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3: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世。
4: 给你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5: 而日本东京审判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我是林秀琴，马上进入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有三艘的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姆斯海峡要驶向阿妈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且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那您看到美国声明当中就写着，伊朗的军队向美军的特鲁斯顿号以及拉斐尔佩拉尔塔号还有梅森号的驱逐舰发射有多枚导弹，并且出动了无人机还有小型船只，美方并没有遭受到任何的命中，并且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就包括了导弹还有无人机的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还有侦查的相关节点。声明当中就说，美方无意愿要寻求局势升级，但将会始终保持着战备部署。所以呢，这一次美方就说是美国军舰在穿越霍姆斯海峡要驶向阿拉湾之际，拦截了伊朗所发起的袭击，并且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所以美国方面的第一手消息立刻连线驻华盛顿记者杨怀真来掌握。怀真你好，对于这次美伊的这一波行动，你在美国当地掌握到了哪些最新情况介绍？
1: 你好，秀琴。是的，美伊停火局势再度是紧张了起来。根据路透社和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外国媒体的最新报道，美军7号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伊朗的军事设施发动了报复性的空袭，那目标包括飞弹和无人机的发射基地、指挥中心，甚至还有监控设备。那美方表示说呢，这次的行动是回应伊朗对三艘美国驱逐舰发动飞弹、无人机以及快艇的袭击，但强调美国的军舰并没有遭到击中，行动是属于防御性的一个打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对外界强调说，美伊停火仍然是有效的，并且称呢，这一次的反击只是一个小惩罚而已，所以显示说白宫目前其实仍然希望是控制冲突规模，避免来到一个全面升级的阶段。另一方面呢，美国国防和外交系统内部对伊朗的态度仍然是存在着分歧，部分鹰派人士主张要进一步摧毁伊朗海上封锁能力，但也有官员担心说，如果战争失控，恐怕是会冲击到全球的能源市场，并且会拖累到美国的盟友。而目前呢，美方仍然在等待伊朗回应最新的和平提案，而外媒透露，美伊双方正在透过巴基斯坦等第三方持续来接触当中，但是谈判在核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核心议题上面仍然是没有取得突破。秀琴，
0: 所以这次美方的小惩罚会不会变成大惩罚，我们继续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怀真在美国现场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那么这一次美伊双方对于目前霍姆斯海峡一个交火态势呢，我们看到还是属于一个各说各话的阶段。那么这一场呢短暂交锋，接下来是否会成为掀开新战火的一个篇章？为您请出的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孙太一先生，为大家来解读分析。孙先生你好。
2: 秀琴好。
0: 我们注意到其实呢，美伊在海上已经对峙有一段时间，就你的观察呢，为什么是在今天凌晨突然打破了对峙僵局？而这一波冲突究竟是美方要威胁伊朗赶快签署协议的一个先行战，还是双方在互相试探彼此的红线呢？
2: 今天的开火主要是因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对于现状是什么有分歧啊。伊朗呢认为现状是由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什么船可以走，什么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啊，比如缴过费的非敌方的船只可以过，那这个呢得由伊朗说了算。而美方呢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是由他来控制的。那对这一现状认知的差异呢，直接导致对谁手中有什么筹码产生了重大分歧。美方认为是不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他重要的筹码，而伊朗需要全面开放海峡，并且在核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才能让美方在海峡上让步。而伊方呢认为海峡本来就由其控制，所以要以身试险。因此呢，这一轮的冲突其实是伊朗试图将他的油轮通过海峡，但是呢被美军阻挠了，而伊方朝美军开火引起的。美方呢此前还不想过度还击啊，但当伊朗开始进行有规模的对美驱逐舰进行打击的时候呢，美方今天决定还手了。其实呢重新开火已经进行了几天了，那美方为什么几天之前 前不动手啊，今天才动手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法律上关于总统和国会的权力的解读啊，现在依旧存在一定的约束。美国法律呢规定，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只能进行60天，而这之后呢，有30天的时间进行撤军啊。但是呢，在这个时间到了之后呢，本来啊，白宫方面呢希望宣布说，这个因为已经停火了，所以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呢，一旦再次开火，时间他会怎么解释，这个就成了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不过呢，特朗普今天在接受采访时啊，他表示停火依旧有效，但伊朗最好快点签署协议，否则后果将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知道啊，谈判仍然在进行当中，但是呢进展并不明显。秀琴，
0: 所以你认为呢，这一波开火是为了制造更多的谈判筹码？非常谢谢孙先生的点评和观察。我们再看一下伊朗方面是怎么说的。伊朗武装部队在8号凌晨也发表了声明说，他们说是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在先，霍姆斯海峡有2艘的船只以及伊朗的沿海民用地区遭到了美军袭击，所以伊朗才随后进行反击。伊朗的新闻电视台也在8号凌晨进行了报道，说在经历了数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斯海峡沿线的伊朗岛屿，包括沿海城市局势都已经恢复正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失袭之后，伊朗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对相关的目标实施了打击。声明就说，相关的情报显示是美方的舰艇遭到了重大的损失，有3艘舰艇随后就撤离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在7号援引了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指，在美军袭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之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另外，根据另外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指，美军对伊朗的葛什姆港还有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这次袭击不代表着战争会被重启，或者是4月7号所宣布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好，相关的话题为您请出本台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来解读和观察。郑浩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秀姐。
0: 我们注意到呢，现在美英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可以谓是小摩擦不断。这次伊朗打击的美军军舰，你认为是否可以被视作是对霍尔木斯海峡一个新秩序在维护当中呢？
3: 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因为呢，所谓的维护霍尔木斯海峡和地区的一个新秩序，这个本身啊，它是由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穆基塔巴·哈梅内伊在4月底发的一个短信当中提出来的啊。那么他说要用这个伊朗的战略力量来重建一个地区的和全球的一个新的一个架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个伊朗现在呢这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呢这可能是他美伊战争进行了60多天以来唯一的一个战利品。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伊朗现在呢紧紧抓住了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啊，给世界的能源市场，给美国造成极大的压力。特别11月份美国要进行中期这个选举，那么对美国国内啊造成一个政治舆论来反对啊，或者是对特朗普政府发动这个伊朗战争啊提出质疑等等啊，造成一个不利的一个影响。这个目的显然呢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还没有结束。那么这个事件本身它已经发生了，它说明什么？这个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至于其他的细节，我相信呢未来的新闻报道当中会有很多的细节。首先，它说明了美伊在4月7号达成的临时停火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相当的脆弱。这个呢，我在上一次的这个点评当中已经重申过。我之所以要重申，是因为双方的这些交火不是在昨天，就是礼拜4的傍晚才进行的，在4月中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一次，伊朗攻击这个美军的驱逐舰，同时就在2天前，伊朗还向海湾的至少2个国家发射了15枚弹道导弹。那么所有的这些呢，都表明没有任何一方愿意真正的遵守停战。这个临时停战的一个协定，稍有这个摩擦，稍有这个误解误判，就会擦枪走火，就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个事件。只不过这次的事件它没有扩大啊，那么美军呢已经表示这是一个小型的一个自卫的反击战，是一个小小的惩罚，特朗普本人是这样说的。那么伊朗方面啊，在发动完打击之后呢，也已经收手，也没有让这个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因为伊朗也很清楚，如果说造成更大的一个打击行动的话，对伊朗本身来讲是不利的。因为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伊朗是处于下风，这是第一点，就是本身的停火协定它很脆弱。第二一点，在战争期间啊，美伊两个 敌对的双方要坐下来谈判，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它本身就体现了和谈的进程是多么的艰难啊，多么的无力啊，多么的不可预测啊。那么美国已经提出了一页的14点所谓的一个谈判的一个计划，那么现在正在等待德黑兰的反应。而就在等待德黑兰的反应期间，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擦枪走火，或者叫做一个小型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个本身对未来的谈判就造成了非常巨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是第二点，就是对谈判进程会造成负面影响。第三一点，这件事件它本身也说明了，其实伊朗内部军方还是有能力随时随地对美军发起攻击。换句话说呢，这场战争并没有让伊朗的军事完全的瘫痪，完全的毁灭啊！伊朗政府现在还在存在，还在运作，行政、军事、社会秩序井然，都在进行有效的一个运作。那换句话说，这也给特朗普啊未来进行和谈也好，或者是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也好，提出了一个非常困难一个难题：怎么样才能够让美国所谓的取胜？这一点的话，其实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已经告诉特朗普政府，你要征服伊朗啊，你甚至于要想拿下霍尔木兹海峡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秀琴，
0: 所以呢，伊朗的反应和行动是为了彰显他们对于握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控权。非常谢谢张耀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下期回来继续关注。
4: A narrow street.Two shores within sight.
5: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6: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7: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4: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8: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9: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都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在发文，他证实有3艘的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但你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3艘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遭到了袭击之后就驶离了霍尔木斯海峡。不过他也指军舰并没有受损，但是伊朗方面却受到了重大的创伤，有多艘的小型船只被彻底的摧毁。特朗普就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的签署协议，那么美方会以更加猛烈、更为暴力的手段对伊朗进行打击。另外，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目标的报复性打击，这是一次轻微的小惩罚。在被问到停火是否已经结束时，特朗普就说，停火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已经在生效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指拦截了伊朗对美军军舰的袭击，并且实施了自卫反击。美国方面的最新情况介绍，继续请出驻华盛顿记者杨怀真。怀真，怎么看啊？这次美军行动过后，可能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1: 是的，那外界关注美伊最新交火是否会进一步冲击到停火和和平谈判的进程。而根据美联社以及卫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目前双方虽然都宣称不希望来全面开战，但是这一次的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已经被视为对脆弱停火机制的一个重大考验。尤其是伊朗指控美国攻击油轮和沿海区域，已经让德黑兰内部的强硬派压力升高。而分析认为，如果未来伊朗持续会袭击到美国的舰艇或是限制海峡的航行，那美国可能就会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海军飞弹基地还有沿岸的这些军事设施的打击力度。但现阶段呢，直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地面战的可能性仍然是相当的低，相较之下美方更有可能是采取有限的军事施压还有经济封锁的模式，那包括是加强海上的拦截护航邮轮以及扩大海上的封锁。那此外呢，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一个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如果局势升级，也恐怕再度推高国际油价还有各国的一些航运保险成本。那部分外媒指出，其实美国盟友对是否进一步来介入战争的态度还是持保留，尤其是海湾国家其实非常担心冲突扩大会成为伊朗的一个报复目标。秀琴，
0: 不过美方坚称目前停火协议依然有效，非常谢谢怀真在美国的第一手掌握。所以我们注意到呢，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从全球的石油命脉变成了美伊双方相互在绞杀的一盘棋，双方已经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会否在一次次的小冲突过后被彻底的摧毁呢？再来请出孙太一先生为大家解读观察。孙先生你好。
2: 就挺好。
0: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好像在玩两盘棋哦，说一边是声称他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但一边呢又在威胁如果伊朗不马上签署协议就会面临更加猛烈的打击。所以就你的观察呢，到底这个美伊谈判的进程是怎么样在发展，目前距离能够达成真正所谓的和平协议还有多远呢？
2: 还有很远的距离啊。这美方呢其实主要还是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这次开火呢总体上还是希望通过展示武力来在谈判当中制造筹码，而给一方呢去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一方新领导层啊非常的强硬啊，美方这个之后呢如果不通过特别军事行动，尤其是直接试图获取浓缩铀或者在现场将其稀释的相关的行动呢，可能无法取得阶段性的实质性的胜利，只能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半停火但随时可能有小规模军事摩擦的这样的状态。那有一个值得指出的情况呢，是在商业领域啊，各方坐下来谈判的话没有成果就不算成功，但在外交领域以往呢只要各方愿意坐下来谈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了。但是美伊当前这一轮的互动让我们看到啊，两边都很强硬的时候坐下来谈反倒让双方立场的差距更为清晰化更难磨合了啊。美方希望通过谈判直接让伊朗去核，而伊朗呢希望谈判之前就确立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既定事实，以此形成筹码来逼迫美方做出高于开战前状况的让步，且双方呢目前都没有要让步的迹象啊，甚至特朗普方面还很不尊重和其谈判的对手，对对方领导人进行辱骂的同时呢，也不能确定任何与其谈判的人是否真的能代表对方决策层来做出决定。因此呢，已经进行的几轮谈判总体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是随着中期选举的接近啊，特朗普方面再次 tackle 的可能性会继续增加，也就是说他可能会临阵退缩啊。特朗普在短期可能还会尝试用特别军事行动偷袭和谈判结合的策略，但如果再经过数周还难改变局势的话呢，可能会直接单方面宣布胜利后退出，留下的烂摊子呢让其他域内以及周边的国家去解决啊，这可能会让美国得以抽身，但可能会对美方的可信度和霸权本身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就请，
0: 所以呢双方都不想要让步，并且还小摩擦不断，只会把和平协议给越推越远了。非常谢谢孙先生的点评和观察。而伊朗军方已在8号凌晨发表声明，指是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的民用地区都遭到了美军袭击，所以伊朗才随后进行反击。而伊朗的新闻电视台也在8号凌晨在报道，经过数个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屿包括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伊朗方面的声明就指，相关的情报显示，美方舰艇呢遭受到了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是马上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在7号援引了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指，在美军袭击的一艘伊朗邮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

0: 已经设立了政府机构，专职审查通过海峡的船只，并且会征收通行费。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职，伊朗人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前，美国向伊朗提交了一份极其简短的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伊朗核计划限制等关键议题，要求包括伊朗暂停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并将高浓缩铀库存运至境外。不过，伊朗强硬派议员就形容这份方案是美国的愿望清单，并不现实。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一家航运数据公司7日报道，伊朗已成立新的政府机构，专职负责审查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征收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更多观察立刻请出郑浩先生，就是我们来解读和观察。郑浩先生怎么看啊？现在特朗普的特别施压又再次上演了，不过这次呢，伊朗还是强硬在回击，没有买单。所以呢，这个美方才一页的备忘录，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双方分歧的核心议题？就你的观察，伊朗国内目前对于临时停火协议以及能够达成新的和平协议是怎么看的？
2: 特朗普一向是喜欢用极限施压来迫使对方让步啊，无论是俄乌问题还是当前的美伊战争啊，都是这样如此啊。所以呢，美军的军事行动其实仍然在进行当中，只是说什么时候啊再对伊朗进行全面的一个打击啊，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这次的一个冲突呢，刚才我说过它的显现出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对未来的谈判又是怎么样？刚才你提到这个谈判的一个备忘录啊，那么一共有14点，详细的这14点呢，在新闻媒体上都已经报道过了，无外乎呢就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要交出已经这个浓缩的60%的这个浓缩铀啊，一共400多公斤啊，转移出这个伊朗的境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事项。那么从这份所谓的一页清单来看，那德黑兰呢，虽然现在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官方的一个回应，但是呢，伊朗的一些媒体我注意到已经是援引一些高官啊，现在现任的高官、议会的议员啊，他们的态度来说呢，就是伊朗很难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页清单。那么这样的话呢，特朗普恐怕呢就谈不成，那就打。他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如果不能够达成这个协议的话，那么就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这个空袭啊，这个特朗普自己也是这么说的。那么美军啊也有能力这样去做啊，所以呢未来这个谈判的情况非常的困难。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问题更加的复杂了啊，并不是说双方因为这个有了交火保持克制之后缓和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其实是更加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刚才我们的新闻已经报道了。那么这个报道呢，就是伊朗在昨天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港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局，它叫波斯湾海事管理局。这个消息呢，是今天凌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多钟 ，CNN 首先发出的。我注意看了这样的一个新闻，而且呢，它有图片。这个图片呢，是来自于这个新闻这个管理局发出的一个

0: 要填写的申报清单非常非常详细啊，你的这个船名、船员、国别、装载的货物、驶向哪里、出发从哪里出发，非常非常详细，而且要交这个过境费啊，据说呢是要交200万美元一次过境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啊，霍尔木斯海峡现在是由伊朗不仅军方来管控，而且行政当局也在加紧管控。那霍尔木斯海峡的所谓安全通行问题，现在也是遥遥无期。那而这一点呢，是特朗普非常着急的一件事情。他希望能够尽快的通航，减轻能源市场的压力，减轻美国国内的生活成本的压力啊，为11月份的这个国会选举啊，这个中期选举来创造一个条件。当然啊，世界也都在期盼啊，能够尽早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啊，来缓解当前的能源紧张的一个态势。但是，我刚才也啊，在第一节的时候，我曾经特别提到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伊战争给伊朗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个战利品，它是不会轻易撒手的，因为它确实有效啊，它能够实际管控啊，扰乱这个能源市场，而且呢，对美国、对世界、对海湾国家都造成极大的一个冲击和影响，甚至于对中国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轻易的啊，甩掉这张牌，抛弃这张牌的话，那么伊朗手上没有任何的筹码，那谈判就更不要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德黑兰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要紧紧的、牢牢的把握住这样的一张牌，然后向美国讨价还价，而美国也恰恰要打掉伊朗手上的这张牌，来啊释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通行。目前啊，在霍尔木兹海峡有10000多艘船舶是滞留在那里，1000多艘这个船舶是停在那里，20000多名这个船员啊被困在那里。船员并不是战士，并没有参与战争，他们是非常无辜的。所以呢，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啊，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压力也越来越大。德黑兰能不能挺得住，能不能持久的来掌握这张牌，向美国讨价这个还价啊，也是一个观察的一个焦点。总而言之，这场冲突规模虽小啊，而且呢迅速的这个被控制住了，但是它反映出来的复杂的问题以及未来不确定的进程的影响，它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呢，从这个事件上来看啊，就是谈判的路非常的遥远啊，不可能啊通过谈判啊，就我个人来讲，悲观的来看，不可能通过谈判来解决当前的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一些严峻的一些问题。但是谈判又是唯一的一个出路。特朗普有这样的愿望，德黑兰也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啊，世界也有这样的愿望。秀琴，
1: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呢，这一次的海峡摩擦是否会影响到了谈判进展了。好，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美伊未来局势的走向会如何演变？谈判是否会迎来转机？而军事摩擦是否还会进一步升级？会持续为大家来跟进报道。以上是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下期回来关注其他新闻。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来，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的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在当天访问了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的现场，与工人在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还会按照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依旧有访华的计划，并且计划要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呢将会是很棒的。他也表示自己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不过目前白宫方面还没有正式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美国媒体在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还有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中旬的访华。
5: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特朗普7号在社交网上在发文威胁指，如果欧盟到了7月4号还没有履行去年和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的输美产品关税会立即跳涨到更高水平。特朗普说，他在当天已经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还说，欧盟已经承诺将会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且把美国的输欧产品的关税要降至零，并且一直在等待欧盟方面的履约。特朗普此前威胁说，如果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就会在本周把欧盟的输美汽车的关税要提高到25%。美欧是在2025年的7月份达成了贸易协议，之后由美国索要格陵兰岛，引发了美欧关系紧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也延迟了数个月。欧盟委员会在5号敦促美国在7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要尽快的落实协议的主要条款。另外，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7号裁定，特朗普在2月底向全球征收的10%关税政策，并不符合1970年代的贸易法规定，是未经法律授权。不过，法院仅禁止对2家小型企业和华盛顿州征收这一项关税。美国白宫暂未就这一次裁决做出进一步的回应。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有3名法官是以2比1裁定了2家企业还有华盛顿州就特朗普2月24号生效的征收10%关税的措施所提起的诉讼获得胜诉。此前，特朗普是援引了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宣布对来自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要加征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以纠正国际收支的逆差。裁决就指此类情的关税无效，而且未经法律的授权。虽然一个由24个美国州份和有多数为民主党人作为代表的团体此前向法院申请的禁制令，阻止对所有进口商来征收关税，但遭到法院的驳回，理由是除了华盛顿州之外，大部分的州份都已经缴付或者可能要缴付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

0: 另外，美墨加协定在7月1号强制审查期限临近。墨西哥的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在7号率领史上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期待能够推进和加方在制造业、能源还有金融等领域方面的合作，并就美墨加协定的续约谈判核心议题交换意见。
1: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与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7日出席在多伦多举行的公开活动，并发表讲话。
2: As Canada prepares for a robust and joint review of TMEC, we're actively working, of course, with our Mexican and American partners. This collaboration offers enormous opportunities.Opportunity not only to reaffirm the benefits of this trilateral agreement, for all three countries, but to build on its foundations and ensure that it responds to the realities of today and the challenges, the global challenges of the coming years.
3: We are looking for new opportunities. We want to work very closely with Canada, not just in this year,but the next 10, 20 or 50 years.
1: 埃布拉德此行也是对勒布朗今年2月访问墨西哥的回访。当时加拿大代表团的访问促成了加墨两国企业签署20项新的商业合作协议。
4: 墨西哥代表团此行也正值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在致力于多元化贸易市场，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代表团一共涵盖了超过244家墨西哥企业，包括了制药、金融、投资、半导体、能源等多个领域。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期间，两国的代表也将会举行超过1000场的会议。
1: 根据加拿大政府的官方数据，2025年加墨双边商品贸易总额约为620亿加元。2025年，加拿大成为墨西哥商品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墨西哥对加拿大的出口比2024年增长了17%。美墨加协定在7月1日将进入强制审查。目前，墨西哥与美国已确定将于5月25日正式启动贸易谈判，但加拿大与美国却仍未确定正式谈判日期。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日前表示，美墨加三方很可能无法在7月1日达成续约的决定，相关谈判会持续至秋季。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中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到了新能源主导时代，新能源车的零售渗透率在4月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燃油车，这意味着每售出10辆车，这当中就有6辆会是新能源汽车。此外，多家的车企已经公布4月份的新能源车的交付数据，新势力阵营是集体在回暖，当中像是理想汽车和小米汽车都交出了超过30000辆的亮眼成绩单。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热点。
5: 中国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乘用车市场4月迎来历史性的时刻，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高达61.2%，正是从替代者转变为统治者。尽管新能源车大行其道，但却难以掩饰市场整体的疲态。中国4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约100万辆，同比下降24%，环比下降19%，而新能源车乘用车零售更同比下降11%，至约61万辆。同时，更令业界不安的是，企业盈利能力也有所下降。今年1到3月，汽车行业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至3.2%，远低于下游工业企业6%的平均水平。新能源车企龙头比亚迪4月乘用车销量31.41万辆，同比减少超过15%，环比增长6.2%。海外市场成为核心增长点，4月出口同比增长约70%，突破13万辆，占比超过40%。在造车新势力方面，4月的销量榜单见证了新势力内部力量的剧烈交替。领跑以7.1万辆的交付量一骑绝尘，同比大涨超过70%。分析指出，领跑经营的核心秘籍在于极致的成本控制，精准切中预算收缩下的消费者心理。小米汽车在苏七换代后，4月销售总量环比大增50%，突破30000大关，但雷军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年初定下的55万辆年度目标，目前仅完成接近20%。市场正期待5月底上市的预期 GT 以及下半年代号昆仑的增程系列 SUV。至于小鹏，仍是新势力中唯一一家销量同比下降的车企，不过环比增长13.1%，4月交付量超过30000辆。 主要由于小鹏超六成的销量收入来源于 Mona M03 和小鹏 P7 加两款车型，而 P7 加的销量没有达到去年同期水平。另外两家新能源车企理想和问界则在持续进行高端守备战。理想汽车四月卖出3.41万辆，但增程式电动车市场的先发优势正被领跑的士、小鹏 GX 等后来者的高续航方案稀释。而鸿蒙智行虽站稳3万辆俱乐部，但因频繁的硬件迭代引发老用户不满，如何在技术领先与用户口碑间取得平衡，成为华为系列车型的新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为您跟进更多国际焦点。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5: 我们呢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照片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巴西总统卢拉七号访问的白宫，在记者会上，卢拉表示，两国元首这一次的会晤深度讨论了双边贸易、稀土矿物、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国际冲突。
7: 巴西总统卢拉在5月7日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对话是巴美关系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并指出会谈涉及的议题包括双边贸易、稀土和关键矿产、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古巴与伊朗问题。
8: Eu sou muito crítico às guerras feitas no mundo em todos os países. Da mesma forma que eu fui crítico à guerra da Ucrânia, sou crítico à guerra o que Israel fez com Gaza, o que Israel está fazendo com o Líbano, o que os Estados Unidos e Israel fizeram com o Irã. Eu sou totalmente contra.Totalmente contra. Não é preciso. Não é preciso. Para isso existe uma coisa chamada diplomacia, que resolve com muito mais facilidade. Então, eu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fazer crítica,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que é preciso reformar a ONU, e faço questão de dizer que eles são responsáveis. Hoje, o Conselho dos Membros Permanentes da ONU foi criado para manter o mundo em harmonia.
7: 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6: 美国国务院在7号宣布，对古巴军方关联企业相关负责人以及一家国有的自然资源企业指示新一轮的制裁。美方表示，这些制裁是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全面制裁行动当中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古巴政府和军方获得相关的资产。
9: 美国国务院7日发布声明表示，对古巴军方关联企业和个人施加进一步制裁，被制裁对象包括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及执行主席。美方称，集团由古巴军方控制，涉及金融服务、酒店等多个经济领域。美方还对一家古巴金属和采矿企业莫阿涅业公司施加了制裁。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此次制裁是依据特朗普5月1日签署的有关古巴的行政令做出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全面制裁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限制古巴政府和军方获得相关资产。

0: 根据声明，在此次制裁生效后，相关对象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控制的财产和权益将被冻结，美国人也被禁止与其进行相关交易。美国国务院还警告表示，非美国个人和机构如果与被制裁对象进行交易，也可能会面临二级制裁的风险。美国媒体分析称，新一轮制裁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继续加大对古巴的压力，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长期主张的政策方向。未来数日到数周内，美国还将宣布更多的制裁对象。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再来跟进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在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自5月6号临时起愿意遵守停火状态的声明，这实际上是一种战术诡计。为此，俄罗斯国防部就在警告，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的任何袭击都将会使得基辅市中心遭到报复性打击。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

0: 复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涨了90%。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十五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2: 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們不是只是聽，我們真的要做事情。
3: 有幸我們被挑選為科學園裡面其中一個 incubation， 我們有很多的 support。
1: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用醫學的視角觀察時代，探尋現象背後的生命本質，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美伊局势濒临失控，传统斡旋全面停摆。危急时刻，巴基斯坦意外破局，军政高层密集穿梭德黑兰与海湾王室。与此同时，巴军枭龙战机呈建制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是现实的生存自保，还是长远的战略盘算？非西方防务体系重装入局，又将如何重塑中东地缘格局？凤凰聚焦，巴基斯坦如何撬动中东棋局？正在播出。

0: 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一轮美伊战争最让人意外的，不只是战火如何蔓延，还有原本承受的地缘压力的巴基斯坦突然成了美伊之间最积极的调停方。总理夏巴兹穿梭海湾协调立场，军方高层穆尼尔直飞德黑兰沟通底线。更引人关注的是，一支巴基斯坦空军部队已经进驻了沙特东部的空军基地。从伊斯兰堡的闭门谈判到波斯湾上空的实弹巡航，巴基斯坦这个昔日被视作受援者的国家，如今手握核支点与军事存在的双重筹码，在旧秩序崩塌的裂缝中，它会成为中东棋局上最关键的变量吗？
1: 中东危机爆发后，美伊之间的沟通渠道几乎彻底中断。正是在这种谁也不信谁，所有传统调停者都无能为力的权力真空期，巴基斯坦极为特殊的战略地位被骤然放大。在地缘政治的复杂光谱上，巴基斯坦一直是一个极其矛盾却又能在刀尖上做到奇妙平衡的结合体。从历史上看，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曾在中美关系破冰上发挥了传话促和的作用。巴基斯坦曾是美国控制的中央条约组织成员，两国的军事合作与高层互访传统从未中断。去年5月印巴危机期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还曾与特朗普进行了多次紧急通话，这也给双方建立了直接沟通渠道。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后，这条通道迅速被激活，成为伊斯兰堡这次斡旋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又是伊朗的直接陆上邻国，而且巴基斯坦2.4亿人口中有近1/5是什叶派穆斯林，是伊朗以外全球最大的什叶派群体之一。1947年，巴基斯坦宣告独立的时候，伊朗就第一个给予了官方承认，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而在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遭到西方全面封锁后，巴基斯坦同样是首批承认该政权并维持正常交往的国家之一。对美国而言，巴基斯坦是可靠的传声筒，对伊朗来说，它是不会轻易选边站的伊斯兰核武大国。这种既在局中又在局外的位置，赋予了伊斯兰堡独一无二的运作空间。
2: 在美伊战争中，巴基斯坦成功转型为关键的不可或缺的调停者，主要呢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啊，巴基斯坦领导层精准地掌握了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的风格。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称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是他最喜欢的陆军元帅。第二呢，巴基斯坦境内没有美军基地，而且有庞大的什叶派人口，这也使其在伊朗眼中具备较高的中立信誉。第三呢，巴基斯坦自身也有这个需要。巴基斯坦80%的石油是依赖波斯湾，而且有数百万侨民在海湾地区工作，冲突导致的油价飙升和能源通路受阻，直接威胁到了他国家生存。第四啊，独特的地缘情报优势。那巴基斯坦与伊朗共享约900公里的边界，在伊朗也拥有深厚的人脉和情报网络。
1: 在此基础上，巴基斯坦开始密集铺路。3月29日，沙特、土耳其和埃及外长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3月31日，中巴联合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随后，巴基斯坦一文一武，兵分两路。4月15日，总理夏巴兹接连访问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稳住海湾方向。同一天，穆尼尔率高级代表团飞抵德黑兰，力求在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分歧上取得进展。评论认为，伊斯兰堡不是在被动地充当传话筒，而是力图主导和谈的节奏。这条外交铺路并没有止步于中东。4月25日至5月1日，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访问中国湖南省和海南省。对伊斯兰堡来说，中东停火关系到眼前的能源和安全压力，而中巴关系则关系到它在更长周期内的战略支撑。巴基斯坦这次不只是在美伊之间传话，而是在同时经营中东、美国和中国三条线，试图把一场地区危机转化为自己国际地位上升的窗口。 巴基斯坦出面试图将美伊拉回谈判桌，根本动机在于这场战事已经实实在在地触碰到了巴基斯坦的生存红线。翻开巴基斯坦的经济账本，能源安全是这个国家当前最严峻的挑战。几乎所有的原油、成品油及液化天然气都严重依赖进口。去年，巴基斯坦约99%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来自卡塔尔。更为致命的是，巴基斯坦目前的战略石油储备几乎为零。对于一个外汇储备捉襟见肘的国家来说，能源断供无异于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绞杀。比经济崩溃更令人绝望的是近在咫尺的地缘安全危机。巴伊边境的俾路支省是分裂势力滋生的火药桶，巴方极度担忧，如果伊朗在打击下边境控制力收缩，活跃在两侧的俾路支解放军等武装必将趁乱做大，甚至将战火直接向巴基斯坦腹地蔓延。对于伊斯兰堡而言，战争就在家门口，促成停火是一场硬性的、别无选择的防卫战。那么巴基斯坦这次斡旋究竟只是争取到了一段短暂停火，还是为后续谈判打开了真正的窗口？美伊双方还卡在哪些关键的分歧上呢？
2: 尽管巴基斯坦促成了削弱停火，但谈判并未达成最终协议，这也是由于双方的核心分歧点导致的。那在伊核问题方面，双方在核实与限制伊朗核能力的标准上存在根本冲突，而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涉及海峡控制权和航行自由的具体条款也达不成共识。还有在赔偿问题上，伊朗要求对战争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美方则觉得能给你解冻部分资产已经是最大善意了。目前啊，巴基斯坦正积极推动双方通过技术磋商寻求折中方案，美伊双方还是能够保持沟通渠道，巴方呢也通过外交部长前往中国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持，以维持其调停角色的连续性。
1: 深知自己退无可退，巴基斯坦在进行极限外交斡旋的同时，也做出了最直接的底线反制，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军力投射。而这一高调军事动作的背后，还隐藏着一道极为紧迫的地缘经济催命符。阿联酋近期正向巴基斯坦紧急催还巨额债务，巴方财政面临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在此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沙特出手相助，承诺提供30亿美元以填补伊斯兰堡的财政窟窿。作为巨额经济援助的实质性交换条件，以及履行两国此前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巴基斯坦的动作极为迅速。4月11日，沙特方面宣布，巴基斯坦军队的精锐分遣队已经抵达沙特东部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这个基地直接扼守着沙特能源的咽喉，但此举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地缘悖论：一个正在美伊之间扮演中立和事佬的国家，却将成建制的重装部队开进了伊朗的战略对手沙特阿拉伯的领土核心。
2: 巴基斯坦同时扮演美伊斡旋者和沙特防御者的双重角色，本质上是能源金元与硬核武力的跨区域的战略互补。沙特手握全球能源定价权，但却缺乏可靠的常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反无人机和防空领域存在明显的短板。那巴基斯坦呢，拥有实战经验丰富的军队和核威慑能力，但深陷经济危机。这种以安全换经济的合作模式，既解决了沙特的安全焦虑，又缓解了巴基斯坦的燃眉之急，形成了双方都无法拒绝的利益捆绑。那伊朗至今没有公开谴责巴基斯坦在沙特驻军。首先呢，伊朗不愿与既有钱又有枪的沙特和巴基斯坦同时为敌，900公里的共同边境线决定了两国必须维持基本的和平关系。其次啊，伊朗需要巴基斯坦继续扮演斡旋者的角色，为其争取解除制裁和结束战争的政治空间。最重要的是，

0: 巴方已经向伊朗做出了关键保证，沙特领土绝不会用作攻击伊朗的跳板。伊朗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战略默契，双方心照不宣地将巴基斯坦驻军定位为防御性力量，而非进攻性威胁。
1: 据沙特方面透露，此次部署不仅包括大量巴基斯坦士兵，更带来了枭龙战斗机。长期以来，沙特豪华的美式防空网在面对低空慢速无人机及巡航导弹时，屡屡暴露出战术漏洞。如今，一支带有非西方血统的空中力量，直接嵌入了护卫沙特能源核心的防空大动脉。
2: 枭龙三啊，它还不会完全融合到沙特的作战体系之中，因为这一套是美式的体系嘛，还不太行。枭龙三进驻沙特最大的看点呢，第一，沙特可以获得独立于西方、不受美国控制啊，可以自由支配的空中力量；第二，未来有可能根据事态的变化，它升级到歼十 CD 进驻。中式预警机也可能长期的部署中式地防系统，比如说红旗九 BE 和地面雷达系统呢，也有可能进入到沙特长期部署。而如此一来呢，在中东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式作战体系，这比进驻几种先进战机更有颠覆性。第三，巴基斯坦和沙特签署了联合战略防务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是否说它有可能扩大范围呢？是否说也有可能和其他的国家形成类似的军事同盟协议呢？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第四，选择枭龙三有很强的试探的性质。枭龙三啊，在外界看来呢，它是可以定义为巴基斯坦借助中国技术生产的国产飞机。他们认为枭龙三呢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因此呢，这个操作空间啊，它就更灵活一些。
1: 与此同时，防务界传出的一则消息更是让局势扑朔迷离。据《伊斯兰堡时报》等媒体的披露，巴基斯坦正寻求签署一份价值高达120亿美元的超级军购大单，目标直指歼35A 第五代隐身战斗机、预警机以及先进区域防空反导系统。不过，这个消息目前尚未得到中巴官方的正式确认。但在波斯湾高度敏感的地缘博弈中，尚未落地的靴子往往本身就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威慑。
2: 从现有的趋势来看，巴基斯坦得到歼35A 的可能性啊非常大。但是从目前的形势迫切度和政治态势来看呢，应该没那么快。那么巴基斯坦是否采购歼35A E， 这有几层的考虑。首先呀，歼35AE 它不只是一个战术利器，它更是一种战略的平台。巴基斯坦和美国是盟友，短期内啊，它不可能摆脱得了美国，沙特等国它也是如此。而更重要的呢，是美国完全控制着这个地区的信息和情报，这不是说一些先进的武器就能够替代得了的。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中东国家，都要考虑到这一层。第二，军事啊，它是政治的延伸，安全由多方面构成，在这个层面呢，一定会受到美国的牵制。第三，一旦拥有了歼35E，就会彻底削弱以色列的优势，对印度在局部上也形成了碾压性的优势。同时呢，改变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力量对比。你想削弱以色列，那就是削弱美国呀，压制了印度啊，它又是削弱了印度在美国手里牵扯中国的分量。那这些呢，都是巴基斯坦和中东国家要考虑、要谨慎的。第四，作为中国呢，也会考虑歼35AE 一旦出口的话，那么如何处理和印度、和伊朗以及以色列的关系，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去改变中东和南亚的战略战术上的平衡，这一点上会慎重的评估决策。
1: 过去，台湾国家的防空网络深度绑定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链与后勤保障体系之中。
3: 中东土豪们虽然花重金买来了美式装备，但使用权、零部件供应乃至战场信息，往往受制于美国的政治考量。
1: 面对此次巴基斯坦与沙特的合作，有人认为这是海湾国家寻求防务绝对独立的破壁之战，也有人认为这仅仅是沙特在美军战略收缩期花钱雇来的一个外包补丁。那么这套新系统的进场究竟会把中东的安全架构引向何方呢？
2: 从目前巴基斯坦和沙特合作的情况来看呢，这是初

落实了他们的协防机制，还没有开始构筑独立于美国的军事体系。要建立一个体系啊，非常的不容易。比如说战场感知能力吧，要做到实时的信息和数据的交换，那就要需要数据链系统。中国协助巴基斯坦开发了一种可以连通中式和欧美武器的数据链，但是啊，还是不能和西方的装备深度的整合。美国不会允许沙特等国彻底开放端口的，实现与中式武器的交联。沙特和巴基斯坦只能通过他现有的这套美式作战体系间接指挥中式武器作战。目前最有可能的状态就是呢，利用美式作战体系，巴基斯坦和沙特联合指挥欧美和中式两个装备体系啊进行作战，从而完成协同的作战。其中呢，中式武器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且不受制约的基本的小体系，这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也是现阶段对巴基斯坦和沙特来说不太敏感、不必承担更多政治风险的一个选择。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呢，巴基斯坦和沙特联手，在中国技术支撑之下，逐步建立起一套双方完全控制的信息感知和作战体系的可能性是在增加的。如果一旦建成的话，所有可以出口的中式武器都可以使用。从军事角度来说呢，这确实是具有颠覆性。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要理解巴基斯坦为何能够上位，就必须看清美沙关系的崩塌。进入2026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风格变得愈发商业化。在一次闭门会议中，美方公开要求沙特支付高达3000亿美元的过去5年安全补缴费。特朗普在集会上公然宣称，如果没有我们的保护，你坚持不了2周。这种公开的羞辱让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当沙特发现其军事基地和石油运输走廊在美军眼皮子底下受到骚扰，而美方却袖手旁观的时候，那条维系了半个世纪的石油换安全纽带终于传出了清脆的碎裂声。
5: 曾几何时，石油换安全是维系美沙同盟的压舱石，沙特提供油田、基地与资金，美国回馈安全承诺和战略背书，双方在这个交换体系里稳定运行了半个世纪。但进入2026年，这块基石正加速崩塌。特朗普政府公开宣称，美国没有义务免费保卫沙特，甚至开出了令海湾国家瞠目结舌的军事账单，要求海湾国家为现有的美军基地支付巨额赔款，否则撤军。而利雅得的回应冷酷果断，停止部分美制武器采购，并威胁要减少石油出口中的美元结算比例。这种警告让华盛顿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凉意。沙特的愤怒不仅关乎尊严，更关乎一份血亏的利益账单。多年来，沙特让渡主权提供基地，并在特朗普任内许下6000亿美元的投资豪赌。

0: 曾试图以6000亿美元的投资和1420亿美元均售来建立新型的美沙纽带，但买到的却是战略真空。那在美伊开战之后，沙特就面临了多维度的冲击：安全上，境内石油设施和基建沦为代理人战争的靶子；经济上，美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沙特能源出口停滞，直接威胁其2030年的远景。主权上呢，特朗普3月底公开羞辱小萨勒曼，这已经不仅是个人恩怨了，更暴露了华盛顿的政客把沙特一贯视为单向提款机的傲慢。而这也正是美沙之间传统的石油化安全的协议发生了结构性的损害。这个原因呢，主要有2点：一是供需易位，美国已经成为能源出口国，沙特的石油啊，也不再是美国的战略软肋；二是呢，保护失效。当美军在红海和波斯湾的行动反而引火烧向利雅得的时候，美国就不再是避风港，而是导火索。因此啊，当沙特要求美国放弃封锁海峡，本质上是对美军行动权的挑战。这标志着长期以来安全换取顺从的契约已经名存实亡。
1: 当华盛顿还在冷冰冰地清算保护费时，利雅得已经拨通了北京的电话。4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中国外交部通报的措辞简洁而分量十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繁荣。针对中东局势，习近平强调，中方主张立即全面停火止战，支持一切有利于恢复和平的努力，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正常通行，这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是美伊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公开表态。小萨勒曼的回应同样分量不轻，他不仅将沙中关系定义为战略性的，更明确表示，愿同中方共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与自由。从石油换安全到确保海峡通行安全，利雅得正试图将最核心的安全关切从华盛顿的保险柜移向北京的谈判桌。这不仅是外交辞令的切换，更是海湾国家在后美国时代对底层权力逻辑的一次重构。
0: 沙特频繁接触中国，委托巴基斯坦调停，其实并非单纯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是实质性的战略自主转型。沙特意识到美国体系下的单边安全保证极不稳定，极不靠谱，因此多元化布局，转向中巴，既是为了在中方斡旋下寻求和伊朗的地区和解，也是在构建一个不依赖单一霸权的多元的安全网络。正因为沙特不再信任美国能独立解决冲突，而且自身也不便直接走向前台，这才默许并支持巴基斯坦利用美伊双方的微妙关系进行斡旋。巴基斯坦的上位实则是沙特从美国附庸转向战略自主过程中的重要外交代理，这也标志着后美霸权时代，海湾地区正在寻求一种超越华盛顿的新地缘平衡。
1: 海湾国家的战略自主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一场集体性的用脚投票。在此之前的4月12日，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专机直飞北京，与中国签署了涵盖安全、能源、基础设施与科技的24项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传递了清晰信号。海湾国家正在构建多支点的多元安全网络，不愿再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阿联酋24项合作备忘录中呢，也有3大突破值得我们关注：一是金融领域确立了人民币和迪拉姆直接结算的机制，推动跨境支付系统直连；二是能源领域签署了15年的原油人民币长期供应协议，还要共建全球最大2.1吉瓦的光储融合的示范工程；三是呢，高科技领域合作也涵盖了小型核反应堆、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前沿赛道，总投资超过了100亿元。而且这些协议啊，绝非空泛的表态，因为全部明确了落地路径和时间表。那海湾国家确实是在积极构建多支点外交格局的趋势，而中国提供的是不附加政治条件、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恰好也满足了海湾国家经济转型和安全自主的双重需求。
1: 半个世纪以来，海湾安全的默认方程式始终是美国驻军加美制武器加安全承诺。然而，随着巴基斯坦进驻沙特协防，这个坚固的方程式出现变量。虽然美国依旧拥有强大的情报网络与军事存量，但唯有美国才能提供安全的心理认知开始被打破，并催生一系列

0: 连锁反应。
1: 巴基斯坦带着枭龙三协防沙特，这只是一个开端，政治意义是更强一些，但是实际作用呢，还主要是表现在军事和安全层面。中东地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在安全问题上更弦易张，目前的他们的各种表态吧，既有他们不满的情绪的宣泄，更有做另外选择的一种出击的试探。美国对巴基斯坦和中东国家呀，都有非常强的牵制能力。客观上说，美国在中东呢，还有大量的驻军，更有我们看不到的一张资讯和情报网络。在这方面，中东国家是高度依赖美国，在强权之下的这种依附关系啊，并非是一下子就能改变得了的。随着美国自身力量的衰弱，越来越难维持原有的秩序了，甚至为了以色列开始直接伤害到中东国家了。你看去年吧，美国呢放任甚至说配合以色列去空袭了卡塔尔，这就是一个代表性的转折点啊。这个对中东地区的震动呢是太大了。中东国家寻求增加自身的力量自保，以及引入更多外来力量重构安全平衡的趋势已经出现了，并且呢再往前推进。
2: 那未来海湾安全格局必将告别单极主导的旧时代，迎来多极化、区域化、多元化的新纪元。那美国军事存在虽将继续延续，但影响力会持续式微，地区国家自主意识也会空前觉醒，中国、俄罗斯等国将在政治外交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最终形成大国协调加地区自主的新型安全模式。这不仅是海湾国家的历史选择，更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里程碑，也为世界上所有渴望和平和发展的国家指明了一条超越霸权逻辑，走向共同安全的光明大道。
3: 半个世纪前，美国借道巴基斯坦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半个世纪后，巴基斯坦再次站上了地缘政治的关键路口，只是这一次它不再是带路的向导，而成为了撬动地区平衡的重要支点。未来海湾安全版图将会如何重构？美沙关系的裂痕是短暂波动还是长期转向的前兆？巴基斯坦又能否在大国角力和地区博弈之间维持这场刀锋上的平衡？所有答案都正随着波斯湾翻涌的波涛逐渐清晰。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5: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6: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8: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7: 寻一处心安。
9: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7: 寻一次相逢。
10: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7: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10: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8: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7: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纽约时报的这个国际版头版的版面啊，这张照片呢就是在伊朗啊，德黑兰呢有很多的咖啡店，在这里呢他们记者实际观察了一下伊朗人民现在的一个生活，咖啡馆店内的一个聚集对他们当前啊情绪稳定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下面呢，关注世界杯的朋友看到啊，现在今年对于阿根廷球迷来讲特别纠结哦，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通膨的一个压力，但是今年的美墨加的球赛的票价又非常的贵，去或不去，特别还要看待梅西会不会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心里非常的挣扎。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

大家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呢，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伊朗的问题上，这个话又突然间像做这个，很像在云端飘啊。今天《华盛顿邮报》呢跟 RT 谈到报道了特朗普对于美国啊，他跟伊朗之间说新一轮的打击啊，只是这个 love tap， 就像是轻轻的拍一下啊，轻描淡写。他说这个话的背景的时候呢，市场投资者敏感一点，我们关注一下。就在今天，有许多的消息都围绕着股市的表现。这个股市啊，现在就变成了它根本不管明天风险有多大，今天稍微有一些停战的讯息，它立刻就开始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了。所以呢，也被认为说向来影响特朗普他说话的轻重，他说的这么样的轻，他轻轻的说，其实因为他最怕的呢，就是美国股市的涨跌表现。好，再来这里是。伊朗重创美军基地，损毁远超官方说法。在这里呢，各家媒体跟进的原因是因为《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所提供的卫星图像，卫星影像显示伊朗攻击的军事目标远比通报的数量多。在这里呢，《华盛顿邮报》报道当中也提啊，提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特朗普政府特别约束了这些商业图像、商业卫星影像分析公司，约束他们不能随意的去公布在中东的所掌握的一些影像画面。为什么要做这波的控制呢？可能现在大家更多人都已经知道原因是为什么呢？华盛顿邮报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影像交叉比对了伊朗官方所提出的一个高解析度的图像之后，认为这绝大多数伊朗对美国所发生的损害是真实且可信的存在的啊，在他当中提还有一个数据啊，说针对了15处的美军基地，但有228个目标跟这个物件受到了损毁。那基地当中有很多设施啦，包括那个油库啊等等，还有通信设备的等等。在四月底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是7名美军丧命。那报道中写超过400名美军受伤，在当中可能有一些那伤势比较严重。所以现在看美国在中东整个战略布局，他的一些军力有部分都后撤了，你看第五舰队要撤回，另外撤回他们的一个基地。所以现在他看啊，他要么就是希望让整体可以撤到安全后方，减少战损，要么就是他想要维持住在前面的基地，但是你要接受伤亡。这两者之间都看到了美国在这一次的中东战场上面，他防御策略所被迫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看到油价来看，特朗普说油价就算涨到200元也值得，这他口中说的话，这有钱人当然怎么说都可以了啊。但这个部分呢，却让《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我们看到，这对于特朗普来讲，有好多顾问都非常担心当前的油价的情况，啊，这个忧虑呢，今天可是放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正中央的一个消息啊。在这里呢，还有一篇配合上的报道，他们观察到美国民众的生活指数啊，对于这些超级通行者来讲啊，他那个痛是直接显明意见的。这里有一张小小的图来看一下，他看到的是油价从今年3月份一直统计到当前最新，在这里是美制，应该是。

美制啊，美制一加仑现在是4.5美元。这个美制加仑大概一加仑大概等于我们的3.78升哦左右。说你看这个数字哇，蹭蹭蹭的往上涨这么高。所以对于美国民众来讲呢，他们或许对于特朗普政府自己所评估的政治外交上的输赢，他会觉得那是你们的事。对他们来讲，最重要，他回头看了一下是自己的家庭账单。在这个部分呢，先不管这个外交输赢，特朗普政府如何诠释。当油价已经直接进入了美国民众他的生活账单的时候呢，那么对于这个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政治上面所宣称的或外交上面所宣称的各色的输赢，就会被美国选民重新计价。而且呢，对于特朗普政府他团队的身边人来讲，更担心的是什么？根本不是一桶油跟一桶油价的问题，而是当美国民众啊，美国的选民，他每一次在加油跟每一次买机票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价钱心里有痛感，这些都再次让他们去提醒了美国在中东战争这一场上面所花的代价和付出的价格。当然会引起中期选举的影响啊，还有包括现在特朗普的忠实粉丝阵营里面 MAGA， 我之前呢一直常念成 MEGA， 可能是对一个游戏啊，因为以前常玩那个游戏的影响啊，他这个忠诚的粉丝 MAGA 团呢内部发生分裂了，还互相指责对方你是叛徒。之前他们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所以凝聚在一起。但因为这一场中东战争，也把叙事的路线造成了极大的分歧，裂解成两个阵营。但是现在最尴尬的是什么呢？现在最尴尬呢，跟比较这个比较有趣，对我们来讲是稍微观察啊，比较尴尬的很难解释的地方，就是这两个阵营彼此都坚定的宣称自己才是 America First。但是就在这么样的一个互相攻讦当中，伤疤是会造成的啊。特朗普继访华前与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听到了标题，民报这里也是啊，看到这里，华尔街日报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说，谈判最快下周伊斯兰堡重启，今天有很多中文的媒体这里跟进，在这里呢，各方面的方案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在报道的消息上面都有看到所提出的方案，大家各自要的是什么，但这个到底何时能够磋商完成，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框架备忘录签了之后呢，进入到30天的正式谈判内容呢，这里还要再看。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个局啊，看整体的一个局，我们整理一下。对于美国来讲，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最近要处理好多事情啊，那整体都叠加在这一篇的报道当中，看起来这些信息你看，包括了美伊谈判、特朗普访华，还有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这个 Rubio， 他去跟教宗协调，就梵蒂冈斡旋这件事情，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通道，这些正在快速压缩成一个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时间越来越紧迫的外交时间表。随着人们对美国的信心减弱，新的核子保护伞在海湾地区升起，这是 RT 啊。但与此同时，来看这另外两家的外电报道，主要是谈到说，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对于接下来啊怎么谈，这个当中的巴基斯坦做了一个传话，说两边可能这个和平架构呢很快会谈啊。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对市场啊股市会应声会有些效应，而这重点观察的是这一篇。在 RT 的报道当中，主要注意到的是沙特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沙特与巴基斯坦签了一个这个，我这边标了，就是 SMDA 共同防御协定。他们新签的这个共同防御协定在当中的内容呢，就是其中一国你被侵略被攻击之后，视同两国都被侵略都被攻击，所以要做出一个共同的反应。这个部分就让观察家特别注意到当前的一个情势了。对于沙特来讲，他肯定也是审时度势啊，当前就觉得美国的信赖度日益下降的同时，还有周边他有伊朗的压力，还有对于以色列要一直实施军事行动，这等等造成周边的疑虑不安下，他所做出的另外一个选择了一个非西方、非美方的另外一个路线，没有提前协调，引沙特不满，逼使特教停自由计划。这是今天各家媒体跟踪的一个幕后，说哎呀，这个自由计划怎么36个小时，2天都不到呢？然后突然间就喊停了，说可能沙特在当中的一个情绪反应会不会也是原因考量之一啊？这当然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马克龙唱法英牵头为海峡护航，还说要部署红海等等，动作很多，话说得很响亮。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在这里呢，其实引用的《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马克龙的介入啊，到底在美欧体系的媒体舆情里面怎么观察的呢？他们认为马克龙的介入反映了欧亚领袖是越来越不满海峡遭美伊计划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那当然，因为欧洲现在也是这个经济

才稍微他们觉得看到一些方向要调整的时候，又因为这么样的一个冲击啊，所以呢，到这里呢，但是法国跟英国此前也要牵头组成一些相关的队伍啊，但这个跟局势安全局势还是有关啊。如果这个局势的安全性不是在他们手中能够非常有自信的一个掌握，那么这些呢，可能还是会停在一个口头的表态上。中国时报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能源问题，这里主要是台湾的媒体啊在那边讨论，因为认为呢，当前相关的一些政策方向，如果过度依赖美国，可能接下来自己以后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做了一些探讨。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南华早报今天先做了一个报道，说莫斯科对于一些外国的使馆跟机构提出了一个说明，希望呢他们在5月9号俄罗斯举行胜利日纪念活动的时候啊，把一些使馆的人员呢，外交人员最好能够撤离。原因是因为如果乌克兰在这一段时间在当天对于俄罗斯有发动袭击动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对于莫斯科对于基辅的军事行动将是无可避免。同时呢，他们还在对使馆的人员说明说，请非常非常严肃看待他们的警告，这个语气啊是非常的加重，代表对于胜利日纪念活动时安全度的极度重视。另外在这一篇呢，则是看到说，现在对于北约来讲，这个战争啊似乎在他们的空中，虽然呢他们很多北约相关的盟友国并不是说实际发生的战争，但是从空中这些无人机的飞过常常会让他们心惊胆跳。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对北约来讲，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最担心的并不是说这个整个啊，他现在最担心的应该是无人机啊。那他最担心的就是廉价的无人机不小心飞错方向啊。他们担心的不是说你坦克越境，最担心是我说的这个无人机的情况，廉价无人机突然间飞错了方向，那会造成大家非常的紧张。我们说战火外溢的效应，往往第一声这种激烈的声响并不是炮火声，而最可能发生的就是在这些边境的村庄啊，半夜响起的警报声。好，今天是《金融时报》的头版说，挪威现在跟俄罗斯的鳕鱼渔业合作之间，让欧盟很多国家也非常的紧张啊。但是人家1974年就签订了，1974年那个背景呢，等于说是挪威跟当时苏联时期签了一个渔业协定。但这个协定呢，很多科学方面的解读认为它很好啊，因为这个可以保证说不会过度滥捕。但是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合作呢，最近被其他的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开始在担心，因为他们担心当渔船不只是渔船时，他们有各色各样的一个忧虑啊，所以这也成了一个话题。另外，美国新反恐战略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西半球毒贩在他们口中向来是一个啊，就是包括特朗普2.0版一直在说的这件事情。但华盛顿邮报提哦，这次反恐的战略，他们还针对了左翼的群体，还有一些跨性别的意识形态。特朗普关税政策在先，法院打脸，122条款10%全面关税遭判违法。纽约时报今天也是啊，在这里是说违法。我们先说一下啊，之前大家记不记得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他部分的一个关税？所以那个当时这件事情造成了1660亿美金。这个税款现在正在依法办理一些退款，但是都退在一些小型企业家中。后来特朗普呢，他就做了这个 B 计划。A 计划行不通，我们走 B 计划，就呢引用了在那也是很早，大概也是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122条款。这个条款呢，他认为所以要把大家大部分的商品要征10%，但现在这个是国际贸易法庭认为说这个也是违法的，因为什么？法官在讨论的时候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觉得这个122条款在当时定的时候，他们也不太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只能说它有个时代背景，在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危机，而那个历史危机让美国的货币跟它的黄金储存枯竭，所以他们就定了122条款，但是这个条款定了之后还没有使用过。那特朗普都过了半个世纪之多，他还能有这样的方式有空间去运用吗？法官们都感到非常的质疑，而且现在的美国也不是当时立法时那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认为是无效啊。那当然这个部分特朗普会不会有 Plan C 呢？很多的观察集中在可能会有。为什么美国最爱动用301条款，而且调查期限就是在7月，不知道7月他会不会又用新关税来宣布。另外这个消息文汇报来看，美国的法官解封爱泼斯坦遗书，这一份是狱中狱友称书中寻获。
不过呢，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份文件算疑似爱泼斯坦啊，他的一个留下的字条。不过有调查人员说，调查了数月之后也没有什么发现，所以目前可能还没有官方机构。

能够证实这个字条是来自爱泼斯坦本人。这个阿拉斯加其实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呢，它有一股巨浪啊，席卷了它东南部的一处狭窄的海湾，但当时呢，可能没有什么报道。不过现在为什么又重出江湖这个消息呢？是因为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因为在当时它可能担心冰川融化的危险，因为当时这件事情造成部分的山体啊崩落之后，巨大的一个海啸，甚至是阿拉斯加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高的超级海啸。但最新的科学验证证明啊，他认为是巨大的山体，就是崩塌的这一部分突然发生，而且是大规模的山体崩塌所造成的一个巨浪的威胁。那所幸是发生的时间是凌晨时分。那附近啊没有游轮，因为一般会有游轮通过，所以大家都觉得捏了一把冷汗啊，就很担心。所以这件事情也呼吁了全球在海峡这各方面的一个安全检测。这类的事件呢，在时间上，像很多游轮现在为了很担心，还避免走驶入相关的比较危险的这个港湾。全球展开围堵汉坦病毒行动啊，这里呢包括《金融时报》还有《华尔街日报》今天都做专题啊。因为它有扩散效应，从四月份开始，一位荷兰籍的乘客病死之后，当时他不觉得问题这么严重，但是乘客陆续下船了以后，到其他的地方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病例，甚至出现了极度罕见的人传人的病毒株。所以现在各国特别是很紧张的是荷兰、瑞士、土耳其，对他们最大的考验呢，而是他们到底能不能一个不漏的把接触者都给寻回。所罗门群岛总理遭罢免，在这里大家直接联动到看到是这印太的一个关系，卫报也做了报道，主要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啊。不过这件事情主要锁定是他们内部的一个政治斗争，然后大家所看到一些情势变化。民报这里看电动车等中国产业进军，现在泰国企业也很希望大家合作，是不是能够再升级？这里呢，主要是之前希望中企的车商去设厂，但现在他们希望更多在技术啊，还有供应链，甚至让当地的车企跟劳工更多的一个参与啊，希望深化合作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8: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的8个招牌。
9: 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亚文追踪来看，近期中美的互动呢，持续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天照片中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呢，就是美国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戴恩斯，他率团访华。在这里呢，今天媒体所关注到的中美之间啊，包括相关的谈话，我们以看文汇报李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红线。美国会参议员代表团访华或高规格安排。之前在学界的一个探讨与关注声当中，认为戴恩斯呢这次访华的代表啊，他是特朗普的算是关系不错的啊亲密朋友，而他上来在对华的这条路线上面，他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所以在这里呢也让大家展望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一些接触，还有一些沟通，以及如何共同去面对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接续就是中巴之间，今天我们南华早报这一篇啊，主要是看到看这是 CBBC 应该是这样啊，对。它是中国巴西企业家协会啊，或者说中国巴西企业家委员会，他们发布一组数据，中企目前在巴西的整个投资规模啊，已经达到了61亿美金。那这个规模也分布在高达52项，这可以说是创纪录的很多的项目啊。这点让大家关注到中巴之间的关系，因为在2024年彼此呢两边的一个交往、行业合作50年的关系背景之下，在文化年的活动当中，大家有各种的发展。巴西过去它可能单一能源化的投资，但现在感觉呢，它在跟中企合作，从这个脚步上来看，它也迈向了多元化啊，各方面啊，包括跟这个 AI 智能基础、跟电动车啦，还有甚至绿能发展等等啊，做多元化的一些投资发展。再来看到市场脉动，今天都是在重要版面，金融时报的头版啊，这里主要是看推动华尔街股市上升的这一些股票，它本身的股票数量其实是很小的。那这里呢也创了一个记录，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哇，近期好像看到美股指数很亮眼哦，但是推动他们让它成为牛市的这一些股票呢，它的数量本身的规模并不大哦，集中在少数，这样他觉得这个变得比较窄，看起来是牛市，但是支撑的盘底这个部分比较窄，所以反而让人家觉得这一股的美股指数的漂亮是否带有它一定的脆弱性啊？大家可能看哇，美股指数涨得好大，然后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它给予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呢，可能支撑的这个底盘窄面较小，所以在观察这么样的一个影响。另外，《华尔街日报》它的一个商业金融版面呢，看到 AI 的投资热潮在资金流向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变化啊。以往大家对于 AI基础设施的投资热潮，它会集中推动晶片股这里的拉升，但是现在资金更多的是转往什么方向呢？转往了像是光纤，还有玻璃，还有这个重型机械啊，电力，还有冷却系统跟陶瓷组件等等，这些我们把它视作 AI 供应链的外围股票。显见呢，市场呢终于发现到了啊，你对于投资的 AI 的这个热潮呢，这个是整体的，你的模型不再只是集中反映在芯片上，而是其他周边，我们刚刚说这个外围效应这些呢都有关系。亚洲四小龙现在 AI 的关系，这个信报的分析说大涨，是不是大家顺序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过去所提的亚洲四小龙，到现在这个时空布景之下呢，他觉得主要还是大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底盘，经济体的实力发展的一个韧性，接下来一个平台如何啊？这里提到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另外再看新加坡跟韩国四地的一个比较，在这里呢也可以显见，因为大家策略不同，资金的吸引力不同，还有发展的这个部分，还有人才集聚不同，可能都会在之后呢会看到有些不同的变化与效应。南华早报也看，就是因为跟 AI 近期的股市好，你看虽然呢世界局势上如此的动荡，但是因为对 AI 资金的热潮，这个部分人就是集中在特别在亚股上面有看到它的一些效应啊，你看标指、纳指这些呢股市呢都创了一个大新的观察数。好，来看世界杯啊，世界杯转播的问题，现在呢 FIFA 的高管呢也着急了，因为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呢来谈成转播权，但是现在你要看球迷买不买账哦，因为现在对在中国的球迷来讲呢，你转播的时间还有这次你所收取的一个费用在这里呢，所以各方面包括这部分的持续在媒体的关注当中，还有阿根廷的球迷，前面我们已经提了，阿根廷的球迷心里也是非常的很着急，说啊过往啊世界杯赛呢，阿根廷的球迷是成千
上万，他们组队要跟着国家队出去打球，就是这么样狂热的一个支持。但是今年哦，因为这个通胀，因为世界局势带动了能源变化，他们买票这些都觉得变贵了，同时呢，还有这些通膨的影响，所以大家都在算一下自己的荷包到底能掏出多少钱，能不能像以前这样的跟。但是有太多的一个魅力啊，像今年他们很担心会不会是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那到底跟不跟，去了不去之间，可能都有一些遗憾在当中，很纠结，因为今年的票价实在是很贵，而且是动态飙涨啊，连特朗普也觉得太贵。好，另外继续我们看大千世界。这位应该也是投资达人哦，当然媒体可能对他有一些不同的描述，主要是大家看到呢他的一个清仓的一个选择，选择了品牌哦，跟泡泡玛特这里，在呢当中投资市场呢，可能就会去看一下在当中他们一些经营的思路，还有管理的方式。不敌竞争，三星退出了陆家电市场。中国时报的标题，香港零一这里也是，这就表示说什么呢？说咱们的国产品牌啊，这个实力跟价格的魅力越来越高。你这便宜又好用，而且其他呢，很多现在大品牌也面临实际上自己本身在市场经营上面一些思路有没有创新变化，还有在家族企业接班传承当中，三星内部自己在这个部分的接轨能不能与潮流同步？文汇报来看运动。加旅游，这有个健身赛，健身赛亚博开打，说是历届最大规模。这规模有多大呢？有 1.95 万人去角逐，创纪录。在这里呢，其实我在香港我都感受到啊，大家对于这个健身，像是跑马拉松一样，跑步这件事情，还有健身这件事情，让自己身体更健康，都是一件好事。继续来看的这个是今天我们看 AP 和 AFP 他们相关消息，说的是威尼斯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向来它被视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当代艺术展，但是在今年却是在极大的争议当中开幕。这个争议呢是受到了世界局势的一个影响，甚至啊发生了评审团集体辞职的风波。原因呢就是跟以色列的艺术家啊这个之间呢有关系，拒绝与接纳与否呢好像大家都有话说。所以今年的一些方式呢可能取而代之，吸引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观众们票选他们所最喜欢的作品啊。那么我们今天也用几张的图片来整理一下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些看点，同时因为周末假期到，也真的代表节目团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古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1: 美伊在霍尔木斯海峡交火，特朗普称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2: 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首次降到零，已经事实性中断。
1: 以军空袭贝鲁特，称打死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
2: 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开幕，聚焦应对中东局势挑战。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五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午安你好，我是廖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武装部队在8号的凌晨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的沿海遭遇到美军的袭击，而伊朗随后进行反击。
1: 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发起袭击，美军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的行动。
2: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八号的凌晨一个报道，在经历了数个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目前恢复正常。
3: 伊朗武装部队八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七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四月七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形容三艘美国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且指美军已经做出了相关回应。他也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4: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0: Yeah, it is. It'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4: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0: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4: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再度交火，双方各执一词，战火到底会不会重燃？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德黑兰伊朗的记者李瑞。
1: 李瑞你好。
5: 你好。
1: 李瑞，关于这一次的交火，现在美国和伊朗方面可以看到是说法不一的，所以目前伊朗的国内对这件事情到底有何反应？另外，停火协议会不会变成一个纸上谈兵？那接下来伊朗方面会有哪些方面的行动呢？
5: 好的，其实这一次呢，毫无疑问呢，使得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又陷入僵局。本来呢，伊朗呢就表示对美国有充分的不信任，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显示了美国呢实际上是借谈判和外交的名义来掩盖对伊朗的施压。那么在这点上呢，本来是有消息说伊朗会在今天呢会给伊朗美国一个回复，但目前看来，这样一个冲突呢似乎让伊朗更加的不相信美国，也就说明这个停火是非常脆弱的。可以说呢，昨天晚上呢，大家都是没有睡好觉，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冲突，实际上就已经是破坏了停火，但是双方呢都表示控制，都表示克制，而说这只是一个冲突，不会影响停火。这说明双方呢，就是现在呢是想控制目前的危机，不想让事态升级，但实际上事态已经在升级了，包括在德黑乌克兰的西城呢，西部已经听到了很强烈的防空炮的声音，这也说明呢，就是现在的答案呢，实际上每个伊朗人呢现在都心悬，因为现在呢并没有出现就非常可以让人确定的停火的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状态，所以很多人都说他们现在生活呢是按日子过，就是今天过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双方的目前也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危机冲突，能管控目前的危机，但危机还在那里。那么在美国现在的这样，照伊朗的说法呢，就是美国仍然施压，仍然要袭击伊朗的油轮，仍然对伊朗的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希尔万港进行攻击。那么在伊朗看来呢，其实美国并没有展现真正想要谈判的诚意，所以在这一点上，本来伊朗强硬派就反对和美国谈判，认为他们就是想要买个拖延时间对伊朗发动袭击，这似乎更加证明了强硬派是对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可能我预计现在的谈判将会陷入僵持，而且这样的就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而伊朗和美国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的危机，而对方也没有想要把这个真正的危机去解决，然后不对伊朗施压，停止对伊朗的封锁，这样呢就是在继续施压的情况下谈判，我觉得取得进展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1: 德斯一看还有很多的这个未知性还在存在，一些李锐的相关点评。
2: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美伊这一次的再次擦枪走火，美方的舆论到底有哪一些关注焦点，就来看驻美国记者姚怀珍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6: 外界关注美伊最新交火是否会进一步冲击到停火和和平谈判的进程，而根据美联社以及卫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目前双方虽然都宣称不希望来全面开战，但是这一次的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已经被视为对脆弱停火机制的一个重大考验，尤其是伊朗指控美国攻击油轮和沿海区域，已经让德黑兰内部的强硬派压力升高，而分析认为如果未来伊朗持续会袭击到美国的舰艇或是限制海峡的航行，那美国可能就会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海军飞弹基地还有沿岸的这些军事设施的打击力度，但现阶段呢，直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地面战的可能性仍然是相当的低，相较之下美方更有可能是采取有限的军事施压还有经济封锁的模式，那包括是加强海上的拦截护航油轮以及扩大海上的封锁。那此外呢，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一个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如果局势升级，也恐怕再度推高国际油价还有各国的一些航运保险成本。那部分外媒指出，其实美国盟友对是否进一步来介入战争的态度还是持保留，尤其是海湾国家其实非常担心冲突扩大会成为伊朗的一个报复目标。
1: 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的谈判。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呢，伊朗外交部七号就指出，伊朗尚在审议提案，并未对美方做出任何的回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伊朗据报已经设立了政府机构，专职审查通过海峡的船只，并且征收通行费。
7: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英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8: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0: چارده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1: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7号公开透露，自己最近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谈，那打破了外界对于穆杰塔巴死亡的传闻。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进行了大约2个到2个半小时的谈话。他同时强调，当前伊朗是最需要的是团结，下放权限和与人民站在一起。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公共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
4: 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马赫马特拉巴拉，阿兹姆·拉西丁，那这个多少多少，你们和他们冲过，过的，阿瓦拉，我要和他们说，我讲，内容是，诺，本，活的，是，我讲，人，上，你，不，神秘，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线，呼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
2: پول خوبی گیرمون میاد دوز دریایی میشیم تا فشار ایجاد کنن مردم ما ناراضی بشن بریزن تو خیابونا
1: 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功能七号已经进入到了事实性中断状态，零穿越量骤降至零，这也是近期地缘对峙不断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首次出现了单日完全没有船只通行的记录。
5: 而针对美国和巴林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决议草案，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七号有回应，相关的决议草案带有政治动机，并非为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而美方也在刻意回避自身的非法行为。
6: 经历美军实行自由计划期间的短暂反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功能已切换至物理断流状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报道，截至七号的48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航量跌至历史低位区间。公开数据显示，近两天没有任何船只在阿拉伯海与波斯湾之间穿行。尽管有多艘船舶看似在海峡内航行，但其中至少四艘明显播报虚假定位。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巴拿马出席美洲航运业界会议时表示，目前有大约1500艘船只及200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无辜卷入地缘政治局势。伊朗办官方法尔斯通讯社7号发布了伊朗革命卫队生于22号扣押的2艘货轮的最新画面。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根据内地媒体报道，一艘中国船东所有的大型成品邮轮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阿联酋阿尔杰尔港外海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暂时不知道有没有船员受伤。路透社引述航运安全业界消息称，这艘邮轮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阿联酋4天之内第二次应对伊朗的袭击。
5: 阿联酋国防部5号曾经通报，其防空系统正在紧急的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当时没有人员的伤亡或设施损毁报告。不过，伊朗当天否认袭击了阿联酋。
3: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7号表示，在6号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当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巴鲁特。当天的袭击呢，是以军自停火以来首次针对贝鲁特发动空袭。
5: 根据媒体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以黎第三轮停火谈判呢，本来在14号和15号会在华盛顿举行，也因此以方这次的袭击也被指是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同一个时间点，以军7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最少3个人死亡。
7: 以军7日发表声明称，在6日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此外，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罗马尼也已被打死。声明指，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万部队能力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日证实了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的死讯，并表示过去一个月以军已消灭了200多名真主党成员。内塔尼亚胡警告称，以色列的敌人没有豁免权。据悉，6日的空袭是以军停火以来首次针对贝鲁特发起军事行动，当地监控记录下了多次爆炸瞬间。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此次空袭击中了一处拉德万部队领导层开会的建筑。另据半岛电视台7日引述黎巴嫩官员的话报道称，以军针对贝鲁特的袭击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这名官员还说，在下周于华盛顿举行的以黎新一轮会谈，预计将重点讨论安全与政治问题，包括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释放被囚人员以及重建议题。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继续遭到以军袭击，包括南部城镇迈尔济欧云在内的黎南多地7日再次升起浓烟。在另一处南部城镇哈布什，遭袭地区现场瓦砾遍地，街道上的车辆受损严重，紧急救援人员前往当地展开行动。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据报道，波音公司和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将会随同特朗普访华。
5: 金正恩是分别视察了朝鲜军工企业还有新型驱逐舰崔贤号。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0: 青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特朗普七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以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修工程现场，与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然按照计划将会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的计划，并且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的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而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
2: 美国媒体七号就报道，美国政府正在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和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在五月中旬访华。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七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四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三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就总统普京访华向记者表示，俄方正就访问积极开展工作，在认真筹备。乌沙科夫指出，俄方与中方伙伴保持日常沟通，俄方正就普京访华积极开展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四月访华期间，在记者会上表示，普京将会于今年的上半年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稍早之前也指出，普京的访华时间已经确定，将会适时对外公布。
2: 第48届的东盟峰会8号的上午是在菲律宾的宿务开幕，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步入会场。马克思在开幕式上就致辞表示，面对中东地区的不确定性和动荡，东盟各成员国携手并肩，用团结和决心展现出东盟的应对能力。马克思也指出，伊朗的战事对于东南亚及以外的广大地区构成重大挑战，同时也在考验着东盟的灵活应对能力。而根据安排，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东盟公民安全是这一届峰会的三大优先讨论事项。而另外，与会各方也将就筹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纪念活动展开沟通。
1: 本届的东盟峰会正式开幕，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菲律宾宿务省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朱艳芳。
2: 好，艳芳午安。我们很好奇，今天东盟的峰会有哪些议程，现场还有哪一些最新消息呢？
4: 是的，杨子、翔毅，第48届东盟峰会8号上午是在菲律宾宿务省正式开幕，将持续到今天下午。上午召开了东盟领导人峰会的全体大会，下午还将进行一场东盟峰会的一个领导人闭门会议。峰会结束之后，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将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召开记者会，来介绍此次峰会的成果。今天的峰会主题为携手引领未来，除了讨论南海问题、缅甸内战、泰国柬埔寨边界冲突等区域问题之外，也关注了中东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0: 聚焦了区域内的一个能源供应、粮食安全以及公民安全这三大优先事项。据悉呢，今天下午东盟将发布的成果文件将包括一份东盟领导人应对中东危机的声明，提出一系列区域韧性与危机应对的措施，包括推动紧急燃料共享机制、规划区域电网、分散能源来源、推广电动车以及研究民用核能等新技术。东盟同时也将研究建立东盟危机沟通与协调机制，以便在必要时做出更及时的区域回应。声明同时也将强调国际法、国家主权以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东盟也将强调，面对中东局势与全球不确定性升高，将以整个东盟共同体方式来应对挑战，维持东盟中心地位，并持续推动一个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框架。我们也将继续在现场为您关注最新消息。
1: 好，这是燕芳的最新连线。
2: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朝中社的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六号及七号分别视察了军工企业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金正恩宣布，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将会于今年内正式列装部队，并且下令崔贤号于今年的六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3: 报道称，金正恩于七号亲自登上崔贤号，观摩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航，并参观了崔贤号的综合指挥所、武器控制舱等多个战斗执行空间。金正恩对舰艇性能表示高度满意，称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要求。他并下令驱逐舰按计划于六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全体水兵，重申对建设强大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对朝鲜国防研究团队及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视察期间，金正恩还听取有关两艘新舰驱逐舰的设计变更及武器配置情况汇报。六号，金正恩前往朝鲜一个重要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上半年度主要武器与技术装备的生产进度。金正恩当天视察了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为朝鲜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金正恩还指出了企业生产系统配置和设备布置方面存在的问题，敦促企业采取效率更高的生产方案，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一些在生产中的新型主战坦克和不同发射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法院裁定特朗普向全球征收10%的关税并不合法。
1: 民众党主席爆料，民进党曾就军事特别条例私下提出协议。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国玉之都，丝路名城，大美和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4: 来看到股市动态，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普遍回落，而日本、韩国与台湾股市目前下跌大约是0.5%到1%左右。
5: 内地股市则是震荡走低，半导体股跌幅居前，房地产板块走强。沪指中午报在了4162点，跌17点，跌幅0.43%，半日成交8556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495点，跌146点，跌幅0.94%，半日成交11107亿人民币。香港股市呢，则是低开低走，半导体股领跌，中兴跌了超过4%，华虹半导体大跌接近10%之多。美图秀秀的母企美图公司获大行唱好，股价逆势大涨超过10%。泡泡玛特呢，则是曾经上升了8%，午盘之前升幅收窄。恒指中午报在了26335点，跌290点，跌幅1.09%，半日成交1455亿港元。
4: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7号裁定，特朗普在2月底向全球征收10%的关税政策，并不符合1970年代的贸易法规定，是未经法律授权。不过，法院只有禁止对于两家的小型进口商以及华盛顿州征收这项关税。特朗普说，这是两名激进的左翼法官做出的裁决，他并不感到惊讶。
6: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3名法官以2-1裁定，两家小型企业、一家玩具公司、一家香料进口商以及华盛顿州就特朗普2月24日生效的征收10%关税措施所提出的诉讼获得胜诉。在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的关税是违宪，其后白宫立即改为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宣称关税措施的目的是要纠正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裁决指出，此类关税无效，而且未经法律授权。虽然一个由24个美国州份、多数为民主党人代表组成的团体，此前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对所有进口商征收关税，但遭法院驳回，理由是除了华盛顿州提交证据显示这个州份透过公立研究机构华盛顿大学缴付了关税，其他大多数州份并非已缴付或可能缴付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也就是说，这一项裁决的禁制令仅适用于提告的两家企业及华盛顿州，其他进口商仍需缴纳关税。关税措施今年7月到期，将继续对其他进口商生效。特朗普在华盛顿视察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新工程后，就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作出回应，他指裁决是两名激进左翼法官造成，对于法院所作所为他毫不惊讶，还说法院作出裁决后，美国政府用另一种方式应对。据报，特朗普政府仍然打算援引另一条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恢复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广泛关税。这一条款经受多次法律考验，涵盖不公平贸易行为。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进行301调查，预计7月完成，据报目的是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七号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截至八号的12时，事故造成了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爆炸事故现场正在清理此前所剩余的2处黑火药仓库，而浏阳当日有大范围的降水，降低了剩余杂物复燃的可能。
7: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有3天时间。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救援现场有多台挖掘机在清理棚架，华盛烟花厂厂区的建筑物所剩不多，可以看到厂房被炸剩的钢架。浏阳市七号下起大雨，降低了易燃物和化学品再次燃烧的可能。华盛烟花厂坐落于浏阳市田郊村，记者步行至烟花厂正门的民居，瓦片碎落一地，房屋外窗被爆炸冲击波震碎。有村民回到家中清理房屋，期间有工作人员上门登记村民房屋受损情况。
8: 因为今天下雨嘛，把那屋面先第一步，现在我们那个门窗的修复啊，我们有10几个工作组下户，在现在在全面修复。
7: 湖南方面表示，目前需管控事故现场危险源，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并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民众返回，并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平生、吴之晨，湖南浏阳报道。
4: 目前在湖南浏阳烟花爆炸事故的现场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立刻最新消息要连线给在当地的特派记者朱佳杰。
5: 佳杰，中午好。
7: 杨子祥，中午好。
5: 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事故现场的清理和善后工作到底进展如何了，你在当地都掌握到了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7: 好的。那么根据今天中午的最新消息，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导致了37人死亡，1人失联，同时呢有55名伤者在医院救治。那55名伤者中，其中5人是重伤的情形，目前伤势仍然属于一个总体平稳的情况。那根据我们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消息是，目前的所有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根据此前的排查呢，事实上我们在7号已经观察到的是有民间的救援队的加入，他们的加入主要是开始针对一些失联人员进行最后的摸排工作。那同时呢，这些失联人员的排查是通过视频连线以及当时工厂门口的门禁情况进行一个了解的同时呢，也是通过了 DNA 的比对工作，进一步的确认了伤者和失联人员的信息。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的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最高检也是以安全责任事故罪一案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挂牌的督办工作。那么这个罪如果相关的责任人被认定为是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形的话，那他将会面临的是3年以上和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浏阳是一个花炮企业较为集中的区域，那么这些企业已经是进行到了一个全面的停业和整顿工作。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5: 好的，了解，谢谢佳杰带来的相关报道。
4: 再看到台湾的立法院针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超万亿台币军事特别条例，朝野多次协商未果，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爆料，民进党方面曾经私下协议称只需要8600亿台币，但遭到回绝，并表示他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共识是优先处理对美军购的项目。
9: 赖清德政府提出12500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台湾立法院朝野4度协商没有共识，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爆料，曾有人找民众党私下协议。
10: 民进党在台面上1.25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数字，结果私底下干什么事情？他们自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的干部，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齁，再加个600亿，行政院的高层狂打电话说，是不是我们那个8000亿齁再多个几百亿，搞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想要多偷渡个几百亿过去。我3个字送给你， 办不到。
9: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蔡其昌在网上发文表示，如果不能有100分的版本，当然会尽力的拜托接近1.25万亿台币。针对军事特别条例，蓝白双方认为应针对对美军购项目，不过绿营则认为应该将商售与委托制造的部分一并纳入。
11: 政府对政府的军购大概8-9千亿，让它优先通过。商购委制的部分哈，可以考虑放在明年度开始的年度预算。那这样子并不影响到两者都有。
9: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透露，曾与黄国昌在深夜谈军购案。对此，黄国昌表示，双方共识就是对美军购优先处理。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5: 国际调解院今天，也就是8号，在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探讨调解在国际争议解决当中的前沿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之后，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以及投资者来港使用国际调解院服务。
12: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5: 李家超表示，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后，签署国的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也从8个增至13个。很高兴看到有400多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及地方的领导人及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当今国际局势险峻，全球事务日趋复杂多变，追寻和平、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刻不容缓。而香港也将会致力于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同时也具备着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与国际有广泛联系，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这也是香港长期成功的基石。
4: 而为了打造香港美食之都的旅游亮点，立法会讨论推动旅游加饮食的议案，有议员指出希望借鉴澳门的经验，增强香港本地美食的互动感，吸引更多的游客。
13: 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约有119万人次访港，较去年同期上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香港立法会讨论推动旅游加饮食的议员议案，集中宣传香港美食之都的亮点，希望推动本地旅游多元化，吸引更多旅客。议员何敬康就指出，香港众多街头小食，如猪扒包、牛杂等，美味程度不输澳门。但澳门在饮食宣传上创造出的“来澳必吃”以及家族传承等话题感和仪式感，让旅客在品尝传统旧食物时也能获得新鲜感。认为香港应借鉴澳门经验，增强香港饮食文化的互动感。
14: 澳门食嘢好仪式感嘅，好仪式感咧就系啲人觉得系去澳门系一落船，又或者即系交通工具一去到就即刻要去嗰个地方，就要去。譬如官也街又好，去唔同嘅地方有一定要食呢個豬扒包，一定要食嗰樣，無論排幾長你都要去食嘅。咁澳門就做到呢一個氣氛，做到呢一個話題性。而香港咧就一直以嚟呢一啲街頭，我哋一啲街頭文化、一啲小食啊等等等咧，忽略咗嗰種話題性冇咁高啦。潮流香港都相對都變得相對比較快啲。澳門其實咁多年咧都係食嗰啲嘢嘅。
13: 何敬康也指出，香港本地成功的饮食宣传案例可参考中高档面包店，让面包成为社交平台的潮流美食，营造时髦感的宣传手段。但他也认为，目前全港饮食吸引力仅集中在本地中高档面包店或少数潮流美食店，缺乏像澳门一样覆盖全城的广泛饮食文化氛围，应设法拉高全港整体美食讨论度，通过民间口碑达成自动化宣传效果。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宣布8号的临时停火，并且警告乌克兰不要破坏。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再要看到是，俄罗斯国防部在7号宣布，为了要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俄方从8号的0点钟起到10号前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事。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的话，俄方也将会予以相应还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

0: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七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自5月6号的0点开始愿意遵守停火状态的声明，实际上是一种战术诡计。
1: 基辅方面宣布停火的当夜，俄军防空系统仍然探测并摧毁了53架在俄罗斯5个地区和黑海上空所活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在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也对乌克兰境内发动了联合攻击。俄军空袭目标遍布乌克兰5个地区。乌军在梅列法一座弹药库被俄军摧毁。在第涅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和阿波斯托洛沃，俄军对乌无人机生产企业和部队的临时部署点实施了巡航导弹的打击。在奥德萨港，俄军无人船袭击并瘫痪了数艘乌克兰的军舰。5月7号，扎波罗热以东区域，在盖丘尔河西岸，乌军试图夺回失地并稳定前线。在普里卢基区域，俄军夺回了数个据点，还继续向沃兹德维热夫卡方向实施施压，攻势也正沿着铁路线以西展开。
2: 可以看到，目前呢，俄军在顿巴斯中线的这种战役的发展呢，主要是结合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以及红色利曼方向。
1: 本台记者观察，当下在顿巴斯中南部地区，乌军指挥部试图以奥利霍沃格里希诺以北建立中心，从东翼企图阻止俄军东极群的推进。为此，乌军在这一线部署了至少6个旅的突击步兵，并发动联合反击。然而，这些行动未能扭转整个战局，但是这些行动还是暂时延缓了俄军东极群向西的推进。俄乌两军在今年春季战役中，双方的优先企图正在发生部分的转变。乌军努力集中兵力，企图建立扎波罗热夏季的反击突击轴线，而俄军将春夏季战斗的焦点对焦在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卫星城，这已经影响了整个顿巴斯战局的发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巴西总统卢拉七号访问白宫，在记者会上，卢拉表示，两国元首此次的会晤深入探讨了双边贸易、稀土矿物、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国际冲突。
4: 巴西总统卢拉在5月7日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对话是巴美关系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并指出会谈涉及的议题包括双边贸易、稀土和关键矿产、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古巴与伊朗问题。
5: Eu sou muito crítico às guerras feitas no mundo em todos os países.

0: 凤凰五千川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巨铭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启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一台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0: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五月份在杭州常有好天气，营造出限定的美景。当预报了晴好天气，一大早当地甚至外地的摄影爱好者便扛着长枪短炮来到西湖的曲院风荷蹲守。等到清晨五点多，阳光如同一道金色的利剑穿过月亮桥的拱桥洞，洒在雾气氤氲的湖面上，这便是有名的金光穿洞了。而当水鸟恰好划过水面，拖出一道融金般的尾迹，画面呢则更显灵动。金光穿洞主要是出现在四到六月，五月份是高峰，因为五月日出时太阳高度角比较低，光线正好能穿过桥洞。此时呢也多晴天，光束能清晰的呈现，而且昼夜温差大，水面很容易出现雾气，拍出来的画面呀则更加的唯美。想要遇见季节和天气限定的美景，自然呢也要关注天气。未来五天杭州普遍都是以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呢基本上都是保持在10度以上，有机会捕捉到金光穿洞的唯美画面。只是天空多云时，需要等候阳光从云层中露出的机会。那放眼南方，今后三天江南中北部将会放晴，而在西南和华南一带，这几天呢将会被雨水天气所覆盖，普遍呢都是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其中像西藏、青海和川西高原等地会飘落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五月雪花和春花绿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是高原的季节限定美景了。好的，先聊这么多，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稍后来关注北方的天气。

欢迎回来。今后三四天，北方大部都是洒满阳光，与此同时，气温将大幅回升。从今天开始，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的扩展。这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还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像图上的有些城市，最高气温都可能会超过35度的高温标准，连东北的哈尔滨最高气温也能够冲上30度。而南方多地在阴雨天气的拖累之下呢，气温是明显低于北方，因此今年华北平原可能先于江南开启入夏的进程。随着夏天临近，在东北上空经常会出现冷涡系统，这个系统呢，使得大气上冷下暖，不稳定的大气容易产生对流。下周三前后，东北就可能会出现冷涡系统带来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而冷涡后侧的华北地区则可能出现高颜值的冷涡蓝。炎炎夏日里，蓝天白云透着丝丝清凉，这道冷色调的滤镜将柔软整个夏天。好了，就先说到这儿，我们晚上再见。

0: 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由中国企业组成的欧盟中国商会六号连同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就欧盟计划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当地网络相关商业活动发表报告。报告指出，如果欧盟执委会执意修订网络安全法，强制18个关键产业替换所谓高风险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未来5年，欧盟27国的累计经济损失将会达到3678亿欧元，损失涵盖拆除替换的硬件、系统重构、法律违约以及数字化与绿色转型延误带来的间接社会成本。受影响的行业将横跨物流、制造、能源到电信，其中德国首当其冲，恐怕亏损会超过1700亿欧元。法国与意大利也分别面临463亿及365亿欧元的损失。商会会长刘建东批评，欧盟背离技术中立原则，将商业决策

0: 政治化，恐怕最终将会削弱欧盟自身的数位竞争力。欧盟在今年初提出修订网络安全法，允许欧盟范围内禁用被认定对于网络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并且点名华为及中兴通讯。换个焦点，看到美媒六号报道称，美伊正在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拟通过暂停浓缩铀、解除制裁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来结束战争。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则担忧美方可能会为达成协议而在最后阶段对伊朗做出让步。
1: 美媒六日报道称，在新一轮外交推动下，美国与伊朗正逐步接近达成一份简短谅解备忘录，以结束战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仅有一页的方案将宣布战争结束，同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期，重点解决核问题、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安全安排等悬而未决的议题。虽然方案细节尚未完全敲定，但消息人士称，其中包括暂停伊朗浓缩铀活动超过10年，以及要求伊朗将高浓缩铀库存运出境外，但相关细节目前仍在谈判之中。美方预计将在未来48小时内收到伊朗对多项关键条款的回应。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政府官员表示，近几天外交斡旋再次升温，特朗普似乎正试图简化和平谈判中的争议议题，以推动伊朗政权中的温和派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将更棘手的问题留待后续处理。这是双方自战争爆发以来最接近协议的时刻。与此同时，白宫5日从巴基斯坦调解人处受到积极反馈，称伊朗方面正朝妥协方向推进。不过，美方官员仍对巴方的乐观判断持保留态度，并警告称，类似谈判过去也曾在最后时刻破裂。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方面也正密切关注局势变化。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日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前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该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担心美国可能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以推动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继续向伊朗施压，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轰炸将开始，而且规模和强度将远大于之前。但美国学者对于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的让步表示怀疑。
2: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轰炸即将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高于过去。特朗普随后在接受 PBS 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结束，但如果不能结束，就必须重新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公开活动时，也再次对伊朗施压。
3: So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that want to make a deal very much,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make a deal that's satisfactory to us. We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 ha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And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greeing. And if they don't agree, they'll end up agreeing shortly thereafter.
2: 而特朗普发出最新威胁的同时，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有望打破僵局。就在5号晚间，特朗普宣布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使外界对冲突结束的乐观情绪升温。特朗普称，此举是基于巴基斯坦等国的请求和美国在伊朗行动中取得的巨大军事成功，以及与伊朗代表就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戈曼斯对美伊双方是否愿意做出实现长期和平协议所需要的让步表示怀疑。他认为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随时被推翻，但是无论如何，这对伊朗来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军事胜利。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军六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一艘伊朗空载油轮，称其违反封锁令。 并且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然有效。伊朗议会官员指责美国作秀，称美方如果不赔偿并且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开火。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同一天宣布已经准备好为商船提供服务，强调维护海峡航行安全是伊朗主权责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一艘名为哈斯纳号、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多次警告之后，美军派遣一架从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18 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迫使油轮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海上封锁仍有效，迄今已有52艘商船被指示掉头或返回港口。另一航母布什号也正执行封锁任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及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伊朗方面称，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及港口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为支持商船安全和持续航行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梅扎伊指责美国在寻求重开海峡问题上炫耀武力作秀，伊朗不会允许。针对美媒称美伊接舰达成谅解备忘录，雷扎伊表示，美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指出，美国在面对面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得不到。他警告，若美方不做出必要让步，伊朗已准备好开火。另据《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经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在此前冲突中破坏了至少228处美军中东军事设施，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雷达、通信系统及防空设备。专家认为，美军低估了伊朗引导打击系统的能力，未能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模式，也未为部分基地提供足够防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昨天，伊朗就已经放话了，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消除，通行的可能性将具备。这句宣布的重点呢，就在一个将字啊，就是如果威胁消除的话，那么将会消除啊，这个伊朗就不会那么傻了，不会说开通就看通啊，完全要看啊对方能不能满足条件。那美军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呢，现在被证明是一场秀，护航秀。它的真正目的呢，并不是打通这个海峡的航道啊，美军其实也做不到。真正的目的呢，是拯救两艘特殊身份的商船。在这个整个护航短短的两天护航过程当中，美军没有去打击伊朗岸上的目标啊，伊朗革命卫队呢也没有发动针对美舰的这种饱和式的攻击啊，双方很默契啊，都很控制。其实看起来呢，像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表演啊，就是说在气势上啊都不能输，但是呢，脚下都有谱啊！你往前开车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把脚呢放在那个刹车片上啊，有的时候呢，也会稍微加点速，但是呢，只是点油啊，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控制在刹车上。那么我们事后梳理各种信息啊，可以发现，美军真正的行动目标呢，是为了把自己的那两个宝贝疙瘩啊，安全的护送出波斯湾，就是通过这个海峡啊，到阿拉伯海。两艘挂美国旗的商船啊，一艘是滚装货船啊，内部的空间呢，它可以装载军用的车辆，还有直升机，甚至是导弹发射装置。这艘船如果闯不了关啊，出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话，会被革命卫队截获啊，甚至摧毁啊。这个不但损失巨大啊，还会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啊，在美国媒体上会引起巨大的震动，让特朗普和赫格塞斯啊，以及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吃不了兜着走。那么另外一艘船呢，是一艘化学品船。你看，两艘船呢都不是普通的商船呢，它分别是隶属于美国政府的海事安全计划和邮轮安全计划。这些所谓的商船在开战的时候呢，必须接受美军的调运，是美国海上的国防 预备役的船只，在紧急情况之下呢，是可以支援军

0: 是后勤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伊朗真要严防死守的话，这两艘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机会闯出去的，因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那个宽度啊，也就30几公里，革命卫队，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放水的嫌疑啊。背后呢有什么交易啊？我们到时候再查。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军放行伊朗的油轮，就是让伊朗的船呢把油运出去变卖变现啊，挣美元，这样对伊朗有意义有好处啊，能挣到钱呢。但对美国也有意义，因为能够稍稍的补充一下国际上的原有的供应，对于控制油价呢是有正面作用的。所以会不会是双方有交易？那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也是算公平吧。打仗的时候不一定彻底没有弹性或者彻底没有灵活性，如果彼此知道不能把对手一刀毙命的话，这种交易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伊朗可以确定啊，那两艘溜出去的美国的装备船已经对伊朗不能再构成威胁，走了就是走了。那从拯救在伊斯法罕的美国的空军飞行员到这次拯救军备船，美军是在从波斯湾离开的啊，这对于海湾国家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就美军已经是泥菩萨过河了，自身都难保，还要去保护所谓的盟友吗？那么合理的推测就是中东的盟友会陷入一种更深的战略焦虑。波斯湾的权力格局已经发生重构啊，不是将要发生重构，是已经发生。那些站在战争最前沿的国家，比如阿联酋啊，如果选择跟以色列去买保险的话，恐怕不算是太好的选项。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大难临头各自飞啊，生死关头冷暖自知，盟友二字薄如纸片。伊朗的工具箱其实呢也不仅仅是被动的忍受忍耐和暴力还击啊，二选一。从扣查商船，打击亲美的阿联酋，无人机还有快艇去袭扰美军的舰艇，还有这个火力逼退啊美国军舰的这种公关秀，还有一直在说的所谓的神秘武器啊，特朗普估计呢他也应该没有想到了，就是跟他博弈的这个对手啊底气竟然这么足啊，还竟然有这样的智商。所以特朗普大大咧咧高调让美军冒险去闯霍尔木兹海峡，他的真相就不是去引导啊所谓的要去让全球治疗的商船呢从海峡出去啊，真实的目的呢是为了保住这两件战略资产安全离开之后呢，所谓的自由行动计划呢使命就告完成了，就不用装了。其他的国家啊，几千条还留在这个波斯湾的船只，还有几万名船员，他们的生死关特朗普什么事情呢？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
1: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首个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由共和党参议员戴安斯率领。王毅在人民大会堂欢迎他们的到来。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是中美增进了解的前提，也是建立信任的起点，希望此访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动力。王毅强调，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的稳定，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以相互尊重为基石，以和平共处为准则，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共同探索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2: 过去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波折动荡，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总体的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1: 这次访问是从5月1号开始，行程包括上海和北京。根据戴恩斯行前的声明，此行的重点是聚焦在中国的技术和创新，因此代表团在访华期间也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不过有声音也认为，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以及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资深议员，戴恩斯此行的核心任务是为特朗普的正式访华进行前期的铺垫和磋商，以减少高层会晤的不确定性。
3: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我们不断听到的是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一事一直保持着沟通。外交部的官宣呢是有流程规矩的，但是不妨碍我们从比如说媒体的角度来观察这次中美之间的高访。那么贝森特日前说，据他所知，特朗普访华不会再改期了，潜台词呢就是在访华之前至少会保持跟伊朗之间那种非大战的阶段啊，现在不是和平阶段啊，他能够保持的是让特朗普能以被中国接受的形象顺利访华的那个程度。这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与和的本色。特朗普最初原定是3月底访华的，在对伊朗开战之后相关行程被推迟。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被迫推迟啊，倒不见得是因为打仗本身让他无法分身，而是有关方向呢跟他打招呼。如果以侵略者刽子手的形象去访华会有困难啊，这就导致出现了访华的技术性的遇阻啊，不得不压后。因为这位总统访问的是中国，不是普通国家啊，是一个有道德标准和是非观的文明古国啊。中国人好客，但也有好客之道啊，包括道德原则、标准礼仪。中国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啊，不是所有人进门都要拿好酒去招待的。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干了天理不容的事情啊，然后再来中国，他自己无所谓。对于接待他的东道主啊，那会给外界传递什么形象呢？主人本身有高标准的道德是非观，对于客人就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拿好酒招待吧。试想一下，把加沙炸烂之后，内塔尼亚胡出访，是所有的国家都会欢迎他吗？啊，特朗普同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伊暂时停火，应该就是特朗普访华的前提了啊。他可以选择不停手继续打呀，那就不要来啊。他不能兼得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来访华，这是对东道主的不敬啊。变相的是在恶心主人呢，让主人接受他这个战争狂人的形象，所以他只能二选一。现在看他选择的是停火，然后来访华。从这个选择可以从侧面看出呢，他对访华成果的需要程度应该是超过了对伊朗的无限的压榨。但也正因为有访华，无形之中呢，也给了伊朗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我觉得各方应该趁热打铁啊，争取终结战争。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老特访华，会在世界战争史上有特殊的一笔啊，可能因为访问给了和平一个出路和机会。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在访问结束之后重开战火呢？天知道啊。一次访华行程不足以对特朗普起到洗涤灵魂的作用啊，根深蒂固的利益观和蝇穴啊，再加上贪婪、狡诈、好面子，要他立马放下屠刀很难啊，更不用说成佛了。最好的办法呢，是趁访华期间啊，前后加大斡旋，拉近各方的距离，签署有利于和平的文件啊。如果这样的话，好好接待一下特朗普，倒也有特殊的价值啊，不见得全部是为了他啊，而是为了咱自己、伊朗、中东和全球的共同福祉。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

0: 有华润多美好。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在四号公布了得奖的名单，除了夺得新闻奖的记者及所属的机构获得关注之外，有数个奖项更是跟特朗普扯上了关联。其中被认为是最具有分量的公共服务奖由华盛顿邮报夺得。报道揭示特朗普政府试图重组美国联邦机构的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纽约时报也获得三个奖项，当中调查报道奖揭露特朗普利用权势为家族和盟友谋取利益。至于路透社获得的奖项报道呢，是谈到了特朗普如何动用政府权力来打击政敌，其中不乏联邦检察官、前官员及大学等。而普利策委员会主席米勒在宣布得奖名单时，之前呢就特意的提及了美国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并且批评白宫及五角大楼限制记者进入采访的做法是对言论自由的挑战。这个普利策奖呢，号称是美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今年以特朗普政府相关报道呢，集中成为了一个焦点啊，成为了一个专题，应该说。那么评选委员会对于特朗普企图限制报道发出严厉的批评啊。特朗普跟媒体的关系，特别是跟美国媒体的关系恶劣，他是出了名的啊，相互撕咬啊。他已经对多家的平面和广播媒体呢提起了几十亿美元的诽谤和恶意的诉讼。不过反过来说呢，美国媒体也因为有他这个天天制造话题的大 IP 啊，大卖啊，都是生意。有时候呢，谁也别说谁。这个公共服务奖呢是颁给了《华盛顿邮报》啊，表彰华邮报道特朗普试图重组美国联邦官僚机构的这个混乱过程，就是。报道很丰富很细腻啊，美国媒体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有神来之笔啊，这个渲染程度也是可见一斑。调查报道奖呢给了纽约时报啊，就是报道揭露了这位总统如何利用权势带来的赚钱机会让他的家族和盟友去报复啊，特别是借着跟波斯湾国家的那些关系参与加密货币来支付。地方报道的类别当中呢，是芝加哥论坛报得奖啊，他报道的是联邦移民官员在执行无证移民打击过程当中对芝加哥进行围攻式的入侵啊。特朗普的专题里面呢，路透社也是琢磨非常多，其中一项是关于他政治报复的国家报道奖，还有一个国内报道奖呢是揭示特朗普动用政府的权力成。

什么刑事调查啊，撤销前国家安全官员的安全许可，还有解雇被视为反对白宫政策的公务员，还有取消对大学的研究资助，感觉呢他跟人斗其乐无穷啊。媒体还记录了特朗普亲信啊，如何助纣为虐的啊。其实呢，这感觉啊，这个美国的总统和美国的媒体是某种程度上的共生关系啊。美国的媒体啊，很多时候呢是都在靠特朗普示范啊。我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我自己也差不多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环球电影大观，一片土地，两种信仰。一场纷争，两败俱伤。究竟何去何从？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反对，应该是安全了，向未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崔丽华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4: 感觉现在德黑兰州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5: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6: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7: 那有些地房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And
8: no one will be safe.
9: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0: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1: 中方队在三军集战队的引领下，其副总校授予区。
12: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3: 6月31号，85，取得圆满成功。
2: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握，立，坐立，呀。
1: 华少已经是七岁了，他是这个气味的忠犬，根据气味去寻找东西。打小就喜欢这个警犬啊，这次机会呢就刚好可以领养到一只，拥有了这么一只大宝贝。华少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呢？非常成熟，非常稳重，智商非常高。

0: 别看华少现在过着悠闲的养老生活，可在警队时他却很忙，是出了名的追踪高手，不管是破案搜救还是找人，一嗅一个准。
1: 基本上都是这个上层啊，基本上是这个。
0: 2019年11月12号，华少和他的同胞兄弟赛虎又一次接到了紧急任务。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晒了一个多月的山茶籽被人偷走了，既没监控也没有目击者，民警只好请来华少和赛虎帮忙破案。仅用了一个小时，华少和赛虎就锁定了嫌疑人。在华少作为警犬的职业生涯中，破获过几十起案件。在警队，他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日常除了训练就是随时待命。2025年6月，由于体能下降，华少正式退役。
2: 华少，乖乖乖，坐好坐好。哎，我们现在回新家去了哈，你辛苦了这7年当中，对不对？哎，家里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0: 刚到家时，习惯了警队笼舍，凡是听指令的华少，面对家里的自由空间，礼貌的像个客人。周建军怎么劝，他都趴在门口不肯进屋。
2: 华少，来来来，华少，来华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华少，这里是咱的家，是你的家，以后想进来就进来，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进怎么进哈，不要这么拘束。哦，听懂了是不是？真棒，嘿嘿，记住了啊。嗯，好。
0: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进屋，新的难题又来了。好吃好玩的对于华少毫无吸引力，他明明饿了一整天，却一口东西都不肯吃。
2: 华少，吃吧，可以吃啊，快点吃饭了，吃饭了，晚饭，哎，快点吃，乖。
0: 他不吃不喝，安安静静缩在角落。
2: 电视机脚机边上，他最喜欢待的一个位置，肯定有不习惯。来，华少，你不要老躲在角落里面嘛，来睡这个上面来。好嘞。好，坐，睡觉。哎，你离我近一点嘛，好，不要躲角落里哈。好。
0: 到了夜里，滴水未进的华少还是绷着那根弦，高度警觉，迟迟不肯睡。
2: 华少，华少，华少。
0: 周建军看着心疼，只好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卧室。
2: 华少，来上去，卧卧下。今天我晚上我陪你一起睡，我们在一个房间睡哈，你乖乖的好不好？哎呀，累了累了累了，眼睛都眯上了是不是？哎呀，真棒。
0: 在感受到安全后，华少这才放下戒备，安心睡去。这晚主人却提心吊胆熬了个通宵。
2: 哎呀，华少，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哎呀，今天的太阳这么大，是不是？睡得香吗你？嗯。
3: 华少。
2: 哎呀，谁来了呀？
3: 你睡醒了。
2: 谁来了呀？
3: 睡得好吗？
2: 呀，谁呀？
3: 你跟他睡得怎么样？
2: 他应该睡得还蛮香的，但是我一晚上没睡好。
3: 干嘛？你怕他咬你啊？
2: 啊，真怕他跳到床上来咬我一口，真很害怕。但是从今天开始肯定不会了。卧一下。哎，好棒，来叫叫叫。叫叫

0: 喂喂呀，
1: 为了让华少好好干饭，周建军放下工作，像训导员一样耐心陪伴。
0: 呀喂，你玩一下是不是心情好多了呀？啊，嗯，来来，我们看一下谁厉害呀。喂，谁厉害呀？嗯，喂，有没有开心点啊？华少就是想陪你玩是不是啊？
1: 周建军想尽了办法，可华少就是不吃。没辙，主人只好带他回警队。直到这时，周建军才明白，原来华少只是训导员喂的东西，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规矩。
2: 训导员说，华少，这个是你的新主人哈，以后你就跟他一起生活，你要乖乖的听他话哈，哎，要好好吃饭。
1: 服从是天职，回家后的华少立马开启干饭模式。
2: 你没事，这样子，我这样子喂，哎，哎呀，哦，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吃完了，吃完了，哎呦呦，你吃饭也太快了，慢慢吃嘛，慢慢吃，没人抢啊。
1: 解决了吃饭问题，周建军带着华少熟悉新家，但警犬的规矩一点没丢。
2: 我的书房啊，我的客房啊，厨房啊，卧室啊，等等，包括厕所，只要带门的，他不会直接往里面走。你说，哎，华少来吧，进来吧，他就刷就进来了。你想进哪个房间都可以的，不用问我啊，很懂事，很懂事。这个肯定跟他的训练有关。
1: 华少的自律远不止这些，直接刷新主人认知。
2: 之前想嘛，可能会在家里面就是说乱拉，去叼些东西吃，或者是说你说上沙发啊，或者是踩脚咬东西，他从来这些行为从来没有。
0: 哎呀，华少带你出去玩去了。
1: 为了让华少适应退役后的生活，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走慢走。
1: 主人天天带他出门遛弯，结果画风完全反了，不是遛狗，是狗遛人。
0: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华少慢慢走慢慢走。
1: 常年训练的华少体力爆表，
0: 慢慢走，
1: 每次都把主人累得够呛。
0: 哎，好好好，华少慢点慢点慢点，我们退役了对不对，慢慢走，我们养老了啊，慢慢走慢慢走，来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你好啊。
1: 为了陪好华少，周建军甚至放弃了自己最大的爱好。
0: 我欢迎
2: 你。以前好比钓鱼对不对，我一起钓钓个一天一夜都有可能，但我现在不碰了，不去了，我纯粹就陪他玩，遛一遛他，陪他玩一玩，互动互动，哎，他也开心我也开心。
1: 在耐心陪伴下，华少终于认可了新主人，第一次把肚子亮了出来，这是对人最大的信任。从此他化身主人的贴身保镖，走到哪跟到哪，
2: 每一步都是跟着我，一定要我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还跟得紧，不在他会着急，就是哀嚎的那种叫。
1: 可这份形影不离的守护，反倒让习惯了自由的周建军有点哭笑不得。
0: 你干嘛呀，我上厕所啊。你上厕所别跟着，不要跟着了，上厕所别跟着哈，你在外面等我好不好。哎呀，臭臭臭臭，别跟着，我上厕所啊。
3: 嗯，坐。
0: 哎，乖，你在这等我哈，乖，我给你留点缝，哎，乖乖。哎呀，你怎么又进来了呢？走走走，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乖，在外面等我哈，乖。
1: 粘人的华少虽让周建军有些无奈，但关键时刻是真能护主。
4: 华哥，
5: 救命！
4: 救命！
5: 华少！
1: 周建军特意测试过他，结果直接被感动到破防。
2: 没想到就是华少他的反应会这么大，很急很急促的那种。
4: 他就很着急，就冲过去了，冲过去就直接往河里跳，拉不住，差点给我拽河里了。
1: 在水中，花少没有慌乱，训练有素的他迅速游到主人身边施救。
2: 抓他被第一遍没抓住，后面我抓住了他那个牵引绳。他呢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啊？就赶紧把那个牵引绳咬住，生怕就是这个牵引绳掉掉了，或者我抓不住那种感觉。这个是真的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真的。
1: 这件事之后，周建军彻底把华少当成最信任的伙伴。在此后和华少的相处中，周建军发现了他身上有很多可爱的职业病。
2: 华少呢，对这个血哈这个词还是比较敏感。看到了没有？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错，没有没有没有，说着玩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嘞好嘞，就是我们也是无意当中才发现的。
0: 爱人煮那个牛肉，就是给他吃的牛肉，我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哎没走透，血丝完了以后，他就是这样的状态。
2: 他很敏感，很非常非常的敏感，我们也是这么无意当中发现。到后面呢，我们就但凡带到这个字的，我们都把它规避掉。
1: 不光对字眼敏感，某些声音一出来，花少直接切换成警犬模式。当了7年警犬，这些声音是花少最熟悉的，一听见立马条件反射的坐直。
2: 好的，来过来过来握手。
1: 除了本能反应，他的看家本领一点也没忘。
2: 华少，听说你找东西很厉害，你找一下东西看好不好？监考员是没有告诉我们口令的，在家里面，我说试试看。我说刚开始喊他都没反应，找查，喊到后面这个秀
0: 秀，
2: 秀，是这个口令吗？秀，哇，他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特别的亢奋。
0: 秀，
2: 哦，对对啊，秀，哎呀，来，华少，我去拿个东西藏起来，你来找，好不好？我去拿，我去拿，
1: 为了满足他的职业习惯，主人干脆把找东西当成了日常游戏。
2: 华少，来，秀，秀，秀。秀，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0: 哎呀，谢谢你啊，宝贝。
1: 不管是车钥匙还是打火机，花少凭着神级嗅觉一找一个准，从不翻车。连我们摄制组也领教了。拍摄时吸在主人公身上的麦克风磁力片不小心掉进了草丛里，摄制组找了半天没找着。
2: 我现在让华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得到，试试看好不好？华少来，哎哎哎，秀，能找到吗？华少，秀，我们看看谁先找到哈，收，秀，
0: 秀。
2: 哎呀呀呀呀呀，给我，哎呀，好吧好吧，哎呀，你真棒，华少找到了，真棒，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好好好好好，哎呀，好好好好好，真棒。他以前呢找到东西的时候哈，啪握下，然后在他两腿之间下巴之下有这么一个标准，但是现在呢他退役了，他不讲究了，我们也没有要求他。哎，有时候他找到了他高兴告诉你，不高兴呢就咬在嘴巴里面玩了，就这样子调皮了。现在都
1: 一来二去，华少在邻里间直接封神，谁丢东西了都来请他出山。
2: 你在找什么东西啊？
6: 我找我的婚戒，我婚戒刚才不小心掉了一下，就在这。
2: 就这一边吗？
6: 对呀、啊，就刚才就在这里啊。
2: 要不要华少给你帮下忙？
6: 他不会。
2: 没事没事，他不会的，他不会的。来，秀秀，华少，秀，
6: 真的能
2: 收？可以、啊。
0: 相信他。
7: 秀，
0: 秀，秀，秀，是这里吗？这里啊？确定在这里吗？哦，看到了，我看到了，在这里。喏。
7: 哇，这么厉害！
0: 真棒，
7: 好棒啊！真的找到了。
0: 对呀、
7: 啊。谢谢你，谢谢。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那我们走了哈。
1: 花少不仅可以找东西，还能找狗。
8: 啊，是这样的，我家的狗啊，昨天丢了，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你看你方不方便让华少帮我们找一找呢？
2: 一点线索没有啊？挺着急的那种。他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在样的，突然间就丢掉了，就是说，非常着急。
0: 就。秀，秀，秀，秀。
2: 但凡就是他到过的地方，包括他排便的地方，我们都精准的找到了。
1: 可气味线索却在江边戛然而止。难不成退役久了，业务能力真下滑了？正当大伙快放弃希望的时候，柯基主人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这小家伙在江边被好心人当成了流浪狗，直接抱回了家。对方看到寻狗启事，赶紧联系了主人。这也是气味在江边消失的原因。
2: 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还是找回来了。
1: 生活里的华少还是个带娃高手，只不过小主人彤彤第一次见这个大块头，直接吓得不敢靠近。
2: 其实最多的顾虑呢还是小孩，因为华少大，他要80多斤，我女儿还这么小，这个我相信任何一个做父母的肯定都会有这个想法，也是正常嘛。
4: 抱抱他，你抱抱他，他不会凶你的，他保护你的。
1: 面对小朋友，警犬出身的华少格外守规矩，从不贸然上前，只是安静的等待，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4: 呀，你看，你看，你看，哎，
2: 你摸摸他头，摸摸他头，哎呀，
4: 哎呀，好姐姐哦，哎，
2: 亲上了你的，亲上了你啊，
4: 你说你要保护好我哟。
1: 结果周建军很快发现，担心纯属多余，华少太懂事了。一直跟彤彤保持距离，处处体现出警犬的专业素养。
2: 我女儿要过去抱她，或者是说要去摸她，她都会把头压低，来把耳朵给你趴下来，飞机耳，对，这种状态，表示很友好，你随便摸我没关系。
1: 就连彤彤递来的鸡蛋，华少也表现得格外小心。
2: 他就是没有说很急的冲过来吃，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包括我喂的话，都可能他会比较快一点走的，他都是慢慢慢慢的走进来，哎，把它吃掉。吃完以后还有个关键的动作是什么呢？往后退，坐回原位。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这个我相信大多数毛孩子他做不到。
1: 就这样，华少成了家庭带娃保镖。有时周建军出门就把彤彤交给他。
0: 彤彤啊，华少，我们去买个菜哈，
4: 乖一点哦。
0: 照顾好姐姐啊。
9: 华少，
1: 主人前脚刚走，华少立刻进入带娃模式，安安静静守在彤彤身边，寸步不离，生怕他不小心摔着。
9: 华少，你进来。华少，你来，停。
1: 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如今，华少和彤彤天天腻在一起。
0: 哎呀，真棒，抓得真好，抓了，抓住！
9: 别跑了你！
0: 哎，抓住！

0: 骗你一下洗脑吧。
1: 呀！
0: 快跑快跑快跑，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
1: 躲这里，我躲这里。
0: 我要躲着，应该来
1: 了。皇上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没有？
0: 不要不要。
2: 花少不仅带娃，还能带狗。
3: 阿咪，阿咪。
2: 2025年8月，花少迎来了新伙伴，2个月大的东德牧羊犬艾米。艾米的到来分走了不少周建军的关注，可花少不仅没有吃醋，主动扛起大哥的责任，处处照顾着这个小妹妹。一来二去，艾米彻底粘上了华少，
1: 基本上一步都不分不开。华少在那躺着，他就躺在他腿上，调皮的时候就咬咬他的后腿，咬得嗷叫，到后面咬咬前腿，前腿咬完咬腮帮子啊。我那时候经常说，我说华少是他的磨牙棒。
2: 华少这大哥当得上瘾，不仅能带狗，还能带羊驼。2025年11月来了个新成员，3个月大的羊驼仔仔。仔仔和艾米当初一样，第一眼就认准了华少，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位大哥。
1: 第一天进来就跟华少就是互相闻来闻去，亲上了都。到第二天开始，这只羊驼始终是跟着他，跟着华少，就类似于相当于把他当他妈妈一样了。哎，他到哪他也跟到哪儿。

0: 可没想到，这样的欢乐只持续了一个月。2025年12月的一天，仔仔突发重病，站不起来了，
1: 四肢没力，然后一直在流那个清口水。
0: 医生无力回天，周建军只好把他带回家，陪他走完最后一程。那天华少一直守护在仔仔身边，
1: 华少呢去拱他的肚子，想让他站起来，他也天天跟着华少，华少呢对他也有感情，虽然说只有20几天。
0: 遗憾的是，当天晚上9点多，仔仔肝脏衰竭，最终还是离开了。安葬仔仔的时候，华少的反应让所有人动容。
1: 华少的反应很大，就是他的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也舍不得，非常着急的那种叫，他也要想去送他一程一样，一定要跟上。
2: 我说我们回家了。

0: 我爱人牵着的滑索已经走出去大概有两三步三四步了，他猛然间他回头，让我最想不到的就是他往小土坡上面一扑，对，然后发出了那个嘤嘤叫。这种场面我相信一般人可能都想象不到他会去这么做。
1: 经历了仔仔的离开，华少对艾米更是宠上了天。

0: 华生知道他抢不动，他也会主动的吐给他玩。呀，你看着啊，他始终要把它吐点出来。你看，你看，你看，不管大块还是小块，他咬的时候始终会吐一点出来，想办法给他舌头顶点出来，然后掉地上，他自己不抢，让他去吃。嗯，就是有个大哥，大哥的形象在这里，必须要让点给他。哎，你坐，坐立，你太敷衍了吧？来，华少，我们示范一下，华少，来坐立。艾米，你看，你看，坐立。艾米，你看到没有？这么标准，坐立。艾米，来。
1: 除了宠爱，哥哥叫起妹妹来，丝毫不含糊。每次训练都由华少示范。
0: 坐，坐，坐立，坐立。
1: 哪怕妹妹总不在状态，他依旧耐心十足。
0: 过来，你看看，过来，你看看华少，看了啊，你看看华少，是不是？人家是不是专业训练就是不一样了？
1: 在哥哥带领下，妹妹学得有模有样，进步飞快。
0: 立，卧，立，坐立。呀，哎，这就对了嘛，是不是？有进步哈。最想跟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哎，他老有所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过完余生，嗯，就这么多。

0: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我們呢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呢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称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和伊朗沿海遭到美军袭击。美方表示，伊朗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美军舰发起袭击，美军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特朗普在美伊再度交火之后，形容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这只是小事一桩。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以色列表示，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巴鲁特，在当天袭击是以军自停火以来首次针对于贝鲁特发动的空袭。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在二月底向全球征收10%的关税政策，并不符合1970年代的贸易法的规定，是未经法律授权。而特朗普回应称，对此他不感到惊讶。由欧洲防务专家联合发布的报告指，欧洲实现防务自主在技术、财政、政治方面都具备可行性。在未来10年，欧洲需要投入大约5000亿欧元，就可以填补关键战略能力的缺口。更多小经济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当 AI 走出对话框，开始在现实世界里搬砖，会发生什么？从抵御致命的天灾到设计星海的逆境，用算法挑战自然违例，接管钢筋混凝土。筑梦天下带您跨越数字与现实，重新定义人与空间的生存法则。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许多人迷上了养龙虾，也就是 AI 智能体。从处理数据到代写周报、预订机票，哇，它不仅是能说会道，更能动手干活。这意味着 AI 已经从对话模型进化为行动助手，数字员工已然成为了新的时尚。而在建筑圈，经常不按照常理出牌的伊斯坦布尔设计师法提赫·埃克西也用 AI 点燃了新的创作热情。他的灵感来源不是大师语录，也不是昂贵的材料，而是菜市场的蔬果。柠檬的剖面、卷心菜的层叠，还有南瓜的曲线，是不是很有意思？经由 AI 的解构，这些自然的肌理化作了令人目眩的建筑概念。他说，自然界已有的形式永远超越人类的创造。而技术的魔法正在让平凡的日常生长出不平凡的诗意。回想3年多前，当 AI 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还在恐慌人工智能会否取代人类。但是起码截止到目前， AI 还没有取代我们，而是重塑了我们生活与创造的边界。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跨越数字与现实，探寻 AI 如何点亮生活，又如何为建筑的未来铸造起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0: 阿尔卑斯山，欧洲大陆的脊梁，从地中海向北绵延1200公里，亿万年冰川雕琢出俊俏峰峦，孕育了欧洲的水源与气候。这里是古罗马军团的天堑，是诗人歌德笔下的永恒，更是人类挑战自然、对话苍穹的舞台。这里是瑞士格劳宾登州，海拔2200米的阿尔卑斯深处，一座白塔正从数字世界走进现实。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塔，而是目前全球最高的 3D 打印建筑。30米的高度，在阿尔卑斯的天空下，如同一座从大地生长出来的白色雕塑。
2: We really managed to integrate the reinforcement in the 3D printed concrete, such that it actually works like conventional reinforced concrete, although by its nature it's quite different.On the material side, it's the mix that we're using, which is a three-component mix where we add a viscosity enhancer and an accelerator to the pumped mortar only at the nozzle. So the viscosity enhancer keeping the concrete from flowing just down, and the accelerator ensuring sufficient strength build up until the printhead returns, and then also for the subsequent layers of concrete so that the structure doesn't collapse.And the third is on the robotic level, where we managed to achieve a fully robotic integration of the transverse interlayer reinforcement during the print process. So collaboration of the printing robot with the reinforcement placing robot. I think that's the three main innovations.
0: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这些 3D 打印的构件并非仅仅装饰，它们本身就是承重结构。环形钢筋、纵向钢筋、自密实砂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受力体系，这是建筑学上的一次大胆突破。形式即结构，美学与力学在此合二为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古老的村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0: 2000年前，人类用石头砌筑了金字塔；200年前，我们用钢铁架起了摩天楼。而今天，在迪拜的沙漠中，一行行数字代码正通过机械臂层层生长为可以栖居的空间。迪拜未来基金会由独立的17个模块构成，整栋建筑依托大型 3D 打印设备，历时17天完成打印，号称是世界上第一座 3D 打印办公楼。如果说 3D 打印是这座建筑的技术骨骼，那么深度的可持续理念便是贯穿其中生生不息的绿色血脉。相关数据表明，对比传统建造模式， 3D 打印技术可将人工成本压缩50%以上，建筑垃圾排放量更是大幅削减60%。在自然资源日趋紧缺的当下，这早已不只是简单的数据优化与效率提升，更是人类面向自然、面向未来的一次价值抉择。要知道，建筑行业的碳排放量长期占据全球总排放的近40%。也正因如此，每一项能够减少资源损耗、降低建造能耗的建筑革新，都足以触动时代脉搏。然而，迪拜的雄心远不止于一栋300平方米的办公室。未来办公室的落成是迪拜 3D 打印战略的里程碑。到2030年，迪拜计划成为全球 3D 打印技术的中心，并且所有新建建筑中必须有1/4采用 3D 打印技术。迪拜人试图通过科技点亮一座城市的未来图景。在地球的另一头，北美大陆南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近郊，全球首个量产化生活化 3D 打印住宅社区悄然落成。100个家庭的栖居之所不是被砌出来的，一只巨大的机械臂按照预设的数字模型，24小时内一栋房屋的主体结构便从地平线上长了出来，21天即可建一套房。
1: So, given the housing shortage that our country is dealing with, and especially for affordably priced homes, it'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for us to innovate, to find new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homes that enhances how we build the homes and how our customers live in those homes.
0: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建筑采用了自研的混凝土复合材料，使打印墙体具备优异的隔热性能，能有效阻隔外部高温，降低空调能耗。混凝土材质天然防水、防霉、防白蚁侵蚀。而在极端天气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一体成型的墙体结构，某种程度上比传统木构房屋更具韧性。
2: It feels very cool. We keep the house at 75, which is probably insane to people in a Texas summer.I think a lot of people keep it like 70 or under, and it feels relatively cool. The concrete floors are very cool, literally, and the quietness. We're right next to a bypass, and you can't hear anything, so it's very quiet.
0: 在这之前 ，3D 打印房屋多是单体的实验性作品，一座桥，一间小屋，一个应急庇护所。如今，这片制造社区为未来建筑群提供了新的可能。
3: 美国作家朱莉·霍兰曾经写道，文明并非从文字开始，而是从第一间厕所建立开始的。哇，这句朴素的话其实道破了一个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真相。人类文明的进阶不只写在典籍里、刻在丰碑上，更是藏在那些最不起眼、最私密也最必须的角落之中。从茅坑到智能马桶，再到真空排污系统，这方寸之地的进化，人类花了几千年。厕所的演变就像是一部浓缩的文明进化史，它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却承担着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映照着最真实的文明底色。而在数字化时代，这个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文明角落，又会与科技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东京有着一次性能让千人走过的十字路口，同时拥有19万家餐饮店，遍布东京的铁路线合计148条路线，一天就有4000万人乘坐地铁，是世界上路线密度最高的城市，更是全球人口最多的都市区之一。2020年，一项名为 The Tokyo Toilet 东京公厕的计划在东京涩谷悄然启动。项目邀请了堪称日本当代建筑设计界的全明星阵容，如安藤忠雄、威严吾、板茂、伊东丰雄、枕文彦、藤本壮介等等，历时数年，在涩谷区17个地点重新设计公共厕所，试图扭转公众对公厕阴暗、肮脏、恐怖的刻板印象。而在这项公厕计划中，由普利兹克奖得主板茂设计的透明公厕引发热议。无人使用时通体通透，行人可清晰观察内部环境，直观判断整洁度与安全性。一旦落锁使用，玻璃即刻雾化磨砂，在开放视野与私密守护之间自由切换，用科技化解公共空间的安全顾虑。
4: 多目的トイレを使うことが普段多いんですけど、まあ、透明だったら中に誰も不審者がいない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るので、子供だけでも行っておいでっていう感じで外から見守れ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ちょっと、まあ、そうですね、ありがたいかなとは思いますね。
5: 普段皆さんがお使いの公共トイレ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あるべき姿なのかというのをもう一度考えていただいて、このザ東京トイレとかですね、日本だけでなく世界にこう広がっていく一つのモデルとなれば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0: 当东京用一面透明玻璃重塑城市文明角落，纽约36号码头则以一片数字星空证明工业的废墟同样可以成为艺术圣殿。7万平方英尺的仓库意味着超过50万立方英尺的立体空间，成为数字投影最好的画布。约100台最先进的投影仪经过精密校准与融合，将数字化的梵高画作拆解、放大、重构，最终编织成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视觉场域。这场展览从纽约出发，相继在芝加哥、多伦多、达拉斯等地展出，以全新的空间叙事印证了数字化浪潮之下，艺术不必被禁锢在美术馆的白墙之内，那些被时光遗弃的码头、仓库与废墟皆可成为艺术生长的土壤。在芝加哥千禧公园的心脏地带，一件颠覆传统的公共艺术杰作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表情，皇冠喷泉。在数字的魔法下，它不再是那种只能远观的装置或喷泉，而是邀请人们融入其中，看到屏幕上逼真的脸庞突然吐出水柱，总能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欢笑。建筑采用了现代 LED 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潜移默化地重塑人与空间的互动方式。
3: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人类社会经历了3次巨大的科技创新浪潮，从18世纪末蒸汽机的轰鸣，到19世纪末电力的普及，再到近几十年来电子与信息技术的飞速跨越。每一次核心技术的突破都在深刻重塑着人类的世界。如今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那样，大数据驱动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确，人工智能早已经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从日常的人脸识别、语音转换，到穿梭在我们身边的扫地机器人和送餐机器人，背后都有了 AI 技术的影子。而在建筑设计领域， AI 的介入远不止于画出几张酷炫的图纸，它不仅是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未来城市的想象边界，更为解决许多让人头痛的社会问题，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有评论认为， 我们应该与人工智能合作。

通过审美和创意来丰富我们的实践。除了提高生产力之外，我们还可以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思考如何塑造我们的建筑环境。当人工智能与建筑师深度携手，还会碰撞出哪些颠覆认知的奇思妙想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让我们把目光从地表的城市投向38万公里外的深邃夜空。如果在地球上盖房子需要砖瓦，那在月球上呢？因为运送1公斤物资到月球的成本极为高昂，因此未来的月球基地只能就地取材，用月壤进行 3D 打印。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难题。怎样的建筑结构才能既节省材料，又足以抵挡致命的宇宙射线、微陨石的轰击，以及零下170度的极寒呢？人类工程师的直觉往往是设计出厚重的穹顶或是方正的堡垒，但是当这个命题被交给 AI，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在输入了月球引力、辐射值和材料力学参数之后，AI 经过数百万次演化迭代，它生长出了一种极具异星美感的仿生结构，内部像鸟类骨骼般布满复杂的孔洞，以减轻重量；外部呢，则是像贝壳一样，有着精准分解冲击力的应力褶皱。如今，随着人类探月计划的推进，这些由 AI 构思、看似科幻的设计，正在逐步的在实验室当中变成现实。在这个连重力和空气都要重新定义的极端领域，AI 成为了替我们推演外星生存法则的拓荒者。
1: 近日，阿尔特弥斯计划第二次任务完成月球飞掠，最接近月面距离约6500公里，期间对月球背面进行长时间观测。飞掠期间，因为信号被月球阻挡，经历了大约40分钟通讯黑障。这次飞掠创下人类离地球最远纪录，大约40.7万公里。
2: I would hope that people would say that this made possible a continued presence on the moon, that we are now living and working on a regular basis on the moon in 50 years.
1: 如果说火箭是人类奔赴星海的羽翼，那么星际建筑可能便是人类未来扎根宇宙的基石。人类如何在贫瘠荒芜、环境严苛的火星长久栖息、安稳生活？坐落于美国休斯顿约翰逊航天中心，一座名为火星沙丘阿尔法的 3D 打印建筑落成，它是全球最具落地性的未来星际人居建筑范本之一。从密闭的空间环境

0: 境、有限的水资源与物资供给，到模拟火星时差，隔绝外界自然光照，限制对外通讯，每一处细节都最大程度贴合真实火星地貌与生存条件。自2023年6月首期实验启动，这里先后开展了多轮为期一年的封闭模拟任务，每一轮均选拔4名专业志愿者，在完全隔离的舱体中完成为期365天以上的封闭驻留，在日复一日的实验中，丈量人类探索宇宙的无限可能。
1: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有人说，如果要诠释在自然伟力面前人类的渺小，再没有啥能超过老子《道德经》中的这句话了。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恰恰在于我们明知渺小，却偏要向天地挥出我们的拳头，去争一处栖居之地。根据报道，冰岛这个火山岛国的80%人口居住在沉寂800年后骤然苏醒的雷恰角火山带之上。专家警告说，这里已经迈入将持续300-400年的火山活跃期。这也意味着今天出生的冰岛孩子，终其一生都将与大地的震颤和远处火山的低鸣而共存。2023年的深秋，格林达维克镇4000居民就经历了在赤红的熔岩面前紧急撤离的生死时刻。但是冰岛人没有退缩，他们选择在火山脚下筑墙，修建起总长13.5公里、高25米的熔岩防护堤。在这场硬仗当中，冰岛人利用 AI 的技术，将原本的洪水模拟模型改造成了精准的熔岩预测系统。经由超级计算机对岩浆粘度、流速的精确量化，工程师不再凭借着经验盲目堆砌，而是依靠 AI 的

0: 死火山。1783年，垃圾火山的喷发是历史上最致命的火山事件之一。火山喷发持续了8个月，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和气候多年异常。而2010年的埃亚非亚德拉冰盖火山喷发更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火山灰云随风飘散到北欧大部分地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航空交通关闭。由于担心火山灰会对喷气发动机造成严重损害，航空交通中断了约1周的时间，影响了约1000万名旅客，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2025年7月16日凌晨，冰岛西南部发生火山喷发，持续至8月5日结束，历时约21天，裂缝长达约2.5公里。这是当地松子努克火山口群自2023年12月以来的第9次喷发。科学家认为，这标志着雷克雅内斯半岛已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持续数百年的活跃周期。面对持续不断的火山喷发，冰岛人没有选择在灾难面前弃城而去，而是展开了一场以土石为盾、以科学为锚的持久防御战。一支由工程师、地质学家、重型机械司机等组成的防御团队，利用 AI 技术在火山脚下修建了总长约13公里、最高达25米的熔岩屏障，动用土石方约250万立方米。屏障成功将熔岩引离城镇和电厂，使得为当地近3万人供电供热的生命线得以保全。
1: We know the fissures that is most likely to have the eruption coming from, so we're looking at those fissures around the town and modeling the lava flow. And as of to now, the models that we have used has been quite accurate.
2: The main issue here is to protect the power plant, because the power plant is so vital for the infrastructure. But as it happens, the Blue Lagoon is a kind of a byproduct of the power plant, and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same depression. So obviously we need to then surround them both, because we are using the natural structures in the old lava to help us, so to speak.
0: 虽然那些矗立在熔岩与城镇之间的土石屏障，它们或许不够完美，但每一道墙都是冰岛人发出的宣告：我们可以谦卑，但不会屈服。曾经建筑依靠人力堆砌、经验营造，如今数字建模、智能打印、绿色材料，让建造更加高效、低碳，以人为本。使冰冷的建筑材料在科技的雕琢下拥有了温度与生命力。未来建筑不再只是空间的容器，更是科技、自然与人居和谐共生的载体。
3: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堂上，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曾经举起一块普通的砖头轻声发问：砖头，你想成为什么？随后他替砖头回答：我想成为一道拱门。有人说，这不是大师在故弄玄虚，而是道出了建筑的最迷人之处。人类与没有生命的材料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乎通灵的情感连接。今天 AI 可以在毫秒之内精确计算出那道拱门的极致承重，但是他会不会去问一块砖头：你想成为什么呢？当我们追问人与 AI 的关系，在今天的建筑界， AI 交出的答卷或许偏向于务实，至少在当下，它成了建筑师们的全能辅助。从场地分析到规范审查，能够辅助推演设计逻辑，能够精准预测组件的寿命，让3维模型的出图率更高。在某种意义上，将设计师从无尽的图纸修改中解放了出来，把宝贵的时间还给审美与人文关怀。所以当算法能够轻易地模仿出扎哈的曲线与高迪的形态时，在这场技术的狂欢中，不可被复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那想必是人对空间的感知，是光影。

穿过窗棂时一瞬间的悸动，是建筑与土地、与记忆、与生活之间永远纠缠不清的温度。而留下温度的是我们身边的人海风波、悲欢离合。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我已经低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深秋的上海迎来了一批不同寻常的客人，当年东京审判的当事人、参与者后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权威学者集集一堂。参加由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办的2016东京审判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论坛。201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已经92岁高龄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也通过视频发表了讲话。
1: 平和と発展は日本と中国の友好を維持し強化する以外には選択肢はございません。
0: 在会场的中央，有一幅东京审判的巨幅油画格外引人注目，它的作者是画家李斌。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李斌加入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并尝试用自己的画笔把它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幅油画中，中国法官梅汝敖就坐在庭长的左手边，而站在长桌前面最右侧的那位正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东京审判期间，有17名中国人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其中梅汝敖代表中国政府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向哲俊是国际检察团里的中国检察官，倪征玉是国际检察团中国检察组的首席顾问，其他的都是秘书、翻译和助手。1946年，他们肩负重任，开始了长达2年零6个月的东京审判之旅。正是这架相机记录下了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影，而它的主人就是时任代表团翻译的高文斌先生。1945年夏天，高文斌刚从东吴大学毕业，在上海地方法院刑庭做书记官。就在这时，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到上海来招聘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知名律师刘世芳便把高文斌推荐给了向哲俊。
2: We study bo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inese law. International include Anglo-American law, so that when Judge Chang want to invite several Chinese translators to Tokyo to assist him in his work.
0: 虽说有名师推荐，1946年4月的一天，高文斌还是和另外2名东吴大学毕业生一起到华茂公寓，也就是现在的锦江饭店接受了考试。5月15日，高文斌一行5人从上海江湾机场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往日本东京。
2: From Monday to Friday, the court usually sent the official document. That means a record of the speech and all the things going on in the court.So every day, my work is to cut English copies and then put in together.
0: 比高文斌更早出发的检察官向哲俊和法官梅汝敖，则是从上海的锦江饭店集结出发前往东京的。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这场审判竟然耗时2年零6个月之久。
3: 但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写日记，没有留回忆录，所以到底干什么事不清楚。
0: 向哲俊曾先后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部和外交部秘书，后来又担任过上海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可是对于那段经历，他却很少和他的家人提及。于是他的儿子向龙万只有自己设法寻找。
3: 第一步在国内找，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使我很惊奇的就是说，最基本的就是审判记录，这都没有。
0: 2006年，经过多方了解，他得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珍藏着当年东京审判的实况影像资料，而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也保存着庭审记录，于是。 他只身前往美国，去寻找有关父亲过去的影像资料。
3: 这次是第四次到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以前呢来过好几次，2007年、2010年、2012年，那么每一次都办一个卡，一年有效，所以这次我们去又得重办。
0: 美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于1934年，是保管美国联邦政府档案文件的机构，里面保存着美国外交及军事档案，在这里还珍藏着将近700卷东京审判庭审的实况影像资料。摄制组从中挑选出100多卷与中国代表团有关的胶片，一方面希望能够帮助向龙万完成心愿，另一方面摄制组也想挖掘之前未在国内公开的与中国代表团相关的影像资料。
4: And then these two spools here, this is what's going to pick up your sound if it has sound.
3: Oh, I see. Oh, yes, sound. Pick sound.
4: Right,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spin it around a couple of times until it catches. To that dot, and it'll reverse it.
3: This one. Okay. This one is my father, as a Chinese investigat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court.蒋介石12月8号批了，就是以向泽钧、梅汝敖两人为我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代表。
0: 向泽钧的清华学弟梅汝敖则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一职。他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后以优异成绩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还曾先后就职于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外交部。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梅汝敖先生的儿子梅小敖，他的家中珍藏着一本父亲当年的日记。在东京审判期间，梅汝敖认认真真地用钢笔记录了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时的心路历程。
5: 1946年4月10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郑重将事，绝不马马虎虎。
0: 梅汝敖在日记里还记录了一段刚抵达东京后的轶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顾毓秀将一把宝剑赠予他，并说道：你代表45000000中国人民和1000000000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士以此为罪。梅汝敖回答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奏，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学我心头之恨。
5: 法官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不能表现出什么倾向性来，但是呢，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情感从日记里体现出来的和45000000同胞是一样的。这个矛盾是怎么平衡的，在他来讲也有一定的困惑啊，焦虑。
0: 这样的困惑和焦虑，向泽钧的心头也有。他们很清楚，中国虽然是战胜国，而且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伤亡也最惨重，但当时的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举世皆知，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因而从政府层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为这场审判做充足的准备。
3: 前先后17个人，检察组13个人，而苏联代表团有70多个人，美国呢是更是100多人。尽管当然是百废待兴，中国也是比较困难，似乎是应该更加投入更大的力量。
0: 向龙万还说，他 他发现在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期间，蒋介石在日记里只有两次提及这场世纪大审判，因此他非常了解他父亲以及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当年的处境。这28名甲级战犯均宣称自己无罪。怎样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和证人呢？中国检察团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
6: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取证的过程变得非常的漫长，特别是在日本战败之前，当时是有组织的对于证据进行了销毁。
0: 检察官向哲俊希望利用回国述职的机会，要求增派人手支援检察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迎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真心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0: 正是这架相机记录下了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影。
1: So every day, my work is to cut English copies and then put in together.
0: 在东京审判期间，梅汝敖认认真真地用钢笔记录了每天发生的事情。
2: 法官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不能表现出什么倾向性来，但是呢，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情感从日记里体现出来的和40000-50000同胞是一样的。
0: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这场审判竟然耗时2年零6个月之久。中国法官和检察官开庭前所有的困惑和焦虑很快就成为了现实。这是根据中国法官梅汝敖生前的回忆绘制的法庭坐席图。法庭的正面坐的是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法官的对面坐的是28名被告。法庭的中间坐的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两侧是旁听席和记者团。在庭长韦伯宣读开庭词后，总检察官纪南宣读了起诉书，接着法庭准备按照既定程序对28名被告做认罪传讯。这28名甲级战犯均宣称自己无罪。
3: 因为法在这个方面，它的基本的一个原则上，它是采取一个无罪推定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院法官的一个判决之前，他是被推定为无罪的。在东京审判的这个期间，为什么时间会拉得那么长？我们也不可否认，当时的被告一方他会利用这条程序来为自己做最大利益最好最大的一个考量。
4: In a common law trial, where the burden is on the prosecution.All the defense has to do is to create reasonable doubt. They don't have to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s are innocent. They don't have to assist the court in finding the truth, which is, of course, role in the civil law system, but rather their job is to attack the case of the prosecution.
0: 果然，日本律师团的代表青濑一郎一开始就质疑法庭的管辖权，接着。又请求法庭驳回起诉书中的几乎每一项指控，最后甚至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
5: 关于中日关系的方面，辩护证据主要提出了兄弟盟邦论，他就认为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兄弟之间的关系。日本之所以出兵中国，他是因为弟弟不听话，然后哥哥出于爱之深，然后扇了弟弟的一个耳光。
0: 这个时候，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再也

0: 坐不住了，他请求法庭给他几分钟谈谈自己的看法。由于年月久远，这段影像的声音已经听不太清了，但我们找到了相关的庭审记录。
1: The learned counsel for the defense say there was no war exist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ecause Japan never declared war against China. Of course, it is a question as to what is the correct definition of war. Japan sent her soldiers all over China, kill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soldiers as well as children, womenand helpless civilians, non-combatants. I think those are facts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If that were not war, what is a war? What is a war, I wonder?
2: At the time in international law, governments were required to declare war. Just because you say it's not a war does not mean that it is not a war. And it was obvious that what was going on in China was a war. By any standard of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0: 为了多了解父亲在法庭上的发言，向龙万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英文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1: 应该说2006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第一次发现有这些材料，第一个是检察长纪南，第二个就是向哲君中国检察官签名，然后一共11个检察官一个一个挨着签名。
0: 向龙万感慨道，中国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要参加国，也应该出版完整的庭审记录。他惊喜地发现，在这里原来还有庭审记录的微缩胶片。
1: 我们一共大概有将近40卷的样子。他这个是这样，他做的比较好。这个呢，收为胶卷的质量呢，要比纸质复印的要更清楚。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还是国家图书馆根据馆际的协定吧，买了他的收尾胶卷，用收尾胶卷在做我们印的这个80卷的庭审记录，就要比美国他们印的质量更清晰一些。那最早我就在这里发现了。
0: 与向龙万一样，在创作中讲究写实的画家李斌也常常在寻找历史细节中遇到惊喜。
3: 这个就是诺兰，就是刚从里面截下来的照片，原来那个形象并不是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有了这个照片呢，就解决问题了。这个是那个澳大利亚的 Mansfield 的，把它也做了一个调整。
4: 是个军人嘛，所以你动作要硬朗一些，你整个的手的拳头啊捏的时候，刚才感觉硬朗一些。哎，
5: 纪南的肚子比我要大一些，所以我必须要垫一个衣服在里边，让他小腹隆起。
0: 东京审判中搜集资料，或者说是为了寻找将战犯绳之以法的证据，同样非常重要。那么怎样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和证人呢？中国检察团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
6: 明思兄这几天很感痛苦，因为中国所能提出的战犯证据实在太少。而论理说，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15年之久，我们可以提出的证据应该是最多。
7: 大家都知道，战争罪行的取证是非常难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取证的过程变得非常的漫长，特别是在日本战败之前，当时是有组织的对于证据进行了销毁。
8: Muss man zum einen, glaube ich, schon auf eine Reihe von weiteren Mängeln hinweisen. Zum einen, dass man sich so stark auf Verbrechen konzentriert hat, die von japanischer Seite gegen Angehörige der westlichen Staaten verübt worden waren. Denn gerade dieser Aspekt, dass man auch die chinesischen, die in China verübten Verbrechen zu wenig, das haben wir.
0: 此时，第二阶段被告律师综合辩护和提证马上就要开始。中国检察团希望利用机会，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答辩时进行反诘，并提出新证据。但是，中国检察团人手实在太少，势孤力单。于是，检察官向哲俊希望利用回国述职的机会，要求增派人手支援检察团。
1: 这个打字机呢，就是我父亲当时用的，从上海带到东京，东京带回上海。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人手少，所以很多资料要自己亲自打。所以我那时候虽然很小，别的记不住，但是晚上回来听见父亲打字，哒哒哒打字，这个印象是有。
0: 在上海，中国检察官向哲俊遇到了自己的莫逆之交倪征玉。此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倪征玉刚刚归国，在受到了故交的托付后，倪征玉欣然接受担任中国检察团首席顾问一职。倪乃仙是中国检察团首席顾问倪征玉的女儿，她的家里至今保留着父亲当年从东京审判带回来的判决书。
9: 这是1948年底，东京审判结束的时候，我父亲从东京带回上海的判决书的原本。他拿回当时秘书处的材料以后，自己就请人装订成册。
0: 接到重任的倪征玉随即开展了取证工作。中国检察团希望在人证和物证上能有新的突破。
9: 所以我父亲和鄂生到北平来了，北平的法院方面的帮助见到了这三个汉奸。一个呢是立法院院长赵兴博，赵兴博呢也当时是写了一些材料，但是他很狡诈，因为觉得就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还可以为就西方国家所用，所以他还要等待机会。他就当着我父亲的面，在要交那个证据的时候，他把他扔到火炉子里头烧掉了。
0: 离开北平之前，倪征玉一行曾经希望去东北继续取证，但当时的东北交通不便，根本去不了。很快，中国检察团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允许中国检察团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
2: 我帮你开心呐。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聚名赞助播出。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3: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4: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这有点像五年，在江东父老。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5: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6: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7: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事，
8: 给没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9: 而日本东京审判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八十多年，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霍尔木兹战事再起，伊朗袭击了三艘美方军舰。特朗普称军舰遭袭是小事一桩，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以一战事以来首艘过航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抵达了韩国。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伊朗武装部队在八号凌晨发表声明，指是美军违反了停火协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沿海遭到美军袭击，所以伊朗随后也进行了反击。不过，美国军方方面就表示，是伊朗在当天对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方军舰发起了袭击，美军才随后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八号凌晨的报道，在历经数小时的交火过后，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八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一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七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邮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四月七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过后，他形容这三艘的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这只是小事一桩。他指美军已经做出了回击，而特朗普也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都能够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3: Yeah, it i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3: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2: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次美伊又再度的交火，双方是各说各话。目前伊朗国内有哪些反应？那么接下来伊朗方面还会做出哪些进一步行动吗？来看一下驻伊朗当地记者李瑞从特黑兰发回来的跟进观察。
4: 这一次呢，毫无疑问呢，使得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又陷入僵局。本来呢，伊朗呢就表示对美国有充分的不信任，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显示了美国呢实际上是借谈判和外交的名义来掩盖对伊朗的施压。那么在这点上呢，本来是有消息说伊朗会在今天呢会给伊朗美国一个回复，但目前看来这样一个冲突呢似乎让伊朗呢更加的不信任美国。 美国，也就说明这个停火是非常脆弱的。可以说呢，昨天晚上呢，大家都是没有睡好觉，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冲突，实际上就已经是破坏了停火，但是双方呢都表示控制，都表示克制，而说这只是一个冲突，不会影响停火。这说明双方呢，就是现在呢是想控制目前的危机，不想让事态升级，但实际上事态已经在升级了。包括在德黑兰的西城呢，西部已经听到了很强烈的防空炮的声音，这也说明呢，就是现在的答案呢，实际上每个伊朗人呢现在都心悬，因为现在呢并没有出现就非常可以让人确定的停火的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状态，所以很多人都说他们现在生活呢是按日子过，就是今天过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双方的目前也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危机冲突，能管控目前的危机，但危机还在那里。那么在美国现在的这样，照伊朗的说法呢，就是美国仍然施压，仍然要袭击伊朗的油轮，仍然对伊朗的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希尔万港进行攻击。那么在伊朗看来呢，其实美国并没有展现真正想要谈判的诚意，所以在这一点上，本来伊朗强硬派就反对和美国谈判，认为他们就是想要买个拖延时间对伊朗发动袭击，这似乎更加证明了强硬派是对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可能我预计现在的谈判将会陷入僵持，而且这样的就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而伊朗和美国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的危机，而对方也没有想要把这个真正的危机去解决，然后不对伊朗施压，停止对伊朗的封锁，这样呢就是在继续施压的情况下谈判，我觉得取得进展的可能性非常渺茫。
0: 我们再看到，这是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现在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十四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会在八号做出正式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就指，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十四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也正在等待伊朗。

0: 在关键问题方面的立场，伊朗日前是通过了斡旋方，也就是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要确保不要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要支付赔偿，并且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理机制，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曾经说过会很快的进行评估，但这样的伊朗新方案可能无法想象这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 而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在7号公开透露，自己在最近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了会面，这打破了外界对于穆杰塔巴可能已经死亡的传闻。佩泽基扬就表示，双方进行大约有2个到2个半小时的谈话。最高领袖在会面当中，他展现出了亲切、谦逊，还有重视沟通的态度。他同时强调，当前伊朗最需要的就是团结，下放权限，以及和人民站在一起。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报道，佩泽基奇扬当天突然到访伊朗工贸易部，并在全国商会及市场代表会议上谈及自己近日与穆杰塔巴的会面。佩泽基奇扬表示，在与最高领袖的会面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的接触方式。他说，穆杰塔巴以人性化、亲切和谦逊的态度与他交流。
2: 这种氛围有助于坦诚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马克马特拉巴拉，阿兹兹姆·雷斯蒂姆。那这个都是和你们合作中国服务的。阿巴拉，我要合作中国一样。内容、语言、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语调
1: 吁各级官员保持简朴、真诚和倾听民众问题的作风，尤其是在当前战争和经济的压力下，更需要贴近市场和普通民众。在谈到战争影响时，佩泽西奇扬表示，外部势力试图通过安全压力和经济压力激发伊朗国内的不满情绪。
2: و مملکت هم علنم میگن تیکه تیکه بکنن حتی شرم نمیکنن از این که اینو نگن مثلا خود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میگه ما دوز دریایی پول خوبی گیرمون میاد دوز دریایی میشیم تا فشار ایجاد کنن مردم ما ناراضی بشن بریزن تو خیابونا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2: جایی که عزت ماست رو میخوان نابود کنن چیزی از این دنیا نمیخوایم ما چیزی از این آمریکا ما حق قانونی که در چارچوب های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رو میخوایم هیچی خارج از اون نمیخوایم عمل کنیم دنیا راست میگه با ما بر اساس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برخورد بکنه
1: 佩泽西奇扬强调，民众的支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战争和封锁继续影响伊朗经济的背景下，稳定市场、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团结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说，伊朗能够坚持到现在，依靠的正是团结。他呼吁不同族群、不同观点的人彼此包容，共同解决当前困难。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在7号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当天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电话，双方就两国合作、美伊谈判的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穆罕默德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并且赞赏巴基斯坦以及其他调解方为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停火所做的努力。他表示，各方应该要积极回应当前的调解努力，为美国和伊朗重启谈判创造条件，以达成全面可持续的和平协议。双方还讨论到了两国合作还有加强合作等途径，并就地区的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在7号发布的报告说，最近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有大量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之下穿越的海峡，转入到了暗航的状态。报告说，这是在4月19号到5月3号期间， 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包括周边水域暗船的活动就激增将近有600%。在5月5号，当时卫星就识别到了在海峡区域大约有167艘的商业规模的船舶，其中有146艘是关闭了船舶的自动识别系统。卫星图像显示。

0: 是在5月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发现有9艘，这长度已经超过150米，没有发送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商业船只，其中就包括有超大型的游轮、集装箱船以及像是化学品的运输船，而这些船只分别是朝波斯湾的内外在航行。 分析认为，船只此举是为了避免暴露航迹，同时也是出自于安全的考量，试图要降低被跟踪、锁定，甚至遭到袭击的风险。 一艘代号为"奥德萨号"的游轮，在8号上午抵达了韩国，这是首艘的原油游轮，经由霍尔木斯海峡抵达了韩国的游轮。 韩国的一家另有企业表示，这艘原油的油轮停靠在西部的瑞山市的大山港。根据报道，奥德萨号是悬挂的是马耳他的国旗，是在4月份中旬伊朗和美国在进行停火谈判期间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艘油轮载有100万桶的原油，并计划会在8号晚些时候会停靠在该企业的海上设施，卸载这些原油。 再来跟进到的是，美以消息人士透露，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的停火会谈将会在本月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但在以色列持续在空袭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之下，谈判前景依旧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接连在谴责以军袭击了黎巴嫩的伊朗设施，称冲突升级，正在进一步加剧当地的人道危机。
1: 据美国国务院官员及以色列消息人士7日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定于14日和15日在华盛顿举行。目前，美国国务院尚未公布与会人员等具体细节。消息人士透露，在新一轮会谈中，黎巴嫩方面希望推动达成立即且全面的停火协议，并将其视为当前最优先事项。迄今为止，黎巴嫩总统奥恩一直拒绝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面对面的停火谈判，表示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媒援引分析人士指出，黎巴嫩目前在政治层面仍处境艰难，在以色列持续占领并轰炸黎巴嫩领土的背景下，黎巴嫩领导人根本无法与内塔尼亚胡并肩而立，更不用说握手言和。 此前，在美国斡旋下，以黎双方已分别于4月14日和23日在华盛顿举行两轮大使级会谈。在第二轮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停火协议延长3周。不过，临时停火生效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而真主党则展开回击。6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自停火生效以来的首次空袭，令美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进一步承压，地区局势再度升温。黎巴嫩公共卫生部7日表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 2,738人受伤。与此同时，联合国谴责以色列针对医疗中心及医护人员的袭击，并警告称此类行动正在破坏民众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同时将患者与一线工作人员置于危险。 世界卫生组织6日发布报告称，相关医疗设施至少已遭受151次袭击。凤凰卫视王琦、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而以色列国防军在7号表示，在6号针对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空袭当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当天的袭击是以军自停火以来首次针对于贝鲁特发动的空袭，被指是以色列试图要扰乱谈判的信号。与此同时，以军在7号还在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的空袭，造成最少3人死亡。
2: 李军7日发表声明称，在6日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中，打死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巴鲁特。此外，黎真主党纳塞尔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巴奇和黎真主党防空观察官罗马尼也已被打死。张明指巴鲁特在拉德万部队担任多项职务，近期指挥了数十起针对以军的作战行动。此外，他还负责推进重建拉德万部队能力的计划。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日证实了黎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的死讯，并表示过去一个月已军已消灭了200多名真主党成员。内塔尼亚胡警告称，以色列的敌人没有豁免权。据悉，6日的空袭是以军停火以来首次针对贝鲁特发起军事行动，当地监控记录下了多次爆炸瞬间。 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此次空袭击中了一处拉德万部队领导层开会的建筑。另据半岛电视台7日引述黎巴嫩官员的话报道称，以军针对贝鲁特的袭击是以色列试图扰乱谈判的信号。 这名官员还说，在下周与华盛顿举行的以黎新一轮会谈，预计将重点讨论安全与政治问题，包括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释放被囚人员以及重建议题。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继续遭到以军袭击，包括南部城镇迈尔济欧云在内的黎南多地七日再次升起浓烟。在另一处南部城镇哈布什，遭袭地区现场瓦砾遍地，街道上的车辆受损严重，紧急救援人员前往当地展开行动。以军当天通报称，一周来以军打死超85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其中包括数名精锐部队指挥官，并打击了180多处属于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位于黎南部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有特朗普说他有访华计划，也期待和习近平会面。中俄在日内瓦举行了新一轮的信息安全磋商。
3: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0: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11: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12: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9: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3: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14: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的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在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的现场，他和工人在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会按照原计划要访华时，他表示美国依旧有访华的计划，并且计划能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他也相信这次的会晤将会是很棒的。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也对美国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目前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时程安排。现在美国媒体也在7号跟进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邀请像是英伟达、苹果、还有埃克森美孚、波音以及花旗集团这些大型的企业首席执行官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中旬访华。
15: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 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

向记者说，俄方正在就访问在积极展开工作，认真筹备当中。乌沙科夫就指，俄方与中方的伙伴保持着日常的沟通，俄方正在就普京访华积极开展工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4月份访华期间，就在记者会上表示，普京计划于今年的上半年会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稍早前也指，普京访华时间已经基本确定，将会适时的对外公布。中俄双方日前在瑞士内瓦举行新一轮的中俄信息安全磋商，双方就国际网络安全形势等交换了意见。那您看到，这是中国外交部的官网在7号发文指，外交部网络和数字事务协调员王磊在6号与俄罗斯外交部国际信息安全司司长卢克马洛夫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新一轮的中俄信息安全磋商，双方就国际网络安全形势、人工智能对网络安全的影响、全球网络安全机制等交换了意见。根据俄媒的报道，俄中双方长期在保持在信息网络领域方面的高层磋商，重点落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要共同应对国际网络威胁。

0: 再来跟进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在7号宣布，为了纪念5月9号的卫国战争胜利日，俄方将会从8号的零时起到10号之前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事。但如果乌方破坏了停火，俄方就会给予相应的回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呼吁外国代表，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出席俄方的活动。
1: 俄罗斯国防部7日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将从8日零时起至10日前在乌克兰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呼吁外国代表最好不要前往俄罗斯参加俄方的活动。另一方面，外国媒体报道，乌克兰与美方谈判代表7日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一系列会晤。泽连斯基透露，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换俘行动，乌方并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这是俄罗斯媒体在8号援引了当地交通部的消息说，由于乌克兰无人机撞上了位于俄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栋空中导航管理大楼，所以导致了南部有13个机场暂停运营，目前暂无人员的伤亡报告。而报道指，这座空中导航管理大楼主要负责管理俄罗斯南部的空中交通，遭袭过后，包括像是索契、伏尔加格勒等地区有13个机场目前是暂停营运的。而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在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自5月6号临时开始会愿意遵守停火状态的声明，这实际上根本就是一种战略战术轨迹。
2: 基辅方面宣布停火的当夜，俄军防空系统仍然探测并摧毁了53架在俄罗斯5个地区和黑海上空所活动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在过去24个小时内，俄军也对乌克兰境内发动了联合攻击。俄军空袭目标遍布乌克兰5个地区。乌军在梅列法一座弹药库被俄军摧毁，在第涅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和阿波斯托洛沃，俄军对乌无人机生产企业和部队的临时部署点实施了巡航导弹的打击。在奥德萨港，俄军无人船袭击并瘫痪了数艘乌克兰的军舰。5月7号，扎波罗热以东区域在盖丘尔河西岸，乌军试图夺回失地并稳定前线。在普里卢基区域，俄军夺回了数个

0: 据点，还继续向沃兹德维热夫卡方向实施施压，攻势也正沿着铁路线以西展开。
1: 可以看到，目前呢，俄军在顿巴斯中线的这种战役的发展呢，主要是结合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以及红色利曼方向。
0: 本台记者观察，当下在顿巴斯中南部地区，乌军指挥部试图以奥利霍沃格里希诺以北建立中心，从东翼企图阻止俄军东极群的推进。为此，乌军在这一线部署了至少6个旅的突击步兵，并发动联合反击。然而，这些行动未能扭转整个战局，但是这些行动还是暂时延缓了俄军东极群向西的推进。俄乌两军在今年春季战役中，双方的优先企图正在发生部分的转变。乌军努力集中兵力，企图建立扎波罗热夏季的反击突击轴线，而俄军将春夏季战斗的焦点对焦在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卫星城，这已经影响了整个顿巴斯战局的发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日至7日分别视察了军工企业以及新型驱逐舰崔贤号。金正恩就宣布，新型155毫米的自行加农榴弹炮将会在今年内正式的列装部队，并且下令崔贤号要在今年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3: 报道称，金正恩于7号亲自登上崔贤号，观摩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航，并参观了崔贤号的综合指挥所、武器控制舱等多个战斗执行空间。金正恩对舰艇性能表示高度满意，称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要求。他并下令驱逐舰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全体水兵，重申对建设强大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对朝鲜国防研究团队及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视察期间，金正恩还听取有关两艘新舰驱逐舰的设计变更及武器配置情况汇报。6号，金正恩前往朝鲜一个重要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上半年度主要武器与技术装备的生产进度。金正恩当天视察了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为朝鲜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金正恩还指出了企业生产系统配置和设备布置方面存在的问题，敦促企业采取效率更高的生产方案，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一些在生产中的新型主战坦克和不同发射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48届东盟峰会8号在菲律宾宿雾召开，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致辞中表示，东盟对于局势恶化表示了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4: 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中东冲突升级，已对区域安全、能源供应与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东盟对局势恶化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畅通的航运秩序。
5: Against this backdrop,We come together guided by ASEAN's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peace and the collective positions expressed by each ASEAN member state.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safe, unimpeded, and continuous transit passag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4: 马克思表示，中东局势造成能源价格与生活成本上升，供应链受阻，也影响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生计，再次凸显东盟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他称，峰会聚焦3大核心议题，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海外东盟公民保护。在能源安全方面，马克思呼吁东盟加强区域能源协调与互联互通，推动再生能源与替代能源发展。 同时善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强能源预测与电网管理，提升区域能源韧性。在粮食安全方面，马克思表示，中东局势已冲击粮食与化肥供应，东盟需扩大区域内的贸易合作，加强粮食系统建设，并透过数位技术提升农业生产与供应链管理能力。此外，峰会也高度关注海外东盟公民安全问题。马克思指出，东盟将加强领事合作与预警机制，并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紧急援助效率，以确保海外东盟公民安全。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也讨论海事合作议题，包括推动成立东盟海事中心，加强区域海上合作与安全机制。马克思称，菲律宾将以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为方向，推动东盟在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中维持团结与稳定，同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运到了发射区，将会择机发射。清北市长选举选情焦灼，南绿场陆战在抢选票。
6: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跟进报道。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到8号的12点，已造成了37人死亡，还有1人失联，在医救治有51人，其中重症有5人，不过生命体征基本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事故罪的8人已传唤到案。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在8号主持召开的调度会，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的情况汇报，对后续的处置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落实。
3: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长沙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线下走访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死伤情况，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8日主持召开调度会，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士全体起立，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合规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新北市的选情焦灼，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拥有父亲，也就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帮忙，他的声势一路在紧追国民党的参选人李四川。而面对苏巧慧的强势挑战，李四川已经坦言，这场选战的确打得辛苦。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勤跑地方，出席新北战警队联谊参会，在致辞时回忆起与现任市长侯友宜共事，一同守护新北市的时光。
5: 我们两个一直讲说，他拿枪的，我拿铁锤的。有一次，当然为了这一个抓毒品，结果跑进去这一个房子里面，后来他就跟我讲说，看起来遥控队要靠我好。请哥为啥我被怕？
4: 侯友宜两届任期将满，全力拉台李四川接棒，但面对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不仅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在背后操盘，更有庞大政治资源挹注，让蓝军在新北陷入苦战。
5: 侯市长在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两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所以也比较好。
4: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加持，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强攻年轻选票，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一视同仁。这种不厚此薄彼的做法，让国民党忧心，恐瓜分浅蓝选票。
6: 进步的新北是彩色的。作为一个城市的首长，本来就应该要能和不同党派、不同立场的全体市民一起共同努力，让不同的声音和意见都能被呈现。
4: 苏巧慧布局新北选举，战术灵活多元。反观李四川，仍维持着国民党传统路线，巩固地方组织的既有优势。要力拼在绿营强势挑战下，能守住蓝营在新北的执政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国际调解医院8号在香港举办了全球调解峰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香港致力要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将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关键作用。
7: 全球调解峰会是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香港成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峰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不仅自身具备良好的法治及国际化条件，还受惠于国家支持。
8: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we invite governments, companies, investors, and others to make optimal use of the medi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IOMET right here.In Hong Kong.
7: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也在致辞中提到，目前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1个，另有13个缔约国，相信在未来3至5年，相关成员还会继续增多。
9: IOMET has active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ircle of friends has kept expanding, and it has recedExtensiv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As a member of this Mid-Asian family, China highly commends the wise decision of your country to be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IOMET and will work with all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the IOMET to advance and thrive.
7: 本次峰会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000人登记参加，并邀请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有关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区，将会在近期择机发射。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就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之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十号计划会在近期择机实施发射。此前，天舟九号的货运飞船已经在6号撤离了空间站组合体，在7号又再进入到大气层，所以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在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的端口。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10%的关税无效。特朗普威胁欧盟在7月4号前要履行美欧贸易协议。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1: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依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7号裁定，总统特朗普在二月底向全球征收的10%关税政策，并不符合1970年代的贸易法规定，是未经法律授权。不过，法院仅禁止对两家小型进口商还有华盛顿州征收这项关税。特朗普说，这是两名激进的左翼法官做出的裁决，他不感到惊讶。
5: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3名法官以2-1裁定。两家小型企业，一家玩具公司，一家香料进口商，以及华盛顿州就特朗普2月24日生效的征收10%关税措施所提出的诉讼获得胜诉。在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的关税是违宪，其后白宫立即改为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宣称关税措施的目的是要纠正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裁决指出，此类关税无效，而且未经法律授权。虽然一个由24个美国州份、多数为民主党人代表组成的团体，此前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对所有进口商征收关税，但遭法院驳回，理由是除了华盛顿州提交证据显示这个州份透过公立研究机构华盛顿大学缴付了关税，其他大多数州份并非已缴付或可能缴付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也就是说，这一项裁决的禁制令仅适用于提告的两家企业及华盛顿州，其他进口商仍需缴纳关税。关税措施今年7月到期，将继续对其他进口商生效。特朗普在华盛顿视察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的翻新工程后，就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作出回应，他指裁决是两名激进左翼法官造成，对于法院所作所为他毫不惊讶，还说法院作出裁决后，美国政府用另一种方式应对。据报，特朗普政府仍然打算援引另一条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恢复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广泛关税。这一条款经受多次法律考验，涵盖不公平贸易行为。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进行301调查，预计7月完成，据报目的是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在发文威胁，如果欧盟一直到了7月4号还没有办法履行去年和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的输美产品关税就会立刻跳涨到更高的水平。特朗普说，他在当天已经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还说，欧盟已经承诺将会履行双边的贸易协议，并且会把美国输欧产品的关税会降至零，并且他一直在等待欧盟方面的履约。特朗普此前就在威胁，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在本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要提高到25%。美欧是在2025年的7月份达成了贸易。

0: 协议。之后由于美国所要隔离南岛，引发了美欧关系的紧张，所以欧盟对于协议的批准也延迟了有数个月的时间。欧盟委员会在5号就敦促美国方面要在7月底协议签署的一周年到来之前，尽快落实协议当中的主要条款。一份由欧洲防务专家7号在德国智库联合发布的斯巴达 2.0 的报告当中就指，欧洲实现防务自主在技术、财政和政治方面都具备了可行性。而报告估算了，在未来10年，欧洲至少要投入大约有5000亿欧元，也就是每一年至少要投入500亿欧元，就可以填补关键的战略能力缺口，以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1: 由多位欧洲防务专家联合撰写的斯巴达 2.0 报告7号在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网站正式发布。报告指出，尽管欧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防务支出方，但在整个军事作战链条上仍高度依赖美国。防务预算的增加并未自动转化为作战能力的提升和战略自主。报告明确了欧洲在军事云计算、防空反导、指挥控制系统、通信能力及卫星侦察等10个关键领域存在战略能力缺口。报告认为，通过欧洲各国的协同努力，3至5年内可取得显著进展，5至10年内可在多数领域实现高度自主。关键项目力争在2029年前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成本方面，报告测算到2030年前需投入约1500至2000亿欧元，未来10年总成本约为5000亿欧元。这一数字约占欧洲计划中年度防务预算增量的1/3。相当于欧洲北约伙伴国到本世纪末国防开支预算的10%，以及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报告强调，欧洲防务自主的瓶颈并非资金或技术，而是政治意愿、产业协调和制度执行力。报告呼吁结束欧洲防务领域的碎片化现状，建议通过韧性主导联盟来推进关键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7号已经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还有运动队参加各类型的国际体育比赛施加任何限制。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被正式恢复，针对于俄罗斯运动员包括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尚未解除。国际奥委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经过了研讨，运动员在不受到政治干预和政府压力的前提之下，参与体育比赛的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了基本确认，并且重申，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受到卷入到战争或冲突等其所属国家政府行为的限制。声明当中还说，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及2028年的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在今年的夏季启动，这也会是国际奥委会在这个时候调整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政策的原因之一。在2022年，俄乌爆发了战争过后，俄罗斯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就被禁止参与到国际比赛，但部分的运动员依旧获准可以中立的身份参赛。好，继续带您看到，这是日本媒体在7号的报道。日本最近又再次发生了熊在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了疑似被熊袭击过后的死亡事件。报道说，在7号，这是在岩手县的八幡平市一处的山林当中发现了一具是女性的遗体，她的面部和头部疑似被熊有抓伤过的痕迹。而在同一天呢，有一名男性是在山形县的朝日町的山中，在采山菜时遭到了熊的袭击，造成他的面部骨折。在5号，在山形县的九田市的山林当中发现一具男性的遗体。而在警方搜索过程当中，有一头黑熊突然从灌木丛中出现，随即当地的猎友会成员就把熊给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也遭到了熊的袭击，所以目前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日本广播协会说，在今年的4月份一直到现在，日本全国至少已经有8个人遭到了熊的袭击。日本政府公布了3月份的实质薪资同比增长了1%，为连续第3个月的增长，这也为日本央行在6月的会议升息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
2: 日本政府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的3月实质薪资同比增长1%，增幅低于2月的2%，但仍高于1月的0.7%。现金总收入上涨2.7%到317,000日元，增幅比2月的3.4%低。三月基本工资增长为3.2%，低于2月的3.4%。全职员工的基本工资连续第3个月增长超过3%。加班工资上涨1.9%，以一次性奖金为主的特殊支付下滑1.5%。数据凸显，日本工资正在稳步增长，为日本央行。

0: 加息增添理据，央行将于6月15号至16号进行下次利率会议。路透调查的经济学家中，近2/3预计日本央行将在6月底前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另外，标普全球公布日本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终值从3月的53.4降至4月的51，增速创下自去年5月以来最低。其中，新订单增速创去年10月以来新低，而新出口业务则5个月来首次下滑。企业表示是受到高企的价格以及中东局势所影响。标普表示，战争带来的持续不确定性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价格上涨和客户需求疲软，继续抑制着企业信心。对未来一年的乐观预期已降至2020年8月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东京审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 narrow strai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0: 你们就先进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奇特，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这位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 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正经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桥前
3: 爆发激烈巷战。
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情况，在国际上都没有先例。我们都是在试、在闯，对我来说这很冒险。我想知道人生是否还有一种新的可能。
1: 喂 ，OK， 马上来。
0: 我叫杨小新，香港人，在广州生活快20年了。6年前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离职，创办了一家税务咨询公司。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我像是一个税务翻译官，帮助两地的企业打通两地的跨境税务屏障。
2: 请进。
1: 陈先生你 好，我是之前有跟您通过电话的杨小
2: 姐，杨小姐啊，
1: 这是我昨天。
0: 陈先生的目的呢，他是想走出去，想公司在香港上市。
3: 香港和内地的金融财税系统完全不同，
0: 内地的企业要走出去，港澳的企业要走进来，
3: 很多好的企业就因为这个问题知难而退了。
1: 第一个阶段呢，会先根据你们的资产的情况做一个资产整合的方案。那同时间您可以看到，就是说家族的企业下面可能关于一些资产的管理。
2: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方式来说是已经有点背离我们刚开始的一个谋划来说做这件事了。
1: 所以你已经看完我们的这个内容了。
0: 陈先生他是做那种传统的制造行业，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营收，有一个很好的估值，
3: 从把一个企业从小到大做起来的，所以公司的财务也好，生产也好，采购、人事等等，其实都是一个老板在说了算。那这个老板其实他对于财税的知识、管理的知识，其实他很有限的。
2: 足以说现在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它的可行性其实并不太高。并不是很贴切，我需要更明确的3年、5年，甚至是10年的一个数字。
3: 如果客户没有听懂，这说明我们翻译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0: 一些大的企业、跨境的集团等等的，他们是有一个专业的财税团队去帮他们去对接这些东西的。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只有一些基本的财税人员，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资金去请一些专业的人士，就对他们来讲太复杂了。他更多的可能关注的点需要看到一个结果，我怎么样通过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理解来让他们去接受这个东西，去信任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0: 生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就从普康永道离职，因为他也是全球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那而且当时已经是高级经理的职位，那下一个阶段就会是合伙人了，所以比如说家里人他们也会希望我说可以回去香港去一些大的跨国企业啊，出来创业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现在已经过去有五年了，我是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1: 在四大服务的那些企业对象，是老虎大象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服务的中小企业更像是蚂蚁雄兵。
2: 良好的产业业态不仅需要老虎大象，更需要蚂蚁雄兵。

0: 它就是我的那个高尔夫永动机，就是它无论下雨或刮风大太阳，它都会邀请我去跟它下场。我还是挺怕晒的，它不怕，它风雨无阻的，它就是为了练好球打好球，它要去下场找感觉。
1: 高尔夫这个运动越要有成绩的时候你越要冷静，高尔夫它是要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做到，细节的过程中你的心态要很稳，创业的过程中的那种心境的调整和管理会很像，就是它要你很冷静的去面对。
2: 艾比亚，你过来看一下这个报告。我觉得这样写还是不行，艾比。你看这里，你还放了那原来的那么多方案给他选择，不需要给他选择了。你这样写，这个税负率2.5%，那他肯定不能理解啊，因为他也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人。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怎么样落地，谁去帮他解决的东西，然后他们能够最少的成本去处理完就好了。
3: 税率大概是2.5%，所得税那你也有调整过一点。150,000这个它不会影响到你要去把这个事情要解决好。
2: 现在这一次我们就是从一个操作的层面去给他建议就好。
4: 那我明白了。
3: 其实要去改变自己多年以来引以为傲的一个思维体系还是挺难的，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学习，尽量去避免一些像股权并购啊、 GPLP 啊等等这些专业的术语，我用就是客户对方他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想法去分享这些知识点给他们。

0: 整合前和整合后的整个一个税负的情况。那目前的话，要是整合前的话，我们大概根据市值来估算呢，大概要交的税合计是在2340万左右。然后呢，规划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帮你就是能够解决到实际的税负变成了68万。
1: 就按照他们的一个思维的话，用很多时候他们在算过这个事情，我很想做这个事情，大概查了一下法规，哦，我这个整合我要大概算了一下，哇，那么贵，2000多万的税哦，哎，他就卡在那里了，那我就不做了，所以他们就一直会停在那里。这种准备要上市的企业，其实首先要看你这个企业你的经营的那个性质，你在哪一个行业，其实你是可以参与到很多的不同的税务的优惠政策里面去。这几年国家对就是内地上市啊，中小企业的一些融资啊，还有就是财税条件方面都有就给了很大的力度。
0: 那其实整个我们的节税的比例呢，可以达到97.08%。
2: 确实确实。那如果说按这一次的计划来看，说我可以看到可行性，
0: 好
2: 去，对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像我们这种传统老企业，如果要走资本市场的，
0: 那我们其实也会有对接类似的团队。
2: 觉得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这一次计划的工作了。
0: 好啊，好啊，好啊！回去之后呢，就准备一个正式的合同。
2: 好，
0: 先到时候我就再跟你联系。谢谢，感谢你。
2: 谢谢你，谢谢。
0: 拜拜。
2: 好好好。
4: 喂 ，Hello Wen，
5: 嗨君，
4: 喂，突然好想吃我们那个中大附近的那个云吞面。
6: Hello， 系啊系啊，有咩推荐啊？
0: 比如说服务生啊，然后老板，全部都是讲广州话的。那广州的人情味，我就感觉他们更多的是。邻居街坊式的很亲切那样子的那种人情味，不会那么拘谨。
6: 从认识他到现在，他的广味可能越来越浓了，也就很少来这种大排档吃。他现在其实也蛮喜欢这种，而且今天这个还是他带我来的。

0: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的创投融资部部长，目前也在免费的帮就是来内地创业的港澳青年提供财税的咨询服务。
1: 你要是用香港个人的身份、自然人的身份来内地开公司的话，你以后在这个内地公司赚到的钱分的股息红利是免交个人所得税的。
0: 他们会有一些顾虑，就比如说，哎，内地的税务的那个税负很高，还有就是说，哎，我公司在香港的钱打到内地开了公司之后，我赚了钱，那些钱我怎么转回去香港啊？等等这些问题。我来了这里那么长的时间呢，其实对于港澳青年他们要过来这边创业就业的遇到的这些问题呢，我以前说白了也会遇到，所以我。对于我来讲已经可以很轻松很简单的帮他们去解答，甚至可以提供到一些人员去帮助到他们去解决。自从2018年大湾区规划纲要出台之后，都会针对港澳青年会有一个政策上面的倾斜。那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是切切实实能够得到这些优惠的，也会感觉到在大湾区内创业充满信心。那现在大湾区已经成为了港澳青年的一个梦工厂，欢迎他们过来这边圆梦。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问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PK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2: 我叫曹兆伦，香港人，是 CBD 秘藏的创始人，正用互联网加打造最便宜的城市空间。2008年，我从香港来到北京，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2014年，我开始做迷你仓，现在在北上广深有36家门店。我们的这些门店都集中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很多时候服务的或企业的用户。而迷你仓真正要解决的是居民的生活空间，
3: 存储的是情感价值。我们面对的是居民，我们存储的是他的爱、他的回忆、他的收藏品。
2: 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小区开新店。
4: 艾伦，我们看中的地段谈到了8.5毛一平，你方便的话现在可以过来看看场地。
2: 我的工作是经常去穿梭不同的地下室，可能一年会去不少于200次的地下室。在内地很多城市里面，比较便宜的空间原来就在地下室。地下空间以前很多时候都是住满了人，之后因为国家不允许在地下室再住人了，所以他们就把它腾退。那一个空间它最需要的就是所谓的新的合理用途。雷刚，这个项目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5: 现在是有860多平米，像这种独立的房间的话是31间。
6: 这个我目前开出来就是100到180套。
7: 施工条件怎么样？
6: 施工条件还可以，工程条件这边还可以。
2: 那他们目前在用的所谓的传统的仓，他们能租多少钱？
5: 他一平米应该是3.5块左右。
2: 哦，那也不错。所以如果我们智能仓在这出现的话，我相信那个效益会比传统仓库还好。我们看地下室就跟其他公司找门面一样，只是他们在地上，我们在地下。当然租金是很重要的考量标准，他们会是影响我们决策的因素，但不是关键。
8: 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承重墙比较多，安全出入口只有一个出入口，由于不货梯能够直达的。
3: 对，刚才我来的时候觉得就是通达性还是能。
8: 对，不太好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小区属于一个高档小区，是封闭式管理的，用户进出会有限制。
3: 是的。
2: 一对老人，再加一对新晋的父母，再加一个小孩子，这是在内地较为常见的家庭结构。伴随着3胎政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家庭结构会调整为2+2+2，甚至2+2+3。那迷你仓其实还不仅仅是刚需，它也是一种消费的升级。那住在这里的居民有没有这个消费能力？他们对储物空间的需求有多大？格局和设计对我们团队来说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难题是，就诊客户会不会买单？哎，两位好。
9: Hello。哎，
2: 请问你们听过 CBD 迷你仓吗？
9: 好。这是什么呀？
2: 这迷你仓就是一个5星级储物间。
9: 啊。
2: 就比方说，我们的房子里面、家里面都会有储物间嘛，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那个更多的文物品

0: 放你们去，你们是一起生活啊？
1: 就我们在这合租，一个月6000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不太需要。对，
2: 行，谢谢。OK。
3: 负一层到了，
0: 我们开会吧。
4: 这个项目呢，我们都看过了，我觉得它的优点和痛点我们也很清晰。
0: 外面的人他都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在推广的时候，他只能精准的定位这个单一的这个小区。
5: 本身我们不谈都是一个迷你仓，为什么不可以推？
6: 以前的推广是投了钱普遍撒网，
0: 但是要单独做这个小区的话，
6: 那网络不可能就刚好投放的都是这个小区的人。
5: 这行业是新兴行业，我们都没有人做过迷你仓啊，对不对？创业团队啊，所以一定要有勇敢去尝试的那个初心，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经验成为我们的局限，我们一定要突破这块。

0: 诶，刘生，刘生你好，你好。
1: 我哋个项目 OK 嘅，进展得唔错，系啊系啊。不过前期嚟讲都要时间去养同埋去普及咯。
0: 只要你俾时间我哋啦，我哋再观察多3个月到4个月，我相信一定会去爆仓嘅。咁啊，相信你可以，即系亦都相信我哋啦。咁啊，放心，一定搞得掂嘅。冇问题 ，OK 嘅，好嘅，好嘅，好嘅，系。
2: 创业这个过程很难，但这条路很值得，因为它是真正可以解决到生活空间不足的问题，可以给到用户幸福感，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我父母呢，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在我父亲退休以后回到香港，他们就想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可以保留在北京，因为他们也想过，就说他们有一天也会来北京生活，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做迷你仓既可以满足我父母的需要，还可以满足我身边朋友的需求。
0: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迷你仓，
3: 那这个迷你仓呢，就是承载了我有很多的情感、价值和非常有回忆、值得纪念的一些东西，
0: 大学的时候的毕业的照片，
3: 这就是我跟北京的感情。这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97年的时候，我就来北京了。大家看看，这个是8月3号1997年，就是香港刚回归不到就一个月差不多的时间，
2: 把一个长期闲置的地下室一直空着，通过盘活、改造、装修，再注入新的用途，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首先让用户知道什么是迷你仓。
4: 今天受累了啊，今天啊。哎 ，Hello，Hello，Hello， 部长啊。
1: 这样啊，这视频很重要。
2: 地推和线上推广是我们最常用的推广方式。以前地推可能在商场或地铁站附近，走过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的，不会在我们地推点附近停留，所以在以往的推广中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是线上推广。到居民区，地推这种传统的推广方式就成了我们的法宝。
5: 比如说您家里面有东西需要存放的，然后就可以放到我们这边。3号楼，
1: 但是90块钱一个地方，对对，
6: 天
1: 了，一个月，对，
2: 因为小区里的居民都是我们潜在的用户，在小区附近的地推就可以很直接的锁定这批潜在用户。地推时，我们都会请他们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和公众号，转化潜在需求就更精准了。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块能守住自己秘密的地方，将自己最宝贵的、最舍不得丢、最隐私的东西放进去。每一个小小的迷你仓，也成为每个人心中独有的角落。就像我对香港的思乡之情，也会放进这个空间，永远保留，不会丢失。所以这个小小的迷你仓，其实也承载着我的中国梦。我经常想，我们这代人真幸福。在互联网加氛围里，我看到了巨大的机遇。政府对于我们这批从香港来的北京新青年十分关爱。对于希望改变命运的香港青年来说，这是中国人最幸福的时代。希望你们多来内地走走，跟我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2: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3: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4: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5: 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9: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5: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6: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17: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8: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15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9: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我哋唔系净系听，我哋真系要做嘢啦。
20: 有幸咧，我哋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哋有好多嘅 support 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跟您都太久没见了，都十几年了，您还真挺精神的。
1: 胖一点了你。
2: 他叫李海放，今年76岁，距离我们跟他的上一次拍摄已经过去了12年。虽然当时的拍摄也是在沈阳，但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和另一位老朋友受邀专程而来的。他就是邓其平，比李海放还大2岁，今年78了。他们这次来是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受邀参加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
3: 他们是2013年跟我们一起到韩国去。
0: 对，2013年的时候，正好跟着李阿姨一块去了韩国，然后2014年正好你们第一批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拍了。所以这次想就拍您二位，然后
4: 凤凰卫视，我们2014年3月28号我们都来了，第一。
0: 对对对，第一批的时候。
2: 12年前的2014年3月28日，首尔时间7:30。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机场举行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接仪式，确认交接437具志愿军遗骸以及相关遗物。也是从那年开始，中韩两国开启了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常态化交接合作。截至今年，这场跨越山海的中魂归乡行动已持续开展了13载。对于那些志愿军烈士的后代，承载着跨越70余载的血脉深情，漫长等待终有回响。
4: 这里边有两个儿女已经走了啊，你像这个刘忠庆还有一个温菊花都去世好几年了。
0: 哦，那他们找到他们的那个父辈了？
4: 都没有，他们，你像那个温菊花呀，又去韩国，又去朝鲜，一趟一趟一趟的，最后这个走了。
2: 这个横幅是早在2014年，他们为了迎接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国时制作和签名的。而这个，就是当年我们记录下的他们每个人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时的画面。当时的他们很多都是因为突然看到电视报纸上的新闻，得知第一批在韩志愿军遗骸归国的消息后，纷纷自发赶到沈阳，汇聚在一起接引烈士回家。
5: 这位阿姨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6: 上海。
5: 上海啊？是怎么过来，坐火车还是大概坐多长时间啊？
6: 25个小时。
2: 这就是12年前我们镜头记录下的李海放。当时他64岁，是从上海赶来。他的父亲李树人1950年11月入朝参战，1951年5月在第5次战役中被炮弹击中牺牲，当时李海放才13个月。这是2014年我们镜头里的邓其平，他当时是从天津赶过来的。他的父亲叫邓世军，是著名的战斗英雄。1951年2月，作为团长，邓世军带伤入朝作战，3个月后便牺牲在韩国洪川江南岸。当时的志愿军家属们希望能够在遗骸归国当天进入机场参加接灵仪式，并在遗骸进入陵园时能够扶灵入园，但由于参与仪式的家属代表早已确定，所以工作人员为家属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等候区域。2014年3月28日下午1时，40多辆装有志愿军遗骸的军车终于驶过了志愿军家属们的眼前。
7: 爸爸，爸爸，爸爸！
2: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并不在其中，但是他们坚定地奔赴接应，用最虔诚的等候告慰父辈。
8: 这个是多年一种压抑的情感的一种释放。这次回来有437个吗？我希望里面有他。我想呼唤一下，他可能会听见。
7: 爸爸。
4: 那年我才66岁，今年我78岁了，这一12年过去了嘛。
0: 这里边有人找到自己？
4: 这个李海放呢，我们是最有希望的，就是李海放。
1: 就是明天是第13批，那个在韩的烈士遗骸回国。
0: 嗯，
1: 就是我这次就被邀请了，我觉得激动了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0: 我听那个邓伯伯说，您是你们这一批里面最有希望可以实现这个心愿的人。
1: 我觉得希望也是比较渺茫的。
0: 是吗？
1: 嗯。
2: 李海放第一次去韩国找寻父亲是在2013年8月，随志愿军烈士后代祭扫团来到了位于韩国的坡州墓地。这里距韩朝分界线约5公里，是安葬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的墓地。据统计，朝鲜战争中仅第5次战役，志愿军在韩方一侧伤亡就达7.5万人之多。尽管对于这些遗属们来说，他们无法确定这些志愿军无名墓碑之下是否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但他们还是将鲜花插在了每一座坟里。
9: 我要接你回去，你要回去吗？你漂泊的时间太久了。你也是的。

0: 中韩两国22日在韩国人超国际机场共同举行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正式里大队礼兵持国旗，护送烈士观国东胜解放军空军运20B运输机将烈士英灵送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1: 而在这一天，李海放和邓其平也起得格外的早。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十几年间，他们数次自发赴韩寻亲祭灶。今天，他们说要在家里接我们的爸爸回来。为了能以最好的状态去机场参加银魂仪式，78岁的邓其平在出发前还特地去医院输了几天液。
2: 身体现在怎么样？
3: 从前上开始，我的发现啊，我走路现在就是有。
4: 不是很稳，啊，一晃啊，咱们也老了。
5: 这就是呀，
4: 啊，
3: 在过几年，
5: 我们到人生的下半段了。
4: 是，你看我现在全。
6: 我是黄龙飞的长官。
4: 好，你好，我是红飞虎学校长官。
3: 来了。
7: 2020年4月22日上午11时，第13批12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146件遗物，由空军运20B 运输机从韩国接回至辽宁沈阳。
3: 我明明知道这一批不可能有我的父亲，但是我仍然来迎接他们。他们和我父亲是一样的啊，所以每位烈士回来，我都感觉是我的亲人一样。

0: 个就是很悲壮，76年了才回来，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很欣慰，觉得76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那么我想我的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来？
1: 看着灵车一个灵车一个灵车一边，自己想到了我的父亲啊，想我们都是在不懂事儿还不记事儿的时候啊，还朦胧的时候，就是没有父亲，在一生没有父亲，那是情不自己不能控制的。
2: 而这张照片是邓其平和父亲唯一的合照，当时他还不到3岁。
1: 我父亲是带着他这个照片才在抗美援朝，他牺牲以后啊，那警卫员怕暴露我父亲身份，就搜我父亲的口袋，搜出了这个照片，警卫员保存了60多年。这个窑洞就是我们家当时住的这个窑洞，我父亲呢就抱着我照这个相，2岁多，51年5月20号牺牲，我才刚刚3岁零1个月。虽然父亲离开我们75年，我一直认为父亲就在身边。我们住的这个窑洞，晚上那个老鼠，我记忆我父亲穿着个白衬衣，穿着个白裤衩，对着地下拿着个砖堵老鼠洞去。另外，我父亲经常背着我，每次回到家呀，跟我玩捉迷藏，他有时候藏在门后边，有时候趴在桌子底下，我找不到以后，他就嚷一声。
2: 2岁多还能留有如此情。

0: 清晰的记忆，可能也是父亲留给儿子最珍贵的礼物。
1: 我父亲，覆巢参战的时候，我只有6个月大。那么，我想，当时我连爸爸都还没学会叫，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等于是我这辈子，他都听不到我叫的爸爸了。
0: 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心结，才会有2014年时那么用力的声声呼唤。这十几年间的拍摄，李海芳始终都不是我们的主要拍摄对象。在人群中，他总会是那个离得最远的人。平时想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总会说，大家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但每次谈到爸爸，哪怕他是用最平淡的语气叙述，也能感受到，尽管对父亲没有任何的记忆，但作为女儿，他对父亲始终有着很深很深的牵绊。
2: 等于现在就只有一张您父亲这样的照片，对吧？就是他没有留下跟您的合照，是吧？
1: 对呀，对呀，我很遗憾，就是，我很羡慕他们，康明啊，还有那个邓其平，他们都有和父亲的合影。
2: 那会儿您就是会问一些就爸爸的情况吗？
1: 对的呀，问的，那个小时候问了以后嘛，就是。他回答我就说爸爸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当时觉得参加抗美援朝还是很光荣的，对吧？但是逐渐逐渐人家就说抗美援朝人家都已经回来了，对吧？后来我也问妈妈，妈妈说那是一批一批的。所以我觉得等于是就是尽管妈妈知道他是已经牺牲了，但是就是内心深处还是盼着他能回来。那么他活着的时候也是盼着他的遗骸能够回归嘛。现在等到我了，我已经也那么大年龄了，对吧？就是就迫在眉睫了这个事情。那么我也觉得这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应该是完成的，不应该再拖到下一代了。
0: 1950年11月，邓其平的父亲邓世军所在的63军准备开赴朝鲜前线。临别之际，妻子抱着儿子，挺着已经怀孕8个多月的大肚子，送别即将出征的丈夫。
3: 我母亲抱着我，我们是在这个高坡上，我看我的父亲骑着马，那个时候就给父亲招手啊，我父亲也在给我们招手。他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人越来越小，突然间就看见一个人骑着个马，就往回跑啊，因为跑很快啊，然后又落下。我父亲不跟我说话，齐平在家好好听妈妈的话，等着爸爸回来，这也是父亲的最后诀别。
0: 1951年4月，入朝仅2个月，家里就收到邓世军牺牲的噩耗。那时邓其平刚满3岁，妹妹才几个月大。多年以后，邓其平从父亲的警卫员陈明月口中得知了父亲牺牲的经过。1951年5月，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中，邓世军奉命率部掩护主力部队北撤至红川江以北。5月20日晚9时许，邓世军率部通过一个狭窄路口时，遭地炮火猛烈阻击。
3: 突然听到我父亲讲，明月，我挂花了。啊，就是我流血了，打着我父亲的左大腿，一个弹片打了一个大窟窿。第二波炮弹再打过来，一个弹片就击中我父亲头部，半个脸削掉了，而且呢，当时血都没流出来，啊，当时就牺牲了。
0: 父亲邓世军牺牲后，邓其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听母亲提起父亲和领袖毛主席的往事。
3: 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给我讲了一辈子，毛主席很喜欢你爸爸。1944年2月，计杀器召开了第一届迎幕大会， 也就在这一年，在延安，毛主席接见我父亲，啊，而且我父亲才有机会给毛主席在腰中睡了觉，还照了相。但是现在很可惜，这个照片人为丢失了。
0: 父亲邓世军被表彰为晋察冀战斗英雄之后，他的部队执行了保卫延安的任务，因此也就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吃同住，还进行过数次长谈。1951年5月，当毛泽东得知邓世军在朝鲜战争前线牺牲后，向他的上级师长徐信下达了一个特殊命令，务必抢回邓世军烈士的遗体。
3: 这是陈明月反复讲的，他说他抢你爸爸尸体，这是毛主席的命令，那是毛主席下令，一定把邓团长尸体抢回来。
2: 但最后没抢回来。
3: 没抢回来吗？为什么没抢回来呢？等他们再过江以后，掩埋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了，到处是美军坦克，啊，路、地里都是坦克，都向北，而且灯火通明，中间就是步兵都烤着火。他们几次想出进去，根本就出不去，根本就进不去。潜伏了2至3个小时，最后天快亮了，然后就你再不撤回来，那很危险。这我请示上级，上级还等了好长时间，最后撤回来。
0: 由于当时遗体掩埋地已集结了大批敌军坦克，无法靠近。邓世军的中骨长眠他乡，从此接父亲回来成了邓其平半生的执念。根据父亲警卫员的回忆，邓其平数次赴韩试图确认父亲下葬的大致地点，但终埋何处仍是一个谜。
3: 这个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分析，就在这个山口，我父亲中弹，啊，就是牺牲吧，个水区，啊，在个地里，把父亲这个照片，这不是带着酒，国内带着酒，祭奠父亲嘛。磕头，反复磕头，你看这还倒酒，这倒酒，因为我到那个地方就心情就平静不了啊。我在那天晚上，我坐在外边，感觉什么呢？这是我60多年来离父亲最近。虽然我没有找到遗骸，但是我认为我父亲就在周围。我感觉，啊，60多年来第一次和父亲最近的这个位置，对天跟我父亲说话呀，把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母亲的经历和我的经历，还有我爷爷奶奶这情况给父亲交代，啊，另外给父亲说了很多话。你的儿子没，啊，或者女儿也好，永远怀念你，没有忘记你。第二个，你儿子来找你来了，要亲自找你，接你回家。
4: 原来没有。
3: 原来没有这样，原来就没有这中间树，啊，我们就
4: 我们上次就在这里，
3: 就在那门口。他现在他修了。他把这一块修的，
4: 对对，现在搞得漂亮，
2: 变化还挺大的。
4: 国家重视了。
3: 前面这一排呢，杨根思，啊，邱少云、汪继光，著名的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吧，都在这一排。
5: 给您瞻仰到的是特级英雄杨根思。在长津湖战役的小高岭战斗中，在敌众我寡的紧要关头，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3: 他的父亲
5: 年仅28岁，
3: 就是杨根思团的政委。哦，他父亲见证了杨根思牺牲。哦，但他父亲的5次战役也牺牲了。
0: 哦，嗯，李海芳珍藏着一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这是一本1950年9月份的英模纪念册。当时杨根思参加完第一届英模大会，回到172团时，把这个珍贵的纪念册送给了团政委李树人，也就是李海芳的父亲。
1: 有一篇报道啊，就是说到，就是杨根思从北京开会回来，172团政委李树人任命

0: 激光。
1: 2013年，李海放曾来到这里，希望能为父亲立一座衣冠冢，让他和长眠于此的战友做个伴，但未获批准。此后，他又两次远赴韩国，父亲的牺牲地灵提郡蓝田里寻访父亲的踪迹。
2: 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他是，就是担架把他抬回来、撤回来的，撤到那个就是医疗保障点嘛。他是因为伤势过重，经过抢救以后然后牺牲的。牺牲以后嘛，当那个卫生队的同志呢就把他就是装在一个马槽里面，就找了一个小山坡就埋葬起来。他就说村庄后面的一个小山坡，那个时候叫小山坡，后来也都是大山了，对吧？也都是密密麻麻的，都很多树林了，所以也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座山。后来我想就是山上就是找了一块石头吧，父亲牺牲的地方的，找一块石头。那个时候有一种安慰吧，心里有一种安慰，觉得终于到父亲的这个牺牲地来了。我们中国人喜欢就是坐坟坐在山上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一座山都是父亲的坟茔。下面是河，就是朝阳江嘛，有山有水，我觉得也算风水宝地。回不来的话，我觉得这块地方也不错。

0: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己。
1: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看到《纽约时报》的这个国际版头版的版面啊，这张照片呢，就是在伊朗啊，德黑兰呢有很多的咖啡店，在这里呢，他们记者实际观察了一下伊朗人民现在的一个生活，咖啡馆店内的一个聚集，对他们当前啊情绪稳定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下面呢，关注世界杯的朋友看到啊，现在今年对于阿根廷球迷来讲特别纠结哦，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通膨的一个压力，但是今年的美墨加的球赛的票价又非常的贵，去或不去，特别还要看待梅西会不会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心里非常的挣扎。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大家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呢，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伊朗的问题上，这个话又突然间像做这个，很像在云端飘啊。今天《华盛顿邮报》呢跟 RT 谈到报道了特朗普对于美国啊，他跟伊朗之间说新一轮的打击啊，只是这个 love tap， 就像是轻轻的拍一下啊，轻描淡写。他说这个话的背景的时候呢，市场投资者敏感一点，我们关注一下。就在今天，有许多的消息都围绕着股市的表现。这个股市啊，现在就变成了它根本不管明天风险有多大，今天稍微有一些停战的讯息，它立刻就开始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了。所以呢，也被认为说像来影响特朗普他说话的轻重。他说的这么样的轻，他轻轻的说，其实因为他最怕的呢，就是美国股市的涨跌表现。好，再来这里是。伊朗重创美军基地，损毁远超官方说法。在这里呢，各家媒体跟进的原因是因为《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所提供的卫星图像，卫星影像显示伊朗攻击的军事目标远比通报的数量多。在这里呢，《华盛顿邮报》报道当中也提啊，提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特朗普政府特别约束了这些商业图像、商业卫星影像分析公司，约束他们不能随意的去公布在中东的所掌握的一些影像画面。为什么要做这波的控制呢？可能现在大家更多人都已经知道原因是为什么呢？华盛顿邮报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影像交叉比对了伊朗官方所提出的一个高解析度的图像之后，认为这绝大多数伊朗对美国所发生的损害是真实且可信的存在的啊，在他当中提还有一个数据啊，说针对了15处的美军基地，但有228个目标跟这个物件受到了损毁。那基地当中有很多设施啦，包括那个油库啊等等，还有通信设备的等等。在四月底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是7名美军丧命，那报道中写超过400名美军受伤，在当中可能有一些那伤势比较严重。所以现在看美国在中东整个战略布局，他的一些军力有部分都后撤了，你看第五舰队要撤回，另外撤回他们的一个基地。所以现在他看啊，他要么就是希望让整体可以撤到安全后方，减少战损，要么就是他想要维持住在前面的基地，但是你要接受伤亡。这两者之间都看到了美国在这一次的中东战场上面，他防御策略所被迫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看到油价来看，特朗普说油价就算涨到200元也值得，这他口中说的话，这有钱人当然怎么说都可以了啊。但这个部分呢，却让《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我们看到，对于特朗普来讲，有好多顾问都非常担心当前的油价的情况，啊，这个忧虑呢，今天可是放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正中央的一个消息啊。在这里呢，还有一篇配合上的报道，他们观察到美国民众的生活指数，啊，对于这些超级通行者来讲啊，他那个痛是直接显明意见的。这里有一张小小的图来看一下，他看到的是油价从今年三月份一直统计到当前最新，在这里是美制，应该是美制啊，美制一加仑现在是4.5美元，这个美制加仑，美制加仑大概一加仑大概等于我们的3.78升啊左右。说你看这个数字哇，蹭蹭蹭的往上涨这么高，所以对于美国民众来讲呢，他们。或许对于特朗普政府自己所评估的政治外交上的输赢，他会觉得那是你们的事。对他们来讲，最重要，他回头看了一下是自己的家庭账单。 在这个部分呢，先不管这个外交输赢，特朗普政府如何诠释，当油价已经直接进入了美国民众他的生活账单的时候呢，那么对于这个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政治上面所宣称的或外交上面所宣称的各色的输赢，就会被美国选民重新计价。而且呢，对于特朗普政府他团队的身边人来讲，更担心的是什么？根本不是一桶油跟一桶油价的问题，而是当美国民众啊，美国的选民，他每一次在加油跟每一次买机票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价钱心里有痛感，这些都再次让他们去提醒了美国在中东战争这一场上面所花的代价和付出的价格。当然会引起中期选举的影响啊，还有包括现在特朗普的忠实粉丝阵营里面 MAGA。我之前呢一直常念成 MEGA， 可能是对一个游戏啊，因为以前常玩那个游戏的影响啊，他这个忠诚的粉丝 MAGA 团呢内部发生分裂了，还互相指责对方你是叛徒。之前他们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所以凝聚在一起，但因为这一场中东战争也把叙事的路线造成了极大的分歧，裂解成两个阵营。但是现在最尴尬的是什么呢？现在最尴尬呢跟比较这个比较有趣，对我们来讲是稍微观察啊，比较尴尬的很难解释的地方，就是这两个阵营彼此都坚定地宣称自己才是 America First， 但是就在这么样的一个互相攻讦当中，伤疤是会造成的啊。特朗普继访华前与伊朗达成临时协议，洗脑了标题。民报这里也是啊，看到这里，华尔街日报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说，谈判最快下周伊斯兰堡重启。今天有很多中文的媒体这里跟进，在这里呢，各方面的方案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在报道的消息上面都有看到所提出的方案，大家各自要的是什么，但这个到底何时能够磋商完成，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框架备忘录签了之后呢，进入到30天的正式谈判内容呢，这里还要再看。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个局啊，看整体的一个局，我们整理一下。对于美国来讲，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最近要处理好多事情啊，那整体都叠加在这一篇的报道当中，看起来这些信息你看包括了美伊谈判、特朗普访华，还有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这个 Rubio 他去跟教宗协调就梵蒂冈斡旋这件事情，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通道，这些正在快速压缩成一个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时间越来越紧迫的外交时间表。随着人们对美国的信心减弱，新的核子保护伞在海湾地区升起，这是 RT 啊。但与此同时，来看这另外两家的外电报道，主要是谈到说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对于接下来啊怎么谈这个当中的巴基斯坦做了一个传话，说两边可能这个和平架构呢很快会谈啊。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对市场啊股市会应声会有些效应，而这重点观察的是这一篇。在 RT 的报道当中，主要注意到的是沙特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沙特与巴基斯坦签了一个这个，我这边标了，就是 SMDA 共同防御协定。他们新签的这个共同防御协定在当中的内容呢，就是其中一国你被侵略被攻击之后，视同两国都被侵略都被攻击，所以要做出一个共同的反应。这个部分就让观察家特别注意到当前的一个情势了。对于沙特来讲，他肯定也是审时度势啊，当前就觉得美国的信赖度日益下降的同时，还有周边他有伊朗的压力，还有对于以色列要一直实施军事行动这等等造成周边的疑虑不安下，他所做出的另外一个选择了一个非西方、非美方的另外一个路线，没有提前协调引沙特不满，逼使特教停自由计划，这是今天各家媒体跟踪的一个幕后。说，哎呀，这个自由计划怎么36个小时，2天都不到呢？然后突然间就喊停了，说可能沙特在当中的一个情绪反应会不会也是原因考量之一啊？这当然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马克龙唱法英牵头为海峡护航，还说要部署红海等等，动作很多，话说得很响亮。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在这里呢，其实引用的《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马克龙的介入啊，到底在美欧体系的媒体舆情里面怎么观察的呢？他们认为马克龙的介入反映了欧亚领袖是越来越不满海峡遭美伊计划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那当然，因为欧洲现在也是 这个经济才稍微他们觉得看到一些方向要调整的时候，又因为这么样的一个冲击啊，所以呢到这里呢，但是法国跟英国此前也要牵头组成一些相关的队伍啊，但这个跟局势安全局势还是有关啊，如果这个局势的安全性不是在他们手中能够非常有自信的一个掌握，那么这些呢可能还是会停在一个口头的表态上。中国时报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能源问题，这里主要是台湾的媒体啊在那边讨论，因为认为呢当前相关的一些政策方向如果过度依赖美国，可能接下来自己以后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做了一些探讨。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南华早报今天先做了一个报道，说莫斯科对于一些外国的使馆跟机构提出了一个说明，希望呢他们在5月9号俄罗斯举行胜利日纪念活动的时候啊，把一些使馆的人员呢外交人员最好能够撤离，原因是因为如果乌克兰在这一段时间在当天对于俄罗斯有发动袭击动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对于莫斯科对于基辅的军事行动将是无可避免。同时呢他们还在对使馆的人员说明说，请非常非常严肃看待他们的警告，这个语气啊是非常的加重，代表对于胜利日纪念活动时安全度的极度重视。另外在这一篇呢则是看到说，现在对于北约来讲，这个战争啊似乎在他们的空中，虽然呢他们很多北约相关的盟友国并不是说实际发生的战争，但是从空中这些无人机的飞过常常会让他们心惊胆跳。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对北约来讲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最担心的并不是说这个整个他现在最担心的应该是无人机了啊。那他最担心的就是廉价的无人机不小心飞错方向啊。他们担心的不是说你坦克越境，最担心是我说的这个无人机的情况，廉价无人机突然间飞错了方向，那会造成大家非常的紧张。我们说战火外溢的效应，往往第一声这种激烈的声响并不是炮火声，而最可能发生的就是在这些边境的村庄啊，半夜响起的警报声。今天是金融时报的头版，说挪威现在跟俄罗斯的鳕鱼渔业合作之间让欧盟很多国家也非常的紧张啊。但是人家1974年就签订了，1974年那个背景呢等于说是挪威跟当时苏联时期签了一个渔业协定，但这个协定呢很多科学方面的解读认为它很好啊，因为这个可以保证说不会过度滥捕。但是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合作呢最近被其他的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开始在担心，因为他们担心当渔船不只是渔船时他们有各色各样的一个忧虑啊，所以这也成了一个话题。另外美国新反恐战略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西半球毒贩在他们口中向来是一个就包括特朗普2.0版一直在说的这件事情。但华盛顿邮报提这次反恐的战略他们还针对了左翼的群体，还有一些跨性别的意识形态。特朗普关税政策在先法院打脸，122条款10%全面关税遭判违法。纽约时报今天也是在这里是说违法。我们先说一下之前大家记不记得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他部分的一个关税，所以那个当时这件事情造成了1660亿美金。这个税款现在正在依法办理一些退款，但是都退在一些小型企业家中。后来特朗普呢他就做了这个 B 计划，A 计划行不通，我们走 B 计划，就呢引用了在那也是很早，大概也是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122条款。这个条款呢，他认为所以要把大家大部分的商品要征10%，但现在这个是国际贸易法庭认为说这个也是违法的，因为为什么？法官在讨论的时候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觉得这个122条款在当时定的时候，他们也不太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只能说它有个时代背景，在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危机，而那个历史危机让美国的货币跟它的黄金储存枯竭，所以他们就定了122条款。但是这个条款定了之后还没有使用过，那特朗普都过了半个世纪之多，他还能有这样的方式有空间去运用吗？法官们都感到非常的质疑，而且现在的美国也不是当时立法时那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认为是无效那当然这个部分特朗普会不会有 Plan C 呢？很多的观察集中在可能会有。为什么？美国最爱动用301条款，而且调查期限就是在7月，不知道7月他会不会又用新关税来宣布。另外这消息文汇报来看，美国的法官解封爱泼斯坦遗书，这一份是狱中狱友称书中寻获。 不过呢，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份文件算疑似爱泼斯坦啊，他的一个留下的字条。不过有调查人员说，调查了数月之后也没有什么发现，所以目前可能还没有官方机构能够证实这个字条是来自爱泼斯坦本人。啊，这个阿拉斯加其实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呢，它有一股巨浪啊，席卷了它东南部的一处狭窄的海湾。但当时呢，可能没有什么报道。不过现在为什么又重出江湖这个消息呢？是因为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因为在当时大家可能担心冰川融化的危险，因为当时这件事情造成部分的山体啊崩落之后，巨大的一个海啸，甚至是阿拉斯加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高的超级海啸。但最新的科学验证证明啊，他认为是巨大的山体，就是崩塌的这一部分突然发生，而且是大规模的山体崩塌所造成的一个巨浪的威胁。那所幸是发生的时间是凌晨时分。那附近啊没有游轮，因为一般会有游轮通过，所以大家都觉得捏了一把冷汗啊，就很担心。所以这件事情也呼吁了全球在海峡这各方面的一个安全检测。这类的事件呢，在时间上，像很多游轮现在为了很担心，还避免走驶入相关的比较危险的这个港湾。全球展开围堵汉坦病毒行动啊，这里呢包括《金融时报》还有《华尔街日报》今天都做专题啊。因为它有扩散效应，从四月份开始，一位荷兰籍的乘客病死之后，当时他不觉得问题这么严重，但是乘客陆续下船了以后，到其他的地方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病例，甚至出现了极度罕见的人传人的病毒株。所以现在各国特别是很紧张的是荷兰、瑞士、土耳其，对他们最大的考验呢，而是他们到底能不能一个不漏的把接触者都给寻回。所罗门群岛总理遭罢免，在这里大家直接联动到看到是这印太的一个关系，卫报也做了报道，主要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啊。不过这件事情主要锁定是他们内部的一个政治斗争，然后大家所看到一些情势变化。民报这里看电动车等中国产业进军，现在泰国企业也很希望大家合作是不是能够再升级。这里呢主要是之前希望中企的车商去设厂，但现在他们希望更多在技术啊还有供应链，甚至让当地的车企跟劳工更多的一个参与啊，希望深化合作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一个场合呢，只是美国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戴恩斯，他率团访华。在这里呢，今天媒体所关注到的中美之间啊，包括相关的谈话，我们以看文汇报李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红线。美国会参议员代表团访华或高规格安排。之前在学界的一个探讨与关注声当中，认为戴恩斯呢这次访华的代表啊，他是特朗普的算是关系不错的啊亲密朋友，而他上来在对华的这条路线上面，他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所以在这里呢，也让大家展望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一些接触，还有一些沟通，以及如何共同去面对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接续就是中巴之间，今天我们南华早报这一篇啊，主要是看到看这是 CBBC 应该是这样啊，对。它是中国巴西企业家协会啊，它或者中国巴西企业家委员会，他们发布一组数据，中企目前在巴西的整个投资规模啊，已经达到了61亿美金。那这个规模也分布在高达52项，都可以说是创纪录的很多的项目啊。这点让大家关注到中巴之间的关系，因为在2024年彼此呢两边的一个交往、起于合作50年的关系背景之下，在文化年的活动当中，大家有各种的发展。巴西过去它可能单一能源化的投资，但现在感觉呢，它在跟中企合作，从这个脚步上来看，它也迈向了多元化啊，各方面啊，包括跟这个 AI 智能基础、跟电动车啦，还有甚至绿能发展等等啊，做多元化的一些投资发展。再来看到市场脉动，今天都是在重要版面，《金融时报》的头版啊，这里主要是看推动华尔街股市上升的这一些股票，它本身的股票数量其实是很小的。那这里呢也创了一个记录，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哇，近期好像看到美股指数很亮眼哦，但是推动他们让它成为牛市的这一些股票呢，它的数量本身的规模并不大哦，集中在少数，这样他觉得这个变得比较窄，看起来是牛市，但是支撑的盘底这个部分比较窄，所以反而让人家觉得这一股的美股指数的漂亮是否带有它一定的脆弱性啊？大家可能看哇，美股指数涨得好大，然后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它给予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呢，可能支撑的这个底盘窄面较小，所以在观察这么样的一个影响。另外，《华尔街日报》它的一个商业金融版面呢，看到 AI 的投资热潮在资金流向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变化啊。以往大家对于 AI基础设施的投资热潮，它会集中推动晶片股这里的拉升，但是现在资金更多的是转往什么方向呢？转往了像是光纤，还有玻璃，还有这个重型机械啊，电力，还有冷却系统跟陶瓷组件等等，这些我们把它视作 AI 供应链的外围股票。显见呢，市场呢终于发现到了啊，你对于投资的 AI 的这个热潮呢，这个是整体的，你的模型不再只是集中反映在芯片上，而是其他周边我们刚刚说这个外围效应这些呢都有关系。亚洲四小龙现在 AI 的关系，这个信报的分析说打仗歪。是不是大家顺序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过去所提的亚洲四小龙，到现在这个时空布景之下呢，他觉得主要还是大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底盘，经济体的实力发展的一个韧性，接下来一个平台如何啊？这里提到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另外再看新加坡跟韩国四地的一个比较，在这里呢也可以显见，因为大家策略不同，资金的吸引力不同，还有发展的这个部分，还有人才集聚不同，可能都会在之后呢会看到有些不同的变化与效应。南华早报也看，就是因为跟 AI 近期的股市好，你看虽然呢世界局势上如此的动荡，但是因为对 AI 资金的热潮这个部分，仍旧是集中在特别在亚股上面有看到它的一些效应啊。你看标指、纳指这些呢股市呢都创了一个大家新的观察数。好，来看世界杯啊，世界杯转播的问题，现在呢 FIFA 的高管呢也着急了，因为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呢来谈成转播权。但是现在你要看球迷买不买账哦，因为现在对在中国的球迷来讲呢，你转播的时间还有这次你所收取的一个费用在这里呢，所以各方面包括这部分的持续在媒体的关注当中。还有阿根廷的球迷，前面我们已经提了，阿根廷的球迷心里也是非常的很着急，说啊，过往啊世界杯赛呢，阿根廷的球迷
迷是成千上万，他们组队要跟着国家队出去打球，就是这么样狂热的一个支持。但是今年啊，因为这个通胀，因为世界局势带动了能源变化，他们买票这些都觉得变贵了，同时呢，还有这些通膨的影响，所以大家都在算一下自己的荷包到底能掏出多少钱，能不能像以前这样的跟。但是有太多的一个魅力啊，像今年他们很担心。

心会不会是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那到底跟不跟去了不去之间，可能都有一些遗憾在当中，很纠结。因为今年的票价实在是很贵，而且是动态飙涨啊，连特朗普也觉得太贵。好，另外继续我们看大千世界。 这位应该也是投资达人哦，当然媒体可能对他有一些不同的描述，主要是大家看到呢他的一个清仓的一个选择，选择了品牌哦跟泡泡玛特这里，在呢当中投资市场呢可能就会去看一下在当中他们一些经营的思路还有管理的方式。 不敌竞争，三星退出了陆家电市场。中国时报的标题，香港《零一》这里也是，这就表示说什么呢？说咱们的国产品牌啊，这个实力跟价格的魅力越来越高。你这便宜又好用，而且其他呢，很多现在大品牌也面临实际上自己本身在市场经营上面一些思路有没有创新变化，还有在家族企业接班传承当中，三星内部自己在这个部分的接轨能不能与潮流同步？文汇报来看运动。 加旅游，这有个健身赛，好，健身赛亚博开打，说是历届最大规模，这规模有多大呢？有1.95万人去角逐创纪录。啊，在这里呢，其实我在香港我都感受到啊，大家对于这个健身，像是跑马拉松一样跑步这件事情，还有健身这件事情，让自己身体更健康，都是一件好事。 好，继续来看的这个是今天我们看 AP 和 AFP 他们相关消息，说的是威尼斯的双年展。 威尼斯双年展向来它被视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当代艺术展，但是在今年却是在极大的争议当中开幕。这个争议呢是受到了世界局势的一个影响，甚至啊发生了评审团集体辞职的风波。原因呢就是跟以色列啊以色列的艺术家啊这之间呢有关系拒绝与接纳与否呢好像大家都有话说。所以今年的一些方式呢可能取而代之，吸引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观众们票选他们所最喜欢的作品啊。那么我们今天也用几张的图片来整理一下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些看点。同时，因为周末假期到，也真的代表节目团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1: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2: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这有点像五年，见江东父老。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4: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5: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世。
6: 给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7: 而日本东京审判的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

0: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2: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欢迎收看新闻。伊朗武装部队在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只发起了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的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八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一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七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四月七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形容三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且指美军已经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3: Yeah, it is. It'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3: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2: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就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回应表示，遇袭船上有中国籍船员，目前尚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4: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作出努力。
0: 美伊虽然已经停战，但波斯湾局势仍然紧张。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建厂经商的中国人陆续返回伊朗。虽然战争造成巨大损失，物流受阻，断网和汇率波动仍然带来挑战，但他们表示伊朗市场需求仍在，对未来依然保持信心。
5: 记者在德黑兰走访了一家中国企业，这家企业在伊朗经营多年，在大布里士和北部安扎里都建有生产汽车配件和轴承的工厂。战争爆发前，这些工厂一直在维持生产，也雇佣了大量的当地工人。但这次战争中，位于大布里士的一家工厂遭到了轰炸，厂区几乎成为废墟，几百名工人不得不解散，直接损失超过800万美元。
6: 因为我们在这儿投资了很多年，然后资产也比较多，然后这一次我们的大布里士的轴承厂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那边有200多名工人全部解散了然后有将近10000多平米的工厂就只剩下了10%到15%的设备能使用。当时很震惊，不知道为什么要袭击我们这种民用的这种工厂我们没有和任何的军队啊还有政府啊有直接的这个合同关系。
5: 虽然目前已经停火，但中国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面临的困难并没有结束。由于伊朗港口封锁，货物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很多原材料和产品无法及时进入伊朗市场，当地需求仍然很大，但企业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货。
6: 还是要重建，接下来我们还在最近我们正在做那个做调查，然后再要重新购进设备，然后通过北部的那个路线装班列，然后把货发过来，把设备发过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没有解开，我们的货物运不过来。
5: 尽管面临损失和困难，中国企业主返回伊朗后仍受到当地员工和客户的欢迎。不少伊朗员工表示，看到中国老板回来，他们感到安心，也希望工厂和业务能够逐步恢复。不过也有员工坦言，目前市场环境依然复杂，外汇汇率不稳定，伊朗里尔持续贬值，加上互联网不稳定，港口封锁和支付困难，都给销售和客户沟通带来了很大压力。
7: قیمت یوان هر روز بالا پایین میشه، ما هم جنسمون مبناش بر فروش یوانی هستش.
5: 即使如此，中国企业负责人仍然表示，他对伊朗市场有信心。
6: 伊朗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尤其是在汽车配件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在伊朗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关。我觉得这一关也会，坚持下来的话，也会很快过去。
5: 随着美伊停战，一些长期在伊朗投资和经商的中国人重新回到这里，但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停火而马上结束。虽然面对着很多现实困难，不过对许多中国商人来说，伊朗仍然是一个有需求有潜力的市场。他们现在等待的是局势真正稳定，港口和物流恢复，也等待生意和生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凤凰卫视李约振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法国外交部发言人7号在巴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除非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威胁地区安全的行为，法国才会考虑推动解除对伊朗国际制裁。
2: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采访中强调，法国当前对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伊朗不仅需要在谈判中展现更多诚意，同时还必须改变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行为。
8: L'Iran doit radicalement changer de posture, à la fois dans ses négociations et vis-à-vis de sa propre population. C'est l'Iran qui est responsable de la situation dans laquelle nous sommes. Il ne faut pas être, disons, peu clair là-dessus. C'est l'Iran qui a menacé la paix mondiale avec son programme nucléaire, avec son programme balistique, avec son programme de proxy, déstabilisant les États de la région. Donc voilà, il faut que l'Iran change très fondamentalement de posture. C'est le message que nous leur avons passé et que nous continuons de leur passer.
2: 发言人还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法国外长巴罗目前仍与伊朗方面保持频繁接触。
8: Et vous savez que 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que ce soit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ou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Jean-Noël Barrot, eh bien, sont en contact fréquent avec leurs homologues, que ce soit le président Pezeshkian ou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raghchi.
9: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法国外长巴罗明确表示，在海峡恢复通航之前，法方不会支持任何解除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国是否拥有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对伊制裁判断标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外交部报道。
0: 有美国媒体披露，在六号传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消息之前大约一个小时，美国原油交易市场突然出现了近10,000份空头合约，做空者因此净赚了1.25亿美元。外界由此再度质疑有人利用美伊战事的内幕消息牟利。
10: 据美国市场评论媒体科贝西简讯网站报道，六日凌晨3:40左右，在没有任何重大消息传出的情况下，美国原油市场出现近10,000份空头合约，交易规模约9.2亿美元，情况极为反常。而在约一个多小时后的4:50，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披露了美国和伊朗正接近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消息。油价随之暴跌超过12%，此前的做空者因此获利约1.25亿美元。外媒注意到，在美以伊战争期间，美国预测市场和金融市场已出现大量类似的时机可疑的压注或交易，其时间节点通常与美国空袭、停火及重大外交动向的时点高度相关。英国卫报披露，美国预测市场一度出现交易总额超10亿美元的投机压注，其中一笔85万美元压注在美国2月28日打击伊朗前夕下注，另有一笔约9.5亿美元的原油期货交易，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7日宣布停火前数小时敲定。另据美联社报道，仅美伊宣布停火这一则事件，短短数日内就在各预测市场制造4.13亿次预测，共吸引投注金额超过1亿美元。针对市场频频出现可疑交易，白宫方面3月24日就曾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禁止员工利用美以伊战争的内幕消息在金融市场和预测平台进行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特朗普表示有访华计划，期待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都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期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的经济关系良好，强调和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和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原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欧盟计划立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方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敦促欧方停止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另外，对于英国法院裁定两名中国公民有罪，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向英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1: 有报告称，欧盟正在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该法案要求在未来五年中拆除和替换大量中国硬件，总耗资将超过3600亿欧元。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日前中方的主管部门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案等向欧方提交了评估意见，表达了中方严正关切和政治立场，希望欧方认真对待。
2: 中方正密切关注欧方有关的立法动向，愿与欧方就此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积极看待中欧经贸关系，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停止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如欧方执意惩罚、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1: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日前裁定，两名男子为中国政府在英监视香港意见人士的罪名成立，将在日后宣判。林健表示，中方对英方滥用法律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2: 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
1: 林健表示，中方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维护中英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势头。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在台湾，民进党政府提出对美军事采购特别条例，金额高达1.25万亿台币，引发了朝野争论不休。国民党和民众党8号宣布，共提最高上限7800亿台币的军购预算案的修法版本，并且在立法院联手表决通过。
3: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宣布针对民进党政府提出的军事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在野阵营已经达成共识，对美军购预算将限定最高为7800亿台币。
4: 我们支持的版本是台美联合一起做好所有军事采购相关的项目，我们都会全力的支持。
3: 傅昆萁表示，预算案共分两期，其中第一期针对美方已经签约及后续可能的对台军售，上限编列3000亿台币。第二期包含爱国者飞弹、地狱火飞弹及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多项关键军购，再编列4800亿台币。而对于日前国民党传出党内为了军购预算，究竟是执行党主席郑丽文提出的3800亿台币加 N 的版本，还是党内部分立委和大佬呼吁的至少8000亿台币，争论不休。傅昆萁表示，这正好证明了国民党不是一言堂。
4: 民进党都是由赖清德一人意志来领导，国民党这一次的军购案，尤其展现了高度的民主。各种不同的声音，国民党内即便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家依然啊，最后取得所有凝聚共识以后，我们才会对外正式来提出。
3: 在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联手表决下，虽然民进党立委投下了弃权票，但蓝白共提的上限7800亿台币的对美军购预算案仍在立法院过关。 而原本希望预算能够达到1.25万亿台币的民进党政府则是表示感到非常失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新北市的选情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8号前往三重参加庙宇活动，要提高曝光度，争取基层认同。原本声势领先的李四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最新网络民调显示，苏巧慧以5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7个百分点。
6: 民调我只仅供我操作参考，那我还是努力在29区这一个走动，那听听基层的声音。
5: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协助操盘选战，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选战策略灵活多元。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都一视同仁，让国民党忧心恐吸收浅蓝选票。
6: 第一次这个侯市长跟施院长竞选的时候，因为这个施院长的强势，所以现在换这一个施巧慧，当然他的转变，那地区当然就会感觉有一点惊讶。那我到现场，说实在，我也不分蓝绿，所有议员。我同样也会去介绍。
5: 为了提振声势、拉高支持度，李四川行程满档。在不公开的行程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李四川同场。郑丽文强调，新北不是稳赢，面对民进党来势汹汹，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顾好责任区，催出每一张选票。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国际调解院今天在香港举办全球调解峰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
7: 全球调解峰会是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香港成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峰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不仅自身具备良好的法治及国际化条件，还受惠于国家支持。
8: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we invite governments, companies, investors, and others to make optimal use of the medi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IOMET right here.In Hong Kong.
7: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也在致辞中提到，目前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1个，另有13个缔约国，相信在未来3至5年，相关成员还会继续增多。
9: IOMET has active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ircle of friends has kept expanding, and it has recedextensiv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As a member of this Mid-Asian family, China highly commends the wise decision of your country to be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IOMET and will work with all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the IOMET to advance and thrive.
7: 本次峰会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000人登记参加，并邀请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有关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本台记者探访了湖南浏阳一家大型烟花制造企业，企业高层说，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给行业安全发展敲响了警钟。不过近年来本地烟花行业已经在转型。
1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全省的烟花生产企业进入停业整顿。2025年浏阳花炮总产值突破500亿元，出口额占全国70%。 中东市场增幅超过3倍。有本地烟花爆竹行业从业者表示，浏阳是中国花炮之乡，烟花生产是本地支柱产业，这次事故是给全行业的教训。目前工厂在装药等高危工序使用机器代替人工。

0: 安全，这也是我们这个本质安全最重要的一块。
1: 他也提到，不少企业正推行绿色化转型，会使用无硫原材料制造烟花，生产流程引入了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测生产安全。本地也成立了烟花科学研究院，对环保、安全等方面开展研究。目前烟花的声音、运动轨迹都能可控。
0: 现代化技术啊，远程的监控来了解我们每一个员工他是不是按照规程在操作。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一个是达到一个及时提醒，比方说推出我们的城市烟花的标准，就是按照药量少、声音小、运动轨迹可确定，啊，药量少，它本身它的威力就不是很大，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声音小。
1: 湖南浏阳市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与出口基地，现有烟花生产企业超430家，从业人员超30万人。湖南官方表示，现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2: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送您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淑仪。随着5月9号临近，莫斯科红场阅兵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泽连斯基暗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出现在俄阅兵式上，而俄方罕见地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正式的召会，呼吁他们撤离基辅，警告一旦阅兵期间乌克兰发动袭击，俄军将对基辅进行报复打击。与此同时，俄乌分别宣布在俄胜利日阅兵前停火，而乌方比俄方提前两天停火。口头激烈交锋，先后不同步停火，俄乌一连串的举动背后有何考量？英国媒体爆料，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走5000美军，还考虑撤走部署在德国的战斧导弹。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日前一起举行了欧共体峰会，美国撤人又撤导弹，欧洲和乌克兰接下来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警方6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0: 泽连斯基呢，先是暗示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可能出现在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式上，之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呢，俄罗斯方面正在把大量的防空系统调到莫斯科的周边，这给乌克兰的远程攻击提供了空间。泽连斯基的威胁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真的有可能采取行动吗？
2: 我觉得比较大概率的可能还是一个局部的小规模的这种袭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啊。那我觉得乌克兰呢，在胜利日当天呢，肯定会有所动作啊。那么往常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据说呢，现在这个俄方已经在拦截这个乌克兰无人机，而且这几天已经拦截了大概20架的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腹地的打击啊，实际上是现在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到五九当天，乌克兰可能适当的会多出动一些无人机，那么试图对俄罗斯来进行这个袭扰啊。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啊，就是大规模的就在红场上发动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就是现在确实红场啊，戒备非常的森严啊。我们看到，除了常规的对莫斯科市中心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手段之外啊，那么这个红场上方甚至架起了这个防御无人机的这个网。那么包括这几天开始啊，也逐渐的开始有一些网络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应该说对乌克兰来说呢，它要发起成功的对红场大规模打击难度还是比较大。或者说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才可能保证一架两架这个无人机啊实施这个成功打击。那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难度还是

0: 会在这个问题上那么进行更多的这样一个思考。同时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啊，现在确实把大量的资源都放在了莫斯科，特别是红场的这个防御上。那么，如果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啊，这样的话，那可能其他的一些地区啊，防御相对会更松懈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为乌克兰对其他地区的这个打击啊，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啊。所以基于这些分析呢，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对俄罗斯一些目标的啊零星的局部的打击，那么对红场发起大规模成功的打击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小。那么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现在泽连斯基，对这个红场放狠话，那么可能也有舆论战相关方面的这个考虑啊。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试图来通过这种威胁，那么影响俄罗斯国内社会的这个稳定，展示乌克兰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
1: 俄罗斯外交部呢是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包括国际组织发出了正式的外交照会，呼吁各国呢尽快的从基辅撤离相关的人员。有分析说，这种大规模的撤离警告啊，在外交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俄方也非常严正的警告说，一旦乌克兰去袭击了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那么接下来俄方就会打击基辅。俄方的举动您怎么解读？
0: 确实，我想这种大规模的啊，通过外交照会的方式，那么来发起这个警告呢，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少见。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会采取这样的举动啊？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对乌克兰画了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红线啊，也就是说告诉乌克兰，如果说你大规模的对我的红场的阅兵，发起打击，影响我整个胜利日庆祝的这个氛围，那么俄罗斯一定会采取报复，那么就是对基辅的啊，发起大规模的打击，而且可能这种打击啊，是很大规模，甚至是会影响到基辅民众啊，甚至是外交人员的这样一个安全啊。第二个呢，我想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俄罗斯试图给乌克兰来施加国际方面的这个压力啊，也就是说告诉这个西方的外交官，那么这种打击可能会伤害到你们，也伤害到西方在乌克兰在基辅的其他的这样一些人员，那么也就实际上是试图让西方那么给乌克兰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告诉乌克兰不要对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阅兵啊，有过多的这种不适当的这样一个想法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试图以这种方式，那么在乌克兰国内在社会层面，造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恐慌的情绪啊，影响到基辅市的这样一个秩序，影响到乌克兰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影响到民众对泽连斯基可能采取行为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兜底的这样一个策略。为什么这么讲？那如果说真的，乌克兰对红场的阅兵发起了成功，并且造成伤害的这样一个打击的话，那么我想对俄罗斯来讲，他一定要采取一些方式把这个面子找回来啊。那么就有可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发起真正的对基辅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么提前发出警告，也是避免啊，这种打击造成更大的这个外交的这样一个纠纷啊，那么让一些西方的这个使馆的这个人员提前做好准备，那么避免啊，如果说真的误伤到了西方的使馆的人员，误伤到了西方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这样一些民众之后呢，会带来对俄罗斯的国际舆论上的这样一个压力啊，我想这也是俄罗斯的这个考虑。
1: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可以说是更加的备受关注了。那俄罗斯的国防部说呢，考虑到当前的形势，今年的阅兵式规模将会缩减，而且不会进行重型装备的一个展示。有分析说，俄罗斯是为了避险，有的说是因为前线的战事吃紧，也有说是为了后续的和谈来铺路。俄罗斯的考量是什么？
0: 我觉得这几方面啊，可能都有啊，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呢，确实如果说五九当天，这个阅兵式啊遭到这个大规模的打击，甚至导致俄罗斯损失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的话，我想对俄罗斯国内来说，那恐怕是不太能够接受的。那么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声望啊，也会影响到民众对俄罗斯是不是要继续的来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种支持。那我想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场景。那么，所以基于这一点呢，我想对俄方来讲啊，他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俄方来讲，采取一个更比较缩小版的这样一个阅兵式，那么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避免重型装备遭到重大的打击，影响到他民众的这样一种情绪。我想这也是一个情理之中的这样一个选择。而且呢，确实，如果说是大量的军事装备本身成为目标的话，那么我想对俄方来讲，不仅是军事装备本身是一个存在危险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对俄罗斯来讲，它的安保压力会急剧的上升，它要用其他更多的防空的装备反。

0: 无人机的装备来确保这些装备的这样一个安全，那么对他来说，这个成本和风险实际上在成倍的上升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讲，他不展示这个军事装备啊，可能也是他的这样一个思考当中的这样一环。另外一个层面呢，确实现在对俄罗斯来讲，它的前线的军事装备啊，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短缺的这样一种状况。
1: 嗯。
0: 那么它大量的现在开始使用50、60年代的这样一种坦克，包括也有一些西方的这个报道啊，他们揣测说是俄罗斯是不是军事产能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问题，那么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要展现大量的现代化的军备的话呢，当然前线能够使用的这个军事装备数量也会下降，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阅兵啊，它是要筹备很长时间的，那么这个军事装备可能会本来可以用于前线的进攻，那么长期的被放在后方来准备这个阅兵，包括阅兵当天的这个展示，那实际上对他在前线的战事，我想也是不利的啊。第三个呢，确实如您所说，那么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一个阅兵，那而不是说一种比较强势的啊进攻性的这个阅兵，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能展现俄罗斯愿意来进行对话的这样一种外交的这样一种姿态。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宣布8号和9号单方面的同乌克兰停火，来纪念二战的胜利。那随即呢，乌克兰方面就说6号凌晨已经开始进行停火了。俄乌这次停火，但是不同的时间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这次停火对双方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它这个停火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考量啊。第一个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要确保阅兵式的这个安全，一方面加强安保，同时呢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另外一方面呢，我单方面的这个提出停火啊，那么而且是在胜利日纪念当天，那么共同纪念这个二战的胜利，本身也降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如果发起打击，它这种道义上的这样一种合理性啊，使得乌克兰在舆论方面啊处于一定的这个劣势，避免乌克兰真正的啊对这个红场的阅兵式来发起打击，同时呢实际上也是回应了特朗普希望俄乌能够停火，希望俄乌能够和谈的这样一种诉求，向美国展现了一定的这个善意。那么对乌克兰来讲，那么俄方提出了这样一种倡议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是支持的，那么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他不可能无动于衷，那如果无动于衷，实际上就是直接的来顶撞这个特朗普啊，但是呢他又不想跟在这个俄罗斯的屁股后面啊，那么来就是简单的啊响应这个俄罗斯他提出来这种要求，所以实际上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啊，一种前置的这样一种停火，也就是说要掌握这个停火问题上博弈的这样一种主动权，而且他特别提到啊，我是提前来停火，那如果说俄罗斯能够愿意遵守的话，那么接下去我也愿意跟俄罗斯一起停火，但是实际上这一点是办不到的啊，所以呢我想对他来说更多是一个舆论上的博弈，外交上的博弈的这个考虑，我想整体上来看，俄乌双方这种不同步不同时而且都是单方面的停火啊，对俄乌的和平进程促进作用啊，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实际上来讲双方我觉得都不太可能真正的遵守这种单方面的不同步的这样一个停火，还是会进行双方的这种袭扰和进攻的这样一种攻势，而且我想这种不同步的单方面的停火恰恰也正说明了双方在停火问题上本身还是有着巨大的这样一个差距，那么也说明了这个和谈的进程啊恐怕未来还是不太轻松。
1: 确实，尽管是短暂的停火，但是乌克兰还是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一个打击。我们看到乌克兰最近是打击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附近的一个炼油厂，包括这个关键的石油出口的港口等等。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啊，给俄方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0: 确实应该说今年以来啊，乌克兰打击的力度还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我觉得他现在打击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目标，当然主要还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啊收入。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能力啊，尤其是这个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港口，我看到这个有相关统计啊，说3月份一度使得这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能力下降了大约40%，那么后来呢，俄罗斯经过一定的这个维修啊，那么逐步的恢复了一些，但是呢，目前仍然是影响到俄罗斯20%的能源出口的啊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能力，尤其是波罗的海方向。那么很重要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方向啊，那么现在来看实际上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同时呢俄罗斯还打这个乌克兰还打这个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呢，不仅仅是影响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这个能力，而且实际上增加了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成本啊，相关的运输的费用、保险的费用都会成倍的这样一个上升，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啊，前几天是打了俄罗斯在欧洲地区最大的炼油厂， 那么占到俄罗斯7%的全国的炼化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打击啊，使得俄罗斯它这个炼化的能力啊降到了2009年啊，那么也就1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点，现在是469万桶每天。那么这个降低了之后呢，实际上也影响到俄罗斯它整体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包括使得俄罗斯国内成品油的这个价格的这样一种上升。那么通过这一系列打击，确实对俄罗斯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我看到有一些统计呢，认为说乌克兰打击啊，导致俄罗斯每周啊减少了大概1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抵消了中东冲突抬升油价对俄罗斯带来的它这个收益啊，当然没有完全抵消，但是确实抵消了相当的一部分，而且对俄罗斯来讲，它要修复能源出口的设施，据说要10几亿美元啊，那么要修复炼油厂也要6、7亿美元，那么这个数也是非常的巨大啊，所以确实对俄罗斯啊，我认为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损失。
1: 我们还关注到，根据外媒报道呢，战争研究所的数据啊，今年4月份乌克兰从俄罗斯手中获得的领土比失去的领土要多，这是近2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状态。战场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确实，今年以来啊，我们观察到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正面战场上的这个攻势啊，确实是有所放缓啊。我想可能也是基于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俄军在前线的这个消耗啊，还是比较大啊，据说今年以来大概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那么同时呢，他在后方募集这个兵员的这个速度也是有所下降啊，降低了大概也是20%左右。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剪刀差啊，导致他前线也出现了一定的人员短缺的这样一状况。第二个呢，刚刚也谈到就是他现在这个军事装备啊，有可能还是出现了一些产能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军事装备包括武器弹药，也有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不足。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同样非常重要，而且挺有意思的，就是俄罗斯现在它没法使用这个星链了啊。过去呢，俄罗斯通过多种方式啊接入到了这个星链系统当中，其实对它前线的自主的这个武器装备啊、无人装备的使用，包括它军事策略的这个协调啊、前线的这个通信，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今年1月以来，乌克兰和这个 SpaceX 公司啊，共同这个合作，那么采取了一个白名单制度，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乌克兰政府允许的终端啊，那么才有可能接入到这个星链。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导致俄军在前线处于一个半失明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对俄军的这个攻势啊，构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俄罗斯确实这今年以来啊，它这个经济恶化的形势还是比较明显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后续这个后方啊支持前线攻势能力也受到一定影响。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乌克兰去年这个新防长上任之后啊，很重视无人武器的这个使用和这个研发，包括最近也在搞军事改革，搞更扁平化的这个军事指挥体系。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前线的整体的状况啊，并没有发生一个质变啊。其实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对僵持的这种局面。那么俄罗斯可能主动的时候更多一些啊，那么现在呢更僵持一些，但是整体上还是一个长期僵持的状态。同时双方对对方后方的打击也依然是持续的。那么现在其实对后方的打击可能烈度啊要高于前线的这个僵冷的状态。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军，还可能撤走战斧导弹。美国一连串的举动将给欧洲和乌克兰带来哪些影响？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

0: 什么？上个世纪，釜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习近平问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
2: 泽连斯基5号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举行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天对乌克兰领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相提并论。 泽连斯基提出了一项他称为“无人机协议”的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参加了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 来自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加拿大总理卡尼等30余人一同参会，讨论如何合作加强安全和集体防卫能力。在谈及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一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显示出各方需要加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他还强调，美国军队在欧洲并非仅仅为了保护欧洲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利益。 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欧洲人已经领会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正确保有关军事基地使用的协议得到落实。
1: 泽连斯基近期是密集的访问海湾国家，在沙特、阿联酋跟卡塔尔之后呢，这次又去了巴林。那么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啊，它的收获怎么样呢？
3: 我觉得对这个乌方来讲啊，他可能还是一方面啊，要收获一些现实的利益。因为这几年这个乌冲当中，确实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啊，包括作战能力啊，包括反无人机武器的这个能力都取得了长足的这个进步啊。现在有一定的这个产能，那么在现在中东的这个局势之下呢，乌克兰也试图向中东国家去出售它这些无人机，包括反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武器，那么来帮助他们来进行这个防御能力的这样一个建设。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来试图获取一定的这个收入啊。同时，我看到，这个乌克兰啊，也是跟一些中东国家试图来探讨一些能源合作啊。那么能源合作上呢，我觉得它也是试图来确保自身的能源方面的这样一个安全。另外一个从外交层面来讲呢，我讲对乌克兰来说，它也是试图利用海湾国家目前的这个安全焦虑与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那么来进行相匹配啊。 从而呢，抬升乌克兰，对中东啊，包括对国际社会的某种这样一种影响力啊，从而呢，改变它过去应该说是单方面接受援助的这样一个对象啊，那么转向一个能够跟一些国家展开一些战略性的合作，务实合作的啊这样的一种考虑。所以我想对泽连斯基来讲呢，他既有经济利益啊，也有外交层面这样一考虑。整体上来看呢，我认为啊，评估他这次访问的效果啊，我觉得可能会。 签署一些这样的一些合作文件，而且其实可能跟一些国家已经签署了啊，在开展。但是呢，整体上来看，恐怕很难从实质上来提升乌克兰的国际影响力在中东的影响力，因为对中东国家来说，他们是采取一种多项平衡的一个外交的政策，他们很多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也跟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包括能源方面的这样一种联系啊。那么，我想对乌克兰来讲，它也不可能因为跟乌克兰发展关系，那么中东国家就去影响到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所以我讲对乌克兰来说，它的这个收益啊，恐怕也不会说是特别大。
1: 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美国要从德国撤军，不仅要撤走5000名美军，而且要把战俘巡航导弹系统也撤走。所以英国媒体就非常的担心，接下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威慑将会大幅的下降。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
3: 我想，这个美国从欧洲撤出军事人员，包括武器装备等等，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密集的这样一个推进。实际上，它反映的背后啊，还是一个美国整体战略转移，包括特朗普政策大规模调整的啊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想从直接的影响来看，显然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兰、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防御的。 这样一种能力，会影响到它前线的常规军力，对俄罗斯的这个防御能力，也会。

0: 影响到对俄罗斯核威慑能力的这样一种防御的能力，所以我想对欧洲来讲啊，它确实越来越意识到啊，它要寻找某种战略自主，要寻找一种自主的防卫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其实欧洲也是在密集的推进啊，包括德国最近推出的大规模的这个强军的这样一种计划啊，包括法国从去年以来一直在谈的所谓这个前沿威慑啊，也就是要为欧洲提供一个整体的核保护伞的这样的一种设想啊，我想都表明啊，欧洲试图来推进自己的安全方面的自主能力建设，意识到美国可能从长期来看会变得越来越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啊。那么同时呢，我看到最近这两天啊，欧洲理事会的理事长，欧洲理事会的这个主席啊，科斯塔也是谈到啊，希望跟俄罗斯来进行对话，有这种潜在对话的可能。也就是说，对欧洲来讲，它要寻找一种安全自主能力，不仅仅是要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而且呢，要跟俄罗斯在未来要逐渐的构建这种新的这样关系，这对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另外呢，英国在牵头啊，拉着10个国家一起要组建一个联合远征军海上部队，将要在北方航道，包括波罗的海方向来围堵俄罗斯，并且泽连斯基也建议说呢，欧洲需要协同建立统一的防空体系。乌克兰和欧洲也打算在无人机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那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在进行怎样的谋划呢？
0: 我觉得现在欧洲和乌克兰啊，它可能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这个设想。从短期来看呢，就是要增强自己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的这种防御的能力，尤其在美国撤出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那么，所以他们选择要加强这个海上能力的建设啊，加强对俄罗斯重要的，比如说北极航道，包括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方向的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防空力量的这样一种整合，欧洲和乌克兰的共同的这样一种整合啊，加强对俄罗斯空中力量，特别是核力量的这个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和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合作啊，增强它这个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是短期的应对俄罗斯压力的考虑。那么从长期来看，我想对欧洲来讲啊，刚刚我也谈到，还是要建立一种长期的自主的这样一个防卫能力。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之间似乎有分工的啊。那么德国呢，主要是常规军事力量的这样一个建设啊，最近提出的这个要建立一个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力。那么从26年到30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那么来重新的重建德国的常规的军力啊，包括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的计划。那么就从把法国从维护自身的这样一种核威慑能力，转向对整个欧洲提供一种核保护伞的这个能力，也会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啊，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协调。第三个，英国虽然不是欧盟的成员国啊，但是英国也会参与到欧洲自主防务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去。那么英国主要扮演角色就是要加强这个利用它这个比较优势的领域，比如说海军力量，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协调和配合。同时呢，英国的这个核力量也会对法国的这个核力量那么进行一定的这个互补。同时呢，对英国来说，它还会扮演跟美国进行协调的这样一个角色，避免欧洲自己的自身防务力建设，那么和北约的整体防务，那么有一个直接的这样一种冲突啊。我想这可能是欧洲和乌克兰希望达到的它的目标。
1: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
4: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位好，我是袁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称为迷你战争的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超过60天，而双方呢又在霍尔木兹海峡爆发了新的冲突。特朗普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新协议，美军将的打击会更加猛烈。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 AI 宣布退出付费订阅服务，设置标准版、加强版和专业版三个层级，这标志着国产大模型从免费规模竞争转向价值变现。今天节目当中会为您进行详细解读。美伊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伊朗武装部队在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区域遭到了美军袭击，伊朗随即进行反击。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3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发起了袭击，美军随即采取了4维反击行动。
1: 美伊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2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持续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莱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军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海湾国家寻求外部军事支援以加强防御。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在阿联酋强烈要求下，埃及大批战机已进驻阿联酋，以增强当地防空和作战能力。这一举动被视为阿联酋在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时的直接应对措施。同时，这一模式与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军事援助高度相似。今年4月，巴基斯坦根据2025年签署的战略防御协议，向沙特部署了约1.3万名士兵以及18架战斗机和支援飞机，主要进驻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空军基地。这个部署旨在提高联合军事协调，提高作战准备水平，并加强地区稳定，尤其是在沙特东部省份面临潜在威胁的背景下。
0: 好，美伊呢在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爆发了冲突，这样的影响啊会持续到什么样的层级，又会持续多久？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啊。朱先生你好。美伊呢据报现在其实仍然在谈，但是呢同时双方又在霍尔木兹海峡爆发了冲突啊，双方能够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2: 现在看来呢，就是越接近达成这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越是这个前线可能出现状况。当然就是从昨天的情况来看，双方还是有点像这个高手过招，是点到为止。首先是美军，它是一种挑衅行为，它的军舰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明确说这个是封锁的，是由它管理的。因为开战以来呢，就美军的军舰很少在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范围之内的，那现在他就来了，那伊朗就毫不客气就出动了。但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未必就是打的是美军，结果美军呢也把它给打下来了，因为他不一定瞄准你打，但你可以把它打下来，它飞过去嘛。所以呢接着呢，这个美军就是把那个发射架什么还有他所谓的什么指挥中心啊、情报分析中心都给摧毁了。伊朗方面也没有说有什么样特别大的损失，所以有点像这个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当然后边其实阿联酋方向据说又是和伊朗方面有

0: 压力啊。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和谈的曙光开始在伊朗那边也展现。以前都是特朗普这边说的，伊朗那边是高度戒备的。我们看到最新的迹象，就是伊朗的总统已经和最高领袖会面了，说谈了1个多小时，两边谈得非常好。因为以前的时候啊，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是害怕被美国和以色列斩首，他基本上是不出现的。那现在呢，和总统他接触嘛，其实这位总统他这边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和这个网络呢，是可以顺势来追踪最高领袖的这个位置的。所以从伊朗的情况来看，它其实是在放松对美军的这个戒备状态，那就意味着和谈是在接近。
1: 据报阿联酋呢正在引入埃及的军事装备啊，这对于中东的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美军的军事能力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吗？
0: 所以阿联酋它其实最近在外交上它不是很有利。一方面它是和伊朗有这个岛屿的冲突、领土的冲突，同时呢，它前段时间就突然宣布退出欧佩克，而且已经实现了，5月1号就退出了。它又和欧佩克这个带头的沙特，等于说，以前是非常好的关系，现在出现了很多方面的这个裂痕，这次是一次重大的裂痕。阿联酋如果说和伊朗交恶，和这个谁，沙特又关系不好的话，它靠什么呢？如果说他是靠和以色列建交，以前的时候就建交了，靠美国来保护他，那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因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这个军事资源，在这次看来是明显，不但不能够保护相关的国家，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负资产。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阿联酋就引入了埃及，也是阿拉伯国家从那边借来的这个空军，当然就是说他阿联酋是很有钱的嘛。他和埃及人有什么这种其他的交往，我们还无从得知。另外一边就是同样的模式，其实沙特早就在做了，沙特做的还比较靠前，他去年就和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签了这个双边的共同防卫条约，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巴基斯坦的这个战斗机已经进驻到沙特的空军基地来保卫沙特领空。沙特和阿联酋对这次战争是态度不一样的，沙特是明确限制和禁止美军用沙特的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我们说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军队进驻到这边来，无疑就会给中东的未来增加更多的乱局。
1: 谢谢周文辉先生的解读。稍后再带您关注啊，字节跳动旗下的国民 AI 豆包最近宣布收费了，正式迈出了商业化关键的一步，是否代表着 AI 进入到收费时代了呢？下节回来我们和业内专家来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2: 求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西方推动矿产版北约，资源围堵态势加剧，
5: 美国的霸权严重衰弱，盟友各怀鬼胎，围堵中国太理想了。
4: 中国主动破局，掌控资源博弈主动权，
6: 通过一次关键矿产联盟来取代中国的地位，我觉得
4: 全球资源博弈能否重塑新规则，
6: 进入万物互联的万物治理的一个时代，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多中心的分布式。
3: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2: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13: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14: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
15: 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6: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17: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

0: 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人工智能领域最近热点频出，字节跳动旗下的大模型豆包会开启收费服务的消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与此同时，多家大模型企业的融资扩张也传出了最新的进展，市场憧憬 AI 商业化会加速落地。
2: 当国民级 AI 大模型从免费走向收费，中国 AI 商业化也正在从抢夺用户转向验证价值的全新赛道。在豆包 App Store 页面上最新出现的付费服务协议以及三档订阅方案点燃了讨论热潮。豆包推出的订阅分别是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同时仍然保留着免费基础版。付费能力主要是面向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国产大模型涨价的同时，在新一轮技术迭代需求的驱动下，其他头部企业也在四处招兵买马，迈入新一轮资本定价阶段。市场最新报道显示，月之暗面正在推进新一轮由美团龙珠领投的大约2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突破200亿美元。DeepSeek 在4月下旬，市场传出其正在洽谈首次外部融资，估值至少在100亿美元。到5月上旬，又有消息传言其首轮融资估值可能上探至450亿美元。两家公司几乎同步迈入融资窗口，也反映出市场对中国头部大模型长期商业化能力的重新评估。AI 大模型企业估值扩张也不仅发生在国内。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正在考虑于今年夏天启动新一轮融资，筹集最多500亿美元。消息瞬间在投资界引发热议。这个曾经笼罩在 OpenAI 阴影下的二号选手，在链上 Pre-IPO 市场的隐含估值瞬间飙升至1.2万亿美元，较 OpenAI 高出了约20%。分析师预估，如果 Anthropic 最终以此估值上市，它将直接空降成为全球市值第11大上市公司，仅次于科技股七姐妹及台积电、博通和沙特阿美。
1: 围绕着 AI 产业变革最新的进展，我们邀请到西南证券研究院总经理助理、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探讨分析。王先生你好。豆包收费的消息引发了用户方面不少的争议啊，结合到之前字节跳动有高管说，涨价与否呢，核心在于对 token 价值的判断逻辑。您认为这个公司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最近大家关于对于国内那个大语言模型在商业化路径上确实有一些报道，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点。但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可以把它放在更大的背景里边，就是国内 AI 的商业化到底会怎么走？过去一年呢，整个 AI 的应用其实一直处在一个免费体验、低价试用，然后呢快速积累用户的阶段。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过去几次节目里面谈到过，大语言模型边际上我们对它的使用场景变得更加复杂了。它跟过去两年都不一样，过去两年都是简单的问答，但是今年我们看到了开始面对一些复杂的推理任务来去处理了。那这个时候整个行业就面临了一个比较迫切的一个现象，谁来为更复杂的推理、更高频的调用以及更复杂的任务来买单？那么 AI 产品和互联网产品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传统的互联网产品呢，它过去更多的靠的是流量、广告、会员体系，而且它的边际使用成本很低。但是我们知道 AI 产品它每一次生成、每一次推理的背后都有算力、存储、带宽这些成本，尤其是今年在2026年，我们从简单的问答开始走向了写代码，更长的文本、更多的模态以及多 agent 的协同，这些 token 的消耗就会自然的增加。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调整，我觉得而是 AI 应用正在从免费体验走向一个价值的分层。未来基础的问答可以是低价甚至免费的，但高质量的一个推理、专业的创作、企业服务、高频调用甚至复杂任务的推理的付费Token， 它是一个成本单位，它这个时候长期就会成为一个 AI 时代最大的一个生产力的计量单位。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我们觉得不是收费的一个现象哈，而是 AI 应用开始在产业级里边来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谁会为高质量推理、高的任务以及更复杂的调用来去买单，这样才能让 AI 应用形成一个好的商业化闭环。
1: 更广范围来看呢，全产业链涨价似乎是大势所趋。硬阶段啊，我们看到存储和光纤的涨价。那软件层面，之前阿里、腾讯这些云厂商也在涨价。这种大范围的涨价背后反映出怎样的供需结构的演变？
3: 好的，那个谢谢主持人，因为最近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哈，包括云厂商，刚像主任提到的，包括 token，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其实是要去透过现象看本质。智能涨价的背后呢，我们觉得反映的是 AI 基础设施供需的结构化的变化。过去咱们讨论整个 AI 算力，其实主要看的是训练，就是 OK，我用大量的 GPU 把我的模型训练出来。但是现在 AI 进入了一个推理和训练并腾驱动的一个阶段，训练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大规模投入，推理是一个长期高频持续的发生。用户每天使用 AI，每一次对话，每一次生成推理 engine 任务都会持续的消耗算力。那么这些存储的带宽的消耗资源，让 AI 从应用慢慢的形成文字、形成代码、形成多模态，这里面对于基础设施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么我们看供给端。依然现在不能只看 GPU，我们也知道今年的供给明显出现了大量的缺口，而是因为它从过去的单点的 GPU 走向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驱动。除 GPU 之外，我们还要看 HBM、看 DRAM、看 NAND 这些存储相关的，要去看光模块、光芯片，要去看 PCB，要去看电力、看液冷，甚至数据中心的整个交付。任何一个环节的扩产，一旦慢下来，或者是认证周期长了，替代性弱了。这些都会成为瓶颈，所以整体看，我们觉得这一轮涨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的波动，而是 AI 从单点的算力需求走向了系统级的整个基础设施的需求。过去缺的是 GPU，但是现在我们看的是对于整个 AI 基础设施系统的供应链的考核能力。所以整体我们才看到了这一轮系统级的，无论是云也好，芯片也好，token 也好，开始有一轮涨价的一个热潮。
1: 这种全面涨价对下游的 AI 应用企业来讲，会带来经营的压力吗？
3: 好的，主持人，因为最近其实关于云涨价哈，其实我们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嘛。那么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涨价带来的这个相当于对应的 PCB 呀、光呀、芯片呀，包括这个 GPU 和数据中心的股票上涨。但同时，就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这轮涨价对于 AI 应用的企业端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短期看，我们觉得产业价格上涨确实会给 AI 应用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嘛。但是我们就要思考一个核心问题，就像刚刚我们谈论到的，AI 应用和传统的软件公司和传统的互联网都不一样。传统软件公司它的整个边际用户的成本是很低的，但 AI 每一次的调用生成都需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成本。所以我们觉得 AI 应用以后不能只看用户规模，这里面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在跟机构反复路演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当 AI 在商业化闭环的过程中，我们核心的点应该关注哪些？是看用户规模？还是去看单位的经济模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维度来看，未来的 AI 企业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每单位的 token 到底能不能带来收入？第二个，产品能不能进入真实的工作流？第三个，客户是否愿意为你的 AI 服务提供持续的付费意愿？所以涨价不会压制所有的 AI 应用，而是会加速分化、低频、同质化。缺少付费场景的企业或者应用场景会承压，但是真正的进入了办公、多模态、教育、金融、客服，甚至企业知识库里面的这些整个的场景，它反而有机会通过商业化来去降低成本。然后呢，同时也目前看到了，我们觉得 AI 应用开始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到底哪些场景和哪些内容能够让整个大语言模型的商业化场景更加的清晰，整个闭环转起来的飞轮也会更加的快。
1: 谢谢王湘杰先生的解读。全球 AI 行业的一系列变化对资本市场影响该怎么解读？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和王湘杰先生探讨。一会儿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正在从战争中快速修复，和 AI 相关的板块成为各地股市的升势主力军，尤其是以存储概念股升势最为凌厉，助推大盘走高。
1: 尽管受到外资净卖出和散户获利了结的压力，韩国股市周五仍然开低走高。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股价再创盘中新高，首尔综合指数连续第四天收涨，再创收盘纪录新高。今年以来，在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两大存储龙头的带领下，韩国股市大盘的升幅逼近八成，并连续刷新纪录高位。在美国市场，四大存储龙头四月份升幅都超过50%，进入五月份仍然延续强势，带领费城半导体指数周线连续第六周上涨。与此同时，在公布亮眼的第一季度业绩后，美国大型云服务商股价也快速反弹，尤其是谷歌和亚马逊年初以来的升幅都在两成左右。高盛在最新的研报中指出，随着 AI 行业从聊天机器人时代迈入智能体时代， Token 消耗量会明显增长，而算力成本则会持续下降。高盛预计 Token 需求扩张将不再只是收入增长，而是会开始转化为利润增长。未来3到12个月内，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和模型提供商有望迎来毛利率转正。
0: 有关 AI 企业估值的问题呢，我们继续连线西南证券研究院总经理助理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王先生好。之前呢，美国大型云服务商包括谷歌、亚马逊、微软一季度的业绩非常亮眼啊，股价最近也是在持续的攀升，似乎市场已经不再像去年一样担忧资本开支过高的问题了。另外呢，也是刚才短片中提到的，高盛这份报告也认为云服务商还有大模型企业未来盈利呢会好转，您怎么看？
2: 我们看到海外大型 CSP 厂商确实最近的在这个那个相关市场上股价走势也比较不错，但是其实整体而言，我们最近跟机构交流下来，大量的机构反馈，我们觉得其实市场对于 CapEx 高企这件事情担忧还是在的，但是呢关注点和评价体系不一样了。其实过去呢，我们大家对于市场担心的是云厂商，无论是谷歌、微软、亚马逊啊，资本开支太高了。但是现在我们去其实 care 的点是这些很高 OK 我可以容忍到你，但是你这些资本开支能不能真正的在什么时候带来收入和利润。所以换言之，我们觉得整个目前对于资本开支 CapEx 的框架的结构已经发生了调整，现在市场更加关注的是这些 CapEx 能不能带来云收入的增长，模型调用的收入能不能起来，企业 AI 的订阅和长期合约以及更高的算力利用率能不能实现。也就是说，从看 CapEx 的规模转向了看 CapEx 的回报率，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一直谈论的今年实际是对于整个 CapEx 有一个转向，从过去的 FOMO 对吧，担心我不得不追加，变成了 ROI CapEx。 上半场抢的是 GPU， 抢的是数据中心，抢的是整个模型能力和客户资源，但是我们讲整个下半场 AI 对于整个 CapEx 的关心，下半场开始看算账，算的是哪些单位算力能够形成收入，能够形成利润，哪些能够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同时我的 token 调用增长了，那么我的推理成本下降了，是不是我的云厂商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利润叙事的空间。而一旦这个叙事空间打开了，那么刚刚像主持人您问的第一个问题，估值上反而就可能进一步的上扬。一旦我们看到了大语言模型

在利润空间里面没有打开，那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因为你的 CapEx 又在高起，这个时候你的估值就会有一定的承压。所以整体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海外市场也好，包括国内市场也好，

0: 是还有多少上升空间？
1: 今年我们觉得，对于整个算力的交易，反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点，就是看短板，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的木桶理论。我们知道哈，其实今年我们整个看算力，最近这段时间 NV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代表了目前来说，在大语言模型，尤其是进入了从过去的单纯的问答式 AI 到工具式 AI 之后，整个算力又进入了一个新一轮的一个短缺。在这个时候，核心的 GPU 提供商就会反而成为市场又关心的方向，所以我们觉得，当然我们也看明年后年相关的这个核心的芯片的估值，整体上还处在一个历史上就是不是特别高的位置。因为整体估值目前来说，在这个时间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哈。但是我们其实，在交易节奏上，或者是整个市场关心上，我们其实可以去想一下，其实市场的主线在扩散，而且它在寻找新的确算点。首先，市场还是会沿着整个算力的扩展主线去持续的寻找供应链里边更短缺、扩展更慢、价格弹性更强的方向，业绩兑现里面更直接的环节。而因为整个 AI 基础设施不单单只有 GPU，开始需要更多的存储，包括 HBM，包括 DRAM，包括 NAND。同时，对于光模块呀、光芯片呀、PCB，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液冷电、锂电、算力的这些环节，都会成为我们市场短缺的一个瓶颈。那么，内存和存储的整个的解决方案，以及带宽怎么来去解决，光通信能不能带来大规模的互联问题，以及 PCB 能不能解决服务器和交换机内部传输的问题、散热的问题、可靠性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会成为瓶颈。那么，后续的估值空间就要去看三点：A，哪些是真短缺；B，扩产和认证的壁垒是否高；第三，价格和订单转换能不能带来好的利润和现金流？那么这些事情上就驱动着我们整个 AI 基础设施里边，从单点的 GPU 往相关的环节里面来扩散。那么今年来看，整个在上半年整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对于 AI 基建的交易上，其实就是从单点 GPU 走向了系统级的短缺上。以木桶理论来看，其实我们就是本质上其实市场在寻找一个点，哪些真正是当下最短缺的，未来谁的价格弹性更强，以及谁的护城河和壁垒更强，就会成为自目前来说，对于 AI 基础设施里面大家交易的上拥挤度或者是关注度比较高的环节。
0: 谢谢，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批新规正式落地，有针对幽灵外卖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标志无人机管理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等等。新规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政治红线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5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有专家整理出一组政治红线，如礼品礼金红线，不再有小额免责，只要是行使公权力涉及对象，即使一盒月饼都要追究。宴请旅游红线，只要涉及公权力服务对象一律禁止，家常便饭也不例外。经商兼职红线，涉及公权力人员没有8小时外之说。人事红线，从买官卖官到任用提拔一律严查。还有像民生资金的红线、资产红线等一些新的红线也值得留意。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美军的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3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发起了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的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2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一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4月7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形容3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且指出美军已经做出回应。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3: Yeah, it is. It'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3: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2: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

0: 是要透过迷雾看真相了。美军日前攻击悬挂有伊朗旗的船只经过国际的水域美军当时是多次警告，但是伊朗的船员没有遵从。随后伊朗这个美军呢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去发炮，瘫痪了伊朗油轮的方向舵。那么昨天晚上这一次呢特朗普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之后发生的此前呢他曾经发文警告伊朗赶紧的否则面临更猛烈的轰炸。为了证明他能够说到做到所以就必须要炸一下证明他的权威。再来看最新的消息，就是昨天特朗普宣布三艘的美军的这个舰艇七号在炮火之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还拦截了伊朗的攻击，并且以所谓的自卫名义反击这个轰炸负责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但是重点在他说的停火仍然有效。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特朗普在明知伊朗还对这个海峡这个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呢故意去闯那就是找碰瓷了。因为他需要新闻标题流量还有热度不能让这场战争凉下来否则他在很多事情上就没办法操作了，没有抓手了。所以这解释了昨天只是轰炸了波斯湾沿岸那些无关紧要的目标什么阿巴斯港什么哈米尔港格什姆岛周边是不是还要去炸旅游景点那个 Kish 岛。真要惩罚伊朗那就去炸那个储油的岛哈尔克岛嘛，或者是胡奇斯坦省的那些石油战略重镇然后呢伊朗报复再把阿联酋炸个稀巴烂。特朗普就没有这个胆量吧他只要上新闻标题就够了，上新闻不解决停火问题但是呢能够有助于显示他的强硬和美军无往不胜无往不利。所以魔鬼都在细节里面下一回当我们听到美军又炸伊朗了，美军又斗神了多问一句，炸哪里了重要吗？昨天传出来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之后呢，特朗普钟爱的石油资产价格大跌。特朗普派军舰非常小的成本去找伊朗碰瓷，价格立马就回升了，操作波段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还有一个外界没有怎么注意到的细节，就是特朗普打开海峡的所谓的这个自由行动呢，其实持续了只有两天时间。现在我看到的消息呢，是沙特和科威特阻止美军使用他们的领空，他们在美军设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呢去打击伊朗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军取消后续的行动。其实想想道理也很简单几乎所有的后果呢都要沙特、科威特这些海湾国家自己去承受跟美国合作越久其实是越难自拔。目前超过50,000美军在中东待命，还有两个航母打击群，10,000名的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也已经完成部署。保持跟特朗普用推特威慑力相匹配的军力否则他的这个警告呢，他的威慑力就被掏空了，就空心化了。但会不会扩大战事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保持高压才有筹码跟伊朗和中国博弈呢都是一个道理。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与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且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关系良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和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于5月中旬访华。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从特朗普访华的随行人员来看一下中美博弈力量的对比。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与这一次的访华随行人员有什么不同呢？2017年的时候，他带了一个29人的美国商贸代表团，构成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几乎没有消费互联网巨头，像苹果啊、谷歌、脸书都没有，而是以能源、制造业和传统工业巨头为主，金融圈只来了高盛一家。因为中国市场对于高盛至关重要，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银行家之一，推动高盛在中国的金融业布局。科技界也仅仅只有少数几家硬科技和工业科技公司入选，比如高通。当时高通一半以上的收入呢来自于中国，算是最知名的科技界代表了。还有陶氏杜邦的掌门，化工新材料的巨头，波音的掌门呢，倒是上次来了，这次呢计划也要来。当时的波音呢是代表美国高端制造业出口的一个旗帜，中国是波音最大的海外市场。那么还有通用电气的高层，中国曾是GE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还有霍尼韦尔代表，代表工业自动化航天航空系统的对华出口。当时代表团的这个画风啊，是卖能源的、卖飞机火车的、卖芯片的、卖化工材料的这些传统实业大佬，搭配一个高盛银行家。而奥巴马或者拜登到中国呢，通常是带硅谷互联网的那些明星。特朗普的经贸诉求就是买美国货，能源主导。那么今年特朗普团啊，我们说特朗普的带的这个团呢有变化了，这个主角呢就变成了像英伟达、苹果、高通啊这些高科技的公司，还有金融的黑石、花旗。那么带埃克森美孚倒是有点特别不过呢这也是特朗普的老派作风，但在中东战争背景之下呢，石油很敏感，特朗普多次敲打过埃克森美孚要到委内瑞拉去开展业务，未来石油会不会也想卖给中国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会把大豆卖到中国呢，他还要开心十倍那么另外还有像波音啊、高通啊、黑石啊、花旗、Visa 这些顶级金融大咖。上次访华之前，国务卿和商务部长是高规格打前站的这一次的先遣队层级呢就低调多了我们只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几架 C-17 的运输机到的，其他人都没见到。这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诉求核心变了当年是急于推销实体资源和制造业出口，如今的紧急诉求呢是中国市场准入，还有科技供应链的松绑，来救美国优势科技和金融企业。就是博弈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主线已经从广义的买美国货让中国买美国货经贸增量合作，收缩到 科技封锁和反制、市场准入生死线的存量利益保卫。另外，双方的互信和礼仪啊，或者说仪式感吧，可能也有变化啊。随行规格缩水啊，这个筹备显得相对仓促啊，而且异常的低调啊，反映出美方内部在对华竞争和接触的策略上分歧很大啊。访问的更多被用作这个战术试探和交易的筹码，而不是像当年高规格访问秀啊那么互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将于8号正式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2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是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报道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称，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的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的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乐观地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特朗普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呢，可能是伊朗人的韧性。现在消息看到，《华盛顿邮报》7号就独家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央情报局这个礼拜呢，向政府决策官员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就指出，伊朗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的情况之下，至少还能够再支撑3到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比较严重的经济的困境。这就直接挑战特朗普说的战争即将结束不知道他的这种乐观呢来自什么地方。那根据 CIA 的评估，伊朗还能在美国的封锁之下再支撑3个月甚至4个月甚至更久，正在利用原来因为封锁而闲置的石油储存这个储存罐来储存石油同时降低油田的输出，来确保油井维持运作情况还没有某些人宣称的那么糟。就是伊朗要把已经废弃的或者说能够找到的所有的能够储油的设备呢都用上用来储油这个呢容量上呢它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呢特朗普在时间上有一个限制，所以究竟是伊朗容量大还是特朗普忍受不了他自己在国内感受到的压力大双方有一个比拼。如果能够通过陆路运出伊朗石油的话，那么美国人真的是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现在知情人士说，尽管伊朗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还是保有相当程度的反击能力片子当中也看到了有75%的这个机动发射车70%的战前的这个导弹库存等等还都还保留着。但是特朗普的说法就说，那伊朗的导弹只剩下18%-19%不清楚它的数据来源是什么。伊朗是中东最大的工业国之一另外一个是土耳其跟一个工业国去打仗交战挑战者最怕持久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相持的阶段昨天的重磅消息呢是伊朗总统和领袖去会面了。这个传递的信息呢是现在由伊朗的总统来背书证明领袖还健在还能够交谈2个多小时。一个健康严重受损的人呢是不可能完成这些的这次见面呢同时也给伊朗民众信心就是终有一天领袖会在需要他露面的时候出现的。 总统在这个时候见领袖啊，我觉得这个伊朗也是评估啊，战争来到了关键的环节啊，最终的走向呢需要领袖来拍板的啊，同时呢也反击特朗普的质疑啊。特朗普说他只想跟伊朗领导人对话，苦于找不到。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领袖现在出现在公众面前呢，恐怕还不是时候。殉道的哈梅内伊啊，曾经是生活非常简朴的，生前强调要跟民众同甘共苦啊，他很悲悯底层。跟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土豪王爷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接任的穆基塔巴呢也是同样的。总统是见他的一个重要话题，我认为是民生啊，就是不要苦了天下人。其实特朗普难以理解和战胜的是一个什叶派的国家啊，在战争发生之后啊，伊朗人做的一件事情呢是集体去签署志愿书，愿意为国家去牺牲。在这个签署书当中呢，佩泽西奇扬总统也有。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称，尽管遭受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70%。英国海事分析公司发布报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大量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情况下穿越海峡，以防被跟踪锁定及袭击。古巴外交部称，美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是经济侵略行为，企图制造所谓人道主义危机，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抵制美打压古巴行为。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邮轮爆发汉坦病毒感染疫情。中国疾控中心称，国内无涉疫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报告。红迪厄斯号邮轮近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7号表示，当局已经对2名曾经乘坐过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新加坡居民进行隔离和检测。详细内容，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Going solo, being an army man and expert on China, became one of the very inner circle of the army.
1: 1947年9月1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了对土肥原个人的举证和辩护阶段，倪征玉担任询问和反驳的工作。
2: 土肥原他这样，他这个人很吊诡，他是搞情报工作的，搞情报他说门槛很轻，他就我不说话，让你来提，让你提，你提不出来，那就我就给我跑掉了。假如你提的不对，我好反攻，这样的。土肥原有个毛病，他紧张时候嘴不会动的。抽筋，这个说明他是很紧张。
1: 土肥原贤二的第一个证人叫艾泽成，他是土肥原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艾泽成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们主要是收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这时倪征玉马上提出了一份证据来反驳他这种说法。
0: Impending invasion. Such apprehe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bout Dohihara can be seen from the reports of his own special service organ for the war ministry in 1934 in the following words. In South China, to hear the names of Major Generals Dohihara and Itagaki,is something like mention a tiger and the people turn pale.
3: 可在这个时候呢，给他辩护的美国律师就说，这与本案无关，是一个谈老虎的问题。我父亲就给他讲，中国成语里头谈虎色变是什么的一个如此的凶恶。所以后来整个法庭呢，就大家都轰然大笑，以后辩护律师也就悻悻的就离开了。
4: In either case, oral evidence taken in the courtroom are subject to cross-examination. It will be up to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counsel, their skills, as well as the judges who had retained the right to question the witnesses, to test and weigh the truthfulness of the oral evidence.
1: 倪征玉所提出的这份物证出自日本的档案库，随即被法庭所采纳。与此同时，和始终保持沉默的土肥原截然相反，板垣征四郎宣称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他和律师组织了15个证人为自己作证，他本人也做好了充分准备。
5: We can also see they defended themselves, and they had professional criminal lawyers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they could speak up in the trials.
0: 関東軍としては中央に対して色々兵力を増加してくれ、あるいはまた新式の武器を交付してくれとか。
1: 1947年10月6日。中国代表团代表检方，也就是国际检察局，与板垣的辩护律师团进行了激烈辩论。庭上双方唇枪舌剑，气氛一度白热化，甚至出现了检察官向哲俊打断辩方律师山田半藏上场陈词的罕见场面。
0: If it pleases the tribunal, the prosecution objects to the admission of this document on various grounds.
1: 对于日本以9·18事变为借口侵略中国，板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0: You admitted.That the Guangdong Army had mapped out an operational pla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ukden incident. Did you take part in drafting this plan?
6: それは作戦計画というものをあなたに説明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0: Now don't explain further. My question will be, was this plan was reported and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n Tokyo? Was that correct?
6: そうです。
0: But you stated in your affidavit that you drafted this plan without getting assistance from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now you stated that you have
6: report, you drafted with the directions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Do you see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1: 倪征玉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直到在大量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板垣无话可说为止。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约有30亿页原件，14万卷影片，500万张照片，200万幅地图和图表，而且，由于时隔太久，摄制组发现这里的目录和胶片编号有时会对不起来，很多庭审都不在正确的日期编号里。但是不懈的寻找会带来意外惊喜，比如这一段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完整的有声讲话。
6: Please, the tribunal, I will read the prosecution submission against the defendant Itagaki Sashiro. Prior to the Mokyo incident, in May 1929, Itagaki was appointed staff officer of the Guandan Army, and soon afterwards, he identified himself as the recognized leader of the young officers there. Tanaka, in his testimony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okyo incident,repeatedly referred to this fact. The aspiration of the young officers was to occupy Manchuria, to separate from China, to keep it for Japan, and to exploit economic.
1: 和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沿用英美法系。庭审过程中，不但需要充足而又具体的证据，还需要足够而又有力的证人出庭作证。法庭开庭后，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这一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伪满洲国阶段，也就是日本阴谋侵略中国东北的阶段。这也是起诉书控诉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根据英美法系，第一阶段由检方提出证据举证。日本侵占东北，没有比末代皇帝溥仪更好的证人了。918事变后，日本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做了傀儡皇帝。但东京审判开庭时，溥仪却人在苏联。原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他准备乘坐飞机逃亡日本，正好被苏联伞兵拦截了下来，关入赤塔监狱。在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建议下，溥仪从苏联被引渡到日本东京。
7: 溥仪思想顾虑就是说，人家威胁他，你就是战犯，其实审判是你，所以他这个非常的害怕，开始在苏联都不肯过来，后来还是强制把他引渡过来的。那来了以后呢，检察组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我父亲特别是派了他的首任秘书裘少恒先生对他进行很多次的谈心，所以最后溥仪他还是应该说基本上是放下了思想包袱。
1: 1946年8月16日上午11点25分，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让被告们始料不及。
8: 我是生在北京，名字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6: Mr. Witness, has anything which you have testified to in this trial been the result of any threats made to you or any promises?
9: 啊，您以前所供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人威胁你这么说的，还是有人答应你说这个情况？
8: 完全没有人威胁，没有人对我说什么话，完全我自动我自己所知的事情，我说实话。
6: Would you tell us what the
10: misconception was the whole Ulitzer agreement, of whether it was any firm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the press.
11: 当然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故意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到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母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冈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这个皇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10: 这个事情是在哪一年？这个就在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时代的，无论是哪年，这个是不大记得。
12: Were you present when General Umezu gave General Yoshioka those instructions?
10: 听这个吉冈跟我说，奉这个梅津司令官的命令。
12: Do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oses to try you as a criminal for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1: 受这个审判为这个跟日本人合作。
13: Tribunal pleads the prosecution objects to that question as being highly improper. Already omniscience has been ascribed to this witness. Now the defense counsel purports to tell him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do. In any event, it's improper, irrelevant to any of the issues, and does not belong in this.
10: It's also tantamount to asking him to incriminate himself. The objection is sustained.
1: 溥仪还讲述了在天津受到了土肥原贤二威胁，并且被挟持的经过。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溥仪先后出庭8天。 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1964年，溥仪出版了自传《我的前半生》，他在里面写道：“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 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日本辩护团律师在4天时间内相继登场，轮番提问，频频刁难。
14: 确实，秦德传做了一些比较充分准备，而且我们结合庭审记录看，确实还是完圆满完成的任务。
1: 东京审判迎来了第817次开庭，这是他最后一次开庭。
10: Accused Tojo G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

0: 阿联酋油库遇袭，能源市场再遭冲击，油价骤升，伊朗为何将矛头指向美国，普京宣布胜利日停火，泽连斯基积极响应下令乌克兰停火，俄乌能否迎来和平曙光，国外炮火连天，国内后院起火，特朗普反对力创新高，迷你战争是否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

0: 提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1: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2: 板垣征四郎宣称要和中国检查团大战300回合。
3: 関東軍としては中央に対していろいろ兵力を増加してくれと、あるいはまた新式の武器を交付してくれと。
2: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让被告们始料不及。
4: 因为这个梅京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2: 溥仪先后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然而，即使有溥仪等一系列证人的出庭作证，证据不充分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检察团。
5: 在英美法系呢，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行争辩，那么这个时候律师会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英美法系，那么更强调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更强调的是律师的辩护作用。
2: 1946年7月22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秦德纯曾任北平市长、第29军副军长，是77事变的亲历者。他向法庭提交了日本侵略华北及77事变纪实陈述书，对于日本策动察北事件、分裂冀察，进而发动77事变、侵略华北的经过进行了详细陈述。日本辩护团律师在4天时间内相继登场，轮番提问，频频刁难，而秦德纯的证词得到了检察官向哲俊的好评。
6: 南京外交部部次长军舰，秦次长德纯，自仰日起出庭作证4天，有日圆满结束，执向哲俊扣。
7: 确实秦德纯还做了一些比较充分准备，而且我们结合庭审记录看，确实还是圆满完成的任务。
8: There are a number of Chinese witnesses who took the stand to testify. They're again cross-examined, and their credibility and authenticity was extensively tested. And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evidence they provided was not valued. In fact, they were invaluable.
2: 日本侵略中国10多年。到处狂轰滥炸，除了民众和财产，中国企业也是很大的受害者。东京审判期间，中国派出了10名企业证人，其中有一个来自上海。这里是上海浦东新区的浦电路，早在1919年，这里就成立过一家上海浦东电器公司。他的经理童寿民就曾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誓并作证。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童世亨筹集资金，创立了上海浦东电器公司。不久，童世亨的侄子童寿民也加入了浦电。上世纪30年代，浦电发展到了鼎盛时期。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后，日本人占领了浦电。次年，由日本人成立的华中水电公司接管了浦电。 直到日军战败撤退后，浦电才收回自主经营，但发电厂的状况已经惨不忍睹，完全丧失了发电能力。
9: My name is Tong Shou-min. I was graduated in 1990.
10: Since then, I have been moving that position. それ以外の活動はその地位を維持しております。Did you remain in Shanghai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戦争中、あの

0: 因为录影质量与年代久远的原因，现在我们只能听到这段当庭证言的只言片语。由于取证困难，再加上当时中国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中国证人的证词经常空洞无力，没有具体针对性。根据庭审记录，童寿民共回答法庭质询47次，用事实与数据精准描述了日军对上海电力企业的残暴掠夺。因此，在中国派出的10名企业证人中，只有他的证词被法庭采纳。1948年4月16日，在国际检察局做了最后陈述并向法庭求刑之后，长达2年多的审理就此结束了。接下来，11个国家的法官进入秘密讨论阶段，撰写对于战犯的判决书。中国法官梅汝敖用了1个月的时间，向法庭提交了长达200多页的判决书。
1: 母亲是谈到过的啊，这个问题，从他每次回国述职看到他的精神状态吧，是就是比较沉重的，是吧？因为虽然这个对这些被告的指控呢证据很多，是吧？但是究竟能不能就是最后在量刑的时候能不能体现出40000-50000同胞的意愿，能不能体现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意愿啊？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0: 多年后，向龙万在台北历史馆找到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当年写给时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一封亲笔信。
2: 很有意思的，就提证而论，可能处死之被告有14-15名之多，啊，庭上判断如何，数天后即可宣誓。那么这个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2天以后就要宣判了，12号，但是11月4号开始呢，韦伯庭长已经开始宣读判决书，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梅汝敖法官已经知道有几名判死刑，实际上是7名，但那个时候呢，
3: 爸爸他们不知道，
2: 不知道，这说明他们法官和检察官是非常严格的，对，遵守职业的道德，根据这个英美法的体系是互相独立的。
0: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迎来了第817次开庭，这是他最后一次开庭。
4: Personnel, be sea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s now resum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5H of the Charter,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Accused Daihara Kenji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Hirota Koki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Hoshino Naoki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Accused Minami Jiro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2016年，摄制组在东京读。

0: 乌家采访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1: 70周年という大変記念すべき年、現在のところ日中関係が

0: 政治的な信頼が回復をされて、新しいですね日中関係、良好な日中関係を築くことが可能な年でもあると、そのようにも思っています。
1: 2016年7月、高文斌找到了他在文革前遗失的照片。
2: 高叔叔，这是我们在上海市公安局翻拍回来的您当时的很多照片。
3: 那是我懂，为了你扣在身上。
4: 那个不是5000亿吗？
3: 大概是5000亿。
1: 李斌和向龙万也感到很高兴。倪乃先在整理父亲留下的关于东京审判的各种资料，他准备把这些资料在父亲的自传中出版。梅小敖带着家人祭拜父母。
5: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1: 李斌计划用3年时间画完东京审判整个系列，并于2018年11月12日，即东京审判谛听70周年纪念日正式展出。如今这一系列的首幅油画已经完成，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的后人们齐聚画室，共同观赏这幅巨作。栩栩如生的形象仿佛把大家又带回了当年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先锋波，日本战后首次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究竟有何意图？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 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1: 立体解读，美以一战争尚未结束，特朗普为何预告下一个目标将是古巴？

源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1550艘的货轮在海上排队等着填表，每个表上呢有40个问题要回答。这个美国呢，就在这个过程中说停火呢，突然联合阿联酋又轰炸了伊朗，哎，说伊朗也报复了。伊朗说，我打了你美国的军舰，我还去炸了阿联酋的有关设施。那么阿联酋现在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会讲美国和阿联酋合谋开炮，怒震伊朗。哎，现在这个中东的阵营呢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会详细讲。尽管江湖上啊动荡难收场，但是特朗普决心访华志不移啊。为什么呢？我们已经发现啊，他的有3架 C-17 大型运输机啊跑到了北京，你看这是北京啊，北京的机场，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车里啊，飞机里面 C-17 里面装的什么？装了好多的汽车啊，这些汽车呢，有的还有电子啊干扰汽车啊，防止有人在附近啊放炸弹电子遥控。那么这是他飞机里面装的东西。那么特朗普出门都要带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中国人没这个想法，但全世界想暗害他的人，特别是美国人啊，特别多，所以要小心啊。特朗普访华，我们首先要防啊想杀他的那些美国人。那么最近啊，人工智能迭代速度太快了啊，大家这个 token 烧的已经啊，好多公司、大公司、大厂公司开始要收 token 的钱了。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实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啊，有三种工作性质的，就是重复性的啊，而且是合规规规矩矩按照法律或者工作程序来工作的，这些工作都要被替代。我们总结了一下啊，有三种啊被替代的任务，被 AI 替代的任务。一个是你是执行的啊，不是决策，是执行的。第二，你是整理的。第三，是协调的。首先有三个大工作啊，现在风险很大。一个是代码的开发，一个是文秘啊，一个是会计和行政人员文书。人工智能，中国和美国在做图片这块怎么样？哎，我们做一个比较啊，大家看看啊，第一个，这就是豆包做的，我们让豆包给我们生成一个啊我们的空间观测的广告宣传的画。哎，你看它这些图片呢，很明显，看见没有？它就是卫星的图片，来用这个体现是卫星的图片啊，然后介绍我们这个空间观测啊，大家的告示豆包生成。那么我们再看美国现在比较时髦的 Google 那个 Gemini 啊 ，Gemini 做呢，哎，看见没有？它的地图呢放成全球的一个地图啊，然后热点啊，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还有中东的冲突啊，这也是我们的热点，所以热点它也标出来。哎，这跟 Gemini 跟豆包不一样了。那现在人们吹得很厉害的就是 Images 2啊 ，Images 2是 ChatGPT 的 OpenAI 的啊，它呢我发现它就比较更好一些啊，它的你看它有地缘政治啊，经济发展。灾害情况啊，气候情况，这个都是卫星图的特点，所以它讲的更详细一点。但是我们给它的指令呢，都是一样的啊，指令都是很简单的，就是你。

生成一个啊这个空间观测的广告图，大家比较一下啊。啊，5月9号是俄罗斯啊，也是当年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啊卫国胜利日啊。胜利日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好在红场，哎，我就观看了去年的这个阅兵啊。那么，但是呢，今年我们发现阅兵有很大的变化啊。去年我们看的有很多的坦克车、装甲车，还有战略导弹、战术导弹都有。这些东西今年全部取消，那、全部取消呢？大家都知道，游行队伍呢，就从这个红场这儿过来啊，主要是这一段，我们电视上看的主要是这一段啊，然后就从这儿撤退了啊。那么，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呢，有重型武器，今年呢，重型武器没有了，而且受阅人数减半。啊，主要是他现在有严格的管制，当然去年也有空中无线电的管制，防止有人呢操控无人机来偷袭会场。好，那么由于防止无人机的偷袭呢，现在俄罗斯经常进行，尤其是莫斯科呢这些大城市，进行这个无线电的管制啊。无线电管制呢，就是说你的手机啊到了外头呢，只能打电话。不能看这个短讯啊，就是你无这个购物啊、打的啊，什么都不能了。于是就出现新的替代品啊，现在不能啊传递信息怎么呢？大家记得过去啊，80年代有一个东西叫 BB 机啊，也叫扣机啊，扣机现在在莫斯科有流行了啊啊。另外一个呢，现在导航不能用了，所以现在地图有纸地图卖得非常好，大家靠纸地图来导航。还有呢，因为不能打出租车了啊，叫 Uber 啊，叫扣滴滴打不到了，于是啊电话叫出租车。还有呢，很多电子支付不能支付了，于是现在又流行用现金啊。在莫斯科呢啊，就得要用现金啊，本身就是因为你的好多 Visa 卡、Master 卡都不能花了啊，所以要用现金。那么，而且在这个5月9号呢，俄罗斯提出停火，乌克兰也响应，但是互相又在指责对方呢，哎，破坏停火啊，还在搞偷袭。你比方说，这个这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啊，说是这个地方每天出口好多石油，但是5月3号呢受到了袭击啊，那袭击肯定是乌克兰去袭击，那么但是乌克兰说我5月6号开始停火了啊，俄罗斯建议是啊8号9号停火，那乌克兰说没关系，我提前停火都行。那么现在前线打的地方呢，还是这个地方啊比较焦灼一些，那么。特朗普啊，本来要派军舰去给这个通航啊，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一通，因为那儿积压了1550艘的货轮，大家要过啊。现在呢，伊朗不让过，那么美国说你不让过，我就派军舰去护航。结果这一护航，谁不高兴了呢？沙特不高兴了，你别护航。哎，于是特朗普说好，我取消这个自由计划，我不护航了。结果不护航呢？他就说我要给点啊颜色看看，给谁？给伊朗。于是他就派他的这个一个驱逐舰啊，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哎，这一下，伊朗急了。伊朗说：“你敢挑衅我的权威，我就拿导弹打你啊！”那么伊朗说：“我打了你的军舰了。”啊，美国说没有打啊。后来美国说是有攻击，我们已经进行了还击了。那看来是伊朗真打了美国的军舰。所以有人说呀，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美国军舰受到了直接的攻击，而且是带宣战性的攻击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在这个地方啊都有哪几条军舰啊。他的林肯号啊还在这个口上啊，波斯湾这个口上啊。另外这红海这儿啊，我们发现有布什号的航母的啊，这个出海口这儿有它这个舰载机的信号。另外，福特号航母据说要回去了，但是5月3号我们还看到在地中海，华盛顿号还在日本啊，日本盯着。那么我们再看看这面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就是说那个驱逐舰，看见吗？这就是这个驱逐舰啊。这个驱逐舰呢，有2艘啊，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这面里面。5月5号我们看到，另外外面呢，这是林肯号的航母，这儿呢是两个从新加坡调来的滨海战斗舰啊，也就是那个护卫舰。那这是5月6号的相片。
我们再看看美国和伊朗停火以后啊，现在美国轰炸了伊朗，但马上宣布这不意味着停火就没有了啊，意思说我炸你一下就行了，你别还击啊，你还击咱没完没了了啊，就是哎，这个停火还在执行中。那么停火执行中这回非常有意思啊，现在阿联酋跟美国和以色列站成一个队伍了啊，他们三个一伙了。为什么呢？因为阿联酋对沙特有意见啊，所以他干脆跟以色列站一块儿。另外他对伊朗也有意见，于是呢伊朗干什么呢？你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给挡了吗？不让走了吗？好，我呢有个石油管道，我石油管道在我陆路上，我可以把这个地方的石油通过陆路管道运到这儿，我就避开了你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你就封锁不掉我，哎，我就拿我没办法，你气死你，哎，啊，伊朗说好，你玩这个，那我就炸你。那我们发现呢，这个港口，也就是我们说的福查伊拉啊，福查伊拉这个港口，这是它的相片。我们看一下这个相片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是过去的旧相片啊，这是它的港口，这是它的新相片，你看见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填海造地啊，阿联酋这个地方又造出一块地来啊，又多出来。但是在5月5号，我们的卫星图发现呢，这个港口虽然伊朗去轰炸了啊，但是我们发现伊朗也是警告性的轰炸，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啊被炸的痕迹啊。这是密商提供的相片。另外呢，刚才我们讲了，这回这个中东地区发生重大的变化啊！现在阿联酋啊，阿联酋和以色列和美国成了一伙了啊，坚定不移的。沙特是不完全站在美国一方，他还有自己的想法。伊朗完全是站在自己想法，跟别人没有关系。但注意啊，最近呢，阿联酋退出了 OPEC 国家。OPEC 是什么？就石油国家啊，石油组织是生产石油这些国家。海合会的国家不一定是 OPEC， 但都是石油国家。但海合会的国家为什么阿联酋和沙特有矛盾呢？看见没有？这个沙特定的这个产量呢，现在不愿意给阿联酋提高这个生产的配额，所以不给他生产配额，阿联酋的产能上不去。哎，他产能已经上去了，但是他就想多卖点，你沙特不给他，于是他就退出了 OPEC 国家，阿联酋退出了。而且海合会这些国家，就红颜色的这些国家，他们现在也不依赖石油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我们调查发现，他的GDP 的构成大约73%-77%呢，都已经完全不是石油了，所以你拿石油卡我脖子也卡不到，这就是阿联酋跟沙特掰的主要原因啊。所以我们把中东的局势给大家画一下啊，现在以色列和阿联酋基本上外交立场上是一致的，你比方说也门主张南也门也独立啊，闹吧啊！另外，石油要求增产啊，增产，但是以色列没什么石油了啊。区域经济以迪拜为中心啊，与美国的关系是强力的依赖啊，而且这回啊，阿联酋也悄悄地用自己的飞机去掉涂装呢，去炸了伊朗啊。那么沙特跟他们不一样，沙特是也门要领土完整啊，不能搞分裂。啊，另外他主张减产来保持这个高价，而以沙特的利雅得城市为中心，而且我们现在发现呢，在这个以色列已经悄悄把他的防空导弹啊，就是那个铁穹导弹呢，悄悄的带自己的军人到了阿联酋来拦截伊朗的导弹啊，就是他直接派人啊到这个阿联酋去工作，而且成功的拦截了一部分啊伊朗袭击阿联酋的导弹，就是以色列直接合作了啊。那么美国媒体说呢，中东美军基地啊，其实呢受损的情况有228处，受损的情况比美国对外公布的情况要严重的多。好，我们看看它受损是哪啊？一个是伊拉克这块地方啊，还有约旦这个地方，还有科威特的这个地方啊，还有卡塔尔的啊，阿联酋的，还有沙特的，这些黄色的都是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军地炸的怎么样呢？你看，这有明显的相片啊，明显的，这是《华盛顿邮报》提供的，明显的挨炸啊，损失非常严重。所以美国啊，他的军人在这个中东的地区的基地，也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击。那么我们再看看哈尔科岛啊，就是伊朗的那个运石油的岛，
哈尔科岛曾经受过美国的轰炸，但是我们发现呢，它的游轮啊还在这儿啊，没有，还是游轮靠的装卸货，没什么动静。这就哈尔科岛的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就是恰巴哈尔岛港，恰巴哈尔港在这儿啊，我们看见。

恰巴尔哈港呢也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当然现在美国轰炸呢，轰炸现在并没有明显的轰炸，所以轰炸也属于警告性的轰炸。而现在美国谈判和伊朗主要是两个观点，伊朗说我们只说停战的事儿，别的不说，美国说你必须把你的浓缩铀交给我，这是我要，否则我还要打啊。伊朗说你打我就不谈啊，所以现在是矛盾在这儿。那么到底伊朗的浓缩铀有多少？另外能够多快时间能生产出？ 核炸弹呢？哎，现在美国的情报部门分析啊，在去年的2025年的6月份以前评估呢，伊朗大约3到6个月就可以生产出原子弹来。那么等这个2025年啊6月份12日的轰炸完了以后呢，他认为哎，伊朗推后了，他这个生产原子弹时间推后到9个月到12个月。那么这轮打完仗了啊，这轮轰炸完了以后，重新评估呢没变化，伊朗还是9个月到12个月能生产出核武器。那么我们看看它有多少生产核武器的原料呢，就浓缩铀啊，有440公斤，浓度已经达到了60%啊，达到90就可以做原子弹了。现在已经转移到深层的地下掩体啊，美国人抢不到，而且它分散存放的啊，找不到。 另外，现在的美国《华尔街》这个搞金融的交易员呢，给特朗普又起了个新绰号啊，用英文熟悉美国生活的人呢，可能觉得这个好笑，哎，我们中国人听不太懂，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原来给特朗普起的外号是 Taco，Taco 是一种玉米面的饼子啊，这是墨西哥人吃的，在美国人很爱吃啊。他 Taco 是特朗普这句话的缩写，叫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就老是临阵退缩啊 ，Taco 就是临阵退缩啊，这就是 Taco 啊。现在呢，又给他弄了个新的吃的东西啊，新的东西都叫 Nacho。 Not a chance, Hormuz opens 啊，就是海峡啊，这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机会重开。那么这是另外一种吃的东西啊，这是跟拿特朗普逗乐啊。好了，而且特朗普说。 我们打了委内瑞拉，我们捞了很多的钱，我们把战争的费用都挣回来，挣了多少？我们挣了啊37倍的钱。那我们看看特朗普说的和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特朗普认为呢，我们能啊从委内瑞拉搞到2亿桶的石油，根据这个价格啊，我能得到180亿美元的收入。 而我要打这个委内瑞拉的整个过程花了5亿美元，所以我的收益是3分之一嘛，180亿，而军事费用花了不少啊，军事费用花了47亿美元，所以实际收益率是成本的1.28倍，所以特朗普只有收入了1.28倍，他就吹牛称37倍，所以特朗普如果不吹牛，那一定不是特朗普啊，你要说的认认真真说话一个人，那就不是特朗普，特朗普预告呢说，除了伊朗以外，下一个目标我就古巴，我们现在发现美国用一种啊超长滞留在空中的无人机，是用的太阳能电池在长期啊，在4月28号和4月29号就在古巴附近啊长期的在空中飞行，还有到5月4号，我们也看到这个飞机的啊情况啊就在古巴附近。 那么好，全球石油涨价，石油涨价，那么谁涨得最多呢？我们把这个涨价最多分成两个阶层，涨了30%以上算一个层次。你像美国就涨了35%，美国是出口石油的国家，为什么涨呢？他把他的库存的石油都出口了，要赚外汇啊。美国因为贸易逆差太大，所以他鼓励出口。 但是呢，由于把国内的油都卖了，这国内油没有了，所以美国的油价涨了35%。那么涨得最多的是缅甸啊，我们看到缅甸啊，那么中国涨得多少？中国属于稍微低一点的，只有28%。那么涨得最低的是日本啊，日本的这个油价控制还是控制得不错啊。那么，但是呢。 伊朗啊，它的库存石油将满了，它不敢生产了，因为它运不出去。而伊拉克有一次，我降价卖33美元一桶，但是你们自己要想办法运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跟美国跑得最紧的阿联酋，它的油价也涨得非常高，超过40%。好，那么由于油价。 波动很厉害，也带起这个股票波动，所以这两天炒股票的人特烦啊，到底是和平啊还是打，搞不清楚啊。特朗普就这么个人嘛，所以这个报价系统啊就瘫痪了。

0: 怎么弄啊？库存的管理也混乱，金融交易失控啊，央行难以决策，但是呢，很多人说到底这个石油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讲讲啊。其实石油为什么波动这么大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的每天有很多的石油，但是这石油表现的形式不一样。全球的石油是84亿桶每天啊，但是呢有66亿在这罐里存的，18亿在船上运的，还有这个管道里有个要留点位置啊，管道不能是空的，管道要填下来，管道填完以后，真正能交易的石油只有8亿桶，所以所有这个油稍微有点变化，它市场波动很大，因为你看的挺多，84亿，其实成交的只有每天只有8亿这么个量在市场上转来转去。这个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事，这两天呢，肩并肩军演，日本第一次正式发射，在海外发射了一枚啊这个战术导弹啊，但是打得非常远。我们看看，这是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演啊，用这个敌锋系统啊，敌锋就是中导发射系统啊，发射什么呢啊，在这个岛就靠近台湾的地方发射，还有在这个地方，还这个地方都进行了发射，日本啊首次进行了反舰导弹的发射，而美国和菲律宾呢进行了啊反舰系统的 HIMARS 啊 NIMARS 啊 NIMARS 反舰系统，还有啊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在这个位置发射，为什么它叫封锁这个巴士海峡？大家知道解放军的军舰啊经常就是从这儿啊，或者从上面啊啊，这叫巴士海峡进入到这个西太平洋地区，所以它就是摆出个架子，你将来我就是在这儿封锁你解放军的啊，而且要收复台湾的时候，哎，这个地方也是个关键的要塞。另外呢，他们发射了一个战斧巡航导弹，大家知道这回伊朗用的就是很多战斧巡航导弹，用了上千枚，怎么发射的呢？哎，它从这个位置发射，然后往菲律宾本土打。打了600公里啊，那么我们看看600公里啊，打到哪儿呢？大约是打到这个位置的附近啊，打到这个位置附近，这个是这次他们联合军演的最大的一块军队的集结地啊，有大量的军车啊，还有大量的帐篷，看到没有？这些机场的帐篷就是啊，这个军人住的地方，主要是美军了啊，还有日本的这个自卫队。那么还有导弹的发射车啊，我们发现还有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有多架的黑鹰直升机部署在机场，还有在苏比克湾啊，有日本的直升机航母编队啊在这里停的。好，那么这回发射的战斧是巡航导弹，打了600公里啊，但是呢它这个发射架啊，这个低分发射架呢，它可以发射打得更远的巡航导弹，可以打1600公里。那么1600公里，我们整个东部啊地区全部在它的打击范围内啊。那么这就是它的低分发射系统啊，发射系统你可以理解成是发射架、指挥系统啊、控制系统。而导弹它可以装不同距离的导弹啊，这就是它的。而且这套系统呢，原来在菲律宾演习完了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其实一直藏在菲律宾，一直没用走，现在还在菲律宾藏的啊，藏了好长时间。好，现在大家知道啊，这个德国总理默茨说了一句得罪特朗普的话，这一句话说的特朗普立即撤走了在德国的5000名美军，请看一个小视频。
1: Why is the US removing troops from Germany?
2: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3: 德国拉姆施泰因基地曾是美欧同盟的象征，然而大洋两岸的一场交锋正在抽走这座堡垒的基石。
4: Die Amerikaner haben offensichtlich keine Strategie. Und das Problem bei solchen Konflikten ist immer, da muss man ja nicht nur rein.
3: 2026年3月。梅姨战火爆发之初，德国总理默茨曾公开对梅姨表示支持，然而随着美国被拖入战争泥潭，不得不将防空资源转向中东，令北约东翼乃至欧洲本土的防御体系出现巨大漏洞，激发了德国的不满。
4: Und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die Amerikaner jetzt wählen.
5: And Germany, I mean,he's doing a terrible job, right? And he's got a big problem with Ukraine because they're in that mess And he criticized me for doing the whole thing with Iran.
3: 美德的决裂，表面上看是中东战火引发的盟友内讧，实质上则是美国优先与欧洲战略自主的正面撞击。对欧洲而言，驻德美军的离去，让北约东翼门户大开，防御出现真空。而从美军的全球部署来看，这更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战略东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早已将印太地区列为未来一整个世纪最核心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战场，因此美军必须将昂贵且稀缺的高端军事资产从欧洲转移出来。然而当美国对欧洲的承诺变得随性，印太盟友眼中的安全保障又还剩几分？美国不断扩张的军事足迹又将在印太地区掀起什么风波？
6: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7: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们呢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相呢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8: 西方推动矿产版北约，资源围堵态势加剧，
9: 美国的霸权严重衰弱，盟友各怀鬼胎，围堵中国太理想了。
8: 中国主动破局，掌控资源博弈主动权，
10: 通过是关键矿产联盟来取代中国的地位，我觉得很。
8: 全球资源博弈能否重塑新规则，
10: 进入万物互联的万物治理的一个时代，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多中心的分布式。
6: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Yeah, it is. It'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1: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局势数小时后恢复正常。特朗普称停火依然有效。伊朗海军扣押一艘外国油轮，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另外两艘伊朗油轮据报遇袭。The
2: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3: 东盟峰会在菲律宾举行，菲律宾总统对中东局势表示关切，呼吁和平解决争端。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参观新型驱逐舰，并下令六月中旬服役。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4: 我是张升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沿海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随后反击，美军则是表示，伊朗当天向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发动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5: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在经历数小时的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伊朗武装部队8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两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伊朗国家电视台7日深夜同样援引一名军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军袭击一艘伊朗油轮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活动的敌方部队遭到伊朗导弹袭击。 另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4月7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形容三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指美军已经回击。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会随时达成协议。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休战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
6: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The
7: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3: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伊朗八号的消息，一艘伊朗商船七号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美国海军袭击并起火，导致至少十名船员受伤，五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目前有超过70艘油轮因为美军的行动无法进入或离开伊朗的港口。这些商业船只总计可以运输超过1亿6600万桶的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还是全面有效，已经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那根据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信息，行动涉及超过15000名士兵、200多架飞机、20多艘军舰。
6: 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

0: 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将会在8号正式作出回应。 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伊朗目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作为结束每一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
1: 特朗普2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好，伊朗是指控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双方一度发生交火。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你好。李瑞，
1: 对于这一次美国和伊朗之间这场在海上爆发的冲突，伊朗官方在对这场冲突是持什么样的立场？另外，还有没有更多的消息由官方发布？好的，申阳，那么就在刚。
2: 之前呢，伊朗外交部就发表了声明，严厉的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是完全违反停火协议，而且是具有挑衅，伊朗有权做出答复。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还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谴责美国，而说每一次在桌面上提出这个外交。 和谈的一个建议的时候，每一次美国都会用愚蠢的错误来打乱。他问美国到底是想要做什么，是想要施压还是真的想欺骗？而且说呢，伊朗呢现在呢不是说75%的弹药储备，而是120%的弹药储备。而且呢，伊朗民众已经做了1000%的准备，随时应对敌人的威胁。他表示，伊朗在任何的威胁和压力下，绝对不会妥协。 会坚决抵抗。那么这个是表明了伊朗的强硬立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军方呢在昨天晚上回击了美国之后呢，现在呢军方也是保持克制，也没有再发动袭击。那么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双方呢对于目前呢是非常容易脆弱破裂的这样一个停火状态，双方也是保持克制，尽量不使局势升级。盛阳，
1: 好，非常谢谢李瑞。
0: 在德黑兰，我们做连线报道。再来关注到伊朗驻华大使馆8号召开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在回应近期海湾局势的时候表示，伊朗日前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是对其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他还强调，伊朗支持通过对话来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3: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却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3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4: 美国的3个军舰靠近那个福加尔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 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斯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3: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察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察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3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斯海峡，他们返回到。 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靠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峰的那个采取的行动，也好针对是这3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0: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美伊战火再起，但特朗普和美军都在事后降低嗓门，将冲突称之为 trifle 小摩擦，呈现一个强者示弱的反常态势，如何解读？
0: 今天节目中要请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来点评分析。张先生您好，在这轮交火当中，美军选择保持克制，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另外，美军是否在酝酿其他的行动呢？
4: 我想这一轮小的摩擦发生之后，没有迅速的升级，这说明这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的团队，他对伊朗的认识，他对整个这个危机冲突性质的认识是更加成熟，也更加稳定了。那么你说示弱也可以，但他其实他的本质不是示弱，他的本质是克制，因为美国总体来讲还属于强势的一方。他不需要对弱者去示弱，但是你美国他确实需要保持自己的战略灵活性，他需要降低战争的成本，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一种战略选择，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冲突，保持他的灵活性，并且为这个谈判为外交留下这个空间。那么未来的走向呢，主要取决于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美国与伊朗的谈判的进程，就谈判的效果到底好不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有没有一些突发的情报信息啊，可以让美国人相信某种军事行动可能是合适的啊，就像二月二十八号一样。第三个就是美国自己的军事准备和政治的意愿，这三个要素都在变化。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美国与伊朗都比过去是更加克制的，也都是更加理性的。双方都表达了愿意对话来解决问题的这个基本的倾向，当然了，两国内部都有一些分歧，那么这种分歧呢，也导致了谈判进程的不确定性，所以未来呢，总体来讲还是向好的，但是不排除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再有一些有限的冲突，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主持人。
0: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1: 继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战后，伊朗国防军八号宣布在阿曼海扣押一艘名为“海洋科一号”的外国油轮。那伊朗表示，这一艘油轮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干扰伊朗的石油出口，损害伊朗的国家利益。
0: 另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的船只海员八号向媒体提供了两段无线电录音。那录音显示，两艘油轮当时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海星三”和“塞夫达”去查询，这两艘船都是伊朗油轮。
5: 伊朗国防军公关部八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特种部队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在阿曼海策划并执行了特别行动，扣押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称这艘油轮载有伊朗的石油，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破坏和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及国家利益。伊朗军方还公布了相关画面，称在此次行动中，海军特种兵和步兵将这艘油轮引导至伊朗南部的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军方同时表示，将坚定维护本国在地区水域的利益和资产，不会姑息任何违规者和侵略者。这一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此前称，伊朗袭击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以及格什姆岛等沿岸地区，并称伊朗随后对美军舰艇进行了回应打击。伊朗国内强硬派议员称，伊朗设立了新的海峡管理机构，用于审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可能收取通行费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伊朗将以新的方式管理这一战略水道。有分析认为，伊朗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控制，只要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能源出口问题没有解决，美伊停火就仍然脆弱，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影响谈判的前景。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哈兰报道。
0: 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七号发布报告说，近日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大量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下穿越海峡，转入暗航状态。
1: 报告指出，4月19到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海域的 暗船活动激增将近600%。那5月5号卫星识别到海峡区域有160

0: 7艘商业规模船舶，当中146艘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卫星图像显示，5月7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发现9艘长度超过150米、没有发送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商业船只，当中包含超大型游轮、集装箱船以及化学品运输船。这些船只分别朝着波斯湾的内外航行。那有分析认为，船只此举是为了避免暴露航迹，同时也出于安全的考虑，试图降低被跟踪、锁定甚至袭击的风险。
1: 韩国海洋水产部8号表示，一艘韩国邮轮已经成功穿越红海，正在返韩途中。那这是韩国第4次通过红海运输石油。此外，一艘代号为敖德萨号的原油邮轮8号上午抵达韩国，这也是首艘经霍尔木兹海峡抵达韩国的邮轮。
2: 韩国海洋水产部称，这艘正在返韩途中的韩国邮轮在沙特盐埠港装载石油后，于8日上午11点左右穿越红海，目前正在返韩途中。这是韩国第4次通过红海运送石油。此前，首艘经由红海改道的韩国邮轮，在上个月离开红海，已于7日抵达韩国西南部城市丽水港，船上载有约200万桶原油。韩国海洋水产部表示，将继续努力稳定对韩石油运输，并采取措施确保途经该地区的韩国船舶和船员的安全。与此同时，韩国一家炼油企业表示，一艘悬挂马耳他国旗、载有100万桶原油的敖德萨号油轮，于4月中旬伊朗和美国进行停火谈判期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终于8日上午抵达韩国西部瑞山市的大山港，并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停靠该企业的海上设施，卸载原油。此外，据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并起火的韩国货船8日凌晨抵达迪拜港口附近，目前已停靠在中东最大修船厂迪拜干船坞世界船厂，将正式接受调查和修理。由韩国海洋水产部旗下海洋安全审判院3名调查官和消防厅4名勘察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将正式启动调查。货船据报起火时正值美国启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有船员称听到疑似爆炸声并接到警告。调查团目前尚未在船体发现因军事攻击产生的孔洞，船体也未倾斜或进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美国媒体披露，6号传出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为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消息前大约1个小时，美国原油交易市场突然出现将近10000份的空头合约，做空者因此净赚1.25亿美元。那外界由此再度质疑，有人利用美伊战事的内幕信息牟利。
3: 据美国市场评论媒体科贝西简讯网站报道，6日凌晨3:40左右，在没有任何重大消息传出的情况下，美国原油市场出现近10000份空头合约，交易规模约9.2亿美元，情况极为反常。而在约1个多小时后的4:50，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披露了美国和伊朗正接近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消息。油价随之暴跌超过12%，此前的做空者因此获利约1.25亿美元。外媒注意到，在美以伊战争期间，美国预测市场和金融市场已出现大量类似的时机可疑的压注或交易，其时间节点通常与美国空袭、停火及重大外交动向的时点高度相关。英国卫报披露，美国预测市场一度出现交易总额超10亿美元的投机压注，其中一笔85万美元压注在美国2月28日打击伊朗前夕下注，另有一笔约9.5亿美元的原油期货交易，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7日宣布停火前数小时敲定。另据美联社报道，仅美伊宣布停火这一则事件，短短数日内就在各预测市场制造4.13亿次预测，共吸引投注金额超过1亿美元。针对市场频频出现可疑交易，白宫方面3月24日就曾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禁止员工利用美以伊战争的内幕消息在金融市场和预测平台进行交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俄罗斯南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13个机场暂停运营。
0: 韩国最大在野党表示，对华外交应该保持对等关系。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中美元首会谈将会按计划举行，中国外交部7号表示，目前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提供，双方对此保持着沟通。另外，特朗普7号表示期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的经济关系良好，强调和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和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计划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
1: 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邀请 NVIDIA、苹果、埃克森美孚、Boeing 还有花旗集团，这些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在5月中旬访华。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当前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行沟通。王毅表示，双方要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干扰，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3: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这也是博纳去年10月以来再度访华。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同时根据两国领导人的共识，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干扰，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博纳也在会谈中指，法中两国在解决国际危机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共同管控经济后果，减少宏观经济失衡。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博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

0: 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旗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随后，马克龙在纪念簿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旗手逐一致意。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1: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et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0: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方卫视李梦威、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2: 俄罗斯媒体八号援引当地的交通部消息说，由于乌克兰无人机撞上位于俄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一栋空中导航管理大楼，导致南部13个机场暂停运营，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报道指，这座空中导航管理大楼负责管理俄罗斯南部的空中交通，那遇袭之后，包括索契、伏尔加格勒等地区的13个机场暂停运营。
3: 而第48届的东盟峰会八号在菲律宾的宿务省召开，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致辞中表示，东盟严重关切局势恶化，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4: 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中东冲突升级，已对区域安全、能源供应与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东盟对局势恶化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畅通的航运秩序。
5: Against this backdrop,We come together guided by ASEAN's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peace and the collective positions expressed by each ASEAN member state.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safe, unimpeded, and continuous transit passag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4: 马克思表示，中东局势造成能源价格与生活成本上升，供应链受阻，也影响在中东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与生计，再次凸显东盟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他称，峰会聚焦三大核心议题，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海外东盟公民保护。马克思称，菲律宾将以今年东盟峰会主题“携手引领未来”为方向，推动东盟在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中维持团结与稳定，同时持续推进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2: 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号及7号分别视察了军工企业和新型驱逐舰“崔贤号”。金正恩宣布，新型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将于今年内正式列装部队，并下令“崔贤号”于今年的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6: 报道称，金正恩于7号亲自登上“崔贤号”，观摩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航。并参观了崔贤号的综合指挥所、武器控制舱等多个战斗执行空间。金正恩对舰艇性能表示高度满意，称崔贤号的战斗机动性完全符合军事作战要求。他并下令驱逐舰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金正恩当天接见舰上全体水兵，重申对建设强大海军的意志坚定不移，对朝鲜国防研究团队及造船工业表示期待与信任。视察期间，金正恩还听取有关两艘新舰驱逐舰的设计变更及武器配置情况汇报。6号，金正恩前往朝鲜一个重要军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今年上半年度主要武器与技术装备的生产进度。 金正恩当天视察了新型155毫米自行加

0: 弩榴弹炮的性能测试，并对测试结果表示高度满意。他强调，火力范围的扩大与精准度的提升将为朝鲜地面作战模式带来关键性的变革。金正恩还指出了企业生产系统配置和设备布置方面存在的问题，敦促企业采取效率更高的生产方案，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当天，金正恩还视察了一些在生产中的新型主战坦克和不同发射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最大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党代表张东赫八号出席外媒记者会，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进步阵营的李在明政府对华政策保持战略模糊，但这却导致不确定性。国民力量党一直认为对华关系应该保持对等关系。
2: 自去年前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以来，韩国最大保守政党国民力量党经历了一段可谓是反思与生存的艰难时期，也一度面临过解散危机。而在张东赫被选为党代表后，便一直致力于体制改善。
3: 国民力量党党代表张东赫八日出席外媒记者会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等与传统友邦国家的分歧在增加。李在明还说，将驻韩美军称为外国军队，并急于推进暂时作战指挥权的转换。李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让很多国民担忧韩美同盟崩溃。张东赫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李在明政府对华关系上保持战略模糊，但这却在导致不确定性。
4: 지금중국과의관계에있어서는전략적모호성을유지하려고하고있지만결과적으로는저는불확실성만더키우고있다고생각합니다그리고그이전의보수정권보다는중국에치우친외교를하고있다고생각합니다그래서보수정당인국민의힘은이런중국과의관계나북한의관계에있어서특히중국과의관계에있어서는상호주의에입각한대등한관계를계속이야기하고있습니다
3: 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5: 下节关注到台湾蓝白阵营提出的对美军购案在立法院表决通过。
1: 新北市长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坦言打得艰辛。

0: 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斌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来。在台湾，民进党政府提出对美军事采购特别条例，那金额是高达1.25万亿台币，引发朝野争论不休。
1: 国民党和民众党8号宣布，总共提出最高上限7800亿台币的军购预算案的修法版本，并在立法院联手表决通过。
2: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宣布针对民进党政府提出的军事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在野阵营已经达成共识，对美军购预算将限定最高为7800亿台币。
3: 我们支持的版本是台美联合一起做好所有军事采购相关的项目，我们都会全力的支持。
2: 傅昆萁表示，预算案共分两期，其中第一期针对美方已经签约及后续可能的对台军售，上限编列3000亿台币。第二期包含爱国者飞弹、地狱火飞弹及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多项关键军购，再编列4800亿台币。而对于日前国民党传出党内为了军购预算，究竟是执行党主席郑丽文提出的3800亿台币加 N 的版本，还是党内部分立委和大佬呼吁的至少8000亿台币，争论不休。傅昆萁表示，这正好证明了国民党不是一言堂。
3: 民进党都是由赖清德一人意志来领导，国民党这一次的军购案，尤其展现了高度的民主。各种不同的声音，国民党内即便是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家依然啊，最后取得所有凝聚共识以后，我们才会对外正式来提出。
2: 在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联手表决下，虽然民进党立委投下了弃权票，但蓝白共提的上限7800亿台币的对美军购预算案仍在立法院过关。而原本希望预算能够达到1.25万亿台币的民进党政府，则是表示感到非常失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新北市的选情是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李思川8号参加地方活动，强化选战攻防。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表示，新北市并非是稳赢，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8号前往三重参加庙宇活动，要提高曝光度，争取基层认同。原本声势领先的李思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最新网络民调显示，苏巧慧以52%的支持度领先李思川7个百分点。
5: 民调我仅供我操作参考，那我还是努力在29区这一个走动，那听听基层的声音。
4: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协助操盘选战，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选战策略灵活多元。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都一视同仁，让国民党忧心恐吸收浅蓝选票。
5: 第一次这个侯市长跟施院长竞选的时候，因为这个施院长的强势，所以现在换这一个苏巧慧，当然他的转变，那地区当然就会感觉有一点惊讶。那我到现场，说实在，我也不分蓝绿，所有议员我同样也会去介绍。
4: 为了提振声势，拉高支持度，李思川行程满档。在不公开的行程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李思川同场。郑丽文强调，新北不是稳赢，面对民进党来势汹汹，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顾好责任区，催出每一张选票。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烟花厂的爆炸事故，截至8号的12点，共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有51人。那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各方参加，为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展开调查。
0: 那目前呢，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八人传唤到案。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八号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情况汇报，对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6: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长沙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线下走访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死伤情况，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八日主持召开调度会，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士全体起立，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4天之后，八号事发地附近的村民开始陆续返家，展开房屋清理工作。有村民表示，当地烟花厂员工大多是附近的村民，工厂给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这类工作的危险性也很高。
7: 湖南浏阳官渡镇的田郊村是被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波及的村庄。5月8号，村民陆续返回家中清理物品。有村民向我们讲述了本地烟花经济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
8: 肯定有一点担心呢、这个担心我们这个人身的安全嘛，这个肯定有点担心的。裂痕很多，包括我们的舱门，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厨房地基都已经下沉了。
7: 他说，烟花厂确实对村庄经济发展有贡献，也给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8: 对于我们这里，但有这个企业在我们这里，但对我们当地老百姓还是有一点收入，经济上的那个。但现在搞成这样的，对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来说是很大的极大的影响。我以前就也在烟花厂做了2-3年，然后今年没做了，因为这个事也不是挺多，然后觉得也是挺危险，然后我就自己没做了。但在我们烟花厂的收入还是算可以的，比这个更高，但危险性更大。
9: 大概有多高？
8: 大概有个7-8万的样子。
7: 村民表示，村庄附近还有多家烟花厂，涉事的华盛烟花厂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海外，烟花厂的员工大多来自附近村民，员工可以选择兼职或全职的形式在工厂工作，时间相对较为自由。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1: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调整，地缘政治局势生变，影响沪指小跌不到一点，深成指下跌0.5%，两市成交金额连续3天突破3万亿元人民币。港股低开低走，美国和伊朗再度开战，外围股市转弱，拖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0.87%，而恒指整个星期依然是上涨2.39%，结束2连跌。台湾股市温和收低，受到权重股普遍回撤的影响，台积电下跌将近1%，拖累加权指数收盘下跌0.79%。
0: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
1: 而中疾控指出，中国境内没有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报告。

0: 西方推动矿产版北约，资源围堵态势加剧，
1: 美国的霸权严重衰弱，盟友各怀鬼胎，围堵中国太理想了。
0: 中国主动破局，掌控资源博弈主动权，
2: 通过是关键矿产联盟来取代中国的地位，我觉得
0: 全球资源博弈能否重塑新规则，
2: 进入万物互联的万物治理的一个时代，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多中心的分布式。
3: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国际调解院8号在香港举办全球调解峰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将会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关键作用。
1: 全球调解峰会是国际调解院去年10月在香港成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峰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不仅自身具备良好的法治及国际化条件，还受惠于国家支持。
2: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we invite governments,companies, investors, and others to make optimal use of the medi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IOMET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也在致辞中提到，目前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1个，另有13个缔约国，相信在未来3至5年，相关成员还会继续增多。
3: IOMET has active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ircle of friends has kept expanding, and i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As a member of this Mid-Asian family, China highly commends the wise decision of your country to be a founding member.Of the IOMET, and will work with all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the IOMET to advance and thrive.
1: 本次峰会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000人登记参加，并邀请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有关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4: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近期到访荷兰，走访4座城市、6间大学。人才办总监陈海静表示，地缘政治不稳令海外人才更为关注来香港的发展机遇。陈海静表示，当地人才认为亚洲和香港是理想的发展地，希望了解如何借助香港来发展大湾区和亚太区的事业。办公室下个月还将到访德国，参与欧洲青年创科提案大赛，希望将优胜者带到香港和大湾区考察，吸引他们日后来港发展。香港目前已经吸引到大约28万名人才，高才通占11万人次，40%来自海外的大学，平均年龄40岁或以下，主要从事金融、创科各行业。连同他们的24万名家属，总共的献出的经济产值达到340亿港元。
0: 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汉坦病毒感染疫情。中国疾控中心8号发文称，本次疫情所涉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感染病例的报告。中疾控发文称，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引起明确的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据估计，全球每年发生大约20万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种病毒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另外，根据媒体报道，有一名在汉坦病毒阳性乘客登船前一天离开涉疫游轮的中国乘客表示，为防止乘客将南极大陆的细菌或杂物带上船，这艘游轮对卫生要求极高。据报道，这名中国乘客离开游轮已长达37天，期间没有出现任何身体不适。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8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你应该是安全了，相位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Just behind.
2: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呢是漫长的一天。
3: 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4: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正剧剧烈震荡。
5: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6: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7: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8: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9: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0: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1: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2: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3: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4: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5: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6: 大事发生，看凤凰。
17: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18: 我哋咧里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系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够嗰张相咧比较深刻啊，因为其实无论以前而家都好，其实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将以往嘅人情味带翻嚟呢个地方。
1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都说春有尽日花无期，眼下太阳宫的60亩牡丹花田仍在倾情盛放，白如初雪，紫若烟岚，把春天的调色盘尽数的泼洒于此。如果您这个周末没地儿去的话呢，千万要记得去闻一闻这快要收场的花香。在上海的闵行，放鹤谷的30余万朵玫瑰、蔷薇、月季等正在迎来最绚烂的时节。这一场花市呢将会贯穿整个五月份，这个周日恰好是母亲节，咱们不妨可以带着妈妈们去赏一赏花。花开南北各有各的妙处，不过在这春夏之交，想要不受打扰地看完这一场场的花，咱们还得看看天气合不合适。出门看花的朋友们最关心的是降雨，那么明天从全国来看呢，北方大部天气晴朗，少有雨水打扰，但是在南方明天的降雨相比这两天呢是有所南压减弱的，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云南还有广西、广东以及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其中呢在海南岛的西部部分地区呢还有暴雨。那么后天母亲节当天呢，南方只有广西的中部、贵州的西南部、云南的中南部以及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呢将会主要是以晴或者多云为主，非常适合大家的出行。那么看完了雨水，穿什么衣服出门，咱们就得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了。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明后两天南方多地气温持续偏低，预计要到十号左右，南方的气温呢才会重新的回到偏高的水平。城市当中，我们来举个例子，看一下上海。明天上海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25度，后天开始26度，气温就开始显著回升了。预计到了下周一周二的时候，上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而后天呢，上海还没有降雨，非常适合大家出门赏花。在北方呢，今天开始到13号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快速的覆盖从西北到华北、黄淮多地。而从下周一开始到周三，暖热还将会进一步的升级，特别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明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呢还是28度，后天预计就将会达到30度了。而像是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下周二的时候，这里也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都要比常年偏早。但是也要注意，虽然白天的气温呢是比较高，但是晚上的温度下降也快，所以要关注昼夜温差。早出晚归的话，还是需要加一件外套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香港呢还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24度，后天转为多云，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25度，非常适合大家到户外活动。好，再会。
1: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西方推动矿产版北约，资源围堵态势加剧。
2: 美国的霸权严重衰弱，盟友各怀鬼胎，围堵中国太危险。
1: 中国主动破局，掌控资源博弈主动权。
3: 中国是关键矿产联盟来取代中国的地位，我觉得。
1: 全球资源博弈能否重塑新规则？
3: 进入万物互联的万物治理的一个时代，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多中心的分布式。
1: 凤凰聚焦，28国组建矿产北约，剑指中国稀土，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国拉起了军事安全之外的新北约，被称作矿产版北约，目标很明确，构建自己人的战略资源供应体系，排除中国。美国刚与欧盟签了备忘录，还与至少11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框架协议，看得出不惜重金要打出一套覆盖全产业链的组合拳。可是北约本身已经是摇摇欲坠，这个矿产版北约就能行得通吗？中国如何应对？
1: 2026年5月5日到6日 ，G7 贸易部长级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成为会议首要议题。与首要议题相关的三个方面包括：一是建立关键矿产供应链协调机制；二是将中国供应主导地位纳入讨论结构；三是为6月领导人峰会设定具体交付目标。本次巴黎会议的关键变化是关键矿产问题从产业议题进一步固化为长期国际协调议程。这是近期西方国家试图摆脱对中国稀土依赖的又一轮行动。而在此之前，4月28日，美欧正式签署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这场由28个发达经济体组成的矿产版北约，以美国为核心，囊括了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全部欧盟主要国家，他们手握全球顶尖的工业技术、海外矿产资源掌控权、雄厚的资本储备以及国际规则话语权，其一举一动都将深刻影响全球关键矿产的供应链格局，也必将重塑世界地缘政治与产业竞争的底层逻辑。关键矿产被称为工业维生素，是新能源、人工智能、移动通信、国防军工等战略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谁掌控了关键矿产，就等于掌握了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动权，这也是西方28国急于抱团的核心原因。
2: 这些矿产直接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安全体系，涉及到美国的霸权军事力量，所以它对中国非常敏感。我宁可赔钱呢，我放着更好的、更充分的、更便宜的产品，我不要，我要自己造。因为如果美国人不搞这个计划，美国、欧洲他们基本就完全依靠中国了。这几年中美大国博弈，美国人芯片各种卡脖子，吃相太难看了。当中国人对等反制的时候，美国人才发现，原来自己也不是底气那么足，所以才有这个计划。
3: 从短期的因素来讲呢，当然是受到中国通过稀土吧。反制啊，美国啊这种关税战，我们加强了这个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他们深深的感到了刺痛。从长期来看，经过了10年不到的时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制造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在高新技术标准在反超西方，西方在整个工业革命以来的主导地位被中国所动摇。中国在高新技术上挑战了美国，在标准规则上也挑战了欧洲，所以他们现在要联合在一起来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形成了一种对抗的思维，以前是通过芯片半导体来卡我们，后来卡不住，所以他们现在就从这基础的这个矿产上面来做文章，他们要纠结这些所谓的联盟，来确保他们这些既得利益吧。他目的是搞出自己替代版，这样的把全球的关键矿产要往他们方面流向。
1: 这份协议中，成员国计划共同投入超500亿美元的专项基金，为非中国来源的矿产原料供应商设立专属最低收购价与专项补贴。这一举措直指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的核心优势。目前，中国在锂窟加工领域占比达70%至75%，稀土元素和电池及石墨精炼占比超过90%，成本优势显著。而西方通过资金补贴试图强行抵消这一差距，为去中国化供应链铺路。
2: 这项资金的主要用途就是用来启动的，它这500亿呢，就是保证能有这个产业，但是这是一个高补贴的产业，他们判断6个月左右他们能够重建这样一个产业链。重建的产业链是干什么用的呢？是来解决关键领域的用途的，他们只能解决最重要的国防的核心领域，就是说我们先保证国家军事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它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它想完全覆盖大规模的民用、商用，不可能，做不到。这就是一个拿着政府高补贴来保证核心战略领域自主的这样一个战略，所以它不是一个市场计划，它这个产业是没有任何竞争力。 我们讲你有这个产业是一回事，你这个产业能够跟中国的产业竞争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行业里，目前为止别说三到五年，十年之内没有人能够跟中国竞争。
1: 除了以资金补贴外，美欧还计划制定全球统一的环保、碳足迹与技术认证标准，看似是推动产业绿色升级、规范行业发展，实则是变相抬高中国产品的准入门槛。长期以来，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形成了成熟高效的产业体系，而西方此次制定的标准刻意贴合自身产业特点，将中国企业的现有技术路径排除在外，导致中国相关产品要进入西方市场必须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改造，满足其严苛标准。这无疑会大幅增加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 中国的生产的东西价廉物美，你去排斥它是正常市场运作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它现在只能去通过一些环保标准啊，一些别的一些名义来排斥你。如果中国出口的这些稀土不遵循他们所谓的环保标准，那么他们就是要打这个牌进行制裁抵制，或者说让你增加你的成本，为他们来生产这样的稀土呢争取时间，
2: 就是为了屏蔽我们嘛，就是为了在他们的政府招标的过程当中用他们的标准嘛，你达不到标准他就不用你的嘛。其实这个中国企业心里还有数，即便你达到了这个环保标准，还有其他标准等着你呢。中国跟西方的关系这几年变化很大，以前中国人是能够进西方的跟军事有关的实验室的，现在你看他们招不招中国博士后，不招的。就以前中国稀土是直接跟美国的国防工业紧密挂钩的，现在他担心你脱钩啊，所以他要保证你脱钩了以后我还有东西啊。这些标准只不过是一个理由而已，所谓的标准之争、环保之争背后本质上是市场配额之争，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计算。
1: 在供应链布局上，28国联盟将打造西方开采、西方加工、西方供应的完整替代路线。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是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的富集区，也是中国资源合作的重要伙伴。而美欧正以协议为纽带，联合布局这些地区的矿山开采与精炼项目，试图抢占资源源头，掌控加工环节，彻底切断中国与这些地区的资源合作纽带。2026年4月20日，美国稀土公司宣布以28亿美元收购巴西唯一在产稀土企业塞拉维尔德集团。该集团旗下位于戈亚斯州的佩拉艾玛稀土矿，是亚洲以外唯一可规模化生产铝、钴、低、特四种磁性稀土的矿山，是 F-35 战机、爱国者导弹及新能源电机的核心原料来源。美国政府为此提供16亿美元资金的支持，并锁定该矿15年磁性稀土优先供应权。同期，德国也表态将向巴西输出技术，合作稀有金属提取与制造，进一步合为关键矿产供给端。
3: 首先是扰乱了全球的市场供应、全球分工的体系。中国在今天世界上分工中的地位是全球竞争的一个结果，是市场的原则，是经济规律造成的。你现在人为的去阻止它，人为的要去造成一个新的供应链，就无形中增加了它的成本难度。但他现在不管做得到做不到，搞得再说，最起码摆出这种姿态了，引起了市场的这样一个投资也好，或者一种回响。短期内它肯定会造成一些冲击和破坏，但是长期上美国靠得住嘛？你现在特朗普执政已经让他的西方内部的联盟的离心离德，美国国内这些企业能不能够听美国总统的话，我觉得都是打问号的。
1: 为防范供应链中断风险，美国还推出了一项规模近120亿美元的关键矿产战略储备计划——金库计划。该计划初始资金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贷款，约20亿美元私人资本。这些资金主要针对约50种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矿产。特朗普政府强调，该储备是汽车、电子、能源等民用领域的工业缓冲库存，核心是重塑美国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在紧急情况下为民用工业提供矿产支持。而在此之前，欧盟也启动了30亿欧元的资源复兴行动计划， 该计划的核心是通过出台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融资、市场监管和风险缓解举措，扩大欧盟本土关键原材料和再生原材料的生产规模，保护行业免受地缘政治和价格冲击，增强欧盟应对供应中断的韧性，为加快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开辟新路径。
3: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通过甜的导向来引导企业往这方面投资，啊，同时也给世界释放了信心，我们实际上有技术也有钱，现在有足够的战略意志，所以不会被中国给拿捏，实际上就在搅局吧。他们觉得完全按照市场原则经济规律，那中国就做大了嘛，而他们就被拿捏了嘛，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个供应链武器化，把一切都打到安全的旗号，把市场经济啊武器化或者说安全化政治化以后，违反他们长期来坚持的市场原则经济规律的，这一切做法实际上都是政治干预市场的一个典型的体现。
1: 就在西方二十八国联盟加速谋划去中国化、构建排他性供应链的关键节点，4月9日，中国正式宣布，自当日起至11月10日，全面暂停2025年10月实施的稀土及相关材料出口管制，为期7个月。中国此次的出口管制暂停政策，并非全面放开稀土出口，而是有明确的边界和底线。此次放开的是合规民用稀土及相关材料的出口，而军工高端敏感品类、核心战略资源仍将实行严格管控。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应对矿产板北约围堵的一剂先手棋，也是中国主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体现，与西方的排他性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4: 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充分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民用领域合理需求和关切，积极促进便利合规贸易，对符合确属民事用途等条件的出口申请都会依法予以批准。
2: 美国人搞这个小联盟，他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在稀土上进行管制，中国要跟我们脱钩，所以我们得自己干，那么我们就放松管制嘛。民用是轻稀土，军用是重稀土。重稀土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啊，美欧的武装越来越以中国为假想敌了，这个时候再给他充分供应，那实际上不就是把刀把子交给他们了吗？所以在对他国防工业上，我们肯定是要限制的。民用主要用轻稀土，它跟重稀土不一样，而且呢，大家都要做生意嘛。我们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国家，我们也跟欧美日都是有很多的业务往来的，我们也要解决就业，也要发展经济，所以民用可以谈，国防越来越紧张。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7: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8: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9: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10: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11: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12: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乡大桥。
13: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矿产资源统计公报，中国有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其中包含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海洋油气总产量突破9000万吨。此外，还首次公布东部海域海底化学元素地图，清晰标注海底稀土、铜、锰等战略资源。长期以来，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形成了从开采、加工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尤其是在稀土加工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产能，即便西方推出替代供应链，短期内也难以撼动中国的核心优势。中国控制全球69%的稀土开采量与近90%的加工能力，镓、锗等稀有金属约70%的产能集中在中国。全球唯一完整的稀土全产业链重稀土分离技术、超高纯镓锗制备工艺都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西方想要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不仅需要巨额的资源。

0: 资金投入，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搭建产业链，突破技术瓶颈。
1: 美国是有稀土矿的，它为什么不开呢？因为它现在开采太贵啊，它没有竞争力。你光开采行吗？你不得提炼呢？那你提炼的设备哪里有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涵盖很多领域的产业链。西方人这个产业链基本已经荒废了。我们在制造提炼设备的能力上，绝对的优势地位。
2: 中国的全产业链的优势是无法被他们所取代的。这个稀土也好，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也是如此，它是中国综合优势的一个体现。一方面是土壤丰富，重稀土、轻稀土我们都是土壤非常丰富，而且门类非常齐全。中国的加工能力、生产工艺、全产业链的优势以及生产效率，政府对于这种环保啊进行一定的这个优化吧。所以这些呢都是其他发达国家是很难做到的。简单的通过一次关键矿产联盟来取代中国的地位，我觉得很难。
0: 这场矿产版北约联盟的背后并非铁板一块，从核心诉求来看，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掌控关键矿产供应链，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时维护其在国防军工高端制造领域的绝对优势。而欧盟则更多是出于供应链安全的担忧，希望通过与美国合作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同时借助美国的资本和影响力拓展自身的资源渠道。而中国的反向施策恰好戳中了联盟的软肋，民用稀土是欧美高端制造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料。此前中国出口管制曾导致欧盟企业原料短缺，生产成本大幅上涨，此次放开供应无疑为欧盟企业提供了稳定的供应渠道。
2: 美国和欧洲的合作毫无疑问是要美主欧从，美国所有的参加多边主义的也好，双边主义的也好，都是美国领导的。所以欧洲还是强调独立自主，不能说跟美国平起平坐嘛，最起码不能作为美国的附庸。美国是典型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国家，它是赢者通吃，它这种思维方式。欧洲呢还是有社会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底蕴。欧洲呢因为它主要生产民用的技术，民用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大量的这个出口对他们管制尽量减少对欧洲的冲击，所以我们集中呢打压了就军工呢，那毫无疑问，就是把他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剥离。欧洲的经济不断的在下滑，竞争力不断的在下滑，中国是他唯一也是最能够争取的对象。那有的国家说要搞什么稀土矿产中国的稀土不是挺好的吗我们没有必要去搞什么风险。所以欧盟始终是不同的主权国家的一个联合体，永远做不到一个声音说话的。
0: 除了美欧之间的分歧，欧盟内部各国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利益诉求存在巨大差异。德国、法国等工业大国对关键矿产的需求量巨大，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领域，对稀土、锂、钴等矿产的依赖度极高，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协议快速构建稳定的替代供应链。而一些中小国家自身资源匮乏、产业薄弱，加入联盟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担心被边缘化。此外，部分欧盟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经贸合作基础，强行与中国脱钩，会对其自身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在协议的推进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谨慎态度，这也使得欧盟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步调。
1: 这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全球化瓦解的时代，欧美之间的分歧很大，东欧、西欧的分歧很大，老欧洲、新欧洲的分歧很大，欧洲大国之间的分歧很大，中国有太多纵横捭阖的空间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讲，各个谈，分头谈，不要统一谈。统一谈第一，算大账算不清楚，第二，算大账西方绑在一起，议价能力还高，分开谈对中国最有利，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分开谈。欧洲人跟美国人绑在一起，倒真不是为了跟美国人一条道走到黑，他是只有跟美国人绑在一起，才跟中国的谈判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议价筹码。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呢在对待盟友的姿态上越来越不讲信用，越来越任性，所以使得很多本来对美国的安全框架有信心的国家，他就会动摇。很多国家就希望呢，既上了美国的船，跟中国的联系呢也别断，想脚踩两只船，他这个心呢也是有。
0: 从地缘政治来看，矿产版北约的成型 将加剧全球资源领域的地缘博弈，导致部分资源富集区的局势更加紧张。美国、欧盟等成员国为抢占资源优势，会加大对非洲、拉美、中亚等资源富集区的渗透，通过提供资金援助、技术支持等方式，拉拢当地国家加入其主导的资源体系，同时排挤中国、俄罗斯等非联盟国家在该区域的合法资源合作，加剧地区分裂。与此同时，全球资源民族主义正在加速升温，刚果金、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等资源国纷纷出台出口管控措施，试图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势。这些国家并不愿意被西方阵营绑架，而是希望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中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巴西总统卢拉明确表态，拒绝成为单纯的资源开采地，强调稀土开发必须服务巴西本土发展，提升本土加工与技术能力，拒绝资源掠夺式的合作。
1: 你这些国家所谓的民族主义本来就很弱，不只是经济啊、军事啊、政治，而是这些国家可能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牢固的族群认同。这些国家往往是分散的、部落制的，有很多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有很多很多的地区分裂主义的，而且这些国家跟邻国有很多领土纠纷的，这是非洲国家的常态。资源民族主义是抵不过西方雇佣军的，非洲一些的主要供应国家会出现政局动荡，美国是要跟非洲建立合作，能谈就谈，谈不了就把你搞掉。
0: 这场由西方28国发起的关键矿产围堵与中国的反向破局，正在重塑中美欧三方利益格局，并对全球关键矿产的供需、价格及供应链安全产生深远影响。西方斥资500亿美元补贴非中国供应商，并强制要求到2030年本土加工率达40%，回收率达25%。这种脱离成本优势的重复建设与低效竞争，将推高稀土、锂、镓、锗等关键矿产价格30%到50%，最终成本将转嫁给全球消费者。国际能源署预测，随着电动汽车、储能电池及电网建设的发展，2030年前，全球关键矿产需求还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而西方的阵营化布局将进一步加大供给缺口，影响相关产业链正常运转。
2: 他们人为的想造成了一个所谓的两套啊供应链的体系，一套所谓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另外一套是排斥中国的。这是制造了世界的分裂嘛？中国在市场上分工的地位，包括的稀土也好，关键矿产供应链，这都是市场原则要形成的，全球分工啊自然形成的。它是多少年累积的一个结果，你人为进行破坏，首先损害的是他们本国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生活在这个全球化体系中的这样一些供应商还有消费者，不仅是美国成本高，这个成本还转嫁到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国家，包括美国的企业，人为的增加了全球化的这些难度，打乱了全球供应链。增加全球供应链的成本，增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0: 未来，全球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仍将持续，矿产版北约的围堵与中国的破局将成为未来几年全球产业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这场资源博弈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唯有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全球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全球产业的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发展理念，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1: 美国这个计划呢，讲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啊，底气有限，非常非常有限。如果是它的霸权体系非常完整，盟友齐心协力的时候，是可以对我们构成压力的。现在是美国的霸权严重衰弱，盟友各怀鬼胎的时候，要想拉上欧洲、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完全围堵中国，太理想化。但是为什么他的很多盟友要显示出对美国一呼百应呢？因为只有摆出这个姿态，才能够让他们在跟中国的谈判过程当中获得一些筹码。所以叫做美国一厢情愿，欧洲代价而沽，而我们呢，随机应变就可以了。
2: 整个世界呢，现在进入万物互联、万物智联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去中心化这是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中国也没想到，就是说我们要一家垄断。中国现实上的这个中心地位是市场分工的原则造成，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多中心的、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个模式，这样产业更加的韧性、更加安全可控，具区域性的国家在崛起，形成了更加平等的、不会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和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3: 挖土容易分土难，这句稀土金句或许可以用来预判矿产版北约的效果。中国拥有的不只是资源储量和开采优势，更有深耕数十年的深度产业优势，小院高墙恐怕挡不住。而标榜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西方阵营，用行政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日子重复，活到麻木。
2: One, two, like a double click. Very easy, very simple.
1: 心被牵引，无法停步。
2: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1: 是从众。
3: Bon, Pierre, on aimerait bien que tu rentres avec nous tout à l'heure.
1: 还是从心。灵山奇遇，5月15日上午11:10，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5月9号是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俄罗斯将在红场举行大阅兵。然而，俄乌双方围绕这个纪念日，正在上演一场激烈的心理博弈。今年大阅兵的规模将大大缩减，也将是20年来首次没有重型军事装备，只有士兵参加了阅兵。阅兵前夕，泽连斯基还多次暗示可能会对红场阅兵发动无人机袭击。紧接着，俄罗斯在6号开始就先后向80多个国家发出了外交照会，内容直白，形势紧迫，要求各国外交人员立刻撤离基辅。各国外交紧张压力骤然升温。另一方面，在阅兵前夕，俄乌双方先后发出停火要求，但继续用无人机对对方的目标展开猛烈攻击，还相互是指责对方破坏了胜利日停火。胜利日大阅兵明天即将登场，乌克兰到底敢不敢、会不会派无人机出现在莫斯科红场？20年来首次没有坦克、没有导弹参与，俄罗斯如此低调有何意图？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莫斯科现场由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丽，基辅现场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上海现场请到的是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北京现场有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多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贾小佩的这则报道。
1: 时间迈入5月，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醒目的词语：胜利。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再次临近。在过去的数日内，俄乌双方分别宣布了临时停火的安排，但不仅时间上错峰，过程中更是风波不断。俄罗斯国防部4号率先宣布，将于5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迅速回应称，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日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然而，在乌方承诺的时间周期内，俄罗斯境内多地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斥责乌方所谓的停火只是战术诡计。对此，泽连斯基表示，是因为俄方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

0: 持续以无人机和导弹发动袭击，乌克兰才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迅速以牙还牙，俄国防部7号宣布，在8日零时到10日前的停火区间内，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不过事情已不只是破坏停火那么简单，乌克兰瞄准的似乎是俄罗斯的红场阅兵。因应安全及战场形势，今年的俄罗斯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取消了地面军事装备展示环节，仅安排军人徒步方队参加。这是自2008年以来，地面装备首次彻底缺席红场阅兵。泽连斯基近日在欧共体会议上称，俄罗斯今年阅兵首次不展示军事装备方阵，这是实力减弱的信号。不过乌克兰的无人机可能会参加阅兵式。此番言论被外界解读为暗示乌克兰或在胜利日对红场发动袭击。7号，泽连斯基又再度发声，呼吁外国代表为安全起见，不要出席俄方的活动。对此，俄罗斯国防部警告称，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的任何袭击，都将使基辅市中心遭到报复性打击。而俄罗斯外交部随后表示，俄国防部的声明以及俄方将采取的步骤应该被认真对待。更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还向各国使领馆发出了安全警告，要求他们尽快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乌相互指责，谁在破坏胜利日停火？红场阅兵缩水，俄方安排有何意图？乌方连发威胁，无人机会否现身红场？如履薄冰。
1: 好，明天的胜利日大阅兵到底会发生什么？今天请出专家和记者一起来前瞻一下。首先连线的是在上海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张耀先生。俄罗斯传统的胜利日大阅兵向来都是一个非常隆重和盛大的活动，但是明天不一样，这将是20年来首次没有重型装备的参与，只有人员参加。俄罗斯为什么选择如此的低调？
2: 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们讲到已经从2023年、2024年、2025年、2026年是俄乌战争爆发以后第四次阅兵。那么2023年我们知道，因为前线的损伤很大，就2023年俄乌红场阅兵。
1: 好，张先生，不好意思，先打断一下，这个信号稍微有一些问题，我们稍后尝试再跟你连线。同样的问题来请教一下军事问题专家，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曹先生，为什么俄罗斯如此的低调，既不派重型军事装备，然后只有人员参加？
3: 因为很多人啊，以为好像俄罗斯打仗啊，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重兵器或者是那么多的武器装备来参展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看到，由于在此前的几次阅兵中，一个它是去年，比如说80周年，那是一个咱们说大的这个日子吧，所以它的规模也比较大。那么现在呢，并不是说81年了就可以把它缩小规模，但还是要举行的。但是这次乌克兰提前放话，就是如果这个在俄罗斯红场阅兵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攻击啊，就是你未必能够办好这样的活动。那么这样就使得俄罗斯非常的谨慎，因为他要考虑到他此前曾经是克里姆林宫受到过无人机的攻击，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黑海舰队司令部，就是也是准备第二天搞无就阅兵的时候呢，胜利日阅兵的时候呢，遭到攻击。那么如果在五九阅兵的时候，即使是一架无人机，它不是打击用的啊，即使是侦察用的，在你上面盘旋，那你这个活动还搞得了吗？这个威胁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如果减去这些重型装备，那么就可以简化这个就是阅兵的时间，还有它的人员的数量，以及等等的排练的时间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为了搞好这个活动，哎，就是一个是防范，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样的行动。所以呢，俄罗斯减去了很多重装备，当然这些重装备可能它要发挥相应的这个作用，而且呢要部署到全国相应的这个地方，因为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啊，还在继续啊，所以这些武器可能在前线更可以派头用上来吧。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我也看到很多西方媒体，包括乌克兰媒体，将此解读为俄罗斯在前线的实力难以为继了，所以需要将重型武器调到那边。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3: 我不同意，因为这个打到现在啊，俄罗斯确实消耗很大，但他还不至于说连这个红场阅兵的这些重装备都出不起，而是我们前面讲的原因，就是你要调很多的重装备的话，那这个规模会很大，那时间也会延宕的很长，那对于就是这种威胁就很大。因此我们说呢，它主要出于这种考虑，而并非是说真正前线的这个战争。

0: 把这些武器装备消耗掉了，好像都连展示的这些的武器装备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曹先生的精彩解读。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在莫斯科的记者尹力。刚刚我们也聊到，就是俄罗斯明天即将登场的红场阅兵啊，这个没有重型装备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以关注的亮点呢？明天的流程是怎样？
2: 好的，那可以看到哈，那临近胜利日呢，整个首都莫斯科的气氛呢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今年的阅兵呢是与往常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刚才是也说到了哈，今年呢会缩减规模，包括像苏洛沃夫呀、纳西莫诺夫军校这些学生呢是不会参与检阅，军事装备的方队呢也不会参与检阅。那当然哈，官方给出的理由呢是考虑到前线的战事和恐怖威胁的袭击。那我们要说一下第二个反常，就是这几天呢，其实我们有不断的接到俄罗斯官方的电话，包括七号的阅兵总彩排呢是取消了记者的参与。同时哈，在总彩排也就昨天结束的当天呢，我们又紧急接到了俄方的电话，是取消了外国记者呢参与正式阅兵的通知。那这呢应该是这几年以来俄方呢首次取消媒体参与九号的正式阅兵，预计呢是只有少数的俄罗斯的国家媒体呢会参与到明天的这个阅兵报道当中。第三个方面哈，就是说我们有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呢这几天对莫斯科的袭击是相当的频繁，那就在昨天也就是七号当天是达到了今年的一个峰值。仅仅莫斯科一天，莫斯科这一个城市呢就击落了有超过80多架无人机的袭击。所以说呢，乌克兰方面哈不仅仅是在口头的威胁，确实呢是有在付诸行动。那当然哈，俄罗斯呢也有一些传言，那莫斯科毕竟是首都，一旦是真的袭击莫斯科呢，干扰到红场阅兵，俄方呢一定会给予严厉的反击。但是这呢不影响乌克兰呢是可以袭击像圣彼得堡啊这些重要的城市。同时我们有看到哈，那这一次的俄方的防御措施也是相当的严厉。俄罗斯的舆论就说，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乌克兰在西方的帮助之下呢，在无人机袭击上的能力是有在加强。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胜利日的前夕，俄乌双方都有在宣布单方面停火。那其实这几年来以来，每年的胜利日呢，双方都有这样的停火动作。同时呢，在停火期间呢，双方也是不断的相互指责各方违反停火协议，特别是这种对于和平谈判呢，特别是关于这种领土的争执。昨天啊，我们还看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那说服彼此停战呢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呢，无论是官方也好，还是我们采访民众，对短期停战呢都没有抱有太大的期望。杨叔，
1: 好的，谢谢尹力。刚刚点出来几个重点啊，虽然规模大大缩减，但是有很多不同寻常的反常的地方。首先呢，包括外国记者不允许报道阅兵，而且乌克兰在前期是加紧了对莫斯科的袭击。那现在外界最大的悬念就是乌克兰敢不敢会不会就在胜利日这一天派无人机出现在红场上空。我们先来看看 AI 是怎么说的。内地 AI 豆包认为啊，这个乌克兰是绝对不会用无人机来袭击红场的，但是呢会在停火窗口期对莫斯科周边以及其他纵深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用精准擦边的方式来完成刷存在感的政治目标。但美国的 Gemini 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乌克兰大概率会在红场阅兵当天让无人机出现在莫斯科上空，完成一次象征性的羞辱。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心理特种作战。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乌克兰是极不可能在阅兵期间派无人机直接袭击红场的，因为政治风险太高，战略收益太低，而且会彻底丧失国际道义的支持。好，大家明显听出来啊，这个 AI 因为各个国家立场不同，也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我们来听听张耀先生，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您怎么看呢？俄罗斯的胜利日大阅兵这一天，乌克兰到底敢不敢会不会派无人机出现在红场上空，来一场真的羞辱？
3: 好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乌克兰在当天不会派遣无人机到红场发动袭击，但是他可能派遣无人机在莫斯科周边地区出现，但是他不一定会进行直接的一个武力攻击。那么为什么呢？就像有些那个哎，分析师说，一般来讲，两国即便发生战争，但是不会对对方内部一些政治的一些庆典典礼进行大规模攻击，因为这个一个除了在政治上有所收获以外，你在军事上其实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有可能引发对方大规模的报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如果我的一些政治上的收益收到对方大规模的军事报复，值得不值得？那么如果我的军事力量是小于对方呢？比如说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很明显它的一个大规模报复力量是小于俄罗斯，那么它一旦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报复，其实对它讲

0: 得不偿失，政治上的得收益偿付不了那个在军事上损失。那如果我的军事上是大于那个对方的，那我也许可能会出动一些那个大规模的行动来对对方进行一些政治上的一个压迫。但很显然就是说，乌克兰显然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就是说如果一旦袭击红场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报复的话，他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啊。因为到现在我们怎么发现，就是说俄罗斯没有对基辅的一些政治中心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个并不是俄罗斯没有能力，而是说俄罗斯出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对比如说像基辅的总统府啊议会大厦发动袭击。那么如果乌克兰对红场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话，那么很显然就是说俄罗斯一定会对总统府啊像那个议会大会发起大规模攻击。这个我觉得对乌克兰讲它没有任何意义，政府上收益有限，军上损失太大。对，
1: 好，在你看来是，
0: 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莫斯科周边的区，有一些无人机飞过，或者是掠过，但是不会发动攻击。
1: 了解，您最觉得是得不偿失啊？那我很想知道这个乌克兰当地又是怎么看的？继续连线在我们的乌克兰当地的记者李向。针对泽连斯基接连发出威胁啊，可能会派无人机骚扰红场大阅兵，乌克兰当地有什么进一步的看法？
2: 临近俄罗斯5月9日胜利纪念日，俄乌间停火争议不断。俄方率先提议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周年，在5月8日至9日停火。作为回应，乌方提出于5月6日凌晨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以争取停火定义权和在舆论上的主动。泽连斯基提议停火，并要求俄方采取真正举措。同时呢，乌克兰通过外长提出倡议，至少30天的全面无条件停火，但在6日乌克兰方面宣布停火，俄方则称泽连斯基并未下令停火。俄乌间的战火也在持续，双方的指责也互不相让。目前乌克兰方面呢指责俄军在乌方宣布停火后仍在发动袭击，誓言呢采取对等回应。普京也警告称，如果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协议，俄军将做出及时且充分的回应。就在俄罗斯即将举行胜利日阅兵前，泽连斯基表示，现在呢，俄罗斯担心能否举行阅兵式，这是正确的。其核心立场是乌克兰无法为外国领导人出席俄罗斯阅兵活动安全负责，这也被视为发出的威胁。俄罗斯也同样威胁有可能袭击乌克兰决策中心，呼吁外国使团撤离基辅。乌克兰当地呢，在8日表现相对平静，民众呢早已对俄罗斯口头威胁和实施的空中打击呢习以为常。8日上午，基辅称短时间响起防空警报，从停火提议呢到相互间的威胁，俄乌双方的博弈重点都远超出口头表态，战场上的频繁交火，舆论场的激烈角力，谈判桌外的较量呢仍在持续。乌克兰民众对此呢反应淡漠。没有人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
1: 好，继续请教的是曹威东先生。我们看到明天的这个红场大阅兵，似乎啊，俄乌双方已经展开一场非常激烈的心理博弈，尤其是围绕假设乌克兰真的派无人机，俄罗斯会做出什么反应？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反应非常强烈。首先，刚刚尹力报道了，首次不允许外国记者在现场报道。另外呢，他在6号开始就接连向80多个国家发出非常正式的外交照会，要求这些各国属籍撤离驻基辅大使馆。然后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就立刻做出一些反应了，因为俄罗斯说如果真的派无人机的话，俄罗斯就会用高超音速导弹去袭击。你怎么看就是这种俄罗斯的这一招，他到底想营造一种怎样的一个外交压力和心理优势？
3: 因为首先呢，作为俄罗斯，一定要把这场就是庆祝活动搞成，要体现俄罗斯是有能力进行这种首都防空或者是要点防空的这种能力。如果你连这样重大的活动都不能保证安全，那你的军事力量怎么体现，或者是说你的这种防御的能力怎么体现？那么，但是他必须要考虑到俄罗斯啊，他现在要防御的目标实在太多了，因为我们看到双方现在攻打的目标已经不止于军事目标，不止于首都了，而是在于很多的基础设施。如果俄罗斯把大量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都放在首都防空上，莫斯科的这个活动上，那他很多的这些炼油厂基础设施可能就防范不足了。假设乌克兰 不是打的莫斯科，而是打的它的这些基础设施、炼油设施，这会对它的未来战争的支撑力和它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的损坏，所以它现在有一些两难，因此呢，缩减这个阅兵的规模，减少从其他方向来调动防御兵力，这样呢可以顾及全国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到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要缩小规模，当然减少外国记者的报道，它也可以说这个要减少啊，就是负面的对它的这种报道，因为这些外国记者他的报道是有倾向性的。因此，我们看到这次的阅兵出现了这样一些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张浩先生，其实大家很关注，就是明天普京会就这场战争，还有包括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发表怎样的一个谈话？毕竟俄乌战争已经踏入第四年了，双方的消耗非常巨大，而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于战争的这种疲惫感越来越强。您觉得俄罗斯现在包括普京会怎样定义这场战争？怎么向国民有一个恰当的交代？
0: 对，因为这是一场纪念俄罗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一个庆祝仪式，所以应该讲他的庆祝讲话，他的一个典礼讲话，应该讲他是有个基本的套路的，你不可能离题太远。那么首先，我想他肯定是要回顾历史，就是怀念那个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同时就是要对卫国战争胜利中牺牲的一个将士和烈士，可能要表示一个缅怀，这是一个基本的，首先要表达的。然后他肯定要会提到啊这场战争啊，那么他一定会把这场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进行联系，认为现在俄罗斯进行的也是一场保卫俄罗斯和保卫俄罗斯未来的一场战争啊，那么会提到一些那个反法西斯的一些要素啊，那么同时他应该也会感谢啊，比如说俄罗斯的人民啊，俄罗斯的一个士兵啊等等。那么同时，我觉得就是说，他会提出一些关于如何结束战争，或者说一种愿景，就是说希望战争能够早结束。当然，这个早结束是一定是要在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这个前提下的。就像那个普京，包括那个拉夫罗夫，都是强调，就是说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的都必须达成，啊。那么，但是怎么样达成，这个是可以那个伸缩的，有弹性的啊。但是，我想普京，因为我们讲4年多来，俄罗斯并没有显示出他有能力在短期内迅速啊，那个以完全以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啊获得优势，所以我想他应该会放出一些声音，就是说一个希望战争能够早结束啊，那么另外一个啊这个怎么样结束啊，那么俄罗斯认为还是一个要需要达到自己目标，另外一个他可能会发出一些呼吁啊，比如说那个对乌克兰啊，包括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对一些俄罗斯的人民啊，对华主席呼吁啊，但是我想他那个发挥的余地并不会太大，因为这个战这个性仪式的本身决定了你这是场纪念仪式，而且纪念的一个基调是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那么你现在你必须在胜利这个范式上去讲话啊，那么联系到今天这场战争，在俄罗斯国内普遍是把它定义为一场新的卫国战争啊，涉及到俄罗斯的未来，所以你这个其实也只能从胜利这个叙事角度去讲话，你不能离题太远。啊，你只能是就是说，因为战争给人民，尤其给俄罗斯人民，包括乌克兰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损失啊。那么希望战争能够早结束啊，但是他的所谓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计划的目的，比如说什么中立化啦，那个北约不能那个扩张啊等等，这个俄罗斯政府就说啊，这个他还是要完成的，
1: 了解，
0: 是不是？
1: 所以毕竟是一个胜利的一个日子，所以俄罗斯的叙事大概率还是从展望胜利、安抚这样一些偏积极的一个角度去进行阐述。好，下去回来我们来聊聊美国的角度。美国现在是被伊朗战争所牵制，但如果伊朗战争一旦落幕，美国会不会重新将焦点放回俄乌战争？下去回来。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据围绕俄乌战争的走势来请教的是曹威东先生。我们知道自从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后呢，这个俄乌方面的停火谈判呢也陷入了僵局，美国的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了伊朗那边，中东那边啊。但随着现在伊朗的战争可能接近尾声，特朗普会不会重新把焦点放回推动俄乌停火？
3: 我认为不会啊，因为这个美国呢虽然想从这个伊朗的战争中脱身，但是他脱不了，他就陷入了泥潭。所谓陷入泥潭，就有劲使不上。你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军是很强大的，十一艘航空母舰，那么多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你这个力量使不上啊。就是伊朗一说这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是无能为力啊，他只能采取封锁伊朗的办法来跟伊朗啊，就是进行这种较量。所以他现在是这个，即使想从中东脱身，脱不了，以色列也不让他走。还有一个呢，伊朗让他赔偿。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就必须在这拖着。还有一点呢，他想把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的包袱甩给欧洲，因为这次很明显，就是他希望欧洲的北约盟友来帮他打这个伊朗，来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问题。但是欧洲的这些盟友呢，这次谁也不响应，他们的重心都放在俄乌冲突上。那特朗普说这个俄乌冲突不是这个美国的战争，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和欧洲的盟友裂痕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下一步看呢，美国可能把这个包袱甩给欧洲，可能是要欧洲北约的这些国家来去解决俄乌的冲突和后面的这些战事了。主持人，
2: 好，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张耀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其实特朗普是比较少有的非常实质的在推动俄乌停火的，但是现在随着美国深陷中东的泥潭，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这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呢？
4: 我觉得对目前情势来讲，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应该讲是好坏相反。因为我们讲美国能够有效的这个去干预乌克兰战争的局势，是因为它能够有强大的一个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但是问题是因为伊朗战事，美国的军事能力的一个神话已经被打破了，所有人都看到美国其实它没有这个影响能力。那么这样来就说，特朗普他很可能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失败，那么共和党一旦选举失败，那么民主党就会在国会中占据优势。但我们知道美国的财政是由国会来决定的，那么很可能在中期选举后，民主党上台以后，反而美国会可能会重新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而不是像特朗普一样去调解乌克兰，去压乌克兰让步。所以现在我想乌克兰和那个欧洲都希望啊，那个特朗普在选举中中选中失败，民主党能回来，这是对乌克兰是好的，对俄罗斯是坏的。但是反过来我们讲，特朗普毕竟是行政总统，那么俄乌战事、伊朗战事到底怎么结束，现在我们还看不出端倪来啊。到底结束对美国是有利还是不利？如果特朗普能够挺过中期选举啊，那么他能够坚持他以前就是说主要把压力压在乌克兰头上，那么这样来就是对乌克兰又是不利的，对俄罗斯又是有利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伊朗战事如果结束，美国的中期选举什么结果，可能会对那个俄乌战争的一个结束，美国的对俄乌战争的决定策会起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
2: 了解，
4: 主持人。
2: 好的，您刚刚讲了一句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啊，可能对特朗普来说，伊朗战争的爆发印证了他心中最深的一个恐惧，就是美国的神话终于破灭了。好，以上就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2: 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日前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是对其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欧洲对俄制裁正在对俄罗斯经济产生实际影响，并强调俄乌双方在推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17号到21号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中国商务部指出，这一博览会已成为中俄两国实业界对接合作的主要平台。美国上个月的非农职位增加到11.5万个，远超预期中值62000个，失业率则持平在4.3%，符合市场预期。日本的麻疹感染人数持续增加，今年的累计患者已突破了400人，接近过去10年最高水平。日本政府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出现疑似症状时减少外出。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我是袁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成为迷你战争的美伊冲突已经持续了超过60天，而双方呢又在霍尔木兹海峡爆发了新的冲突。特朗普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新协议，美军将的打击会更加猛烈。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 AI 宣布退出付费订阅服务，设置标准版、加强版和专业版三个层级，这标志着国产大模型从免费规模竞争转向价值变现。今天节目当中会为您进行详细解读。美伊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伊朗武装部队在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区域遭到了美军袭击，伊朗随即进行反击。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3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发起了袭击，美军随即采取了自卫反击行动。
1: 美伊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2艘船只以及伊朗沿海民用地区遭美军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莱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军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海湾国家寻求外部军事支援以加强防御。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在阿联酋强烈要求下，埃及大批战机已进驻阿联酋，以增强当地防空和作战能力。这一举动被视为阿联酋在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时的直接应对措施。同时，这一模式与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军事援助高度相似。今年4月，巴基斯坦根据2025年签署的战略防御协议，向沙特部署了约1.3万名士兵以及18架战斗机和支援飞机，主要进驻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空军基地。这个部署旨在提高联合军事协调，提高作战准备水平，并加强地区稳定，尤其是在沙特东部省份面临潜在威胁的背景下。
0: 好，美伊呢在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爆发了冲突，这样的影响啊会持续到什么样的层级，又会持续多久？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财经评论员朱伟辉先生啊。朱先生你好。美伊呢据报现在其实仍然在谈，但是呢同时双方又在霍尔木兹海峡爆发了冲突啊，双方能够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就是现在看来呢，就是越接近达成这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越是这个前线可能出现状况。当然就是从昨天的情况来看，双方还是有点像这个高手过招，是点到为止。首先是美军，它是一种挑衅行为，它的军舰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明确说这个是封锁的，是由它管理的。因为开战以来呢，就美军的军舰很少在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范围之内的。那现在他就来了，那伊朗就毫不客气就出动了。但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未必就是打的是美军，结果美军呢也把它给打下来了。因为他不一定瞄准你打，但你可以把它打下来，它飞过去嘛。所以呢接着呢，这个美军就是把那个发射架什么，还有他所谓的什么指挥中心啊、情报分析中心都给摧毁了。伊朗方面也没有说有什么样特别大的损失，所以有点像这个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当然后边其实阿联酋方向据说又是和伊朗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冲突，伊朗方面又袭击了阿联酋方向，因为他说阿联酋是和这个外国的势力合作来对伊朗发动攻击。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就是随时有可能双方再提高要价，再对对方施加这个极限的这种压力啊。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和谈的曙光开始在伊朗那边也展现，以前都是特朗普这边说的，伊朗那边是高度戒备的。我们看到最新的迹象就是伊朗的总统已经和最高领袖 会面了，说谈了一个多小时，两边谈得非常好。以前的时候啊，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是害怕被美国和以色列斩首，他基本上是不出现的。那现在呢，和总统他接触嘛，接触就是总统他这边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和这个网络的，是可以顺势来追踪最高领袖的这个位置的。所以从伊朗的情况来看，他其实是在放松对美军的这个戒备状态，那就意味着和谈是在接近。
0: 嗯，据报阿联酋呢正在引入埃及的军事装备啊，这对于中东的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美军的军事能力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吗？
2: 所以阿联酋它其实最近在外交上它不是很有利。一方面它是和伊朗有这个岛屿的冲突，领土的冲突。同时呢，它前段时间就突然宣布退出欧佩克，而且已经实现了，5月1号就退出了。它又和欧佩克这个带头的沙特，等于说，以前是非常好的关系，现在出现了很多方面的这个裂痕，这次是一次重大的裂痕。阿联酋如果说和伊朗交恶，和这个谁，沙特又关系不好的话，它靠什么呢？如果说他是靠和以色列建交，以前的时候就建交了，靠美国来保护他，那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因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这个军事资源，在这次看来是明显，不但不能够保护相关的国家，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负资产。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阿联酋就引入了埃及，也是阿拉伯国家从那边借来的这个空军。当然就是说他阿联酋是很有钱的嘛，他和埃及之间有什么这种其他的交往我们还无从得知。另外一边就是同样的模式，其实萨特早就在做了，萨特做的还比较靠前，他去年就和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签了这个双边的共同防卫条约。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巴基斯坦的这个战斗机已经进驻到沙特的空军基地来保卫沙特的领空。沙特和阿联酋对这次战争

0: 态度不一样的。沙特是明确限制和禁止美军用沙特的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我们说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军队进驻到这边来，无疑就会给中东的未来增加更多的乱局。
1: 谢谢周文辉先生的解读。稍后再带您关注啊，字节跳动旗下的国民 AI 豆包最近宣布收费了，正式迈出了商业化关键的一步，是否代表着 AI 进入到收费时代了呢？下节回来我们和业内专家来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0: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问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PK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The
1: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
2: 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两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人工智能领域最近热点频出，字节跳动旗下的大模型豆包会开启收费服务的消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与此同时，多家大模型企业的融资扩张也传出了最新的进展，市场憧憬 AI 商业化会加速落地。当国民级
3: AI 大模型从免费走向收费，中国 AI 商业化也正在从抢夺用户转向验证价值的全新赛道。 在豆包 App Store 页面上，最新出现的付费服务协议以及三档订阅方案点燃了讨论热潮。豆包推出的订阅分别是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同时仍然保留着免费基础版。付费能力主要是面向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国产大模型涨价的同时，在新一轮技术迭代需求的驱动下，其他头部企业也在四处招兵买马，迈入新一轮资本定价阶段。 市场最新报道显示，月之暗面正在推进新一轮由美团龙珠领投的大约2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突破200亿美元。 DeepSeek 在4月下旬，市场传出其正在洽谈首次外部融资，估值至少在100亿美元。到5月上旬，又有消息传言其首轮融资估值可能上探至450亿美元。两家公司几乎同步迈入融资窗口，也反映出市场对中国头部大模型长期商业化能力的重新评估。 AI 大模型企业估值扩张也不仅发生在国内。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正在考虑于今年夏天启动新一轮融资，筹集最多500亿美元。消息瞬间在投资界引发热议。这个曾经笼罩在 OpenAI 阴影下的二号选手，在链上 Pre-IPO 市场的隐含估值瞬间飙升至1.2万亿美元，较 OpenAI 高出了约20%。 分析师预估，如果 Anthropic 最终以此估值上市，它将直接空降成为全球市值第11大上市公司，仅次于科技股七姐妹以及台积电、博通和沙特阿美。围绕着
2: AI 产业变革最新的进展，我们邀请到西南证券研究院总经理助理、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探讨分析。王先生，你好。 豆包收费的消息引发了用户方面不少的争议啊，结合到之前字节跳动有高管说，涨价与否呢，核心在于对 token
4: 价值的判断逻辑，您认为这个公司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最近大家关于对于国内那个大语言模型在商业化路径上确实有一些报道，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点。但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可以把它放在更大的背景里边，就是国内 AI 的商业化到底会怎么走？ 过去一

0: 年呢，整个 AI 的应用其实一直处在一个免费体验、低价试用，然后呢快速积累用户的阶段。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过去几次节目里面谈到过，大语言模型边际上我们对它的使用场景变得更加复杂了。它跟过去2年都不一样，过去2年都是简单的问答，但是今年我们看到了开始面对一些复杂的推理任务来去处理了。那这个时候整个行业就面临了一个比较迫切的一个现象，谁来为更复杂的推理、更高频的调用以及更复杂的任务来买单？那么 AI 产品和互联网产品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传统的互联网产品呢，它过去更多的靠的是流量、广告、会员体系，而且它的边际使用成本很低。但是我们知道，AI 产品它每一次生成、每一次推理的背后，都有算力、存储、带宽这些成本。尤其是今年，在2026年，我们从简单的问答开始走向了写代码、更长的文本、更多的模态以及多 agent 的协同，这些 token 的消耗就会自然的增加。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调整，我觉得，而是 AI 应用正在从免费体验走向一个价值的分层。未来基础的问答可以是低价甚至免费的，但高质量的一个推理、专业的创作、企业服务、高频调用甚至复杂任务的推理的付费 token，它是一个成本单位，在这个时候长期就会成为一个 AI 时代最大的一个生产力的计量单位。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我们觉得不是收费的一个现象哈，而是 AI 应用开始在产业集里边来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谁会为高质量推理、高的任务以及更复杂的调用来去买单，这样才能让 AI 应用形成一个好的商业化闭环。
1: 更广范围来看呢，全产业链涨价似乎是大势所趋。硬阶段啊，我们看到存储和光纤的涨价。那软件层面，之前阿里、腾讯这些云厂商也在涨价。这种大范围的涨价背后，反映出怎样的供需结构的演变？
0: 好的。那个，谢谢主持人。因为最近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哈，包括云厂商，刚像主持人提到的，包括 token，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其实要去透过现象看本质。智能人涨价的背后呢，我们觉得反映的是 AI 基础设施供需的结构化的变化。过去咱们讨论整个 AI 算力，其实主要看的是训练，就是 OK，我用大量的 GPU 把我的模型训练出来。但是现在 AI 进入了一个推理和训练并腾驱动的一个阶段，训练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大规模投入，推理是一个长期高频持续的发生。用户每天使用 AI，每一次对话，每一次生成推理 agent 任务都会持续的消耗算力。那么这些存储的带宽的消耗资源，让 AI 从应用慢慢的形成文字、形成代码、形成多模态，这里面对于基础设施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么我们看供给端。依然现在不能只看 GPU，我们也知道今年的供给明显出现了大量的缺口，而是因为它从过去的单点的 GPU 走向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驱动。除 GPU 之外，我们还要看 HBM、看 DRAM、看 NAND 这些存储相关的，要去看光模块、光芯片，要去看 PCB，要去看电力、看液冷，甚至数据中心的整个交付，任何一个环节的扩产，一旦慢下来，或者是认证周期长了，替代性弱了。这些都会成为瓶颈，所以整体看，我们觉得这一轮涨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的波动，而是 AI 从单点的算力需求走向了系统级的整个基础设施的需求。过去缺的是 GPU，但是现在我们看的是对于整个 AI 基础设施系统的供应链的考核能力。所以整体我们才看到了这一轮系统级的，无论是云也好，芯片也好，token 也好，开始了一轮涨价的一个热潮。
1: 这种全面涨价对下游的 AI 应用企业来讲，会带来经营的压力吗？
0: 好的，主持人，因为最近其实关于云涨价哈，其实我们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嘛。那么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涨价带来的这个相当于对应的 PCB 呀、光呀、芯片呀，包括这个 GPU 和数据中心的股票上涨。但同时，就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这轮涨价对于 AI 应用的企业端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短期看，我们觉得产业价格上涨确实会给 AI 应用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嘛。但是我们就要思考一个核心问题，就像刚刚我们谈论到的，AI 应用和传统的软件公司和传统的互联网都不一样。传统软件公司它的整个边际用户的成本是很低的，但 AI 每一次的调用生成都需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成本。所以我们觉得 AI 应用以后不能只看用户规模， 这里面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在跟机构反复路演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当 AI 在商业化闭环的过程中，我们核心的点应该关注哪些？是看用户规模，还是去看单位的经济模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维度来看，未来的 AI 企业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每单位的 token 到底能不能带来收入？第二个，产品能不能进入真实的工作流？第三个，客户是否愿意为你的 AI 服务提供持续的付费意愿？所以涨价不会压制所有的 AI 应用，而是会加速分化、低频、同质化，缺少付费场景的企业或者应用场景会承压，但是真正的进入了办公、多模态、教育、金融、客服，甚至企业知识库里面的这些整个的场景，它反而有机会通过商业化来去降低成本。然后呢，同时也目前看到了，我们觉得 AI 应用开始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到底哪些场景和哪些内容能够让整个大语言模型的商业化场景更加的清晰，整个闭环转起来的飞轮也会更加的快。
1: 谢谢王湘杰先生的解读。全球 AI 行业的一系列变化对资本市场影响该怎么解读？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和王湘杰先生探讨。一会儿见。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正在从战争中快速修复，和 AI 相关的板块成为各地股市的升势主力军，尤其是以存储概念股升势最为凌厉，助推大盘走高。
9: 尽管受到外资净卖出和散户获利了结的压力，韩国股市周五仍然开低走高，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股价再创盘中新高，首尔综合指数连续第四天收涨，再创收盘纪录新高。今年以来，在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两大存储龙头的带领下，韩国股市大盘的升幅逼近八成，并连续刷新纪录高位。在美国市场，四大存储龙头四月份升幅都超过50%，进入五月份仍然延续强势，带领费城半导体指数周线连续第六周上涨。与此同时，在公布亮眼的第一季度业绩后，美国大型云服务商股价也快速反弹，尤其是谷歌和亚马逊年初以来的升幅都在两成左右。高盛在最新的研报中指出，随着 AI 行业从聊天机器人时代迈入智能体时代， Token 消耗量会明显增长，而算力成本则会持续下降。高盛预计 Token 需求扩张将不再只是收入增长，而是会开始转化为利润增长。未来3到12个月内，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和模型提供商有望迎来毛利率转正。
8: 有关 AI 企业估值的问题呢，我们继续连线西南证券研究院总经理助理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王先生好。之前呢，美国大型云服务商包括谷歌、亚马逊、微软一季度的业绩非常亮眼啊，股价最近也是在持续的攀升，似乎市场已经不再像去年一样担忧资本开支过高的问题了。另外呢，也是刚才短片中提到的，高盛这份报告也认为云服务商还有大模型企业未来盈利呢会好转，您怎么看？
10: 我们看到海外大型 CSP 厂商确实最近的在这个那个相关市场上股价走势也比较不错，但是其实整体而言，我们最近跟机构交流下来，大量的机构反馈，我们觉得其实市场对于 CapEx 高企这件事情担忧还是在的，但是呢关注点和评价体系不一样了。其实过去呢，我们大家对于市场担心的是云厂商，无论是谷歌、微软、亚马逊啊，资本开支太高了。但是现在我们去其实 care 的点是这些很高 OK 我可以容忍到你，但是你这些资本开支能不能真正的在什么时候带来收入和利润。所以换言之，我们觉得整个目前对于资本开支 CapEx 的框架的结构已经发生了调整，现在市场更加关注的是这些 CapEx 能不能带来云收入的增长，模型调用的收入能不能起来，企业 AI 的订阅和长期合约以及更高的算力利用率能不能实现，也就是说从看 CapEx 的规模转向了看 CapEx 的回报率。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一直谈论的今年实际是对整个 CapEx 有一个转向，从过去的 FOMO 对吧，担心我不得不追加，变成了 ROI CapEx。 上半场抢的是 GPU， 抢的是数据中心，抢的是整个模型能力和客户资源，但是我们讲整个下半场 AI 对于整个 CapEx 的关心，下半场开始看算账，算的是哪些单位算力能够形成收入，能够形成利润，哪些能够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同时我的 token 调用增长了，那么我的推理成本下降了，是不是我的云厂商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利润叙事的空间。而一旦这个叙事空间打开了，那么刚刚像主持人您问的第一个问题，估值上反而就可能进一步的上扬。一旦我们看到了 大语言模型在利润空间里面没有打开，那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因为你的CapEx又在高起，这个时候你的估值就会有一定的承压。所以整体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海外市场也好，包括国内市场也好，对于整个云厂商，尤其是算力提供商的这些企业的这个整个的估值溢价也好，或者是定价框架也好，在今年其实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过去的单纯的看规模，变成了看到底哪些能够带来商业化的实际的进展。
8: 从美股板块来看呢，内存、光通信以及 PCB 这些围绕着 AI 基建所谓卖铲子企业今年都表现亮眼，你觉得他们的估值还有多少上升空间？
10: 今年我们觉得对于整个算力的交易反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点，就是看短板，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的木桶理论。我们知道哈，其实今年我们整个看算力，最近这段时间 NV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代表了目前来说在大语言模型，尤其是进入了从过去的单纯的问答式 AI 到工具式 AI 之后，整个算力又进入了一个新一轮的一个短缺。在这个时候，核心的 GPU 提供商就会反而成为市场又关心的方向。所以我们觉得，当然我们也看明年后年相关的这个核心的芯片的估值，整体上还处在一个历史上就是不是特别高的位置，因为整体估值目前来说在这个时间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哈。但是我们其实在交易节奏上或者是整个市场关心上，我们其实可以去想一下，其实市场的主线在扩散，而且它在寻找新的缺散点。首先市场还是会沿着整个算力的扩展主线去持续的寻找供应链里面更短缺、扩展更慢、价格弹性更强的方向，业绩兑现里面更直接的环节。而因为整个 AI 基础设施不单单只有 GPU， 开始需要更多的存储，包括 HBM， 包括 DRAM， 包括 NAND， 同时对于光模块呀、光芯片呀、 PCB， 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液冷电、锂电、算力的这些环节，都会成为我们市场短缺的一个瓶颈。那么内存和存储的整个的解决方案以及带宽怎么来去解决，光通信能不能带来大规模的互联问题，以及 PCB 能不能解决服务器和交换机内部传输的问题、散热的问题、可靠性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会成为瓶颈。那么后续的估值空间就要去看三点， A 哪些是真短缺， B 扩产和认证的壁垒是否高，第三价格和订单转换能不能带来好的利润和现金流。那么这些事情上就驱动着我们整个 AI 基础设施里边从单点的 GPU 往相关的环节里面来扩散。那么今年来看，整个在上半年整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对于 AI 基建的交易上，其实就是从单点 GPU 走向了系统级的短缺上。以木桶理论来看，其实我们就是本质上其实市场在寻找一个点，哪些真正是当下最短缺的，未来谁的价格弹性更强，以及谁的护城河和壁垒更强，就会成为目前来说对于 AI 基础设施里面大家交易的上拥挤度或者是关注度比较高的环节。
8: 谢谢，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巨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安淑怡。随着5月9号临近，莫斯科红场阅兵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泽连斯基暗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出现在俄阅兵式上，而俄方罕见地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正式的召会，呼吁他们撤离基辅，警告一旦阅兵期间乌克兰发动袭击，俄军将对基辅进行报复打击。与此同时，俄乌分别宣布在俄胜利日阅兵前停火，而乌方比俄方提前两天停火。口头激烈交锋，先后不同步停火，俄乌一连串的举动背后有何考量？英国媒体爆料，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走5000美军，还考虑撤走部署在德国的战斧导弹。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日前一起举行了欧共体峰会，美国撤人又撤导弹，欧洲和乌克兰接下来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警方6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0: 泽连斯基呢，先是暗示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可能出现在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式上，之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呢，俄罗斯方面正在把大量的防空系统调到莫斯科的周边，这给乌克兰的远程攻击提供了空间。泽连斯基的威胁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真的有可能采取行动吗？
2: 我觉得比较大概率的，可能还是一个局部的小规模的这种袭扰的可能性比较。

0: 老大啊。那我觉得乌克兰呢，在胜利日当天呢，肯定会有所动作啊。那么往常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据说呢，现在这个俄方已经在拦截这个乌克兰无人机，而且这几天已经拦截了大概20架的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腹地的打击啊，实际上是现在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到五九当天，乌克兰可能适当的会多出动一些无人机，那么试图对俄罗斯来进行这个袭扰啊。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啊，就是大规模的就在红场上发动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就是现在确实红场啊，戒备非常的森严啊。我们看到，除了常规的对莫斯科市中心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手段之外啊，那么这个红场上方甚至架起了这个防御无人机的这个网，那么包括这几天开始啊，也逐渐的开始有一些网络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应该说对乌克兰来说呢，它要发起成功的对红场大规模打击难度还是比较大。或者说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才可能保证1架2架这个无人机啊实施这个成功打击。那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在五九当天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打击的话啊，实际上乌克兰自己也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啊，那么甚至是俄罗斯进行更大规模报复的这种压力。那么我想泽连斯基可能啊也会在这个问题上那么进行更多的这样一个思考。同时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啊，现在确实把大量的资源都放在了莫斯科，特别是红场的这个防御上。那么，如果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啊，这样的话，那可能其他的一些地区啊，防御相对会更松懈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为乌克兰对其他地区的这个打击啊，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啊。所以基于这些分析呢，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对俄罗斯一些目标的啊零星的局部的打击。那么对红场发起大规模成功的打击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小。那么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现在泽连斯基，对这个红场放狠话，那么可能也有舆论战相方面的这个考虑啊。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试图来通过这种威胁，那么影响俄罗斯国内社会的这个稳定，展示乌克兰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
1: 俄罗斯外交部呢是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包括国际组织发出了正式的外交照会，呼吁各国呢尽快的从基辅撤离相关的人员。有分析说，这种大规模的撤离警告啊，在外交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俄方也非常严正的警告说，一旦乌克兰去袭击了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那么接下来俄方就会打击基辅。俄方的举动您怎么解读？
0: 确实，我想这种大规模的啊，通过外交照会的方式，那么来发起这个警告呢，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少见。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会采取这样的举动啊？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对乌克兰画了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红线啊，也就是说告诉乌克兰，如果说你大规模的对我的红场的阅兵，发起打击，影响我整个胜利日庆祝的这个氛围，那么俄罗斯一定会采取报复，那么就是对基辅的发起大规模的打击，而且可能这种打击啊，是很大规模，甚至是会影响到基辅民众啊，甚至是外交人员的这样一个安全，第二个呢，我想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俄罗斯试图给乌克兰来施加国际方面的这个压力啊，也就是说，告诉这个西方的外交官，那么这种打击可能会伤害到你们，也伤害到西方在乌克兰、在基辅的其他的这样一些人员，那么也就实际上是试图让西方那么给乌克兰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告诉乌克兰不要对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阅兵啊，有过多的这种不适当的这样一个想法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试图以这种方式，那么在乌克兰国内在社会层面，造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恐慌的情绪啊，影响到基辅市的这样一个秩序，影响到乌克兰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影响到民众对泽连斯基可能采取行为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兜底的这样一个策略。为什么这么讲？那如果说真的，乌克兰对红场的阅兵发起了成功，并且造成伤害的这样一个打击的话，那么我想对俄罗斯来讲，他一定要采取一些方式把这个面子找回来，那么就有可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发起真正的对基辅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么提前发出警告，也是避免这种打击造成更大的这个外交的这样一个纠纷啊，那么让一些西方的这个使馆的这个人员提前做好准备，那么避免啊，如果说真的误伤到了西方的使馆的人员，误伤到了西方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这样一些民众之后呢，会带来对俄罗斯的国际舆论上的这样一个压力啊，我想这也是俄罗斯的这个考虑。
1: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可以说是更加的备受关注了。那俄罗斯的国防

0: 方部说呢，考虑到当前的形势，今年的阅兵式规模将会缩减，而且不会进行重型装备的一个展示。有分析说，俄罗斯是为了避险，有的说是因为前线的战事吃紧，也有说是为了后续的和谈来铺路。俄罗斯的考量是什么？
1: 我觉得这几方面可能都有啊，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呢，确实如果说五九当天，这个阅兵式啊遭到这个大规模的打击，甚至导致俄罗斯损失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的话，我想对俄罗斯国内来说，那恐怕是不太能够接受的。那么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声望啊，也会影响到民众对俄罗斯是不是要继续的来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种支持。那我想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场景。那么所以基于这一点呢，我想对俄方来讲啊，他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俄方来讲，采取一个更比较缩小版的这样一个阅兵式，那么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避免重型装备遭到重大的打击，影响到他民众的这样一种情绪，我想这也是一个情理之中的这样一个选择。而且呢，确实如果说是大量的军事装备本身成为目标的话啊，那么我想对俄方来讲，不仅是军事装备本身是一个存在危险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对俄罗斯来讲，它的安保压力会急剧的上升。它要用其他更多的防空的装备、反无人机的装备来确保这些装备的这样一个安全，那么对它来说，这个成本和风险实际上在成倍的上升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讲，他不展示这个军事装备啊，可能也是他的这样一个思考当中的这样一环。另外一个层面呢，确实现在对俄罗斯来讲，他在前线的军事装备啊，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短缺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他大量的现在开始使用五六十年代的这样一种坦克，包括也有一些西方的这个报道啊，他们揣测说是俄罗斯是不是军事产能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问题。那么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要展现大量的现代化的军备的话呢，当然前线能够使用的这个军事装备数量也会下降，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阅兵啊，他是要筹备很长时间的。那么这个军事装备可能会本来可以用于前线的进攻，那么长期的被放在后方来准备这个阅兵，包括阅兵当天的这个展示，那实际上对他在前线的战事我想也是不利的啊。第三个呢，确实如您所说，那么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一个阅兵，那而不是说一种比较强势的啊进攻性的这个阅兵，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能展现俄罗斯愿意来进行对话的这样一种外交的这样一种姿态。
0: 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宣布八号和九号单方面的同乌克兰停火来纪念二战的胜利。那随即呢，乌克兰方面就说六号凌晨已经开始进行停火了。俄乌这次停火，但是不同的时间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这次停火对双方有怎样的意义呢？
1: 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它这个停火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考量啊。第一个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要确保阅兵式的这个安全，一方面加强安保，同时呢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另外一方面呢，我单方面的这个提出停火啊，那么而且是在胜利日纪念当天，那么共同纪念这个二战的胜利，本身也降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如果发起打击，它这种道义上的这样一种合理性啊，使得乌克兰在舆论方面啊处于一定的这个劣势，避免乌克兰真正的啊对这个红场的阅兵式来发起打击。同时呢，实际上也是回应了特朗普希望俄乌能够停火，希望俄乌能够和谈的这样一种诉求，向美国展现了一定的这个善意。那么对乌克兰来讲，那么俄方提出了这样一种倡议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是支持的，那么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他不可能无动于衷。那如果无动于衷，实际上就是直接的来顶撞这个特朗普啊。但是呢，他又不想跟在这个俄罗斯的屁股后面啊，那么来就是简单的啊响应这个俄罗斯他提出来这种要求，所以实际上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啊，一种前置的这样一种停火，也就是说要掌握这个停火问题上博弈的这样一种主动权。而且他特别提到啊，我是提前来停火，那如果说俄罗斯能够愿意遵守的话，那么接下去我也愿意跟俄罗斯一起停火。但是实际上这一点是办不到的啊，所以呢，我想对他来说更多是一个舆论上的博弈、外交上的博弈的这个考虑。我想整体上来看，俄乌双方这种不同步、不同时，而且都是单方面的停火啊，对俄乌的和平进程促进作用啊，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实际上来讲，双方我觉得都不太可能真正的遵守这种单方面的不同步的这样一个停火，还是会进行双方的这种袭扰和进攻的这样一种攻势。而且我想这种不同步的单方面的停火，恰恰也正说明了双方在停火问题上本身还是有着巨大的这样一个差距，那么也说明了这个和谈的进程啊，恐怕未来还是不太轻松。
0: 确实，尽管是短暂的停火，但是乌克兰还是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一个打击。我们看到乌克兰最近是打击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附近的一个炼油厂，包括这个关键的石油出口的港口等等。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啊，给俄方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1: 确实应该说今年以来啊，乌克兰打击的力度还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我觉得他现在打击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目标，当然主要还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啊，收入。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能力啊，尤其是这个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港口，我看到这个有相关统计啊，说三月份，一度使得这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能力下降了大约40%。那么后来呢，俄罗斯经过一定的这个维修啊，那么逐步的恢复了一些，但是呢，目前仍然是影响到俄罗斯20%的能源出口的啊，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能力，尤其是波罗的海方向，那么很重要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方向啊，那么现在来看，实际上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同时呢，俄罗斯还打这个乌克兰还打这个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呢，不仅仅是影响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这个能力，而且实际上增加了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成本啊，相关的运输的费用、保险的费用都会成倍的这样一个上升，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啊。前几天是打了俄罗斯在欧洲地区最大的炼油厂，那么占到俄罗斯7%的全国的炼化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打击啊，使得俄罗斯它这个炼化的能力啊降到了2009年啊，那么也就1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点，现在是469万桶每天。那么这个降低了之后呢，实际上也影响到俄罗斯它整体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包括使得俄罗斯国内成品油的这个价格的这样一种上升。那么通过这一系列打击，确实对俄罗斯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我看到有一些统计呢，认为说乌克兰打击啊，导致俄罗

0: 就对俄罗斯来讲，它要修复能源出口的设施，据说要十几亿美元啊。那么要修复炼油厂也要六七亿美元，那么这个数也是非常的巨大啊。所以确实对俄罗斯啊，我认为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损失。
1: 我们还关注到，根据外媒报道呢，战争研究所的数据啊，今年4月份乌克兰从俄罗斯手中获得的领土比失去的领土要多，这是近2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状态。战场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确实，今年以来啊，我们观察到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正面战场上的这个攻势啊，确实是有所放缓啊。我想可能也是基于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俄军在前线的这个消耗，还是比较大啊。据说今年以来，大概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那么同时呢，他在后方募集啊这个兵员的这个速度，也是有所下降啊，降低了大概也是20%左右。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剪刀差啊，导致他前线也出现了一定的人员短缺的这样一状况。第二个呢，刚刚也谈到，就是他现在这个军事装备啊，有可能还是出现了一些产能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军事装备包括武器弹药，也有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不足。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同样非常重要而且挺有意思的，就是俄罗斯现在他无没法使用这个星链了啊。过去呢，俄罗斯通过多种方式啊接入到了这个星链系统当中，其实对他前线的自主的这个武器装备啊、无人装备的使用，包括他军事策略的这个协调啊、前线的这个通信，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今年1月以来，乌克兰和这个 SpaceX 公司啊共同这个合作，那么采取了一个白名单制度，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乌克兰政府允许的终端啊，那么才有可能接入到这个星链。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导致俄军在前线处于一个半失明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对俄军的这个攻势啊构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俄罗斯确实这今年以来啊，它这个经济恶化的形势还是比较明显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后续这个后方啊支持前线攻势能力也受到一定影响。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乌克兰去年这个新防长上任之后啊，很重视无人武器的这个使用和这个研发，包括最近也在搞军事改革，搞更扁平化的这个军事指挥体系。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前线的整体的状况啊并没有发生一个质变啊，其实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对僵持的这种局面。那么俄罗斯可能主动的时候更多一些啊，那么现在呢更僵持一些，但是整体上还是一个长期僵持的状态。同时双方对对方后方的打击也依然是持续的，那么现在其实对后方的打击可能烈度啊要高于前线的这个僵冷的状态。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军，还可能撤走战俘导弹。美国一连串的举动将给欧洲和乌克兰带来哪些影响？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王文德就已经超出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
1: 泽连斯基5号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举行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天对乌克兰领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了一项他称为无人机协议的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参加了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来自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加拿大总理卡尼等30余人一同参会，讨论如何合作加强安全和集体防卫能力。在谈及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一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显示出各方需要加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他还强调，美国军队在欧洲并非仅仅为了保护欧洲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利益。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欧洲人已经领会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正确保有关军事基地使用的协议得到落实。
0: 泽连斯基近期是密集的访问海湾国家，在沙特、阿联酋跟卡塔尔之后呢，这次又去了巴林。那么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啊，它的收获怎么样呢？
2: 我觉得对这个乌方来讲啊，它可能还是一方面啊，要收获一些现实的利益。因为这几年这个俄乌冲突当中，确实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啊，包括作战能力啊，包括反无人机武器的这个能力都取得了长足的这个进步啊，现在有一定的这个产能。那么在现在中东的这个局势之下呢，乌克兰也试图向中东国家去出售它这些无人机，包括反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武器，那么来帮助他们来进行这个防御能力的这样一个建设。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来试图获取一定的这个收入啊。同时，我看到，这个乌克兰啊，也是跟一些中东国家试图来探讨一些能源合作啊。那么能源合作，上呢，我觉得它也是试图来确保自身的，能源方面的这样一个安全。另外一个从外交层面来讲呢，我讲对乌克兰来说，它也是试图利用，海湾国家目前的这个安全焦虑，与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那么来进行相匹配啊。从而呢，抬升乌克兰，对中东啊，包括对国际社会的啊某种这样一种影响力啊，从而呢，改变它过去应该说是单方面接受援助的这样一个对象啊，那么转向一个能够跟一些国家展开一些战略性的合作，务实合作的啊这样的一种考虑。所以我想对泽连斯基来讲呢，他既有经济利益啊，也有外交层面的这样一个考虑。整体上来看呢，我认为啊，评估他这次访问的效果啊，我觉得可能会签署一些这样的一些合作文件，而且其实可能跟一些国家已经签署了啊，在开展。但是呢，整体上来看，恐怕很难从实质上来提升乌克兰的国际影响力，在中东的影响力，因为对中东国家来说，他们是采取一种多项平衡的一个外交的政策，他们很多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也跟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包括能源方面的这样一种联系啊。那么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也不可能因为跟乌克兰跟乌克兰发展关系，那么中东国家就去影响到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所以我讲对乌克兰来说，他的这个收益啊，恐怕也不会说是特别大。
0: 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美国要从德国撤军，不仅要撤走5000名美军，而且要把战斧巡航导弹系统也撤走，所以英国媒体就非常的担心，接下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威慑将会大幅的下降。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
2: 我想这个美国从欧洲撤出军事人员，包括武器装备等等，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密集的这样一个推进。实际上它反映的背后啊，还是一个美国整体战略转移，包括特朗普政策大规模调整的啊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想从直接的影响来看，显然会影响到欧洲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防御的这样一种能力哈，会影响到它前线的常规军力对俄罗斯的这个防御能力，也会影响到对俄罗斯核威慑能力的这样一种防御的能力。所以我想对欧洲来讲啊，它确实越来越意识到啊，它要寻找某种战略自主，要寻找一种自主的防卫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其实欧洲也是在密集的推进啊，包括德国最近推出的大规模的这个强军的这样一种计划啊，包括法国从去年以来一直在谈的所谓这个前沿威慑啊，也就是要为 欧洲提供一个整体的核保护伞的这样的一种设想啊，我想都表明啊，欧洲试图来推进自己的安全方面的自主能力建设，意识到美国可能从长期来看会变得越来越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啊。那么同时呢，我看到最近这两天啊，欧洲理事会的理事长，欧洲理事会的这个主席啊，科斯塔也是谈到啊，希望跟俄罗斯来进行对话，有这种潜在对话的可能。也就是说，对欧洲来讲，他要寻找一种安全自主能力，不仅仅是要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而且呢，要跟俄罗斯在未来要逐渐的构建这种新的这样关系，这对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另外呢，英国在牵头啊，拉着十个国家一起要组建一个联合远征军海上部队，将要在北方航道包括波罗的海方向来围堵俄罗斯，并且泽连斯基也建议说呢，欧洲需要协同建立统一的防空体系，乌克兰和欧洲也打算在无人机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那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在进行怎样的谋划呢？
2: 我觉得现在欧洲和乌克兰啊，它可能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这个设想。从短期来看呢，就是要增强自己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的这种防御的能力，尤其在美国撤出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那么所以他们选择要加强这个海上能力的建设啊，加强对俄罗斯重要的比如说北极航道，包括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方向的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防空力量的这样一种整合，欧洲和乌克兰的共同的这样一种整合啊，加强对俄罗斯空中力量，特别是核力量的这个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和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合作啊，增强它这个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是短期的应对俄罗斯压力的考虑。那么从长期来看，我想对欧洲来讲啊，刚刚我也谈到，还是要建立一种长期的自主的这样一个防卫能力。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之间似乎有分工的啊。那么德国呢，主要是常规军事力量的这样一个建设啊，最近提出的这个要建立一个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力。那么从2026年到2030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那么来重新的重建德国的常规的军力啊，包括法国提出的前威慑的计划。那么就从把法国从维护自身的这样一种核威慑能力，转向对整个欧洲提供一种核保护伞的这个能力，也会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啊，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协调。第三个，英国虽然不是欧盟的成员国啊，但是英国也会参与到欧洲自主防务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去。那么英国主要扮演角色就是要加强这个利用它这个比较优势的领域，比如说海军力量，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协调和配合。同时呢，英国的这个核力量也会对法国的这个核力量那么进行一定的这个互补。同时呢，对英国来说，它还会扮演啊跟美国进行协调的这样一个角色，避免欧洲自己的自身防务力建设那么和北约的整体防务那么有一个直接的这样一种冲突啊。我想这可能是欧洲和乌克兰希望达到的它的目标。
0: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红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1: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2: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正义的像个无脸，像江东父老。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4: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5: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事，
6: 给没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7: 而日本东京审判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表示，阿曼湾在拦截两艘伊朗油轮，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发生石油泄漏。乌克兰远程打击俄罗斯一处重要石油设施，俄方指已记录乌方违反停火安排超过1000次。英国地方议会选举执政工党失利，首相斯塔莫表示不会辞职。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五下午发布消息，武装部队当天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没有透露冲突发生具体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权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油轮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油轮都是空载油轮。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上的 F-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导弹药，令他们失去航行的能力，从而阻止他们进入伊朗。那在星期三，美军已经对另外一艘伊朗籍油轮采取类似行动。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三艘船只都已经停止前往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 伊朗星期五消息，一艘伊朗商船星期四晚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美国海军袭击并起火，导致至少10名船员受伤，5人失踪。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五驳斥美国中情局关于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阿联酋则表示，阿联酋的防空系统在星期五拦截从伊朗方向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3架无人机。
1: 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前一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袭击。 指美当提出了外交解决方案，美国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阿联酋国防部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声明还表示，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累计拦截了551枚弹道导弹、20种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 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已阻止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并称这些商船总计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军中央司令部还指出。 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全面有效，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脆弱的停火持续受到考验。继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战之后，伊朗国防军星期五宣布在阿曼海扣押一艘名为“海洋科一号”的外国油轮。伊朗表示，油轮试图利用当前地区局势来干扰伊朗的石油出口，损害伊朗的国家利益。分析认为，在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寻求达成停战协议之际，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海域的控制权是当前局势能否降温的关键。
2: 伊朗国防军公关部8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海军特种部队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在阿曼海策划并执行了特别行动，扣押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称，这艘油轮载有伊朗的石油，试图利用当前的地区局势破坏和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及国家利益。 伊朗军方还公布了相关画面，称在此次行动中，海军特种兵和步兵将这艘油轮引导至伊朗南部的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军方同时表示，将坚定维护本国在地区水域的利益和资产，不会姑息任何违规者和侵略者。 这一事件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此前称，伊朗袭击了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3艘美国海军舰艇，美军随后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反击。伊朗指控美国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以及格什姆岛等沿岸地区，并称伊朗随后对美军舰艇进行了回应打击。 伊朗国内强硬派议员称，伊朗设立了新的海峡管理机构，用于审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可能收取通行费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像过去那样开放，伊朗将以新的方式管理这一战略水道。有分析认为，伊朗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控制，只要海峡管控、港口封锁和能源出口问题没有解决，每一停火就仍然脆弱，任何新的海上摩擦都可能影响谈判的前景。凤凰卫视里约郑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媒体报道，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希里克地区星期五发生爆炸，原因不明。同一天，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疑似发现石油泄漏。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的西侧海域呈现灰白色。那有专家就表示，这一片色块疑似油膜，漏油区域可能是大约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出，这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美伊官方尚未对此置评。那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90%的石油出口。韩国海洋水产部星期五表示，一艘韩国油轮已经成功穿越红海，正在返回韩国的途中。那这是韩国第四次通过红海运送石油。此外，一艘代号为敖德萨号的原油油轮星期五上午抵达韩国，也是第一艘经霍尔木兹海峡抵达韩国的油轮。
3: 韩国海洋水产部称，这艘正在返韩途中的韩国油轮在沙特盐埠港装载石油后，于8日上午11点左右穿越红海，目前正在返韩途中。这是韩国第四次通过红海运送石油。此前首艘经由红海改道的韩国邮轮，在上个月离开红海，已于7日抵达韩国西南部城市丽水港，船上载有约200万桶原油。韩国海洋水产部表示，将继续努力稳定对韩石油运输，并采取措施确保途经该地区的韩国船舶和船员的安全。与此同时，韩国一家炼油企业表示，一艘悬挂马耳他国旗、载有100万桶原油的敖德萨号油轮，于4月中旬伊朗和美国进行停火谈判期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终于8日上午抵达韩国西部瑞山市的大山港，并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停靠该企业的海上设施，卸载原油。此外，据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并起火的韩国货船8日凌晨抵达迪拜港口附近，目前已停靠在中东最大修船厂迪拜干船坞世界船厂，将正式接受调查和修理。由韩国海洋水产部旗下海洋安全审判院3名调查官和消防厅4名勘查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将正式启动调查。货船据报起火时正值美国启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有船员称听到疑似爆炸声并接到警告。调查团目前尚未在船体发现因军事攻击产生的孔洞，船体也未倾斜或进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艘成品油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中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大量船只和船员被困海峡深表关切，并指出当前的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与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
4: 一艘大型成品油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遭到袭击，船只甲板起火。据悉，该船被袭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五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5: 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

0: 目前仍与伊朗方面保持频繁接触。
1: Vous savez que 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que ce soit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ou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Jean-Noël Barrot, eh bien, sont en contact fréquent avec leurs homologues, que ce soit le président Pezeshkian.
2: 美国和伊朗星期四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发生短暂的军事冲突。随后，双方各自宣布谈判还在进行。有以色列专家认为，伊朗的军政仍然能够较为正常运行，表示以方应该继续对伊朗保持强硬态度。
3: 美军中央司令部7日晚证实，伊朗尝试袭击美军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驱逐舰。美军对此进行报复性打击。以总理表示，以方和美方保持紧密沟通，可以应对任何突发情况。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从目前观察来看，伊朗的军政运作仍较为稳定。
4: In Iran, one has to say the regime is trying to export the image of a stability, of everything is working. I think partially it's correct. We see that there are decisions are made. The Iranians have given to the mediators, different states, their points for negotiations with the Americans, so they could arrange a paper with demands and approve it.
3: 美以伊停火一个月以来，以色列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以军目前主要行动集中在黎巴嫩南部，清除真主党在这一地区的残存影响，并不时对加沙参与2023年10月7日事件的哈马斯成员进行定点清除。有以专家向本台强调，绝不能向各敌对武装势力妥协。
5: I am against any compromise with you don't. You are not allowed, on behalf of the humankind and behalf of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killed and murdered and punished during the last 45 years by these guys. You can't compromise with them. They have to surrender. If not surrender, then we have to be removed.
3: 有以专家认为，美国和伊朗国内都有不少希望结束战争的声音。以色列需要做好与伊朗单独作战的准备。方卫视会议室，耶路撒冷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时事评论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星期五在北京会见到访了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为中法关系还有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强调，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的政治互信，希望法国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中原则。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并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还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

0: 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不过就在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日期间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和平表达高度关切，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王毅在会谈中就特别提及，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中欧关系上，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伯纳则在会谈中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伯纳还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华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对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1: 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伯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人小文王磊北京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今年上半年访华。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当前中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社会上出现一些企图篡改历史的国家，这些中俄都无法接受。
3: 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此前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事宜正在积极筹备中。
4: Well, basically, we always say, and it is understanding and a firm belief on the part of our leaders,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the battle brotherhood that was established and took plac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yea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all-round comprehensive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at we have today.
3: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表示，有些国家并没有从过去的战争中吸取教训，于是试图改写历史，这是中俄无法接受的情况。
4: Unfortunately, those who did not learn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wars, are sort of lifting up their heads and trying to, rewrite history, which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neither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either for China.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在星期6登场，阅兵前夕，莫斯科加强保安，防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中国外交部星期5表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代表将应邀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红场的现场报道。
5: 莫斯科，记者的左侧呢，这就是莫斯科的红场。我们刚刚从顿涅茨克前线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态也是不容这种乐观。应该来说，乌克兰无人机目前是加强了对莫斯科市的这种袭击活动。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呢，有868架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市内。当然了，这都是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军工的重点生产企业，包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巴拉什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这种弹药以及装备，还有其他的这种装甲车的修理中心等等，都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应该来说，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的在前线的军事态势，因为我们刚刚从顿巴斯回来，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发展着6个轴线上的这种战役性的行动，同时呢，加强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乌军最后堡垒带的这种战役性的布局。乌克兰军队也是在扎波罗热，也就是顿巴斯的南线呢，加强了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力度。乌军集中了6个旅的团队，同时向包括奥列霍沃以南方向的这种突击。 乌军今年的春夏季战役的战略企图也是相当的明确，是企图突击到梅利托波尔，同时遏制住克里米亚的出口。当然了，这种战争的形态、战术的形态，由于目前无人机的火力呢，这种部队没有这种机动作战的空间，这也是影响了两军在前线的这种战果。应该来说，我们在莫斯科这几天的休整，以及看到通过红场这种阅兵活动的展示呢，这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士气的这种振奋。同时我们也在市区看到俄罗斯的目前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的这种下降，物价的飞涨，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继续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特别是俄乌战争目前的这种前景。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荣、莫斯科的报道。

0: 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前夕，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并且对等回应。乌克兰星期五表示，向俄罗斯境内的重要石油设施发动打击。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外交进程还在持续推进。俄罗斯则表示，愿意与欧盟谈判，但不会主动接触。
1: 据俄媒8日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俄国防部称，自8日0时起，俄军全线停止战斗，但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境内民用目标。 泽连斯基8日前往乌东南部前线视察，他当天并发文称，7日晚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日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他还表示，乌克兰远程打击了俄方一处重要石油设施，被袭设施位于俄亚罗斯拉夫尔州，距离乌俄边界超过700公里。 乌国家安全局则通报，袭击了位于俄境内比尔姆的炼油厂。这是乌方连续第二天在比尔姆打击俄能源设施，也是一个多星期以来的第三次行动。遭袭炼油厂是俄罗斯大型炼油设施，距乌边境超1500公里。 与此同时，泽连斯基8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听取了乌方人员赴美会谈的工作汇报，并评价会谈成果丰硕。目前，乌美双方正协调后续访问日程。 乌方期待美国官方代表于春末夏初到访基辅，推动各项安排如期落地，稳步推进双边外交进程。双方还重点磋商人道主义事务与战俘交换事宜，现阶段正细化相关安全协议细则。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
0: 他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法国巴黎星期五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国家纪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木火焰，并向老兵和骑手致意，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结束。
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日上午首先抵达巴黎戴高乐广场，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和国卫队护送下乘车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骑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 随后，马克龙在纪念布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骑手逐一致意。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3: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

0: 甚至出现了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声音。斯塔默八号对此在工党的传统票仓伦敦伊林区表示，他不会辞去首相职位，而是继续带领工党迎接下一届英国大选。
1: And the voters have sent a message about the pace of change, how they want their lives improved. I was elected to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ose challenges and plunge the country into chaos.
0: 但在伊林区的保守党代表并不认同工党总是将责任推给前保守党政府的做法。
2: We don't agree with what Labour says about the way we left the economy. We don't agree with that at all. We got some things wrong. We've said we got them wrong, and we're listening to people now.
0: 由法拉奇领导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成为本轮选举最大的赢家。造成这次地方选举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英国民众普遍对当前生活成本上涨、移民数量上升以及公共服务现状感到不满。
3: We need to cut our expenditure and government expense and let business free. You know, let support our businesses to grow, and that's what they do. And we don't do that now.
0: 除了英国改革党之外，英国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也在不断上升。自由民主党在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社区赢得了地方议会的控制权，而绿党则继续在大城市的高学历年轻选民中继续扩大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4: 第48届东盟峰会和系列会议星期五在菲律宾宿务开幕。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面对外部的冲击加剧，东盟需要加强团结和协调，提升区域整体应对能力。
5: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八日指出，近期中东冲突推高全球油价，已对东南亚地区的能源成本与民生价格带来压力，也使部分东盟公民在海外面临风险。因此，本届东盟峰会聚焦三大重点，包括能源安全、粮食保障以及东盟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在能源方面，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确保供应链稳定，加强区域能源互联互通，并加快推动能源多元化与转型，以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时，东盟也推动加快落实东盟石油安全框架协议，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在粮食安全方面，随着能源价格上升和物流受阻，区域各国面临成本上升压力。东盟强调维持市场开放与物资流通，强化供应链，并支持农业与中小微企业发展。此外，各方也同意加强协调机制，提升资讯共享与应急能力，以保障在海外工作的东盟公民安全。
6: Our discussions made clear that ASEAN should not just react to crises.We must anticipate, prepare, coordinate, and act together.
5: 本届峰会通过多项成果，包括发布东盟应对中东局势的领导人声明，并启动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为未来20年区域发展制定方向。此外，峰会还通过多项合作文件，涵盖海上合作、青年气候行动及灾害应对等领域。其中，马克思也提出在菲律宾设立东盟海事中心，以加强区域海上合作与治理能力。
7: 分析认为，在外部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东盟正加快强化合作机制，以提升整体韧性和应对能力。凤凰卫视驻联方菲律宾宿务省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五出席日本农业新闻全国大会，表示会积极实现粮食安保。原油供应方面，高市表示会继续推进原油和石脑油的采购多元化。
8: 周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日本农业新闻全国大会时，就日本农产品的国际销路，高市表示，日本政府将积极创造国内外市场需求，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强化农业整体供给能力，实现粮食安全保障，带动地方经济振兴。高市还强调，将全面活用农田及先进技术，促进出口，打造能够盈利的农林水产业。有关中东局势引发日本国内对原油不足的忧虑，高市强调，包括农业所需材料在内，日本政府已经确保当前所需的原油量，并将强化能源应对措施。
9: 経済活動への影響が出ないように、で国民の皆様の命と暮らしを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政府として万全の体制を取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日本全体として必要となる量の石油の確保、これは対応できているんですが、プラスチック製の農業資材、も含めまして安定的な供給の確保に向けた対策も強化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8: 目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封锁状态。

0: 而日本政府已从5月起再次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并发放补贴管控国内油价。未来如何推进原油及石脑油采购渠道多元化，将成为确保日本经济安保的重要课题。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星期五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院救治共有51人。那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中国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相关方参加。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棒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展开调查。那本来记者特别探访一家大型的烟花制造企业，高层表示，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给行业安全发展敲响警钟。不过，近年来本地的烟花行业已经在转型，例如高危工序由机器来替代人工，也开始使用无硫原材料制造烟花，让生产工序绿色转型。
5: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全省的烟花生产企业进入停业整顿。2025年，浏阳花炮总产值突破500亿元，出口额占全国70%，中东市场增幅超过3倍。有本地烟花爆竹行业从业者表示，浏阳是中国花炮之乡，烟花生产是本地支柱产业，这次事故是给全行业的教训。目前工厂在装药等高危工序使用机器代替人工操作，
6: 主要是推出了这个机械化换人和自动化减人。那么重点来讲呢，就是我们比方说把原来一些比较危险的工序，像射药工序啊，这种手工装药的这些工序啊，通过机械化替代啊，这样子做到人机分离、人药分离，那么从很大程度上保卫了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也是我们这个本质安全最重要的一块。
5: 他也提到，不少企业正推行绿色化转型，会使用无硫原材料制造烟花，生产流程引入了远程视频监控，实时监测生产安全。本地也成立了烟花科学研究院，对环保、安全等方面开展研究。目前烟花的声音、运动轨迹都能可控。
6: 现代化技术啊，远程的监控来了解我们每一个员工他是不是按照规程在操作。如果他有什么问题，一个是达到一个及时提醒，比方说推出我们的城市烟花的标准，就是按照药量少、声音小、运动轨迹可确定，啊，药量少，它本身它的威力就不是很大，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声音小。
5: 湖南浏阳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与出口基地，现有烟花生产企业超430家，从业人员超30万人。湖南官方表示，现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4: 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星期五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强调以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国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国际调解院星期五在香港举办全球调解峰会，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香港致力于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在中国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将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关键作用。
7: 全球调解峰会是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香港成立后主办的首场大型国际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峰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他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不仅自身具备良好的法治及国际化条件，还受惠于国家支持。
8: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we invite governments,companies, investors, and others to make optimal use of the medi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IOMET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7: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也在致辞中提到，目前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1个，另有13个缔约国，相信在未来3至5年，相关成员还会继续增多。
9: IOMET has actively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ircle of friends has kept expanding, and i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As a member of this Mid-Asian family, China highly commends the wise decision of your country to be a founding member.Of the IOMET and will work with all member states to support the IOMET to advance and thrive.
7: 本次峰会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000人登记参加，并邀请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有关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4: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新北市选情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表示新北市并非稳赢，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
10: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8号前往三重参加庙宇活动，要提高曝光度，争取基层认同。原本声势领先的李思川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强势挑战，坦言选战打得艰辛。最新网络民调显示，苏巧慧以52%的支持度领先李思川7个百分点。
11: 民调我只仅供我操作参考，那我还是努力在29区这一个走动，那听听基层的声音。
10: 苏巧慧除了有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协助操盘选战。近日更结合 AI 制作青年政策影片，选战策略灵活多元，加上他近期出席多场活动，刻意淡化党派色彩，对蓝绿明代都一视同仁，让国民党忧心恐吸收浅蓝选票。
11: 第一次这个侯市长跟施院长竞选的时候，因为这个施院长的强势，所以现在换这一个施小慧，当然他的转变，那地区当然就会感觉有一点惊讶。那我到现场，说实在，我也不分蓝绿，所有议员我同样也会去介绍。
10: 为了提振声势，拉高支持度，李思川行程满档。在不公开的行程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李思川同场。郑丽文强调，新北不是稳赢，面对民进党来势汹汹，国民党不能有任何松懈，必须顾好责任区，催出每一张选票。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
3: 我们呢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照片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国最新公布的非农业职位数字远超预期，反映美国劳工市场有很强的韧性。上一个月的非农业职位增加115000个，远超预期中值62000个。三月份的数字被上修，二月份则是下修，两个月的增长比原先公布要少增加16000个职位。失业率则是持平在4.3%，符合市场预期。总结今年前四个月职位增长平均有76000个，高出去年同期的平均值42000个。反映劳工市场面对中东战事的威胁依然展现出韧性，并且开始展现改善的苗头，职位增长也高出维持增长平衡，以及让毕业生求职所需的每一个月0到5万个新增职位。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沈阳你好。
4: 好，佑明，进入午盘阶段的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依然是一个上涨的趋势，但是投资者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则是显示，四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1.5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5.5万人，失业率则是维持在4.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尽管如此，四月份的就业增幅仍然是低于三月份的18.5万。那么四个月前呢，美联储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是否能够继续降息，以支撑来看似摇摇欲坠的劳动力市场。不过呢，目前这个问题已经消失，接下来的政策争论仍将转向在关税和伊朗战争的影响之下，通胀转向上行的一个趋势。那么与此同时呢，油价则是在小幅的涨跌之间波动，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交投于每桶101美元附近。那么尽管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发生交火，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晚间则是表示美伊停火仍然有效。不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声明，美军周五在阿曼湾打击了2艘悬挂伊朗国旗未装载货物的油轮，阻止其进入伊朗港口，那么也是称其违反了美国的海上封锁。市场还在等待伊朗对于和平提议的正式回应。那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表示，美方今天应该会有结果。高盛一项调查则是显示，多数的投资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要到7月底甚至更晚才能够恢复正常。那么油价方面，约18%的受访者预计布伦特原油年底将会达到每桶100美元或者更高。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线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79%，纳指上涨1.41%，而道指则是上涨0.05%。而芯片股也是成为了市场上涨的重要动力，美光科技上涨约15%。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36%附近。沈阳，
4: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五大多数下跌，不少股市跌幅轻微。内地股市集体调整，地缘政治局势生变，影响两市走低。沪指、深成指中午过后一度扳回跌幅，沪指中场收在平盘附近，深成指温和收低，但沪指周线依然录得1.65%的涨幅，连涨5个星期。是去年7月以来的最长期升势，美伊再度开炮，则是压抑香港的股市，恒指回调将近1%，但整个星期下来依然是累涨2.39%，中指2连跌。 日本股市小跌0.19%，美伊局势出现变化，压抑投资者的情绪，再加上软银股价大跌，拖累大盘走低。但芯片股份攀升，有助于大盘脱离低位做收。台湾股市温和收低，终止连续四天的破顶涨势。外围股市回落，影响大盘反复走低，42000点关口再一次得而复失。但整个星期下来是累积涨幅依然达到6.88%。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五下跌，亚洲货币大多数走低，但人民币汇价只是小跌。
6: 美伊再度开火，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仍然有效，压抑美元汇价周五全面下跌，美汇指数失守98点水平。英国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出炉，执政工党失利，但首相斯塔莫强调不会辞职，刺激英镑汇价表现强势。亚洲货币普遍下跌，韩元汇价跌幅超前，最多下挫约1%，台币也先涨后下跌，中场收低2分，到31.429，终止连续四天的涨势。人民币也微跌，中间价小跌15个基点到6.8502，暂时脱离超过3年新高，较预测的6.8138偏弱364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8017，全天的波幅维持在74个基点的低位。投资者观望美国非农数据，令成交缩减至371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在6.80关口上下反复争持，贴近在岸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麻疹感染人数持续增加，今年累计突破400名患者，接近过去10年来最高。日本政府呼吁民众接种疫苗，出现疑似症状时减少外出。
7: 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26日，今年日本全国累计麻疹感染者已达436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4.5倍，感染规模接近2019年疫情高峰，创下过去10年第二高纪录。其中东京都感染人数达211人，占全国近一半。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指出，仅截至4月26日的一周内，全国新增感染者就达68人，感染扩大速度明显加快。日本媒体报道指出，目前约70%患者被认为是在日本国内感染，但由于日本仍被认定为无麻疹国家，因此外界认为多数病毒可能由海外输入后在日本国内扩散。此外，日本医疗界也提醒民众警惕麻疹并发症。有专家指出，麻疹可能会引发肺炎、角膜炎，还可能导致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可能在感染数年后出现记忆力衰退、运动障碍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再次接种疫苗，尤其是与海外旅客接触频繁的观光业、机场工作人员以及接触幼儿较多的人群。当局也提醒，若出现发烧、皮疹等疑似麻疹症状，应先电话联络医疗机构，并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凤凰卫视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4: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8: 上月展开世界巡唱的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于周四、周六及周日在墨西哥城举行3场演唱会。演唱会前夕 ，BTS 7名成员拜会了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并在国家公交谈大约40分钟。BTS 7名成员随后更和辛鲍姆一同现身国家公露台，向在索卡洛广场上聚集的粉丝挥手致意和打招呼。这一活动吸引了超过50000名粉丝前来围观，场面震撼壮观。另外，墨西哥政府更向 BTS 颁授桂林访客的纪念状，赞扬 BTS 透过音乐带给墨西哥青年灵感，为形成以尊重、共鸣、多样化与和平文化为基础的共同体做出贡献。香港歌手兼音频治疗师陈明熙与艺人吴兆轩最近担任音乐节目主持，两人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表示，觉得做主持挺开心及好玩。
9: 可能兩個都真係熟悉嘅領域，即係 sound healing 啊嗰啲，同埋呢個節目就係咯，有阿軒一齊，其實係我覺得係好好玩咯。
10: 我覺得我哋互補啦，兩個都係玩得幾開心。係咯，我哋盡量令到個節目係觀眾睇得 enjoy 嘅咁樣咯，由氣氛到環節上咁啊。

0: 香港艺人陈丽香与朱成立首次在电视剧合作，剧中陈丽香饰演一名风格硬朗、处事果断的女警。她在受访时提到，没想过这次要穿上校服扮演学生。
1: 其实我由细到大，翻学从来冇着过校服噶，反而拍戏嘅就会着到校服咯。咁啊，其实自己都有啲觉得，其实做唔做到咧？即系今时今日咁多年后，会唔会着到校服？咁样大家就真系要睇一个效果啦。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寻一次相逢，
1: 我不能真的解释为什么我留在这里，我不知道自己。
0: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唯有坚守，终遇微光。
1: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2: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0: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纽约时报》的这个国际版头版的版面啊，这张照片呢，就是在伊朗啊，德黑兰呢有很多的咖啡店，在这里呢，他们记者实际观察了一下伊朗人民现在的一个生活，咖啡馆店内的一个聚集，对他们当前啊情绪稳定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下面呢，关注世界杯的朋友看到啊，现在今年对于阿根廷球迷来讲特别纠结哦，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通膨的一个压力，但是今年的美墨加的球赛的票价又非常的贵，去过不去？去特别还要看待梅西会不会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心里非常的挣扎。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大家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呢，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伊朗的问题上，这个话又突然间像做这个很像在云端飘啊。今天华盛顿邮报呢跟 RT谈到报道了特朗普对于美国啊，他跟伊朗之间说新一轮的打击啊，只是这个 love tap， 就像是轻轻的拍一下啊，轻描淡写。他说这个话的背景的时候呢，市场投资者敏感一点，我们关注一下。就在今天，有许多的消息都围绕着股市的表现。这个股市啊，现在就变成了他根本不管明天风险有多大，今天稍微有一些停战的讯息，他立刻就开始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了。所以呢，也被认为说向来影响特朗普他说话的轻重，他说的这么样的轻，他轻轻的说，其实因为他最怕的呢，就是美国股市的涨跌表现。好，再来这里是伊朗重创美军基地，损毁远超官方说法。在这里呢，各家媒体跟进的原因是因为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所提供的卫星图像，卫星影像显示伊朗攻击的军事目标远比通报的数量多。在这里呢，华盛顿邮报报道当中也提啊，提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特朗普政府特别约束了这些商业图像商业卫星影像分析公司，约束他们不能随意的去公布在中东的所掌握的一些影像画面。为什么要做这波的控制呢？可能现在大家更多人都已经知道原因是为什么呢。华盛顿邮报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影像交叉比对了伊朗官方所提出的一个高解析度的图像之后，认为这绝大多数伊朗对美国所发生的损害是真实且可信的存在的啊，在他当中提还有一个数据啊，说针对了15处的美军基地，但有228个目标跟这个物件受到了损毁。那基地当中有很多设施啦，包括那个油库啊等等，还有通信设备的等等。在4月底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是7名美军丧命。那报道中写超过400名美军受伤，在当中可能有一些那伤势比较严重。所以现在看美国在中东整个战略布局，他的一些军力有部分都后撤了，你看第5舰队要撤回，另外撤回他们的一个基地。所以现在他看啊，他要么就是希望让整体可以撤到安全后方，减少战损，要么就是他想要维持住在前面的基地，但是你要接受伤亡。这两者之间都看到了美国在这一次的中东战场上面，他防御策略所被迫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看到油价来看，特朗普说油价就算涨到200元。也值得，这他口中说的话，这有钱人当然怎么说都可以了啊。但这个部分呢，却让《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我们看到，这对于特朗普来讲，有好多顾问都非常担心当前的油价的情况，啊，这个忧虑呢，今天可是放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正中央的一个消息啊。在这里呢，还有一篇配合上的报道，他们观察到美国民众的生活指数啊，对于这些超级通行者来讲啊，他那个痛是直接显明意见的。这里有一张小小的图来看一下，他看到的是油价从今年3月份一直统计到当前最新，在这里是美制，应该是美制啊，美制一加仑现在是4.5美元。这个美制加仑，美制加仑大概一加仑大概等于我们的3.78升啊左右。说你看这个数字哇，蹭蹭蹭的往上涨这么高，所以对于美国民众来讲呢，他们或许对于特朗普政府自己所评估的政治外交上的输赢，他会觉得那是你们的事。对他们来讲，最重要，他回头看了一下是自己的家庭账单。 在这个部分呢，先不管这个外交输赢，特朗普政府如何诠释，当油价已经直接进入了美国民众他的生活账单的时候呢，那么对于这个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政治上面所宣称的或外交上面所宣称的各色的输赢，就会被美国选民重新计价。而且呢，对于特朗普政府他团队的身边人来讲，更担心的是什么？根本不是一桶油跟一桶油价的问题，而是当美国民众啊，美国的选民，他每一次在加油跟每一次买机票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价钱心里有痛感，这些都再次让他们去提醒了美国在中东战争这一场上面所花的代价和付出的价格。当然会引起中期选举的影响啊，还有包括现在特朗普的忠实粉丝阵营里面 MAGA， 我之前呢一直常念成 MEGA， 可能是对一个游戏啊，因为以前常玩那个游戏的影响啊，他这个忠诚的粉丝 MAGA 团呢内部发生分裂了，还互相指责对方你是叛徒，之前他们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所以凝聚在一起，但因为这一场中东战争也把叙事的路线造成了极大的分歧，裂解成两个阵营。但是现在最尴尬的是什么呢？现在最尴尬呢跟比较这个比较有趣，对我们来讲是稍微观察比较尴尬的很难解释的地方，就是这两个阵营彼此都坚定地宣称自己才是 America First， 但是就在这么样的一个互相攻击当中，伤疤是会造成的特朗普继访华前与伊朗达成临时协议，洗脑的标题，民报这里也是啊，看到这里，华尔街日报这里透露的一个信息说，谈判最快下周伊斯兰堡重启，今天有很多中文的媒体这里跟进，在这里呢，各方面的方案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在报道的消息上面都有看到所提出的方案，大家各自要的是什么，但这个到底何时能够磋商完成，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框架备忘录签了之后呢，进入到30天的正式谈判内容呢，这里还要再看。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个局看整体的一个局，我们整理一下，对于美国来讲，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最近要处理好多事情那整体都叠加在 这一篇的报道当中，看起来这些信息你看，包括了美伊谈判、特朗普访华，还有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这个 Rubio， 他去跟教宗协调，就梵蒂冈斡旋这件事情，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通道，这些正在快速压缩成一个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时间越来越紧迫的外交时间表。随着人们对美国的信心减弱，新的核子保护伞在海湾地区升起，这是 RT 但与此同时来看，这另外两家的外电报道主要是谈到说，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对于接下来怎么谈，这个当中的巴基斯坦做了一个传话，说两边可能这个和平架构呢很快会谈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对市场股市会应声会有些效应。而这重点观察的是这一篇在 RT 的报道当中，主要注意到的是沙特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沙特与巴基斯坦签了一个这个，我这边标了，就是 SMDA 共同防御协定他们新签的这个共同防御协定，在当中的内容呢，就是其中一国你被侵略、被攻击之后，视同两国都被侵略、都被攻击，所以要做出一个共同的反应。这个部分就让观察家特别注意到当前的一个情势了。对于沙特来讲，他肯定也是审时度势当前都觉得美国的信赖度日益下降的同时，还有周边他有伊朗的压力，还有对于以色列要一直实施军事行动，这等等造成周边的疑虑不安下，他所做出的另外一个选择了一个非西方、非美方的另外一个路线，没有提前协调，引沙特不满。逼使特教停自由计划，这是今天各家媒体跟踪的一个幕后说，哎呀，这个自由计划怎么36小时两天都不到呢，然后突然间就喊停了，说可能沙特在当中的一个情绪反应会不会也是原因考量之一这当然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马克龙唱法英牵头为海峡护航，还说要部署红海等等动作很多，话说得很响亮。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在这里呢其实引用的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马克龙的介入到底在美欧体系的媒体舆情里面怎么观察的呢？他们认为马克龙的介入反映了欧亚领袖是越来越不满海峡遭美伊计划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那当然，因为欧洲现在也是 这个经济才稍微他们觉得看到一些方向要调整的时候，又因为这么样的一个冲击啊，所以呢，到这里呢，但是法国跟英国此前也要牵头组成一些相关的队伍啊，但这个跟局势安全局势还是有关啊。如果这个局势的安全性不是在他们手中能够非常有自信的一个掌握，那么这些呢，可能还是会停在一个口头的表态上。中国时报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能源问题，这里主要是台湾的媒体啊在那边讨论，因为认为呢，当前相关的一些政策方向如果过度依赖美国，可能接下来自己以后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做了一些探讨。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南华早报今天先做了一个报道，说莫斯科对于一些外国的使馆跟机构提出了一个说明，希望呢他们在5月9号俄罗斯举行胜利日纪念活动的时候啊，把一些使馆的人员呢、外交人员最好能够撤离。原因是因为如果乌克兰在这一段时间在当天对于俄罗斯有发动袭击动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对于莫斯科对于基辅的军事行动将是无可避免。同时呢，他们还在对使馆的人员说明说，请非常非常严肃看待他们的警告，这个语气啊是非常的加重，代表对于胜利日纪念活动时安全度的极度重视。另外在这一篇呢，则是看到说，现在对于北约来讲，这个战争啊似乎在他们的空中，虽然呢他们很多北约相关的盟友国并不是说实际发生了战争，但是从空中这些无人机的飞过常常会让他们心惊胆跳。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对北约来讲，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最担心的并不是说这个整个啊，他现在最担心的应该是无人机了啊。那他最担心的就是廉价的无人机不小心飞错方向啊。他们担心的不是说你坦克越境，最担心是我说的这个无人机的情况，廉价无人机突然间飞错了方向，那会造成大家非常的紧张。我们说战火外溢的效应，往往第一声这种激烈的声响并不是炮火声，而最可能发生的就是在这些边境的村庄啊，半夜响起的警报声。好，今天是《金融时报》的头版说，挪威现在跟俄罗斯的鳕鱼渔业合作之间，让欧盟很多国家也非常的紧张啊。但是人家1974年就签订了，1974年那个背景呢，等于说是挪威跟当时苏联时期签了一个渔业协定。但这个协定呢，很多科学方面的解读认为它很好啊，因为这个可以保证说不会过度滥捕。但是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合作呢，最近被其他的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开始在担心，因为他们担心当渔船不只是渔船时，他们有各色各样的一个忧虑啊，所以这也成了一个话题。另外，美国新反恐战略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西半球毒贩在他们口中向来是一个就是包括特朗普2.0版一直在说的这件事情。但华盛顿邮报提哦，这次反恐的战略，他们还针对了左翼的群体，还有一些跨性别的意识形态。特朗普关税政策在先，法院打脸，122条款10%全面关税遭判违法。纽约时报今天也是啊，在这里是说违法。我们先说一下啊，之前大家记不记得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他部分的一个关税？所以那个当时这件事情造成了1660亿美金。这个税款现在正在依法办理一些退款，但是都退在一些小型企业家中。后来特朗普呢，他就做了这个 B 计划。A 计划行不通，我们走 B 计划，就呢引用了在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122条款。这个条款呢，他认为所以要把大家大部分的商品要征10%，但现在这个是国际贸易法庭认为说这个也是违法的。因为为什么？法官在讨论的时候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觉得这个122条款在当时定的时候，他们也不太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只能说它有个时代背景，在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危机，而那个历史危机让美国的货币跟它的黄金储存枯竭，所以他们就定了122条款。但是这个条款定了之后还没有使用过，那特朗普都过了半个世纪之多，他还能有这样的方式有空间去运用吗？法官们都感到非常的质疑，而且现在的美国也不是当时立法时那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认为是无效啊。那当然这个部分特朗普会不会有 Plan C 呢？很多的观察集中在可能会有。为什么美国最爱动用301条款，而且调查期限就是在7月，不知道7月他会不会又用新关税来宣布。另外这个消息文汇报来看，美国的法官解封爱泼斯坦遗书，这一份是狱中狱友称书中寻获。 不过呢，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份文件算疑似爱泼斯坦啊，他的一个留下的字条。不过有调查人员说，调查了数月之后也没有什么发现，所以目前可能还没有官方机构能够证实这个字条是来自爱泼斯坦本人。啊，这个阿拉斯加其实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呢，它有一股巨浪啊，席卷了它东南部的一处狭窄的海湾。但当时呢，可能没有什么报道。不过现在为什么又重出江湖这个消息呢？是因为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因为在当时它可能担心冰川融化的危险，因为当时这件事情造成部分的山体啊崩落之后，巨大的一个海啸，甚至是阿拉斯加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高的超级海啸。但最新的科学验证证明啊，他认为是巨大的山体，就是崩塌的这一部分突然发生，而且是大规模的山体崩塌所造成的一个巨浪的威胁。那所幸是发生的时间是凌晨时分。那附近啊没有游轮，因为一般会有游轮通过，所以大家都觉得捏了一把冷汗啊，就很担心。所以这件事情也呼吁了全球在海峡这各方面的一个安全检测。这类的事件呢，在时间上，像很多游轮现在为了很担心，还避免走驶入相关的比较危险的这个港湾。全球展开围堵汉坦病毒行动啊，这里呢，包括《金融时报》还有《华尔街日报》今天都做专题啊。因为它有扩散效应，从四月份开始，一位荷兰籍的乘客病死之后，当时他不觉得问题这么严重，但是乘客陆续下船了以后，到其他的地方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病例，甚至出现了极度罕见的人传人的病毒株。所以现在各国特别是很紧张的是荷兰、瑞士、土耳其，对他们最大的考验呢，而是他们到底能不能一个不漏的把接触者都给寻回。所罗门群岛总理遭罢免，在这里大家直接联动到看到是这印太的一个关系，卫报也做了报道，主要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啊。不过这件事情主要锁定是他们内部的一个政治斗争，然后大家所看到一些情势变化。民报这里看电动车等中国产业进军，现在泰国企业也很希望大家合作，是不是能够再升级？这里呢，主要是之前希望中企的车商去设厂，但现在他们希望更多在技术啊，还有供应链，甚至让当地的车企跟劳工更多的一个参与啊，希望深化合作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4: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5: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6: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3: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7: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8: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亚文追踪来看，近期中美的互动呢，持续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天照片中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呢，就是美国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戴恩斯，他率团访华。在这里呢，今天媒体所关注到的中美之间啊，包括相关的谈话，我们以看文汇报李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红线。美国会参议员代表团访华或高规格安排。之前在学界的一个探讨与关注声当中，认为戴恩斯呢这次访华的代表啊，他是特朗普的算是关系不错的啊亲密朋友，而他向来在对华的这条路线上面，他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所以在这里呢也让大家展望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一些接触，还有一些沟通，以及如何共同去面对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接续就是中巴之间，今天我们南华早报这一篇啊，主要是看到看这是 CBBC 应该是这样啊，对。他是中国巴西企业家协会啊，或者说中国巴西企业家委员会，他们发布一组数据，中企目前在巴西的整个投资规模啊，已经达到了61亿美金。那这个规模也分布在高达52项，这可以说是创纪录的很多的项目啊。这点让大家关注到中巴之间的关系，因为在2024年彼此呢两边的一个交往、企业合作50年的关系背景之下，在文化年的活动当中，大家有各种的发展。巴西过去它可能单一能源化的投资，但现在感觉呢，它在跟中企合作，从这个脚步上来看，它也迈向了多元化啊，各方面啊，包括跟这个 AI 智能基础、跟电动车啦，还有甚至绿能发展等等啊，做多元化的一些投资发展。再来看到市场脉动，今天都是在重要版面，金融时报的头版啊，这里主要是看推动华尔街股市上升的这一些股票，它本身的股票数量其实是很小的。那这里呢也创了一个记录，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哇，近期好像看到美股指数很亮眼哦，但是推动他们让它成为牛市的这一些股票呢，它的数量本身的规模并不大哦，集中在少数，这样他觉得这个变得比较窄，看起来是牛市，但是支撑的盘底这个部分比较窄，所以反而让人家觉得这一股的美股指数的漂亮是否带有它一定的脆弱性啊？大家可能看哇，美股指数涨得好大，然后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它给予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呢，可能支撑的这个底盘窄面较小，所以在观察这么样的一个影响。另外，《华尔街日报》它的一个商业金融版面呢，看到 AI 的投资热潮在资金流向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变化啊。以往大家对于 AI基础设施的投资热潮，它会集中推动晶片股这里的拉升，但是现在资金更多的是转往什么方向呢？转往了像是光纤，还有玻璃，还有这个重型机械啊、电力，还有冷却系统跟陶瓷组件等等，这些我们把它视作 AI 供应链的外围股票。显见呢，市场呢终于发现到了啊，你对于投资的 AI 的这个热潮呢，这个是整体的，你的模型不再只是集中反映在芯片上，而是其他周边我们刚刚说这个外围效应这些呢都有关系。亚洲四小龙现在 AI 的关系，这个信报的分析说打歪。是不是大家顺序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过去所提的亚洲四小龙，到现在这个时空布景之下呢，他觉得主要还是大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底盘，经济体的实力发展的一个韧性，接下来一个平台如何啊？这里提到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另外再看新加坡跟韩国四地的一个比较，在这里呢也可以显见，因为大家策略不同，资金的吸引力不同，还有发展的这个部分，还有人才集聚不同，可能都会在之后呢会看到有些不同的变化与效应。南华早报也看，就是因为跟 AI 近期的股市好，你看虽然呢世界局势上如此的动荡，但是因为对 AI 资金的热潮，这个部分人就是集中在特别在亚股上面有看到它的一些效应啊。你看标指、纳指这些呢股市呢都创了一个大家新的观察数。好，来看世界杯啊，世界杯转播的问题，现在呢 FIFA 的高管呢也着急啊，因为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呢来谈成转播权，但是现在你要看球迷买不买账哦，因为现在对在中国的球迷来讲呢，你转播的时间还有这次你所收取的一个费用在这里呢，所以各方面包括这部分的持续在媒体的关注当中。还有阿根廷的球迷，前面我们已经提了，阿根廷的球迷心里也是非常的很着急，说啊过往啊世界杯赛呢阿根廷的球迷
迷是成千上万，他们组队要跟着国家队出去打球，就是这么样狂热的一个支持。但是今年因为这个通胀，因为世界局势带动了能源变化，他们买票这些都觉得变贵了，同时呢，它有这些通膨的影响，所以大家都在算一下自己的荷包到底能掏出多少钱，能不能像以前这样的跟。但是有太多的一个魅力像今年他们很担心会不会是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那到底跟不跟，去了不去之间可能都有一些遗憾在当中，很纠结，因为今年的票价实在是很贵，而且是动态飙涨，连特朗普也觉得太贵。好，另外继续我们看大千世界。这位应该也是投资达人，当然媒体可能对他有一些不同的描述，主要是大家看到呢他的一个清仓的一个选择，选择了品牌，跟泡泡玛特这里，在当中投资市场呢可能就会去看一下在当中他们一些经营的思路还有管理的方式。不敌竞争，三星退出了陆家电市场，中国时报的标题，香港零一这里也是，这就表示说什么呢，说咱们的国产品牌啊，这个实力跟价格的魅力越来越高，你这便宜又好用，而且其他呢很多现在大品牌也面临实际上自己本身在市场经营上面一些思路有没有创新变化，还有在家族企业接班传承当中，三星内部自己在这个部分的接轨能不能与潮流同步。文汇报来看运动加旅游，这有个健身赛，健身赛亚博开打，说是历届最大规模，这规模有多大呢？有 1.95 万人去角逐创纪录，在这里呢，其实我在香港我都感受到，大家对于这个健身像是跑马拉松一样 跑步这件事情，还有健身这件事情让自己身体更健康都是一件好事。继续来看的这个是今天我们看 AP AFP 他们相关消息，说的是威尼斯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向来它被视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当代艺术展，但是在今年却是在极大的争议当中开幕。这个争议呢是受到了世界局势的一个影响，甚至发生了评审团集体辞职的风波。原因呢就是跟以色列的艺术家这之间呢有关系，拒绝与接纳与否呢好像大家都有话说。所以今年的一些方式呢可能取而代之，吸引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观众们票选他们所最喜欢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也用几张的图片来整理一下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些看点。同时因为周末假期到，也真的代表节目团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十五五规划下创科是发展新引擎，科技园怎样引领香港创科新产力呢？
1: 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不只是听，我们真的要做的事。
2: 有幸我们被挑选为科学园里面其中一个 incubation， 我们有很多的 support。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进行了激烈辩论，庭上双方唇枪舌剑，气氛一度白热化，甚至出现了检察官向哲俊打断辩方律师山田半藏上场陈词的罕见场面。
1: 站辩察官，过辩察官。
2: If it pleases the tribunal, the prosecution objects to the admission of this document on various grounds.
0: 对于日本以9·18事变为借口侵略中国，板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3: You admitted that the Guangdong Army had mapped out an operational pla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ukden incident. Did you take part in drafting this plan?
4: それは作戦計画というものをあなたに説明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3: Now don't explain further. My question will be, was this plan was reported and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n Tokyo? Was that correct?
4: そうです。
3: But you stated in your affidavit that you drafted this plan without getting assistance from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now you stated that you have
0: Ni Zheng Yu 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直到在大量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板垣无话可说为止。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约有30亿页原件，14万卷影片，500万张照片，200万幅地图和图表，而且，由于时隔太久，摄制组发现这里的目录和胶片编号有时会对不起来，很多庭审都不在正确的日期编号里。但是不懈的寻找会带来意外惊喜。比如这一段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完整的有声讲话。
2: It pleases the tribunal, I will read the prosecution submission against the defendant Itagaki Sashiro. Prior to the Mukden incident, in May 1929,Itagaki was appointed staff officer of the Guangdong Army, and soon afterwards, he identified himself as the recognized leader of the young officers there. Tanaka, in his testimony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Mukden incident, repeatedly referred to this fact. The aspiration of the young officers was to occupy Manchuria, to separate from China, to keep it for Japan.
0: 和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沿用英美法系。庭审过程中，不但需要充足而又具体的证据，还需要足够而又有力的证人出庭作证。法庭开庭后，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这一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伪满洲国阶段，也就是日本阴谋侵略中国东北的阶段，这也是起诉书控诉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根据英美法系，第一阶段由检方提出证据举证。日本侵占东北，没有比末代皇帝溥仪更好的证人了。9·18事变后，日本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做了傀儡皇帝。但东京审判开庭时，溥仪却人在苏联。原来，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他准备乘坐飞机逃亡日本，正好被苏联伞兵拦截了下来，关入赤塔监狱。在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建议下，溥仪从苏联被引渡到日本东京。
5: 溥仪思想顾虑就是说，人家威胁他，你就是战犯。其实审判是你，所以他这个非常的害怕。开始在苏联都不肯过来，后来还是 强制把他引渡过来的。那来了以后呢，检察组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我父亲特别是派了他的首任秘书裘少恒先生对他进行很多次的谈心，所以最后溥仪他还是应该说基本上是放下了思想包袱。
0: 1946年8月16日上午11:25，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让被告们始料不及。
6: 我是生在北京，名字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20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7: Mr. Witness, has anything which you have testified to in this trial been the result of any threats made to you or any promises?
8: 您以前所供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有人威胁你这么说的，还是有人答应你说的什么？
6: 完全没有人威胁，没有人对我说什么话，完全我自动，我自己所知的事情，我说实话。
9: Would you tell us what in substance was the whole UNITS agreement, whether it was any formal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the press?
6: 当然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的。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个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到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墓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刚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这个皇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8: 这个事情是在哪一年？
6: 这个就在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时代的，主要是哪年这个是不大记得。
7: Were you present when General Umezu gave General Yoshioka those instructions?
6: 听这个吉冈跟我说，奉这个梅津司令官的命令。
7: Do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oses to try you as a criminal for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8: 受这个审判为这个跟日本人合作。
10: Tribunal pleads the prosecution objects to that question as being highly improper. Already omniscience has been ascribed to this witness. Now the defense counsel purports to tell him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do. In any event, it's improper, irrelevant to any of the issues, and does not belong in this.
9: It's also tantamount to asking him to incriminate himself. The objection is sustained.
0: 溥仪还讲述了在天津受到了土匪袁贤二威胁，并且被挟持的经过。同时，他指认了坐在被告席上的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溥仪先后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1964年，溥仪出版了自传《我的前半生》，他在里面写道：“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日本辩护团律师在4天时间内相继登场，轮番提问，频频刁难。
11: 确实，秦德传做了一些比较充分准备，而且我们结合庭审记录看，确实还是圆满完成的任务。
0: 东京审判迎来了第817次开庭，这是他最后一次开庭。
9: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7名被告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名被判处20年徒刑，1名被判处7年徒刑。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板垣征四郎宣称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第一次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让被告们始料不及。
1: 然而，即使有溥仪等一系列证人的出庭作证，证据不充分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检察团。在英美法系呢，双方当事人。 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行这个争辩。那么这个时候，律师会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英美法系，那么更强调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更强调的是律师的辩护作用。1946年7月22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秦德纯出庭作证。 秦德纯曾任北平市长、第29军副军长，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他向法庭提交了日本侵略华北及七七事变纪实陈述书，对于日本策动察北事件、分裂冀察，进而发动七七事变、侵略华北的经过进行了详细陈述。
2: 日本辩护团律师在4天时间内相继登场，轮番提问，频频刁难，而秦德纯的证词得到了检察官向哲俊的好评。南京外交部副次长军舰秦次长德纯，自仰日起出庭作证4天，有日圆满结束，执向哲俊。
3: 确实，秦德纯做了一些比较充分准备，而且我们结合庭审记录看，确实还是完圆满完成的任务。
4: There are a number of Chinese witnesses who took the stand to testify. They are again cross-examined, and their credibility and authenticity was extensively tested. And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evidence they provided was not valued. In fact, they were invaluable.
0: 日本侵略中国10多年。 到处狂轰滥炸，除了民众和财产，中国企业也是很大的受害者。东京审判期间，中国派出了10名企业证人，其中有一个来自上海。这里是上海浦东新区的浦电路，早在1919年，这里就成立过。

0: 一家上海浦东电器公司，他的经理童寿民就曾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誓并作证。 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童世亨筹集资金，创立了上海浦东电器公司。不久，童世亨的侄子童寿民也加入了浦电。上世纪30年代，浦电发展到了鼎盛时期。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后，日本人占领了浦电。次年，由日本人成立的华中水电公司接管了浦电。 直到日军战败撤退后，浦电才收回自主经营，但发电厂的状况已经惨不忍睹，完全丧失了发电能力。
1: My name is Tong Shou-min. I was graduated in 1990. Since then, I have been moving that position. Slowly, Did you remain in Shanghai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0: 因为录影质量与年代久远的原因，现在我们只能听到这段当庭证言的只言片语。由于取证困难，再加上当时中国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中国证人的证词经常空洞无力，没有具体针对性。根据庭审记录，童寿民共回答法庭质询47次，用事实与数据精准描述了日军对上海电力企业的残暴掠夺。因此，在中国派出的10名企业证人中，只有他的证词被法庭采纳。1948年4月16日，在国际检察局做了最后陈述并向法庭求刑之后，长达2年多的审理就此结束了。接下来，11个国家的法官进入秘密讨论阶段，撰写对于战犯的判决书。中国法官梅汝敖用了1个月的时间，向法庭提交了长达200多页的判决书。
1: 母亲是谈到过的啊，这个问题，从他每次回国述职看到他的精神状态吧，是就是比较沉重的，是吧？因为虽然这个对这些被告的指控呢证据很多，是吧？但是究竟能不能就是最后在量刑的时候能不能体现出40000-50000同胞的意愿，能不能体现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意愿啊？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0: 多年后，向龙万在台北历史馆找到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当年写给时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一封亲笔信。
2: 很有意思的，就提证而论，可能处死之被告有14-15名之多，庭上判断如何，数天后即可宣誓。那么这个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2天以后就要宣判了，12号，但是11月4号开始呢，韦伯庭长已经开始宣读判决书，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梅汝敖法官已经知道有几名判死刑，实际上是7名，但那个时候呢，
3: 爸爸他们不知道，
2: 不知道，这说明他们法官和检察官是非常严格的，对，遵守职业的道德，根据这个英美法的体系是互相独立的。
0: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迎来了第817次开庭，这是他最后一次开庭。
4: Personnel, be sea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s now resum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5H of the Charter,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will now pronounce the sentences on the accused convicted on this indictment.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0: death by hanging.
1: Accused Derihara Kenji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Hirota Koki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Hoshino Naoki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Accused Minami Jiro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判处七名被告绞刑，十六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名被判处20年徒刑，一名被判处7年徒刑。2016年，摄制组在东京独家采访了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3: 70周年という大変記念すべき年。現在のところ日中関係が必ずしも政治的に有効な関係ではないとそう思って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70周年を契機に特に日本側がしっかりとした歴史の事実に基づいたメッセージをアジアに向けて発信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これは日本の政治的な信頼が回復をされて、新しいですね日中関係、良好な日中関係を築くことが可能な年でもあると、そのようにも思っています。
2: 2016年7月，高文斌找到了他在文革前遗失的照片。
4: 高叔叔，这是我们在上海市公安局翻拍回来的您当时的很多照片。
5: 那是我懂，为了你扣得清楚。
6: 你搞不是57吗？
5: 大概是57。
2: 李斌和向龙万也感到很高兴。倪乃先在整理父亲留下的关于东京审判的各种资料，他准备把这些资料在父亲的自传中出版。梅小敖带着家人祭拜父母。
7: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2: 李斌计划用3年时间画完东京审判整个系列，并于2018年11月12日，即东京审判谛听70周年纪念日正式展出。如今这一系列的首幅油画已经完成，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的后人们齐聚画室，共同观赏这幅巨作。栩栩如生的形象仿佛把大家又带回了当年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情况，在国际上都没有先例。我们都是在试、在闯，对我来说这很冒险。我想知道人生是否还有一种新的可能。
1: 喂 ，OK， 马上来。
0: 我叫杨小新，香港人，在广州生活快20年了。6年前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离职，创办了一家税务咨询公司。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我像是一个税务翻译官，帮助两地的企业打通两地的跨境税务屏障。
2: 请进。
1: 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我是之前有跟您通过电话的杨小新。
2: 杨小姐啊，
1: 这个是我昨天。
2: 好，谢谢。
0: 陈先生的目的呢，他是想走出去，想公司在香港上市。
3: 香港和内地的金融财税系统完全不同。
0: 内地的企业要走出去，港澳的企业要走进来，
3: 很多好的企业就因为这个问题知难而退了。
1: 第一个阶段呢，会先根据你们的资产的情况做一个资产整合的方案。那同时间您可以看到，就是说家族的企业下面可能关于一些资产的管理。
2: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方式来说是已经有点背离我们刚开始的一个谋划来说做这件事了。
1: 所以你已经看完我们的这个内容了。
0: 陈先生他是做那种传统的制造行业，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营收，有一个很好的估值，
3: 从把一个企业从小到大做起来的，所以公司的财务也好，生产也好，采购人事等等，其实都是一个老板在说了算。那这个老板其实他对于财税的知识、管理的知识，其实他很有限的，
2: 足以说现在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它的可行性其实并不太高，并不是很贴切，我需要更明确的3年、5年，甚至是10年的一个数字。
3: 如果客户没有听懂，这说明我们翻译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0: 一些大的企业、跨境的集团等等的，他们是有一个专业的财税团队去帮他们去对接这些东西的。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只有一些基本的财税人员，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资金去请一些专业的人士，就对他们来讲太复杂了。他更多的可能关注的点需要看到一个结果，我怎么样通过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理解来让他们去接受这个东西，去信任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0: 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就从普康永道离职，因为他也是全球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那而且当时已经是高级经理的职位，那下一个阶段就会是合伙人了，所以比如说家里人他们也会希望我说可以回去香港去一些大的跨国企业啊，出来创业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现在已经过去有5年了，我是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1: 在四大服务的那些企业对象，

0: 是老虎大象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服务的中小企业更像是蚂蚁雄兵。
1: 良好的产业业态不仅需要老虎大象，更需要蚂蚁雄兵。

0: 它就是我的那个高尔夫永动机，就是它无论下雨或刮风大太阳，它都会邀请我去跟它下场。我还是挺怕晒的，它不怕，它风雨无阻的，它就是为了练好球打好球，它要去下场找感觉。
1: 高尔夫这个运动越要有成绩的时候你越要冷静，高尔夫它是要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做到，细节的过程中你的心态要很稳，创业的过程中的那种心境的调整和管理会很像，就是它要你很冷静的去面对。
2: 艾比亚，你过来看一下这个报告。我觉得这样写还是不行，艾比。你看这里，你还放了那原来的那么多方案给他选择，不需要给他选择了。你这样写，这个税负率2.5%，那他肯定不能理解啊，因为他也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人。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怎么样落地，谁去帮他解决的东西，然后他们能够最少的成本去处理完就好了。
3: 税率大概是2.5%，
4: 所得税那里也有调整过一点。
3: 150,000这个它不会影响到你要去把这个事情要解决好。
2: 现在这一次我们就是从一个操作的层面去给他建议就好。
5: 那我明白。
3: 其实要去改变自己多年以来引以为傲的一个思维体系还是挺难的，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学习，尽量去避免一些像股权并购啊、 GPLP 啊等等这些专业的术语，我用就是客户对方他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想法去分享这些知识点给他们。

0: 整合前和整合后的整个一个税负的情况。那目前的话，要是整合前的话，我们大概根据市值来估算呢，大概要交的税合计是在2340万左右。然后呢，规划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帮你就是能够解决到实际的税负变成了68万。
1: 就按照他们的一个思维的话，用很多时候他们在算过这个事情，我很想做这个事情，大概查了一下法规，哦，我这个整合我要大概算了一下，哇，那么贵，2000多万的税哦，哎，他就卡在那里了，那我就不做了，所以他们就一直会停在那里。这种准备要上市的企业，其实首先要看你这个企业你的经营的那个性质，你在哪一个行业，其实你是可以参与到很多的不同的税务的优惠政策里面去。这几年国家对就是内地上市啊，中小企业的一些融资啊，还有就是财税条件方面都有就给了很大的力度。
0: 那其实整个我们的节税的比例呢，可以达到97.08%。
2: 确实确实。那如果说一说，按这一次的计划来看，说我可以看到可行性，
0: 好
2: 去，对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像我们这种传统老企业，如果要走资本市场的，
0: 那我们其实也会有对接类似的团队。
2: 觉得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这一次计划的工作了。
0: 好啊，好啊，好啊！回去之后呢，就准备一个正式的合同。
2: 好，
0: 先到时候我就再跟你联系。谢谢，感谢你。
2: 谢谢你，谢谢。
0: 拜拜。
2: 好好好。
4: 喂 ，Hello Wen，
5: 嗨君，
4: 喂，突然好想吃我们那个中大附近的那个云吞面。
6: Hello， 系啊系啊，咩挑战啊？
0: 比如说服务生啊，然后老板，全部都是讲广州话的。那广州的人情味，我就感觉他们更多的是。邻居街坊式的很亲切那样子的那种人情味，不会那么拘谨。
6: 从认识他到现在，他的广味可能越来越浓了，也就很少来这种大排档吃。他现在其实也蛮喜欢这种，而且今天这个还是他带我来的。

0: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的创投融资部部长，目前也在免费的帮就是来内地创业的港澳青年提供财税的咨询服务。
1: 你要是用香港个人的身份、自然人的身份来内地开公司的话，你以后在这个内地公司赚到的钱分的股息红利是免交个人所得税的。
0: 他们会有一些顾虑，就比如说哎，内地的税务的那个税负很高，还有就是说哎，我公司在香港的钱打到内地开了公司之后，我赚了钱，那些钱我怎么转回去香港啊，等等这些问题。我来了这里那么长的时间呢，其实对于港澳青年他们要过来这边创业就业的遇到的这些问题呢，我以前说白了也会遇到，所以我对于我来讲已经可以很轻松很简单的帮他们去解答，甚至可以提供到一些人员去帮助到他们去解决。自从2018年大湾区规划纲要出台之后，都会针对港澳青年会有一个政策上面的倾斜。那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是切切实实能够得到这些优惠的，也会感觉到在大湾区内创业充满信心。那现在大湾区已经成为了港澳青年的一个梦工厂，欢迎他们过来这边圆梦。

0: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4: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5: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2: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6: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7: 我们金门是很奇的，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叫曹兆伦，香港人，是 CBD 秘藏的创始人，正用互联网加打造最便宜的城市空间。2008年，我从香港来到北京，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2014年，我开始做迷你仓，现在在北上广深有36家门店。我们的这些门店都集中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很多时候服务的或企业的用户。而迷你仓真正要解决的是居民的生活空间，
9: 存储的是情感价值。我们面对的是居民，我们存储的是他的爱、他的回忆、他的收藏品。
8: 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小区开新店。
10: 按照我们看中的地段谈到了8.5毛一平，你方便的话现在可以过来看看场地。
8: 我的工作是经常去穿梭不同的地下室，可能一年会去不少于200次的地下室。在内地很多城市里面，比较便宜的空间原来就在地下室。地下空间以前很多时候都是住满了人，之后因为国家不允许在地下室再住人了，所以他们就把它腾退。那一个空间它最需要的就是所谓的新的合理用途。雷刚，这个项目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11: 现在是有860多平米，像那种独立的房间的话是31间。
12: 这个我目前开出来就是100到180套。施工条件怎么样？
11: 施工条件还可以，工程条件这边还可以。
8: 那他们目前在用的所谓的传统的仓，他们能租多少钱？
11: 他一平米应该是3.5块左右。
8: 哦，那也不错。所以如果我们智能仓在这出现的话，我相信那个效益会比传统仓库还好。我们看地下室就跟其他公司找门面一样，只是他们在地上，我们在地下。当然租金是很重要的考量标准，他们会是影响我们决策的因素，但不是关键。
13: 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承重墙比较多，安全出入口只有一个出入口，用于不货梯能够直达的。
14: 所以刚才我来的时候觉得这个通达性还是
13: 对不太好找。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小区属于一个高档小区，是封闭式管理的，用户进出会有限制。
14: 是的。
8: 一对老人，再加一对新进的父母，再加一个小孩子，这是在内地较为常见的家庭结构。伴随着三胎政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家庭结构会调整为二加二加二，甚至二加二加三。那迷你舱其实还不仅仅是刚需，它也是一种消费的升级。那住在这里的居民有没有这个消费能力？他们对储物空间的需求有多大？格局和设计对我们团队来说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难题是就诊客户会不会买单。两位好
15: ，Hello，Hello。
8: 请问你们听过 GBD 迷你舱吗？
15: 好，这是什么呀？
8: 其实迷你舱就是一个五星级储物间。啊、嗯。就比方说我们的房子里面、家里面都会有储物间嘛，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那个更多的文物品放里面去。你们是一起生活？啊，
15: 我们在这合租，一个月6000块钱。
8: 是的，是的。
15: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不太需要。对。
8: 谢谢 ，OK。
16: 会议层到了，
8: 我们开会吧。
17: 这个项目呢，我们都看过了，我觉得它的优点和痛点我们也很清晰。
18: 外面的人他都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在推广的时候，他只能精准的定位这个单一的这个小区。
8: 本身我们的产品都是一个迷你仓，为什么不可以推？
19: 以前的推广是投了钱普遍撒网，
18: 但是要单独做这个小区的话，
19: 那网络不可能就刚好投放的都是这个小区的人。
8: 这行业是新兴行业，我们都没有人做过迷你仓啊，对不对？创业团队啊，所以一定要有勇敢去尝试的那个初心，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经验成为我们的局限，我们一定要突破这块，

0: 哎，刘生，刘生你好，你好。
1: 我哋个项目 OK 嘅，进展得唔错，系啊系啊。不过前期嚟讲都要时间去养同埋去普及咯。
0: 只要你俾时间我哋啦，我哋再去观察多三个月到四个月，我相信一定会去爆仓嘅。咁啊，相信你可以，即系亦都相信我哋啦。咁啊，放心，一定搞掂嘅。冇问题 ，OK 嘅，好嘅，好嘅，好嘅，系。
2: 创业这个过程很难，但这条路很值得，因为它是真正可以解决到生活空间不足的问题，可以给到用户幸福感，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我父母呢，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在我父亲退休以后回到香港，他们就想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可以保留在北京，因为他们也想过，就说他们有一天也会来北京生活。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做迷你仓既可以满足我父母的需要，还可以满足我身边朋友的需求。
0: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迷你仓，那这个迷你仓呢，就是承载了我有很多的情感价值和非常有回忆值得纪念的一些东西，大学的时候的毕业的照片。这就是我跟北京的感情。其实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97年的时候，我就来北京了。大家看看，这个是8月3号，1997年，就是香港刚回归不到就一个月差不多的时间，把一个长期闲置的地下室一直空着，通过盘活、改造、装修，再注入新的用途，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首先让用户知道什么是迷你仓。
2: 今天受累了啊，今天啊，哎 ，hello， 部长啊，
3: 这样啊，这视频很重要。
2: 地推和线上推广是我们最常用的推广方式。以前地推可能在商场或地铁站附近，走过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的，不会在我们地推点附近停留。所以在以往的推广中，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是线上推广。到居民区，地推这种传统的推广方式就成了我们的法宝。
4: 比如说您家里面有东西需要存放的，然后就可以放在我们这边。3号楼。
1: 但是90块钱这个地方，对对，
5: 天了，
1: 一个月，
6: 一个月，
1: 对。
2: 因为小区里的居民都是我们潜在的用户，在小区附近的地推就可以很直接的锁定这批潜在用户。地推时，我们都会请他们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和公众号，转化潜在需求就更精准了。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块能守住自己秘密的地方，将自己最宝贵的、最舍不得丢、最隐私的东西放进去。每一个小小的迷你舱，也成为每个人心中独有的角落。就像我对香港的思乡之情，也会放进这个空间，永远保留，不会丢失。所以，这个小小的迷你舱，其实也承载着我的中国梦。

坚强想，我们接下来真幸福。在互联网加氛围里，我看到了巨大的机遇。政府对于我们这批从香港来的北京新青年十分关爱。对于希望改变命运的香港青年来说，这是中国人最幸福的时代。希望你们多来内地走走，跟我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8: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9: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这有点像五年见江东父老。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10: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11: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12: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事，
13: 给你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14: 而日本东京审判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5: 反对普通人士
16: 正面迎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7: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8: He's from what just behind us.
19: 崔瑞瓦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20: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21: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2: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2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2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2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2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27: 在北京进行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28: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9: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30: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31: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32: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33: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34: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
1: 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范围之内的，那现在他就来了，那伊朗就毫不客气就出动了。但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未必就是打的是美军，结果美军呢也把它给打下来了，因为他不一定瞄准你打，但你可以把它打下来，它飞过去嘛。所以呢，接着呢，这个美军就是把那个发射架什么，还有他所谓的什么指挥中心啊、情报分析中心的都给摧毁了。伊朗方面也没有说有什么样特别大的损失，所以有点像这个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当然，后边其实阿联酋方向，据说又是和伊朗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冲突。伊朗方面又袭击了阿联酋方向，因为他说阿联酋是和这个外国的势力合作来对伊朗发动攻击。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就是随时有可能双方再提高要价，再对对方施加这个极限的这种压力啊。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和谈的曙光开始在伊朗那边也展现，以前都是特朗普这边说的，伊朗那边是高度戒备的。我们看到最新的迹象就是伊朗的总统已经和最高领袖会面了，说谈了一个多小时，两边谈得非常好。以前的时候啊，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是害怕被美国和以色列斩首，他基本上是不出现的。那现在呢，和总统他接触嘛，其实这位总统他这边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和这个网络的，是可以顺势来追踪最高领袖的这个位置的。所以从伊朗的情况来看，他其实是在放松对美军的这个戒备状态，那就意味着和谈是在接近。
2: 嗯。据报阿联酋呢正在引入埃及的军事装备啊，这对于中东的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美军的军事能力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吗？
1: 所以阿联酋它其实最近在外交上它不是很有利，一方面它是和伊朗有这个岛屿的冲突，领土的冲突，同时呢它前段时间就突然宣布退出欧佩克，而且已经实现了，5月1号就退出了。它又和欧佩克这个带头的沙特等于说以前是非常好的关系，现在出现了很多方面的这个裂痕，这次是一次重大的裂痕。阿联酋如果说和伊朗交恶，和这个谁沙特又关系不好的话，他靠什么呢？如果说他是靠和以色列建交，以前的时候就建交了，靠美国来保护他，那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因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这个军事资源在这次看来是明显不但不能够保护相关的国家，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负资产。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阿联酋就引入了埃及，也是阿拉伯国家从那边借来的这个空军。当然就是说他阿联酋是很有钱的嘛，他和埃及之间有什么这种其他的交往我们还无从得知。另外一边就是同样的模式，其实萨特早就在做了，萨特做的还比较靠前，他去年就和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签了这个双边的共同防卫条约，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巴基斯坦的这个战斗机已经进驻到沙特的空军基地来保卫沙特的领空。沙特和阿联酋对这次战争是态度不一样的，沙特是明确限制和禁止美军用沙特的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我们说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军队进驻到这边来，无疑就会给中东的未来增加更多的乱局。
2: 谢谢周文辉先生的解读。稍后再带您关注，字节跳动旗下的国民 AI 豆包最近宣布收费了，正式迈出了商业化关键的一步，是否代表着 AI 进入到收费时代了呢？下节回来我们和业内专家来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0: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人工智能领域最近热点频出，字节跳动旗下的大模型豆包会开启收费服务的消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与此同时，多家大模型企业的融资扩张也传出了最新的进展，市场憧憬 AI 商业化会加速落地。
2: 当国民级 AI 大模型从免费走向收费，中国 AI 商业化也正在从抢夺用户转向验证价值的全新赛道。在豆包 App Store 页面上最新出现的付费服务协议以及三档订阅方案点燃了讨论热潮。豆包推出的订阅分别是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同时仍然保留着免费基础版。付费能力主要是面向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国产大模型涨价的同时，在新一轮技术迭代需求的驱动下，其他头部企业也在四处招兵买马，迈入新一轮资本定价阶段。市场最新报道显示，月之暗面正在推进新一轮由美团龙珠领投的大约2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有望突破200亿美元。DeepSeek 在4月下旬，市场传出其正在洽谈首次外部融资，估值至少在100亿美元。到5月上旬，又有消息传言其首轮融资估值可能上探至450亿美元。两家公司几乎同步迈入融资窗口，也反映出市场对中国头部大模型长期商业化能力的重新评估。AI 大模型企业估值扩张也不仅发生在国内。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正在考虑于今年夏天启动新一轮融资，筹集最多500亿美元。消息瞬间在投资界引发热议。这个曾经笼罩在 OpenAI 阴影下的二号选手，在链上 Pre-IPO 市场的隐含估值瞬间飙升至1.2万亿美元，较 OpenAI 高出了约20%。分析师预估，如果 Anthropic 最终以此估值上市，它将直接空降成为全球市值第11大上市公司，仅次于科技股七姐妹及台积电、博通和沙特阿美。
1: 围绕着 AI 产业变革最新的进展，我们邀请到西南证券研究院总经理助理、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先生探讨分析。王先生你好。豆包收费的消息引发了用户方面不少的争议啊，结合到之前字节跳动有高管说，涨价与否呢，核心在于对 token 价值的判断逻辑。您认为这个公司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最近大家关于对于国内那个大语言模型在商业化路径上确实有一些报道，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点。但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里边，就是国内 AI 的商业化到底会怎么走？过去一年呢，整个 AI 的应用其实一直处在一个免费体验、低价试用，然后呢快速积累用户的阶段。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过去几次节目里面谈到过，大语言模型边际上我们对它的使用场景变得更加复杂了。它跟过去两年都不一样，过去两年都是简单的问答，但是今年我们看到了开始面对一些复杂的推理任务来去处理了。那这个时候整个行业就面临了一个比较迫切的一个现象，谁来为更复杂的推理、更高频的调用以及更复杂的任务来买单？那么 AI 产品和互联网产品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传统的互联网产品呢，它过去更多的靠的是流量、广告、会员体系，而且它的边际使用成本很低。但是我们知道 AI 产品它每一次生成、每一次推理的背后都有算力、存储、带宽这些成本，尤其是今年在2026年，我们从简单的问答开始走向了写代码、更长的文本、更多的模态以及多 agent 的协同，这些 token 的消耗就会自然的增加。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调整，我觉得而是 AI 应用正在从免费体验走向一个价值的分层。未来基础的问答可以是低价甚至免费的，但高质量的一个推理、专业的创作、企业服务、高频调用甚至复杂任务的推理的付费token， 它是一个成本单位，它这个时候长期就会成为一个 AI 时代最大的一个生产力的计量单位。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我们觉得不是收费的一个现象哈，而是 AI 应用开始在产业级里边来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谁会为高质量推理、高的任务以及更复杂的调用来去买单，这样才能让 AI 应用形成一个好的商业化闭环。
1: 更广范围来看呢，全产业链涨价似乎是大势所趋。硬阶段啊，我们看到存储和光纤的涨价。那软件层面，之前阿里、腾讯这些云厂商也在涨价。这种大范围的涨价背后反映出怎样的供需结构的演变？
3: 好的，那个谢谢主持人。因为最近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哈，包括云厂商刚向主任提到的，包括 token， 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其实是要去透过现象看本质。智能轮涨价的背后呢，我们觉得反映的是 AI 基础设施供需的结构化的变化。过去咱们讨论整个 AI 算力，其实主要看的是训练，就是 OK， 我用大量的 GPU 把我的模型训练出来。但是现在 AI 进入了一个推理和训练并腾驱动的一个阶段。训练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大规模投入，推理是一个长期高频持续的发生。用户每天使用 AI， 每一次对话，每一次生成推理 engine 任务都会持续的消耗算力，那么这些存储的带宽的消耗资源，让 AI 从应用慢慢的形成文字、形成代码、形成多模态，这里面对于基础设施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么我们看供给端，依然现在不能只看 GPU， 我们也知道今年的供给明显出现了大量的缺口，而是因为它从过去的单点的 GPU 走向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驱动。除 GPU 之外，我们还要看 HBM。看 DRAM， 看 NAND 这些存储相关的，要去看光模块、光芯片，要去看 PCB， 要去看电力、看液冷，甚至数据中心的整个交付，任何一个环节的扩产，一旦慢下来，或者是认证周期长了、替代性弱了，这些都会成为瓶颈。所以整体看，我们觉得这一轮涨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的波动，而是 AI 从单点的算力需求走向了系统级的整个基础设施的需求。过去缺的是 GPU， 但是现在我们看的是对于整个 AI 基础设施系统的供应链的考核能力，所以整体我们才看到了这一轮系统级的，无论是云也好、芯片也好、token 也好，开始有一轮涨价的一个热潮。
1: 这种全面涨价对下游的 AI 应用企业来讲，会带来经营的压力吗？
3: 好的，主持人，因为最近其实关于云涨价哈，其实我们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嘛。那么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涨价带来的这个相当于对应的 PCB 呀、光呀、芯片呀，包括这个 GPU 和数据中心的股票上涨。但同时，就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这轮涨价对于 AI 应用的企业端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短期看，我们觉得产业价格上涨确实会给 AI 应用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嘛。但是我们就要思考一个核心问题，就像刚刚我们谈论到的，AI 应用和传统的软件公司和传统的互联网都不一样。传统软件公司，它的整个边际用户的成本是很低的，但 AI 每一次的调用生成都需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成本，所以我们觉得 AI 应用以后不能只看用户规模。这里面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在跟机构反复路演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当 AI 在商业化闭环的过程中，我们核心的点应该关注哪些？是看用户规模，还是去看单位的经济模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维度来看，未来的 AI 企业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每单位的 token 到底能不能带来收入？第二个，产品能不能进入真实的工作流？第三个，客户是否愿意为你的 AI 服务提供持续的付费意愿？所以涨价不会压制所有的 AI 应用，而是会加速分化、低频、同质化，缺少付费场景的企业或者应用场景会承压，但是真正的进入了办公、多模态、教育、金融、客服，甚至企业知识库里面的这些整个的场景，它反而有机会通过商业化来去降低成本。然后呢，同时也目前看到了，我们觉得 AI 应用开始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到底哪些场景和哪些内容能够让整个大语言模型的商业化场景更加的清晰，整个闭环转起来的飞轮也会更加的快。
1: 谢谢王湘杰先生的解读。全球 AI 行业的一系列变化对资本市场影响该怎么解读？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和王湘杰先生探讨。一会儿见。

0: 我嘅人情咪带翻嚟呢个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正在从战争中快速修复，和 AI 相关的板块成为各地股市的升势主力军，尤其是以存储概念股升势最为凌厉，助推大盘走高。
7: 尽管受到外资净卖出和散户获利了结的压力，韩国股市周五仍然开低走高，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股价再创盘中新高，首尔综合指数连续第四天收涨，再创收盘纪录新高。今年以来，在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两大存储龙头的带领下，韩国股市大盘的升幅逼近八成，并连续刷新纪录高位。在美国市场，四大存储龙头四月份升幅都超过50%，进入五月份仍然延续强势，带领费城半导体指数周线连续第六周上涨。与此同时，在公布亮眼的第一季度业绩后，美国大型云服务商股价也快速反弹，尤其是谷歌和亚马逊年初以来的升幅都在两成左右。高盛在最新的研报中指出，随着 AI 行业从聊天机器人时代迈入智能体时代， Token 消耗量会明显增长，而算力成本则会持续下降。高盛预计 Token 需求扩张将不再只是收入增长，而是会开始转化为利润增长。未来3到12个月内，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和模型提供商有望迎来毛利率转正。
6: 有关 AI 企业估值的问题呢，我们继续连线西南证券研究院总经理助理海外行业首席分析师王湘杰。王先生好。之前呢，美国大型云服务商包括谷歌、亚马逊、微软一季度的业绩非常亮眼啊，股价最近也是在持续的攀升，似乎市场已经不再像去年一样担忧资本开支过高的问题了。另外呢，也是刚才短片中提到的，高盛这份报告也认为云服务商还有大模型企业未来盈利呢会好转，您怎么看？
8: 我们看到海外大型的 CSP 厂商确实最近的在这个那个相关市场上股价走势也比较不错，但是其实整体而言，我们最近跟机构交流下来，大量的机构反馈，我们觉得其实市场对于 CapEx 高企这件事情担忧还是在的，但是呢关注点和评价体系不一样了。其实过去呢，我们大家对于市场担心的是云厂商，无论是谷歌、微软、亚马逊啊，资本开支太高了。但是现在我们去其实 care 的点是这些很高 OK 我可以容忍到你，但是你这些资本开支能不能真正的在什么时候带来收入和利润。所以换言之，我们觉得整个目前对于资本开支 CapEx 的框架的结构已经发生了调整，现在市场更加关注的是这些 CapEx 能不能带来云收入的增长，模型调度的收入能不能起来，企业 AI 的订阅和长期合约以及更高的算力利用率能不能实现，也就是说从看 CapEx 的规模转向了看 CapEx 的回报率。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一直谈论的今年实际是对于整个 CapEx 有一个转向，从过去的 FOMO 对吧，担心我不得不追加，变成了 ROI CapEx。 上半场抢的是 GPU， 抢的是数据中心，抢的是整个模型能力和客户资源，但是我们讲整个下半场 AI 对于整个 CapEx 的关心，下半场开始看算账，算的是哪些单位算力能够形成收入，能够形成利润，哪些能够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同时我的 token 调用增长了，那么我的推理成本下降了，是不是我的云厂商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利润叙事的空间。而一旦这个叙事空间打开了，那么刚刚像主持人您问的第一个问题，估值上反而就可能进一步的上扬。一旦我们看到了大语言模型在利润空间里面没有打开，那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因为你的 CapEx 又在高起，这个时候你的估值就会有一定的承压。所以整体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海外市场也好，包括国内市场也好， 对于整个云厂商，尤其是算力提供商的这些企业的这个整个的估值溢价也好，或者是定价框架也好，在今年其实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过去的单纯的看规模，变成了看到底哪些能够带来商业化的实际的进展。
6: 从美股板块来看呢，内存、光通信以及 PCB 这些围绕着 AI 基建所谓卖铲子企业今年都表现亮眼，你觉得他们的估值还有多少上升空间？
8: 今年我们觉得对于整个算力的交易反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点，就是看短板，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的牧童理论。我们知道哈，其实今年我们整个看算力，最近这段时间 NV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代表了目前来说在大语言模型，尤其是进入了从过去的单纯的问答式 AI 到工具式 AI 之后，整个算力又进入了一个新一轮的一个短缺。在这个时候，核心的 GPU 提供商就会反而成为市场又关心的方向。所以我们觉得，当然我们也看明年后年相关的这个核心的芯片的估值整体上还处在一个历史上就是不是特别高的位置，因为整体估值目前来说在这个时间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哈。但是我们其实在交易节奏上或者是整个市场关心上，我们其实可以去想一下，其实市场的主线在扩散，而且它在寻找新的缺散点。首先市场还是会沿着整个算力的扩展主线去持续的寻找供应链里边更短缺、扩展更慢、价格弹性更强的方向，业绩兑现里面更直接的环节。而因为整个 AI 基础设施不单单只有 GPU， 开始需要更多的存储，包括 HBM， 包括 DRAM， 包括 NAND， 同时对于光模块呀、光芯片呀、 PCB， 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液冷电、锂电、算力的这些环节，都会成为我们市场短缺的一个瓶颈。那么内存和存储的整个的解决方案以及带宽怎么来去解决，光通信能不能带来大规模的互联问题，以及 PCB 能不能解决服务器和交换机内部传输的问题、散热的问题、可靠性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会成为瓶颈。那么后续的估值空间就要去看三点， A 哪些是真短缺， B 扩产和认证的壁垒是否高，第三价格和订单转换能不能带来好的利润和现金流。那么这些事情上就驱动着我们整个 AI 基础设施里边从单点的 GPU 往相关的环节里面来扩散。那么今年来看，整个在上半年整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对于 AI 基建的交易上，其实就是从单点 GPU 走向了系统级的短缺上。以牧童理论来看，其实我们就是本质上其实市场在寻找一个点，哪些真正是当下最短缺的，未来谁的价格弹性更强，以及谁的护城河和壁垒更强，就会成为目前来说对于 AI 基础设施里面大家交易的上拥挤度或者是关注度比较高的环节。
6: 谢谢，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0: 激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淑仪。随着5月9号临近，莫斯科红场阅兵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泽连斯基暗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出现在俄阅兵式上，而俄方罕见地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正式的召会，呼吁他们撤离基辅，警告一旦阅兵期间乌克兰发动袭击，俄军将对基辅进行报复打击。与此同时，俄乌分别宣布在俄胜利日阅兵前停火，而乌方比俄方提前2天停火。口头激烈交锋，先后不同步停火，俄乌一连串的举动背后有何考量？英国媒体爆料，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走5000美军，还考虑撤走部署在德国的战斧导弹。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日前一起举行了欧共体峰会，美国撤人又撤导弹，欧洲和乌克兰接下来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随着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临近，首都莫斯科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警方6日已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架设起大量围栏，并封闭多条道路。各处关键路段均有武装安保人员执勤。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印有俄语胜利的海报、旗帜以及各种宣传装饰，行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念。俄罗斯空军同日进行了表演彩排，战机飞越克里姆林宫上空，留下俄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也在胜利日活动前夕举行了一场由俄罗斯二战歌曲启发的快闪活动，纪念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女性所做出的贡献。乌克兰近期持续对俄境内发动远程无人机攻击，俄国防部日前就指俄方注意到乌克兰领导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的发言，包含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对俄首都莫斯科发动袭击的威胁，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包括于5日至9日限制首都部分地区的流动互联网连接，此外也不会在阅兵式上公开展示重型军事装备。
0: 泽连斯基呢，先是暗示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可能出现在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式上，之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呢，俄罗斯方面正在把大量的防空系统调到莫斯科的周边，这给乌克兰的远程攻击提供了空间。泽连斯基的威胁您怎么看？乌克兰方面真的有可能采取行动吗？
2: 我觉得比较大概率的可能还是一个局部的小规模的这种袭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啊。那我觉得乌克兰呢，在胜利日当天呢，肯定会有所动作啊。那么往常其实也是一样，那么据说呢，现在这个俄方已经在拦截这个乌克兰无人机，而且这几天已经拦截了大概20架的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腹地的打击啊，实际上是现在是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到5、9当天，乌克兰可能适当的会多出动一些无人机，那么试图对俄罗斯来进行这个袭扰啊，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啊，就是大规模的就在红场上发动这个无人机的打击。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就是现在确实红场啊，戒备非常的森严啊。我们看到，除了常规的对莫斯科市中心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手段之外啊，那么这个红场上方甚至架起了这个防御无人机的这个网。那么包括这几天开始啊，也逐渐的开始有一些网络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应该说对乌克兰来说呢，它要发起成功的对红场大规模打击难度还是比较大。或者说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才可能保证1架2架这个无人机啊实施这个成功打击。那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在五九当天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打击的话啊，实际上乌克兰自己也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啊，那么甚至是俄罗斯进行更大规模报复的这种压力。那么我想泽连斯基可能啊也会在这个问题上那么进行更多的这样一个思考。同时呢，我们看到，俄罗斯啊，现在确实把大量的资源都放在了莫斯科，特别是红场的这个防御上。那么，如果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啊，这样的话，那可能其他的一些地区啊，防御相对会更松懈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为乌克兰对其他地区的这个打击啊，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啊，所以基于这些分析呢，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对俄罗斯一些目标的啊零星的局部的打击。那么对红场发起大规模成功的打击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小。那么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现在泽连斯基对这个红场放狠话 那么可能也有舆论战相方面的这个考虑啊，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试图来通过这种威胁，那么影响俄罗斯国内社会的这个稳定，展示乌克兰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
0: 俄罗斯外交部呢是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包括国际组织发出了正式的外交照会，呼吁各国呢尽快的从基辅撤离相关的人员。有分析说这种大规模的撤离警告啊，在外交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俄方也非常严正的警告说，一旦乌克兰去袭击了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那么接下来俄方就会打击基辅。俄方的举动您怎么解读？
2: 确实我想这种大规模的啊通过外交照会的方式，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对乌克兰那么来发起这个警告呢，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少见。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会采取这样的举动啊？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对乌克兰画了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红线啊，也就是说告诉乌克兰，如果说你大规模的对我的红场的阅兵发起打击，影响我整个胜利日庆祝的这个氛围，那么俄罗斯一定会采取报复，那么就是对基辅的啊发起大规模的打击，而且可能这种打击啊是很大规模，甚至是会影响到基辅民众啊，甚至是外交人员的这样一个安全。第二个呢，我想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俄罗斯试图给乌克兰来施加国际方面的这个压力啊，也就是说告诉这个西方的外交官，那么这种打击可能会伤害到你们，也伤害到西方在乌克兰在基辅的其他的这样一些人员，那么也就实际上是试图让西方那么给乌克兰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告诉乌克兰不要对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阅兵啊有过多的这种不适当的这样一个想法啊。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试图以这种方式那么在乌克兰国内在社会层面造成一定的这样一个恐慌的情绪啊，影响到基辅市的这样一个秩序，影响到乌克兰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影响到民众对泽连斯基可能采取行为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兜底的这样一个策略。为什么这么讲？那如果说真的乌克兰对红场的阅兵发起了成功并且造成伤害的这样一个打击的话，那么我想对俄罗斯来讲，他一定要采取一些方式把这个面子找回来，那么就有可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发起真正的对基辅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么提前发出警告也是避免啊这种打击造成更大的这个外交的这样一个纠纷啊，那么让一些西方的这个使馆的这个人员提前做好准备，那么避免啊如果说真的误伤到了西方的使馆的人员，误伤到了西方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这样一些民众之后呢，会带来对俄罗斯的国际舆论上的这样一个压力啊，我想这也是俄罗斯的这个考虑。
0: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胜利日的阅兵可以说是更加的备受关注了。那俄罗斯的国防部说呢，考虑到当前的形势，今年的阅兵式规模将会缩减，而且不会进行重型装备的一个展示。有分析说俄罗斯是为了避险，有的说是因为前线的战事吃紧，也有说是为了后续的和谈来铺路。俄罗斯的考量是什么？
2: 我觉得这几方面可能都有啊，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呢确实如果说五九当天这个阅兵式啊遭到这个大规模的打击，甚至导致俄罗斯损失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的话，我想对俄罗斯国内来说那恐怕是不太能够接受的，那么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声望啊，也会影响到民众对俄罗斯是不是要继续的来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种支持，那我想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场景，那么所以基于这一点呢，我想对俄方来讲啊，他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俄方来讲采取一个更比较缩小版的这样一个阅兵式，那么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避免重型装备遭到重大的打击。

0: 影响到他民众的这样一种情绪，我想这也是一个，情理之中的这样一个选择。而且呢，确实，如果说是大量的军事装备本身成为目标的话，那么我想对俄方来讲，不仅是军事装备本身是一个存在危险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对俄罗斯来讲，它的安保压力会急剧的上升。它要用其他更多的防空的装备、反无人机的装备来确保这些装备的这样一个安全，那么对它来说，这个成本和风险实际上在成倍的，上升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基于这些判断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讲，它不展示这个军事装备啊，可能也是它的这样一个思考当中的这样一环。另外一个层面呢，确实现在对俄罗斯来讲，它的前线的军事装备啊，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短缺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它大量的现在开始使用50-60年代的这样一种坦克，包括也有一些西方的这个报道啊，他们揣测说是俄罗斯是不是军事产能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问题。那么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如果说要展现大量的现代化的军备的话呢，当然前线能够使用的这个军事装备数量也会下降，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阅兵啊，它是要筹备很长时间的。那么这个军事装备可能会本来可以用于前线的进攻，那么长期的被放在后方来准备这个阅兵，包括阅兵当天的这个展示，那实际上对他在前线的战事，我想也是不利的啊。第三个呢，确实如您所说，那么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一个阅兵，那而不是说一种比较强势的啊进攻性的这个阅兵，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能展现俄罗斯愿意来进行对话的这样一种外交的这样一种姿态。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宣布8号和9号单方面的同乌克兰停火，来纪念二战的胜利。那随即呢，乌克兰方面就说6号凌晨已经开始进行停火了。俄乌这次停火，但是不同的时间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这次停火对双方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它这个停火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考量啊。第一个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要确保阅兵式的这个安全，一方面加强安保，同时呢不展示这个重型的装备，另外一方面呢，我单方面的这个提出停火啊，那么而且是在胜利日纪念当天，那么共同纪念这个二战的胜利，本身也降低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如果发起打击，它这种道义上的这样一种合理性啊，使得乌克兰在舆论方面处于一定的这个劣势，避免乌克兰真正的啊对这个红场的阅兵式来发起打击。同时呢，实际上也是回应了特朗普希望俄乌能够停火，希望俄乌能够和谈的这样一种诉求，向美国展现了一定的这个善意。那么对乌克兰来讲，那么俄方提出了这样一种倡议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是支持的，那么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他不可能无动于衷。那如果无动于衷，实际上就是直接的来顶撞这个特朗普啊。但是呢，他又不想跟在这个俄罗斯的屁股后面啊，那么来就是简单的啊响应这个俄罗斯他提出来这种要求，所以实际上他打了一个时间差啊，一种前置的这样一种停火，也就是说要掌握这个停火问题上博弈的这样一种主动权。而且他特别提到啊，我是提前来停火，那如果说俄罗斯能够愿意遵守的话，那么接下去我也愿意跟俄罗斯一起停火。但是实际上这一点是办不到的啊，所以呢，我想对他来说更多是一个舆论上的博弈、外交上的博弈的这个考虑。我想整体上来看，俄乌双方这种不同步、不同时，而且都是单方面的停火啊，对俄乌的和平进程促进作用啊，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实际上来讲，双方我觉得都不太可能真正的遵守这种单方面的不同步的这样一个停火，还是会进行双方的这种袭扰和进攻的这样一种攻势。而且我想这种不同步的单方面的停火，恰恰也正说明了双方在停火问题上本身还是有着巨大的这样一个差距，那么也说明了这个和谈的进程啊，恐怕未来还是不太轻松。
1: 确实，尽管是短暂的停火，但是乌克兰还是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一个打击。我们看到乌克兰最近是打击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附近的一个炼油厂，包括这个关键的石油出口的港口等等。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啊，给俄方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0: 确实应该说今年以来啊，乌克兰打击的力度还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我觉得他现在打击啊，主要有两方面的这个目标，当然主要还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啊收入。那么一个目标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能力啊，尤其是这个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港口，我看到这个有相关统计啊，说3月份一度使得这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能力下降了大约40%。那么后来呢，俄罗斯经过一定的这个维修啊，那么逐步的恢复了一些，但是呢，目前仍然是影响到俄罗斯20%的能源出口的啊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能力，尤其是波罗的海方向。那么很重要的这个能源出口的这个方向啊，那么现在来看实际上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同时呢，俄罗斯还打这个乌克兰还打这个俄罗斯的 影子舰队，影子舰队呢，不仅仅是影响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这个能力，而且实际上增加了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个成本啊，相关的运输的费用、保险的费用都会成倍的这样一个上升，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打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啊，前几天是打了俄罗斯在欧洲地区最大的炼油厂，那么占到俄罗斯7%的全国的炼化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打击啊，使得俄罗斯它这个炼化的能力啊降到了2009年啊，那么也就17年以来的这个最低点，现在是469万桶每天。那么这个降低了之后呢，实际上也影响到俄罗斯它整体的这个炼油的能力，包括使得俄罗斯国内成品油的这个价格的这样一种上升。那么通过这一系列打击，确实对俄罗斯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我看到有一些统计呢，认为说乌克兰打击啊，导致俄罗斯每周啊减少了大概1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抵消了中东冲突啊产生油价对俄罗斯带来的它这个收益啊，当然没有完全抵消，但是确实抵消了相当的一部分，而且对俄罗斯来讲，它要修复能源出口的设施，据说要10几亿美元啊，那么要修复炼油厂也要6-7亿美元，那么这个数也是非常的巨大啊，所以确实对俄罗斯啊，我认为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经济损失。
1: 我们还关注到，根据外媒报道呢，战争研究所的数据啊，今年4月份乌克兰从俄罗斯手中获得的领土比失去的领土要多，这是近2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状态。战场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确实今年以来啊，我们观察到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正面战场上的这个攻势啊，确实是有所放缓啊。我想可能也是基于几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俄军在前线的这个消耗还是比较大啊，据说今年以来大概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那么同时呢，他在后方募集啊这个兵员的这个速度也是有所下降啊，降低了大概也是20%左右。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剪刀差啊，导致他前线也出现了一定的人员短缺的这样一状况。第二个呢，刚刚也谈到就是他现在这个军事装备啊，有可能还是出现了一些产能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军事装备包括武器弹药也有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不足。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同样非常重要而且挺有意思的，就是俄罗斯现在他没法使用这个星链了啊。过去呢，俄罗斯通过多种方式啊接入到了这个星链系统当中，其实对他前线的自主的这个武器装备啊、无人装备的使用，包括他军事策略的这个协调啊、前线的这个通信，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今年1月以来，乌克兰和这个 SpaceX 公司啊，共同这个合作，那么采取了一个白名单制度，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乌克兰政府允许的终端啊，那么才有可能接入到这个星链。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导致俄军在前线处于一个半失明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对俄军的这个攻势啊，构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俄罗斯确实这今年以来啊，它这个经济恶化的形势还是比较明显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后续这个后方啊支持前线攻势能力也受到一定影响。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乌克兰去年这个新防长上任之后啊，很重视无人武器的这个使用和这个研发，包括最近也在搞军事改革，搞更扁平化的这个军事指挥体系。但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前线的整体的状况啊并没有发生一个质变啊，其实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对僵持的这种局面。那么俄罗斯可能主动的时候更多一些啊，那么现在呢更僵持一些，但是整体上还是一个长期僵持的状态。同时双方对对方后方的打击也依然是持续的，那么现在其实对后方的打击可能烈度啊要高于前线的这个僵冷的状态。
1: 好，谢谢陈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不仅要从德国撤军，还可能撤走战斧导弹。美国一连串的举动将给欧洲和乌克兰带来哪些影响？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就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
5: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
8: 泽连斯基五号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举行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天对乌克兰领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了一项他称为无人机协议的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参加了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来自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加拿大总理卡尼等30余人一同参会，讨论如何合作加强安全和集体防卫能力。在谈及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一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显示出各方需要加强北约中的欧洲支柱。他还强调，美国军队在欧洲并非仅仅为了保护欧洲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利益。此外，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欧洲人已经领会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正确保有关军事基地使用的协议得到落实。
7: 泽连斯基近期是密集的访问海湾国家，在沙特、阿联酋跟卡塔尔之后呢，这次又去了巴林。那么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啊，他的收获怎么样呢？
9: 我觉得对这个乌方来讲啊，他可能还是一方面啊，要收获一些现实的利益。就是。因为这几年这个俄乌冲突当中，确实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啊、包括作战能力啊、包括反无人机武器的这个能力都取得了长足的这个进步啊，现在有一定的这个产能。那么在现在中东的这个局势之下呢，乌克兰也试图向中东国家去出售它这些无人机，包括反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武器，那么来帮助他们来进行这个防御能力的这样一个建设。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那么来试图获取一定的这个收入啊。同时，我看到，这个乌克兰啊，也是跟一些中东国家试图来探讨一些能源合作啊。那么能源合作，上呢，我觉得它也是试图来确保自身的，能源方面的这样一个安全。另外一个从外交层面来讲呢，我讲对乌克兰来说，它也是试图利用，海湾国家目前的这个安全焦虑，与乌克兰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能力，那么来进行相匹配啊。从而呢，抬升乌克兰，对中东啊，包括对国际社会的啊某种这样一种影响力啊，从而呢，改变它过去应该说是单方面接受援助的这样一个对象啊，那么转向一个能够跟一些国家展开一些战略性的合作，务实合作的啊这样的一种考虑。所以我想对泽连斯基来讲呢，他既有经济利益啊，也有外交层面的这样一个考虑。整体上来看呢，我认为啊，评估他这次访问的效果啊，我觉得可能会签署一些这样的一些合作文件，而且其实可能跟一些国家已经签署了啊，在开展。但是呢，整体上来看，恐怕很难从实质上来提升乌克兰的国际影响力，在中东的影响力，因为对中东国家来说，他们是采取一种多项平衡的一个外交的政策，他们很多是美国的盟友，但是也跟 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包括能源方面的这样一种联系啊。那么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也不可能因为跟乌克兰跟乌克兰发展关系，那么中东国家就去影响到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所以我讲对乌克兰来说，他的这个收益啊，恐怕也不会说是特别大。嗯，
7: 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美国要从德国撤军，不仅要撤走5000名美军，而且要把战斧巡航导弹系统也撤走，所以英国媒体就非常的担心，接下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威慑将会大幅的下降。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
9: 我想这个美国从欧洲撤出军事人员，包括武器装备等等，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在密集的这。

0: 这样一个推进，实际上它反映的背后啊，还是一个美国整体战略转移，包括特朗普政策大规模调整的啊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想从直接的影响来看，显然会影响到欧洲对乌克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防御的这样一种能力哈，会影响到它前线的常规军力对俄罗斯的这个防御能力，也会影响到对俄罗斯核威慑能力的这样一种防御的能力。所以我想对欧洲来讲啊，它确实越来越意识到啊，它要寻找某种战略自主，要寻找一种自主的防卫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其实欧洲也是在密集的推进啊，包括德国最近推出的大规模的这个强军的这样一种计划啊，包括法国从去年以来一直在谈的所谓这个前沿威慑啊，也就是要为欧洲提供一个整体的核保护伞的这样的一种设想啊，我想都表明啊，欧洲试图来推进自己的安全方面的自主能力建设，意识到美国可能从长期来看会变得越来越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啊。那么同时呢，我看到最近这两天啊，欧洲理事会的理事长，欧洲理事会的这个主席啊，科斯塔也是谈到啊，希望跟俄罗斯来进行对话，有这种潜在对话的可能。也就是说，对欧洲来讲，它要寻找一种安全自主能力，不仅仅是要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而且呢，要跟俄罗斯在未来要逐渐的构建这种新的这样关系，这对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另外呢，英国在牵头啊，拉着10个国家一起要组建一个联合远征军海上部队，将要在北方航道，包括波罗的海方向来围堵俄罗斯，并且泽连斯基也建议说呢，欧洲需要协同建立统一的防空体系，乌克兰和欧洲也打算在无人机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那现在欧洲跟乌克兰在进行怎样的谋划呢？
0: 我觉得现在欧洲和乌克兰啊，它可能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这个设想。从短期来看呢，就是要增强自己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的这种防御的能力，尤其在美国撤出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那么所以他们选择要加强这个海上能力的建设啊，加强对俄罗斯重要的，比如说北极航道，包括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方向的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防空力量的这样一种整合，欧洲和乌克兰的共同的这样一种整合啊，加强对俄罗斯空中力量，特别是核力量的这个防御能力，包括要加强和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合作啊，增强它这个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方面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是短期的应对俄罗斯压力的考虑。那么从长期来看，我想对欧洲来讲啊，刚刚我也谈到，还是要建立一种长期的自主的这样一个防卫能力。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之间似乎有分工的啊。那么德国呢，主要是常规军事力量的这样一个建设啊，最近提出的这个要建立一个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力。那么从2026年到2030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那么来重新的重建德国的常规的军力啊，包括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的计划。那么就从把法国从维护自身的这样一种核威慑能力，转向对整个欧洲提供一种核保护伞的这个能力，也会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啊，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协调。第三个，英国虽然不是欧盟的成员国啊，但是英国也会参与到欧洲自主防务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去。那么英国主要扮演角色就是要加强这个利用它这个比较优势的领域，比如说海军力量，那么来跟欧洲来进行协调和配合。同时呢，英国的这个核力量也会对法国的这个核力量那么进行一定的这个互补。同时呢，对英国来说，它还会扮演跟美国进行协调的这样一个角色，避免欧洲自己的自身防务力建设，那么和北约的整体防务，那么有一个直接的这样一种冲突啊。我想这可能是欧洲和乌克兰希望达到的它的目标。
1: 好，非常感谢陈宇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这一生

0: 民众衰弱，盟友各怀鬼胎，围堵中国太危险。
1: 中国主动破局，掌控资源博弈主动权，
2: 通过是关键矿产联盟来取代中国的地位，我觉得
1: 全球资源博弈能否重塑新规则，
2: 进入万物互联的万物治理的一个时代，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多中心的分布式。
1: 凤凰聚焦，28国组建矿产北约，剑指中国稀土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国拉起了军事安全之外的新北约，被称作矿产版北约，目标很明确，构建自己人的战略资源供应体系，排除中国。美国刚与欧盟签了备忘录，还与至少11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框架协议，看得出不惜重金要打出一套覆盖全产业链的组合拳。可是北约本身已经是摇摇欲坠，这个矿产版北约就能行得通吗？中国如何应对？
1: 2026年5月5日到6日 ，G7 贸易部长级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成为会议首要议题。与首要议题相关的三个方面包括：一是建立关键矿产供应链协调机制；二是将中国供应主导地位纳入讨论结构；三是为6月领导人峰会设定具体交付目标。本次巴黎会议的关键变化，使关键矿产问题从产业议题进一步固化为长期国际协调议程。这是近期西方国家试图摆脱对中国稀土依赖的又一轮行动。而在此之前，4月28日，美欧正式签署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这场由28个发达经济体组成的矿产版北约，以美国为核心，囊括了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全部欧盟主要国家，他们手握全球顶尖的工业技术、海外矿产资源掌控权、雄厚的资本储备以及国际规则话语权，其一举一动都将深刻影响全球关键矿产的供应链格局，也必将重塑世界地缘政治与产业竞争的底层逻辑。关键矿产被称为工业维生素，是新能源、人工智能、移动通信、国防军工等战略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谁掌控了关键矿产，就等于掌握了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动权，这也是西方28国急于抱团的核心原因。
2: 这些矿产直接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安全体系，涉及到美国的霸权军事力量，所以它对中国非常敏感。我宁可赔钱呢，我放着更好的、更充分的、更便宜的产品我不要，我要自己造。因为如果美国人不搞这个计划，美国、欧洲他们基本就完全依靠中国了。这几年中美大国博弈，美国人芯片各种卡脖子，吃相太难看了。当中国人对等反制的时候，美国人才发现原来自己也不是底气那么足，所以才有这个计划。
3: 从短期的因素来讲呢，当然是受到中国通过稀土啊反制啊美国啊这种关税战，我们加强了这个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他们深深的感到了刺痛。从长期来看，经过了10年不到的时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制造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在高新技术标准在反超西方，西方在整个工业革命以来的主导地位被中国所动摇，中国在高新技术上挑战了美国，在标准规则上也挑战了欧洲，所以他们现在要联合在一起来抵消中国的影响力，形成了一种对抗的思维。以前是通过芯片半导体来卡我们，后来卡不住，所以他们现在就从这基础的这个矿产上面来做文章。他们要纠结这些所谓的联盟，来确保他们这些既得利益吧。他目的是搞出自己替代版本，这样的把全球的关键矿产要往他们方面流向。
1: 这份协议中，成员国计划共同投入超500亿美元的专项基金，为非中国来源的矿产原料供应商设立专属最低收购价与专项补贴，这一举措直指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的核心优势。目前中国在锂窟加工领域占比达70%至75%，稀土元素和电池及石墨精炼占比超过90%，成本优势显著。而西方通过资金补贴试图强行抵消这一差距，为去中国化供应链铺路。
2: 这项资金的主要用途就是用来启动的，它这500亿呢，就是保证。

0: 能有这个产业，但是这是一个高补贴的产业。他们判断6个月左右，他们能够重建这样一个产业链。重建的产业链是干什么用的呢？是来解决关键领域的用处的。他们只能解决最重要的国防的核心领域，就是说，我们先保证国家军事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它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他想完全覆盖大规模的民用、商用，不可能，做不到。这就是一个拿着政府高补贴来保证核心战略领域自主的这样一个战略，所以它不是一个市场计划，它这个产业是没有任何竞争力。我们讲，你有这个产业是一回事儿，你这个产业能够跟中国的产业竞争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行业里，目前为止，别说3到5年，10年之内，没有人能够跟中国竞争。
1: 除了以资金补贴外，美欧还计划制定全球统一的环保、碳足迹与技术认证标准，看似是推动产业绿色升级、规范行业发展，实则是变相抬高中国产品的准入门槛。长期以来，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形成了成熟高效的产业体系，而西方此次制定的标准刻意贴合自身产业特点，将中国企业的现有技术路径排除在外，导致中国相关产品要进入西方市场，必须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改造，满足其严苛标准。这无疑会大幅增加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 中国的生产的东西价廉物美，你去排斥它是正常市场运作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它现在只能去通过一些环保标准啊，一些别的一些名义来排斥你。如果中国出口的这些稀土不遵循他们所谓的环保标准，那么他们就是要打这个牌进行制裁抵制，或者说让你增加你的成本，为他们来生产这样的稀土呢争取时间，
0: 就是为了屏蔽我们嘛，就是为了在他们的政府招标的过程当中用他们的标准嘛，你达不到标准他就不用你的嘛。其实这个中国企业心里要有数，即便你达到了这个环保标准，还有其他标准等着你呢。中国跟西方的关系这几年变化很大，以前中国人是能够进西方的跟军事有关的实验室的，现在你看他们招不招中国博士后？不招的。就以前中国稀土是直接跟美国的国防工业紧密挂钩的，现在他担心你脱钩啊，所以他要保证你脱钩了以后我还有东西啊。这些标准只不过是一个理由而已。所谓的标准之争、环保之争，背后本质上是市场配额之争，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计算。
1: 在供应链布局上，28国联盟将打造西方开采、西方加工、西方供应的完整替代路线。非洲、拉美、中亚等地区是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的富集区，也是中国资源合作的重要伙伴。而美欧正以协议为纽带，联合布局这些地区的矿山开采与精炼项目，试图抢占资源源头，掌控加工环节，彻底切断中国与这些地区的资源合作纽带。2026年4月20日，美国稀土公司宣布以28亿美元收购巴西唯一在产稀土企业塞拉维尔德集团。该集团旗下位于戈亚斯州的佩拉艾玛稀土矿，是亚洲以外唯一可规模化生产铝、钴、低、特四种磁性稀土的矿山，是 F-35 战机、爱国者导弹及新能源电机的核心原料来源。美国政府为此提供16亿美元资金的支持，并锁定该矿15年磁性稀土优先供应权。同期，德国也表态将向巴西输出技术，合作稀有金属提取与制造，进一步合为关键矿产供给端。
2: 首先是扰乱了全球的市场供应、全球分工的体系。中国在今天世界上分工中的地位是全球竞争的一个结果，是市场的原则，是经济规律造成的。你现在人为的去阻止它，人为的去造成一个新的供应链，就无形中增加了它的成本难度。但他现在不管做得到做不到，搞得再说，最起码摆出这种姿态了，引起了市场的这样一个投资也好，或者一种回响，短期内它肯定会造成一些冲击和破坏。但是长期上，美国靠得住吗？你现在特朗普执政已经酿成了西方内部的联盟的离心离德啊，美国国内这些企业能不能够听美国总统的话，我觉得都是打问号的。
1: 为防范供应链中断风险，美国还推出了一项规模近120亿美元的关键矿产战略储备计划——金库计划。该计划初始资金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贷款， 约20亿美元私人资本。这些资金主要针对约50种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矿产。特朗普政府强调，该储备是汽车、电子、能源等民用领域的工业缓冲库存，核心是重塑美国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在紧急情况下为民用工业提供矿产支持。而在此之前，欧盟也启动了30亿欧元的资源复兴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通过出台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融资、市场监管和风险缓解举措，扩大欧盟本土关键原材料和再生原材料的生产规模，保护行业免受地缘政治和价格冲击，增强欧盟应对供应中断的韧性，为加快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开辟新路径。
2: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通过甜的导向来引导企业往这方面投资，啊，同时也给世界释放了信心，我们实际上有技术也有钱，现在有足够的战略意志，所以啊，不会被中国给拿捏，实际上就在搅局吧。他们觉得完全按照市场原则经济规律，那中国就做大了嘛，而他们就被拿捏了嘛，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个供应链武器化，把一切都打到安全的旗号，把市场啊、经济啊武器化或者说安全化、政治化以后，是违反他们长期来坚持的市场原则经济规律的。这一切做法实际上都是政治干预市场的一个典型的体现。
1: 就在西方28国联盟加速谋划去中国化、构建排他性供应链的关键节点，4月9日，中国正式宣布，自当日起至11月10日，全面暂停2025年10月实施的稀土及相关材料出口管制，为期7个月。中国此次的出口管制暂停政策，并非全面放开稀土出口，而是有明确的边界和底线。此次放开的是合规民用稀土及相关材料的出口，而军工高端敏感品类、核心战略资源仍将实行严格管控。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应对矿产版北约围堵的一剂先手棋，也是中国主动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体现，与西方的排他性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3: 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充分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民用领域合理需求和关切，积极促进便利合规贸易，对符合确属民事用途等条件的出口申请都会依法予以批准。
0: 美国人搞这个小联盟，他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在稀土上进行管制，中国要跟我们脱钩，所以我们得自己干，那么我们就放松管制嘛。民用是轻稀土，军用是重稀土。重稀土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啊，美欧的武装越来越以中国为假想敌了，这个时候再给他充分供应，那实际上不就是把刀把子交给他们了吗？所以在对他国防工业上，我们肯定是要限制的。民用主要用轻稀土，它跟重稀土不一样，而且呢，大家都要做生意嘛。我们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国家，我们也跟欧美日都是有很多的业务往来的，我们也要解决就业，也要发展经济，所以民用可以谈，国防越来越紧张，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爸的招牌。我们里面放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照片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

0: 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将以往嘅人情味带翻嚟呢个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矿产资源统计公报，中国有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其中包含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海洋油气总产量突破9000万吨。此外，还首次公布东部海域海底化学元素地图，清晰标注海底稀土、铜、锰等战略资源。长期以来，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形成了从开采、加工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尤其是在稀土加工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产能。即便西方推出替代供应链，短期内也难以撼动中国的核心优势。中国控制全球69%的稀土开采量与近90%的加工能力，镓、锗等稀有金属约70%的产能集中在中国。全球唯一完整的稀土全产业链重稀土分离技术、超高纯镓锗制备工艺都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西方想要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去中国化，不仅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搭建产业链，突破技术瓶颈。
3: 美国是有稀土矿的，它为什么不开呢？因为它现在开采太贵啊，它没有竞争力。你光开采行吗？你不得提炼呢？那你提炼的设备哪里有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涵盖很多领域的产业链。西方人这个产业链基本已经荒废了。我们在制造提炼设备的能力上，绝对的优势地位。
4: 中国的全产业链的优势是无法被他们所取代的。这个稀土也好，或者关键矿产的供应链也是如此。它是中国综合优势的一个体现。一方面是土壤丰富，重稀土、轻稀土我们都是土壤非常丰富，而且门类非常齐全。中国的加工能力、生产工艺、全产业链的优势以及生产效率。政府对于这种环保啊进行一定的这个优化吧，所以这些呢都是其他发达国家。

0: 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掌控关键矿产供应链，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同时维护其在国防军工、高端制造领域的绝对优势。而欧盟则更多是出于供应链安全的担忧，希望通过与美国合作，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同时借助美国的资本和影响力，拓展自身的资源渠道。而中国的反向施策恰好戳中了联盟的软肋，民用稀土是欧美高端制造、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料。此前，中国出口管制曾导致欧盟企业原料短缺，生产成本大幅上涨。此次放开供应，无疑为欧盟企业提供了稳定的供应渠道。
1: 美国和欧洲的合作，毫无疑问是要美主欧从。美国所有的参加多边主义的也好，双边主义的也好，都是美国领导的。所以欧洲还是强调独立自主，不能说跟美国平起平坐嘛，最起码不能作为美国的附庸。美国是典型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国家，它是赢者通吃，它这种思维方式。欧洲呢还是有社会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底蕴。欧洲呢，因为它主要生产民用的技术、民用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大量的这个出口对他们管制，尽量减少对欧洲的冲击。所以我们集中呢打压了就军工呢，那毫无疑问，就是把他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剥离。欧洲的经济不断的在下滑，竞争力不断的在下滑。中国是他唯一也是最能够争取的对象。那有的国家说要搞什么稀土矿产，中国的稀土不是挺好的吗？我们没有必要去搞什么风险。所以欧盟始终是不同的主权国家的一个联合体，永远做不到一个声音说话的。
0: 除了美欧之间的分歧，欧盟内部各国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利益诉求存在巨大差异。德国、法国等工业大国对关键矿产的需求量巨大，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领域，对稀土、锂、钴等矿产的依赖度极高，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协议快速构建稳定的替代供应链。而一些中小国家自身资源匮乏、产业薄弱，加入联盟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担心被边缘化。此外，部分欧盟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经贸合作基础，强行与中国脱钩，会对其自身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在协议的推进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谨慎态度，这也使得欧盟内部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步调。
2: 这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全球化瓦解的时代，欧美之间的分歧很大，东欧、西欧的分歧很大，老欧洲、新欧洲的分歧很大，欧洲大国之间的分歧很大。中国有太多纵横捭阖的空间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讲，各个谈，分头谈，不要统一谈。统一谈，第一，算大账算不清楚；第二，算大账，西方绑在一起，议价能力还高。分开谈对中国最有利，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分开谈。欧洲人跟美国人绑在一起，倒真不是为了跟美国人一条道走到黑，他是只有跟美国人绑在一起，才跟中国的谈判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议价筹码。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呢在对待盟友的姿态上越来越不讲信用，越来越任性，所以使得很多本来对美国的安全框架有信心的国家，他就会动摇。很多国家就希望呢，既上了美国的船，跟中国的联系呢也别断，想脚踩两只船，他这个心呢也是有的。
0: 从地缘政治来看，矿产版北约的成型将加剧全球资源领域的地缘博弈，导致部分资源富集区的局势更加紧张。美国、欧盟等成员国为抢占资源优势，会加大对非洲、拉美、中亚等资源富集区的渗透，通过提供资金援助、技术支持等方式，拉拢当地国家加入其主导的资源体系，同时排挤中国、俄罗斯等非联盟国家在该区域的合法资源合作，加剧地区分裂。与此同时，全球资源民族主义正在加速升温，刚果金、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等资源国纷纷出台出口管控措施，试图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置。这些国家并不愿意被西方阵营绑架，而是希望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中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巴西总统卢拉明确表态，拒绝成为单纯的资源开采地，强调稀土开发必须服务巴西本土发展，提升本土加工与技术能力，拒绝资源掠夺式的合作。
2: 你这些国家所谓的民族主义本来就很弱，不只是经济啊、军事啊、政治，而是这些国家可能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牢固的族群认同。这些国家往往是分散的、部落制的，有很多很多的少数民族的。

0: 有很多很多的地区分裂主义的，而且这些国家跟邻国有很多领土纠纷的，这是非洲国家的常态。资源民族主义是抵不过西方雇佣军的，非洲一些的主要供应国家会出现政局动荡。美国是要跟非洲建立合作，能谈就谈，谈不了就把你搞掉。
1: 这场由西方28国发起的关键矿产围堵与中国的反向破局，正在重塑中美欧三方利益格局，并对全球关键矿产的供需、价格及供应链安全产生深远影响。西方斥资500亿美元补贴非中国供应商，并强制要求到2030年本土加工率达40%，回收率达25%。这种脱离成本优势的重复建设与低效竞争，将推高稀土、锂、镓、锗等关键矿产价格30%到50%，最终成本将转嫁给全球消费者。国际能源署预测，随着电动汽车、储能电池及电网建设的发展，2030年前，全球关键矿产需求还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而西方的阵营化布局将进一步加大供给缺口，影响相关产业链正常运转。
2: 他们人为的想造成了一个所谓的两套啊供应链的体系，一套所谓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另外一套是排斥中国的，这是制造了世界的分裂嘛。中国在市场上分工的地位，包括的稀土也好，关键矿产供应链，这都是市场原则要形成的，全球分工啊自然形成的，它是多少年累积的一个结果。你人为进行破坏，首先损害的是他们本国的利益，尤其是他们生活在这个全球化体系中的这样一些供应商还有消费者。不仅是美国成本高，这个成本还转嫁到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国家，包括美国的企业，人为的增加了全球化的这些难度，打乱了全球供应链，增加全球供应链的成本，增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1: 未来，全球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仍将持续，矿产版北约的围堵与中国的破局，将成为未来几年全球产业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这场资源博弈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唯有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全球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全球产业的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发展理念，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0: 美国这个计划呢，讲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啊，底气有限，非常非常有限。如果是它的霸权体系非常完整，盟友齐心协力的时候，是可以对我们构成压力的。现在是美国的霸权严重衰弱，盟友各怀鬼胎的时候，要想拉上欧洲、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完全围堵中国，太理想化。但是为什么他的很多盟友要显示出对美国一呼百应呢？因为只有摆出这个姿态，才能够让他们在跟中国的谈判过程当中获得一些筹码。所以叫做美国一厢情愿，欧洲待价而沽，而我们呢，随机应变就可以了。
2: 整个世界呢，现在进入万物互联、万物智联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去中心化这是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中国也没想到，就是说我们要一家垄断。中国现实上呢，这个中心地位是市场分工的原则造成。未来的合作模式应该是多中心的、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这样一个模式，这样产业更加的韧性、更加安全、可控。具区域性的国家在崛起，形成了更加平等的、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和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3: 挖土容易分土难，这句稀土金句或许可以用来预判矿产版北约的效果。中国拥有的不只是资源储量和开采优势，更有深耕数十年的深度产业优势，小院高墙恐怕挡不住。而标榜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西方阵营，用行政干预、政府补贴和排他性同盟等等最不市场的手段，想打压中国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建立起来的优势。这份矿产版北约是跨大西洋盟友的新纽带还是新陷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呀，跟您都太久没见了，都十几年了，您还真挺精神的。
1: 胖一点了你。
2: 他叫李海放，今年76岁，距离我们跟他的上一次拍摄已经过去了12年。虽然当时的拍摄也是在沈阳，但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和另一位老朋友受邀专程而来的。他就是邓其平，比李海放还大2岁，今年78了。他们这次来是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受邀参加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安葬仪式。
3: 他们是2013年跟我们一起到韩国去。
0: 对，2013年的时候正好跟着李阿姨一块去了韩国，然后2014年正好你们第一批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拍了。所以这次想就拍您二位，然后你
4: 凤凰卫视，我们2014年3月28号我们都来了，第一。
0: 对对对，第一批的时候。
2: 12年前的2014年3月28日，首尔时间7:30，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机场举行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接仪式，确认交接437具志愿军遗骸以及相关遗物。也是从那年开始，中韩两国开启了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常态化交接合作。截至今年，这场跨越山海的中魂归乡行动已持续开展了13载。对于那些志愿军烈士的后代，承载着跨越70余载的血脉深情，漫长等待终有回响。
4: 这里边有2个儿女已经走了啊，你像这个刘忠庆，还有一个温金花，都去世好几年了。
0: 他们找到他们的那个后辈了吗？
4: 都没有。他们，你像那个温金花呀，又去韩国，又去朝鲜，一趟的，最后这个走了。
2: 这个横幅是早在2014年，他们为了迎接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国时制作和签名的。而这个，就是当年我们记录下的他们每个人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时的画面。当时的他们很多都是因为突然看到电视报纸上的新闻，得知第一批在韩志愿军遗骸归国的消息后，纷纷自发赶到沈阳，汇聚在一起接迎烈士回家。
5: 这位阿姨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6: 上海。
5: 上海啊？是怎么过来，坐火车还是大概坐多长时间啊？
2: 25个小时。这就是12年前我们镜头记录下的李海放。当时他64岁，是从上海赶来。他的父亲李树人1950年11月入朝参战，1951年5月在第5次战役中被炮弹击中牺牲，当时李海放才13个月。这是2014年我们镜头里的邓其平，他当时是从天津赶过来的。他的父亲叫邓世军，是著名的战斗英雄。1951年2月，作为团长，邓世军带伤入朝作战，3个月后便牺牲在韩国洪川江南岸。当时的志愿军家属们希望能够在遗骸归国当天进入机场参加接灵仪式，并在遗骸进入陵园时能够扶灵入园，但由于参与仪式的家属代表早已确定，所以工作人员为家属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等候区域。2014年3月28日下午1时，40多辆装有志愿军遗骸的军车终于驶过了志愿军家属们的眼前。
7: 爸爸，爸爸，爸爸！
2: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并不在其中，但是他们坚定地奔赴接应，用最虔诚的等候告慰父辈。
7: 爸爸，
8: 60多年一种压抑的情感的一种释放。这次回来有437个吗？我希望里面有他。我想呼唤一下，他可能会听见。
7: 爸爸。
4: 那年我才66岁，今年我78岁了，这一12年过去了嘛。
0: 这里边有人找到自己？
4: 这个李海放呢，我们是最有希望的，就是李海放。
1: 就是明天是第13批那个在韩的烈士遗骸回国，就是我这次就被邀请了，我觉得激动了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0: 我听那个邓伯伯说，您是你们这一批里面最有希望可以实现这个心愿的人。
1: 我觉得希望也是比较渺茫的。
0: 是吗？
2: 李海放第一次去韩国找寻父亲是在2013年8月，随志愿军烈士后代祭扫团来到了位于韩国的坡州墓地。这里距韩朝分界线约5公里，是安葬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的墓地。据统计，朝鲜战争中仅第5次战役，志愿军在韩方一侧伤亡就达7.5万人之多。尽管对于这些遗属们来说，他们无法确定这些志愿军无名墓碑之下是否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但他们还是将鲜花插在了每一座坟里。
9: 我要接你回去，要回去，你漂泊的时间太久了。你是的，妈妈到底在哪里呀？
10: 两国22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共同举行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令大队礼兵持国旗，护送烈士观国登升解放军空军运20B 运输机，将烈士英灵送回到祖国和人民怀抱。
2: 而在这一天，李海放和邓其平也起得格外的早。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十几年间他们数次自发赴韩寻亲祭扫，今天他们说要在家里接我们的爸爸回来。为了能以最好的状态去机场参加迎魂仪式，78岁的邓其平在出发前还特地去医院输了几天液。
12: 身体现在怎么样？
4: 从前年开始我就发现啊，我走路现在就是有不是很稳啊，一晃啊，咱们也老了。
13: 对，就是这样。
4: 再过几年，
13: 我们到人生的下半段了。
4: 是，因为你看我现在。哦，来了。
2: 2026年4月22日上午11时，第13批12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146件遗物，由空军运20B 运输机从韩国接回至辽宁沈阳。
4: 我明明知道这一批不可能有我的父亲，但是我仍然来迎接他们，他们和我父亲是一样的啊，所以每位烈士回来，我都感觉是我的亲人一样。

0: 个就是很悲壮，76年了才回来，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很欣慰，觉得76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那么我想我的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来？
1: 看着灵车一个灵车一个灵车一边，自己想到了我的父亲啊，想我们都是在不懂事儿还不记事儿的时候啊，还朦胧的时候，就是没有父亲，在一生没有父亲，那是情不自己不能控制的。
2: 而这张照片是邓其平和父亲唯一的合照，当时他还不到3岁。
1: 我父亲是带着他这个照片才在抗美援朝，他牺牲以后啊，那警卫员怕暴露我父亲身份，就搜我父亲的口袋，搜出了这个照片，警卫员保存了60多年。这个窑洞就是我们家当时住的这个窑洞，我父亲呢就抱着我照这个相，2岁多，51年5月20号牺牲，我才刚刚3岁零1个月。虽然父亲离开我们75年，我一直认为父亲就在身边。我们住的这个窑洞，晚上那个老鼠，我记忆我父亲穿着个白衬衣，穿着个白裤衩，对着地下拿着个砖堵老鼠洞去。另外我父亲经常背着我，每次回到家呀，跟我玩捉迷藏，他有时候藏在门后边，有时候趴在桌子底下，我找不到以后他就嚷一声。
2: 2岁多还能留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可能也是父亲留给儿子最珍贵的礼物。
0: 我父亲赴朝参战的时候我只有6个月大，那么我想当时我连爸爸都还没学会叫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等于是我这辈子他都听不到我叫他爸爸了。
2: 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心结，才会有2014年时那么用力的声声呼唤。这十几年间的拍摄，李海芳始终都不是我们的主要拍摄对象，在人群中他总会是那个离得最远的人。平时想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总会说大家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但每次谈到爸爸，哪怕他是用最平淡的语气叙述，也能感受到尽管对父亲没有任何的记忆，但作为女儿，他对父亲始终有着很深很深的牵绊。
3: 等于现在就只有一张您父亲这样的照片，对吧？就是他没有留下跟您的合照，是吗？
0: 对呀，对呀，我很遗憾，就是，我很羡慕他们，康明啊，还有那个邓其平，他们都有和父亲的合影。
3: 那会儿您就是会问一些就爸爸的情况吗？
0: 对的呀，问的，那个小时候问了以后嘛，就是。他回答我就说爸爸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当时觉得参加抗美援朝还是很光荣的，对吧？但是逐渐逐渐人家就说抗美援朝人家都已经回来了，对吧？后来我也问妈妈，妈妈说那是一批一批的。所以我觉得等于是就是尽管妈妈知道他是已经牺牲了，但是就是内心深处还是盼着他能回来。那么他活着的时候也是盼着他的遗骸能够回归嘛。现在等到我了，我已经也那么大年龄了，对吧？就是就迫在眉睫了这个事情。那么我也觉得这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应该是完成的，不应该再拖到下一代了。
2: 1950年11月， 邓其平的父亲邓世军所在的63军准备开赴朝鲜前线。临别之际，妻子抱着儿子，挺着已经怀孕8个多月的大肚子，送别即将出征的丈夫。
1: 我母亲抱着我，我们是在这个高坡上，我看我的父亲骑着马，那个时候就给父亲招手啊，我父亲也在给我们招手。他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人越来越小，突然间就看见一个人骑着个马，啊，就往回跑啊，因为跑很快啊，然后又落下。我父亲不跟我说话，齐平在家好好听妈妈的话，等着爸爸回来，这也是父亲的最后诀别。
2: 1951年4月，入朝仅2个月，家里就收到邓世军牺牲的噩耗。那时邓其平刚满3岁，妹妹才几个月大。多年以后，邓其平从父亲的警卫员陈明月口中得知了父亲牺牲的经过。1951年5月，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中，邓世军奉命率部掩护主力部队北撤至洪川江以北。5月20日晚9时许，邓世军率部通过一个狭窄路口时，遭地炮火猛烈阻击。
1: 突然听到我父亲讲，明月，我挂花了，啊，就说我流血了，打着我父亲的左大腿，一个弹片打了一个大窟窿。第二波炮再打过来，一个弹片就击中我父亲头部，半个脸削掉了，而且呢，当时血都没流出来，啊，当时就牺牲了。
2: 父亲邓世军牺牲后，邓其平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听母亲提起父亲和领袖毛主席的往事。
1: 我从小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给我讲了一辈子，毛主席很喜欢你爸爸。1944年2月，计杀季召开了第一届迎幕代表大会，也就在这一年，在延安，毛主席接见我父亲，而且我父亲才有机会给毛主席的腰中睡了觉，还照了相。但是现在很可惜，这个照片人为丢失了。
2: 父亲邓世军被表彰为晋察冀战斗英雄之后，他的部队执行了保卫延安的任务，因此也就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吃同住，还进行过数次长谈。1951年5月，当毛泽东得知邓世军在朝鲜战争前线牺牲后，向他的上级师长徐信下达了一个特殊命令，务必抢回邓世军烈士的遗体。
1: 这是陈明月反复讲的，他说他抢你爸爸尸体，这是毛主席的命令，那是毛主席下令一定把邓团长的尸体抢回来。
3: 但最后没抢回来。
1: 没抢回来吗？为什么没抢回来呢？等他们再过江以后，掩埋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了，到处是美军坦克啊，路地里都是坦克，都向北，打着灯火通明，中间就是步兵都烤着火。他们几次想出进去，根本就进不去，潜伏了2至3个小时，最后天快亮了，然后就你再不撤回来那很危险。这我请示上级，上级还等了好长时间，最后撤回来。
2: 由于当时遗体掩埋地已集结了大批敌军坦克，无法靠近，邓世军的中骨长眠他乡。从此接父亲回来成了邓其平半生的执念。根据父亲警卫员的回忆，邓其平数次赴韩试图确认父亲下葬的大致地点，但终埋何处仍是一个谜。
1: 这个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分析，就在这个山口，我父亲中弹，就是牺牲吧。个水区，在个地里，把父亲这个照片，这不是带着酒，国内带着酒，祭奠父亲嘛。磕头，反复磕头，你看这还倒酒，这倒酒。因为我到那个地方就心情就平静不了啊。我在那天晚上，我坐在外边，感觉什么呢？ 这是我60多年来和离父亲最近。虽然我没有找到遗骸，但是我认为我父亲就在周围。我感觉，啊，60多年来第一次和父亲最近的这个位置，对天跟我父亲说话呀，把我这么多年以来我母亲的经历和我的经历，还有我爷爷奶奶这情况给父亲交代，啊，另外给父亲说了很多话，你的儿子没，啊，或者女儿也好，永远怀念你，没有忘记你。第二个，你儿子来找你来了，要亲自找你，接你回家。
4: 原来没有。
1: 原来没有这样，原来就没有这中间树，啊，我们就在。
4: 我们上次就在这里。
1: 就在那门口，他现在他修了，他把这块修的。
4: 对对，现在搞得漂亮。
3: 变化还挺大的。嗯嗯，
0: 国家重视了。
1: 前面这一排呢，杨根思，啊，邱少云、王继光，著名的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吧，都在这一排。
5: 给您瞻仰到的是特级英雄杨根思，在长津湖战役的小高岭战斗中，在敌众我寡的紧要关头，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1: 他的父亲
5: 年仅28岁，
1: 就是杨根思团的政委。
5: 哦。
1: 他父亲见证了杨根思牺牲，但他父亲的5次战役也牺牲了。
2: 嗯，李海芳珍藏着一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这是一本1950年9月份的英模纪念册。当时杨根思参加完第一届英模大会，回到172团时，把这个珍贵的纪念册送给了团政委李树人，也就是李海芳的父亲。
0: 有一篇报道啊，就是说到就是。杨根思从北京开会回来，172团政委李树人任命杨根思为3连连长，所以他们也有评论就说，幸亏172团任命了杨根思为连长，否则这个杨根思连也就不存在了。在宣读任命的时候，爸爸就跟大家。你要那个像一团火，带出一支过得硬的部队。这杨根思也确实是做到了。
2: 2013年，李海芳曾来到这里，希望能为父亲立一座衣冠冢，让他和长眠于此的战友做个伴，但未获批准。此后，他又2次远赴韩国，父亲的牺牲地，灵提郡蓝田里寻访父亲的踪迹。
0: 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他是，就是担架把他抬回来，撤回来的，撤到那个就是医疗保障点嘛。他是因为伤势过重，经过抢救以后，然后牺牲的。牺牲以后嘛，当那个卫生队的同志呢，就把他就是装在一个马槽里面，就找了一个小山坡，就埋葬起来。他就说村庄后面的一个小山坡，那个时候叫小山坡，后来也都是大山了，对吧？也都是密密麻麻的，都很多树林了，所以。也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座山，后来我想就是山上就是找了一块石头吧，父亲牺牲的地方的，找一块石头。那个时候有一种安慰吧，心里有一种安慰，觉得终于到父亲的这个牺牲地来了。我们中国人喜欢就是坐坟坐在山上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一座山都是父亲的坟茔。下面是河，就是朝阳江嘛，有山有水，我觉得也算风水宝地。回不来的话，我觉得这块地方也不错。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问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PK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0: 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5: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6: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7: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4: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8: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内容直白，形势紧迫，要求各国外交人员立刻撤离基辅。各国外交紧张压力骤然升温。另一方面，在阅兵前夕，俄乌双方先后发出停火要求，但继续用无人机对对方的目标展开猛烈攻击，还相互是指责对方破坏了胜利日停火。胜利日大阅兵明天即将登场，乌克兰到底敢不敢、会不会派无人机出现在莫斯科红场？20年来首次没有坦克、没有导弹参与，俄罗斯如此低调，有何意图？好，今天晚上的选取连线，莫斯科现场由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基辅现场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上海现场请到的是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北京现场有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多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贾小佩的这则报道。
1: 时间迈入5月，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醒目的词语：胜利。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再次临近。在过去的数日内，俄乌双方分别宣布了临时停火的安排，但不仅时间上错峰，过程中更是风波不断。俄罗斯国防部4号率先宣布，将于5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迅速回应，称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日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然而，在乌方承诺的时间周期内，俄罗斯境内多地继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斥责乌方所谓的停火只是战术诡计。对此，泽连斯基表示，是因为俄方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持续以无人机和导弹发动袭击，乌克兰才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迅速以牙还牙，俄国防部7号宣布，在8日零时到10日前的停火区间内，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不过事情已不只是破坏停火那么简单，乌克兰瞄准的似乎是俄罗斯的红场阅兵。因应安全及战场形势，今年的俄罗斯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取消了地面军事装备展示环节，仅安排军人徒步方队参加。这是自2008年以来地面装备首次彻底缺席红场阅兵。泽连斯基近日在欧共体会议上称，俄罗斯今年阅兵首次不展示军事装备方阵，这是实力减弱的信号。不过乌克兰的无人机可能会参加阅兵式。此番言论被外界解读为暗示乌克兰或在胜利日对红场发动袭击。7号，泽连斯基又再度发声，呼吁外国代表为安全起见，不要出席俄方的活动。对此，俄罗斯国防部警告称，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的任何袭击，都将使基辅市中心遭到报复性打击。而俄罗斯外交部随后表示，俄国防部的声明以及俄方将采取的步骤应该被认真对待。更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还向各国使领馆发出了安全警告，要求他们尽快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乌相互指责，谁在破坏胜利日停火？红场阅兵缩水，俄方安排有何意图？乌方连发威胁，无人机会否现身红场？如履薄冰。
0: 好，明天的胜利日大阅兵到底会发生什么？今天请出专家和记者一起来前瞻一下。曹先生，为什么俄罗斯如此的低调，既不派重型军事装备，然后只有人员参加？
2: 因为很多人啊，以为好像俄罗斯打仗啊，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重兵器或者是那么多的武器装备来参展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看到，由于在此前的几次阅兵中，一个它是去年，比如说80周年，那是一个咱们说大的这个日子吧，所以它的规模也比较大。那么现在呢，并不是说81年了就可以把它缩小规模，那还是要举行的。但是这次乌克兰提前放话，就是如果这个在俄罗斯红场阅兵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攻击啊，就是你未必能够办好这样的活动。那么这样就使得俄罗斯非常的谨慎，因为他要考虑到他此前曾经是克里姆林宫受到过无人机的攻击，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黑海舰队司令部，就是也是准备第二天搞5、9阅兵的时候呢，胜利日阅兵的时候呢，遭到攻击。那么如果在5、9阅兵的时候，即使是一架无人机，它不是打击用的啊，即使是侦察用的，在你上面盘旋，那你这个活动还搞得了吗？这个威胁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如果减去这些重型装备，那么就可以简化这个就是阅兵的时间，还有它的人员的数量，以及等等的排练的时间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为了搞好这个活动，哎，就是一个是防范，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样的行动。所以呢，俄罗斯减去了很多重装备，当然这些重装备可能它要发挥相应的这个作用。

0: 而且呢，要部署到全国相应的这个地方，因为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啊，还在继续啊，所以这些武器可能在前线更可以派出用场来吧。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我也看到很多西方媒体，包括乌克兰媒体，将此解读为俄罗斯在前线的实力难以为继了，所以需要将重型武器调到那边。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0: 我不同意，因为这个打到现在呀，俄罗斯确实消耗很大，但他还不至于说连这个红场阅兵的这些重装备都出不起，而是我们前面讲的原因，就是你要调很多的重装备的话，那这个规模会很大，那时间也会延宕的很长，那对于就是这种威胁就很大。因此我们说呢，主要出于这种考虑，而并非是说真正前线的这个战争把这些武器装备消耗掉了，好像都连展示的这些的武器装备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曹先生的精彩解读。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在莫斯科的记者尹力。刚刚我们也聊到，就是俄罗斯明天即将登场的红场阅兵啊，这个没有重型装备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以关注的亮点呢？明天的流程是怎样？
2: 好的，那可以看到哈，那临近胜利日呢，整个首都莫斯科的气氛呢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今年的阅兵呢是与往常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刚才是也说到了哈，今年呢会缩减规模，包括像苏洛沃夫呀、纳西莫诺夫军校这些学生呢是不会参与检阅，军事装备的方队呢也不会参与检阅。那当然哈，官方给出的理由呢是考虑到前线的战事和恐怖威胁的袭击。那我们要说一下第二个反常，就是这几天呢，其实我们有不断的接到俄罗斯官方的电话，包括七号的阅兵总彩排呢是取消了记者的参与。同时哈，在总彩排也就昨天结束的当天呢，我们又紧急接到了俄方的电话，是取消了外国记者呢参与正式阅兵的通知。那这呢应该是这几年以来俄方呢首次取消媒体参与九号的正式阅兵，预计呢是只有少数的俄罗斯的国家媒体呢会参与到明天的这个阅兵报道当中。第三个方面哈，就是说我们有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呢这几天对莫斯科的袭击是相当的频繁，那就在昨天也就是七号当天是达到了今年的一个峰值，仅仅莫斯科一天，莫斯科这一个城市呢就击落了有超过80多架无人机的袭击。所以说呢，乌克兰方面哈不仅仅是在口头的威胁，确实呢是有在付诸行动。那当然哈，俄罗斯呢也有一些传言，那莫斯科毕竟是首都，一旦是真的袭击莫斯科呢，干扰到红场阅兵，俄方呢一定会给予严厉的反击。但是这呢不影响乌克兰呢是可以袭击像圣彼得堡啊这些重要的城市。同时我们有看到哈，那这一次的俄方的防御措施也是相当的严厉。俄罗斯的舆论就说，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乌克兰在西方的帮助之下呢，在无人机袭击上的能力是有在加强。此外呢，我们又看到在胜利日的前夕，俄乌双方都有在宣布单方面停火。那其实这几年来以来，每年的胜利日呢，双方都有这样的停火动作。同时呢，在停火期间呢，双方也是不断的相互指责各方违反停火协议，特别是这种对于和平谈判呢，特别是关于这种领土的争执。昨天啊，我们还看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那说服彼此停战呢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呢，无论是官方也好，还是我们采访民众，对短期停战呢都没有抱有太大的期望。杨叔，
1: 好的，谢谢尹力。刚刚点出来几个重点啊，虽然规模大大缩减，但是有很多不同寻常的反常的地方。首先呢，包括外国记者不允许报道阅兵，而且乌克兰在前期是加紧了对莫斯科的袭击。那现在外界最大的悬念就是乌克兰敢不敢会不会就在胜利日这一天派无人机出现在红场上空。我们先来看看 AI 是怎么说的。内地 AI 豆包认为啊，这个乌克兰是绝对不会用无人机来袭击红场的，但是呢会在停火窗口期对莫斯科周边以及其他纵深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用精准擦边的方式来完成刷存在感的政治目标。但美国的 Gemini 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乌克兰大概率会在红场阅兵当天让无人机出现在莫斯科上空，完成一次象征性的羞辱，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心理特种作战。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乌克兰是极不可能在阅兵期间派无人机直接袭击红场的，因为政治风险太高，战略收益太低，而且会彻底丧失国际道义的支持。好，大家明显听出来啊，这个 AI 因为各个国家立场不同，也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我们来听听张耀先生，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您怎么看呢？俄罗斯 的胜利日大阅兵这一天，乌克兰到底敢不敢、会不会派无人机出现在红场上空，来一场真的羞辱？
3: 好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乌克兰的当天不会派遣无人机到红场发动袭击，但是他可能派遣无人机在莫斯科交周边地区啊那个出现，但是他不一定会进行直接的一个武力攻击。那么为什么呢？就像有些那个哎分析师说，一般来讲两国即便发生战争，但是不会对对方内部一些政治的一些庆典典礼进行大规模攻击，因为这个一个除了在政治上有所收获以外，你在军事上其实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有可能引发对方大规模的报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如果我的这些政治上的收益收到对方大规模的军事报复，值得不值得？那么如果我的军事力量是小于对方呢？比如说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很明显它的一个大规模报复力量是小于俄罗斯，那么它一旦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报复，其实对它讲得不偿失，政治上的得收益偿付不了那个在军事上损失。那如果我的军事上是大于那个对方的，那我也许可能会出动一些那个大规模的行动来对对方进行一些政治上的一个压迫。但很显然就是说，乌克兰显然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说如果一旦袭击红场遭到俄罗斯大规模报复的话，他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啊。因为到现在我们怎么发现，就是说俄罗斯没有对基辅的一些政治中心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个并不是俄罗斯没有能力，而是说俄罗斯出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对比如说像基辅的总统府啊、议会大厦发动袭击。那么如果乌克兰对红场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话，那么很显然就是说俄罗斯一定会对总统府啊、像那个议会大会发起大规模攻击。这个我觉得是对乌克兰讲他没有任何意义，政治上收益有限，军事上损失太大。对，
1: 好，在
3: 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莫斯科周边地区有一些无人机飞过或者是掠过，但是不会发动攻击。
1: 了解，您最觉得是得不偿失啊。那我很想知道这个乌克兰当地又是怎么看的，继续连线在我们的乌克兰当地的记者李向。针对泽连斯基接连发出威胁啊，可能会派无人机骚扰红场大阅兵，乌克兰当地有什么进一步的看法？
4: 临近俄罗斯5月9日胜利纪念日，俄乌间停火争议不断，俄方率先提议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周年在5月8日至9日停火。作为回应，乌方提出于5月6日凌晨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以争取停火定议权和在舆论上的主动。泽连斯基提议停火，并要求俄方采取真正举措。同时呢，乌克兰通过外长提出倡议至少30天的全面无条件停火，但在6日乌克兰方面宣布停火，俄方则称泽连斯基并未下令停火。俄乌间的战火也在持续，双方的指责也互不相让。目前乌克兰方面呢，指责俄军在乌方宣布停火后仍在发动袭击，誓言呢采取对等回应。普京也警告称，如果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协议，俄军将做出及时且充分的回应。就在俄罗斯即将举行胜利日阅兵前，泽连斯基表示，现在呢俄罗斯担心能否举行阅兵式，这是正确的。其核心立场是乌克兰无法为外国领导人出席俄罗斯阅兵活动安全负责，这也被视为发出的威胁。俄罗斯也同样威胁有可能袭击乌克兰决策中心，呼吁外国使团撤离基辅。乌克兰当地呢在8日表现相对平静，民众呢早已对俄罗斯口头威胁和实施的空中打击呢习以为常。8日上午，基辅城短时间响起防空警报，从停火提议呢到相互间的威胁，俄乌双方的博弈重点都远超出口头表态。战场上的频繁交火，舆论场的激烈角力，谈判桌外的较量呢仍在持续。乌克兰民众对此呢反应淡漠，没有人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
1: 好，继续请教的是曹卫东先生。我们看到明天的这个红场大阅兵，似乎啊，俄乌双方已经展开一场非常激烈的心理博弈，尤其是围绕假设乌克兰真的派无人机，俄罗斯会做出什么反应？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反应非常强烈。首先，刚刚尹力报道了，首次不允许外国记者在现场报道。另外呢，他在6号开始就接连向80多个国家发出非常正式的外交照会，要求这些各国属籍撤离驻基辅大使馆。然后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就立刻做出一些反应了，因为俄罗斯说如果真的派无人机的话，俄罗斯就会用高超音速导弹去袭击。你怎么看就是这种俄罗斯的这一招，他到底想营造一种怎样的一个外交压力和心理优势？
0: 因为首先呢，作为俄罗斯，一定要把这场就是庆祝活动搞成，要体现俄罗斯是有能力进行这种首都防空或者是要点防空的这种能力。如果你连这样重大的活动都不能保证安全，那你的军事力量怎么体现，或者是说你的这种防御的能力怎么体现？那么，但是他必须要考虑到。俄罗斯啊，它现在要防御的目标实在太多了，因为我们看到双方现在攻打的目标已经不止于军事目标，不止于首都了，而是在于很多的基础设施。如果俄罗斯把大量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都放在首都防空上，莫斯科的这个活动上，那它很多的这些炼油厂基础设施可能就防范不足了。假设乌克兰。不是打的莫斯科，而是打的它的这些基础设施、炼油设施，这会对它的未来战争的支撑力和它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的损坏，所以它现在有一些两难。因此呢，缩减这个阅兵的规模，减少从其他方向来调动防御兵力，这样呢可以顾及全国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到，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要缩小规模。当然。减少外国记者的报道，他也可以说这个要减少啊，就是负面的对他的这种报道，因为这些外国记者他的报道是有倾向性的，因此我们看到这次的阅兵出现了这样一些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张浩先生，其实大家很关注，就是明天普京会就这场战争，还有包括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发表怎样的一个谈话？毕竟俄乌战争已经踏入第四年了，双方的消耗非常巨大，而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于战争的这种疲惫感越来越强。您觉得俄罗斯现在包括普京会怎样定义这场战争？怎么向国民有一个恰当的交代？
3: 对，因为这是一场纪念俄罗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一个庆祝仪式，所以应该讲他的庆祝讲话，他的一个典礼讲话，应该讲他是一个基本的套路的，你不可能离题太远。那么首先，我想他肯定是要回顾历史，就是怀念那个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同时就是要对卫国战争胜利中牺牲的一个将士和烈士，可能要表示一个缅怀，这是一个基本的，首先要表达的。然后他肯定要会提到这场战争那么他一定会把这场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进行联系，认为现在俄罗斯进行的也是一场保卫俄罗斯和保卫俄罗斯未来的一场战争那么会提到一些那个反法西斯的一些要素那么同时他应该也会感谢比如说俄罗斯的人民啊，俄罗斯的一个士兵啊等等。那么同时，我觉得就是说，他会提出一些关于如何结束战争，或者说一种愿景，就是说希望战争能够早结束。当然，这个早结束一定是要在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这个前提下的。就像那个普京，包括那个拉夫罗夫，都是强调，就是说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的都必须达成那么，但是怎么样达成，这个是可以那个伸缩的，有弹性的但是，我想普京因为我们讲4年多来，俄罗斯并没有显示出他有能力在短期内迅速那个以完全以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获得优势，所以我想他应该会放出一些声音，就是说一个希望战争能够早结束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怎么样结束那么俄罗斯认为还是一个要需要达到自己目标，另外一个他可能会发出一些呼吁比如说那个对乌克兰包括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对一些俄罗斯的人民对华主席呼吁但是我想他那个发挥的余地并不会太大，因为这个战这个新仪式的本身决定了你这是场纪念仪式，而且纪念的一个基调是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那么你现在你必须在胜利这个范式上去讲话那么联系到今天这场战争，在俄罗斯国内普遍是把它定义为一场新的卫国战争涉及到俄罗斯的未来。所以你这个其实也只能从胜利这个叙事角度去讲话，你不能离题太远。你只能是就是说，因为战争给人民，尤其给俄罗斯人民，包括乌克兰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损失那么希望战争能够早结束但是他的所谓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计划的目的，比如说什么中立化啦，那个北约不能那个扩张等等，这个俄罗斯我就说这个他还是要完成的。
1: 了解，所以毕竟是一个胜利的一个日子，所以俄罗斯的叙事大概率还是从展望胜利、安抚。这样一些偏积极的一个角度去进行阐述。好，下就回来，我们来聊聊美国的角度。美国现在是被伊朗战争所牵制，但如果伊朗战争一旦落幕，美国会不会重新将焦点放回俄乌战争？下节回来。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其实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烂我的八个招牌。
2: 我们呢里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 decoration 都不够那张照片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无论以前现在都好，其实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们希望将以往的人情味带回来这个地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据围绕俄乌战争的走势来请教的是曹维东先生。我们知道自从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后呢，这个俄乌方面的停火谈判呢也陷入了僵局，美国的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了伊朗那边，中东那边啊。但随着现在伊朗的战争可能接近尾声，特朗普会不会重新把焦点放回推动俄乌停火？
1: 我认为不会啊，因为这个美国呢虽然想从这个伊朗的战争中脱身，但是他脱不了，他就陷入了泥潭。所谓陷入泥潭，就有劲使不上。你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军是很强大的，11艘航空母舰，那么多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你这个力量使不上啊。就是伊朗一说这个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是无能为力啊，他只能采取封锁伊朗的办法来跟伊朗啊，就是进行这种较量。所以他现在是这个，即使想从中东脱身，脱不了，以色列也不让他走。还有一个呢，伊朗让他赔偿。那这样的话呢，美国就必须在这拖着。还有一点呢，他想把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的包袱甩给欧洲，因为这次很明显，就是他希望欧洲的北约盟友来帮他打这个伊朗，来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问题。但是欧洲的这些盟友呢，这次谁也不响应，他们的重心都放在俄乌冲突上。那特朗普说这个俄乌冲突不是这个美国的战争，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和欧洲的盟友裂痕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下一步看呢，美国可能把这个包袱甩给欧洲，可能是要欧洲北约的这些国家来去解决俄乌的冲突和后面的这些战事了，主持人。
0: 好，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张耀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其实特朗普是比较少有的非常实质的在推动俄乌停火的，但是现在随着美国深陷中东的泥潭，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这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来说到底是好是坏呢？
2: 我觉得对目前情势来讲，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讲，应该讲是好或相反。因为我们讲美国能够有效的这个去干预乌克兰战争的局势，是因为它能够有强大的一个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但是问题是因为伊朗战事，美国的军事能力的一个神话已经被打破了。所有人都看到美国其实它没有这个影响能力。那么这样来就说，特朗普他很可能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失败，那么共和党一旦选举失败，那么民主党就会在国会中占据优势。但我们知道美国的财政是由国会来决定的，那么很可能在中期选举后民主党上台以后，反而美国会可能会重新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而不是像特朗普一样去调解乌克兰，去压乌克兰让步。所以现在我想乌克兰和那个欧洲都希望啊，那个特朗普在选举中中选举中失败，民主党能回来，这是对乌克兰是好的，对俄罗斯是坏的。但是反过来我们讲，特朗普毕竟是行政总统，那么俄乌战事、伊朗战事到底怎么结束，现在我们还看不出端倪来啊。到底结束对美国是有利还是不利？如果特朗普能够挺过中期选举啊，那么他能够坚持他以前就是说主要把压力压在乌克兰头上，那么这样来就是对乌克兰又是不利的，对俄罗斯又是有利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伊朗战事如果结束，美国的中期选举是

0: 什么结果，可能会对那个俄乌战争的一个结束，美国的对俄乌战争的决策会起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
1: 了解，
0: 主持人。
1: 好的，您刚刚讲了一句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啊，可能对特朗普来说，伊朗战争的爆发印证了他心中最深的一个恐惧，就是美国的神话终于破灭了。好，以上就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围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今天看到《纽约时报》的这个国际版头版的版面啊，这张照片呢，就是在伊朗啊，德黑兰呢有很多的咖啡店，在这里呢，他们记者实际观察了一下伊朗人民现在的一个生活，咖啡馆店内的一个聚集，对他们当前啊情绪稳定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下面呢，关注世界杯的朋友看到啊，现在今年对于阿根廷球迷来讲特别纠结哦，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通膨的一个压力，但是今年的美墨加的球赛的票价又非常的贵，去或不去，特别还要看待梅西会不会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心里非常的挣扎。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头条聚焦。大家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呢，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伊朗的问题上，这个话又突然间像做这个，很像在云端飘啊。今天《华盛顿邮报》呢跟 RT 谈到报道了特朗普对于美国啊，他跟伊朗之间说新一轮的打击啊，只是这个 love tap， 就像是轻轻的拍一下啊，轻描淡写。他说这个话的背景的时候呢，市场投资者敏感一点，我们关注一下。就在今天，有许多的消息都围绕着股市的表现。这个股市啊，现在就变成了它根本不管明天风险有多大，今天稍微有一些停战的讯息，它立刻就开始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了。所以呢，也被认为说像来影响特朗普他说话的轻重。他说的这么样的轻，他轻轻的说，其实因为他最怕的呢，就是美国股市的涨跌表现。好，再来这里是。伊朗重创美军基地，损毁远超官方说法。在这里呢，各家媒体跟进的原因是因为《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所提供的卫星图像，卫星影像显示伊朗攻击的军事目标远比通报的数量多。在这里呢，《华盛顿邮报》报道当中也提啊，提大家记不记得之前特朗普政府特别约束了这些商业图像、商业卫星影像分析公司，约束他们不能随意的去公布在中东的所掌握的一些影像画面。为什么要做这波的控制呢？可能现在大家更多人都已经知道原因是为什么呢？华盛顿邮报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影像交叉比对了伊朗官方所提出的一个高解析度的图像之后，认为这绝大多数伊朗对美国所发生的损害是真实且可信的存在的啊，在他当中提还有一个数据啊，说针对了15处的美军基地，但有228个目标跟这个物件受到了损毁。那基地当中有很多设施啦，包括那个油库啊等等，还有通信设备的等等。在四月底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是7名美军丧命，那报道中写超过400名美军受伤，在当中可能有一些那伤势比较严重。所以现在看美国在中东整个战略布局，他的一些军力有部分都后撤了，你看第五舰队要撤回撤回他们的一个基地。所以现在他看啊，他要么就是希望让整体可以撤到安全后方，减少战损，要么就是他想要维持住在前面的基地，但是你要接受伤亡。这两者之间都看到了美国在这一次的中东战场上面，他防御策略所被迫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看到油价来看，特朗普说油价就算涨到200元也值得，这他口中说的话，这有钱人当然怎么说都可以了啊。但这个部分呢，却让《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我们看到，对于特朗普来讲，有好多顾问都非常担心当前的油价的情况，啊，这个忧虑呢，今天可是放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正中央的一个消息啊。在这里呢，还有一篇配合上的报道，他们观察到美国民众的生活指数，啊，对于这些超级通行者来讲啊，他那个痛是直接显明意见的。这里有一张小小的图来看一下，他看到的是油价从今年三月份一直统计到当前最新，在这里是美制，应该是美制啊，美制一加仑现在是4.5美元，这个美制加仑，美制加仑大概一加仑大概等于我们的3.78升啊左右。说你看这个数字哇，蹭蹭蹭的往上涨这么高，所以对于美国民众来讲呢，他们。或许对于特朗普政府自己所评估的政治外交上的输赢，他会觉得那是你们的事。对他们来讲，最重要，他回头看了一下是自己的家庭账单。
在这个部分呢，先不管这个外交输赢，特朗普政府如何诠释，当油价已经直接进入了美国民众他的生活账单的时候呢，那么对于这个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政治上面所宣称的或外交上面所宣称的各色的输赢，就会被美国选民重新计价。而且呢，对于特朗普政府他团队的身边人来讲，更担心的是什么？根本不是一桶油跟一桶油价的问题，而是当美国民众啊，美国的选民，他每一次在加油跟每一次买机票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价钱心里有痛感，这些都再次让他们去提醒了美国在中东战争这一场上面所花的代价和付出的价格。当然会引起中期选举的影响啊，还有包括现在特朗普的忠实粉丝阵营里面 MAGA。我之前呢一直常念成 MEGA， 可能是对一个游戏啊，因为以前常玩那个游戏的影响啊，他这个忠诚的粉丝 MAGA 团呢内部发生分裂了，还互相指责对方你是叛徒。之前他们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所以凝聚在一起，但因为这一场中东战争也把叙事的路线造成了极大的分歧，裂解成两个阵营。但是现在最尴尬的是什么呢？现在最尴尬呢，跟比较这个比较有趣，对我们来讲是稍微观察啊，比较尴尬的很难解释的地方，就是这两个阵营彼此都坚定地宣称自己才是 America First， 但是就在这么样的一个互相攻讦当中，伤疤是会造成的啊。特朗普继访华前与伊朗达成临时协议，洗脑了标题。民报这里也是啊，看到这里，华尔街日报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说，谈判最快下周伊斯兰堡重启。今天有很多中文的媒体这里跟进，在这里呢，各方面的方案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在报道的消息上面都有看到所提出的方案，大家各自要的是什么，但这个到底何时能够磋商完成，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框架备忘录签了之后呢，进入到30天的正式谈判内容呢，这里还要再看。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个局啊，看整体的一个局，我们整理一下。对于美国来讲，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最近要处理好多事情啊，那整体都叠加在这一篇的报道当中，看起来这些信息你看，包括了美伊谈判、特朗普访华，还有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这个 Rubio， 他去跟教宗协调，就梵蒂冈斡旋这件事情，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通道，这些正在快速压缩成一个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时间越来越紧迫的外交时间表。随着人们对美国的信心减弱，新的核子保护伞在海湾地区升起，这是 RT 啊。但与此同时，来看这另外两家的外电报道，主要是谈到说美国跟伊朗之间，他们对于接下来啊怎么谈，这个当中的巴基斯坦做了一个传话，说两边可能这个和平架构呢很快会谈啊。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对市场啊股市会应声会有些效应，而这重点观察的是这一篇。在 RT 的报道当中，主要注意到的是沙特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沙特与巴基斯坦签了一个这个，我这边标了，就是 SMDA 共同防御协定。他们新签的这个共同防御协定在当中的内容呢，就是其中一国你被侵略被攻击之后，视同两国都被侵略都被攻击，所以要做出一个共同的反应。这个部分就让观察家特别注意到当前的一个情势了。对于沙特来讲，他肯定也是审时度势啊，当前就觉得美国的信赖度日益下降的同时，还有周边他有伊朗的压力，还有对于以色列要一直实施军事行动这等等造成周边的疑虑不安下，他所做出的另外一个选择了一个非西方、非美方的另外一个路线，没有提前协调，引沙特不满，逼使特教停自由计划。这是今天各家媒体跟踪的一个幕后，说哎呀，这个自由计划怎么36个小时，2天都不到呢？然后突然间就喊停了，说可能沙特在当中的一个情绪反应会不会也是原因考量之一啊？这当然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马克龙唱法英牵头为海峡护航，还说要部署红海等等，动作很多，话说得很响亮。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在这里呢，其实引用的《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马克龙的介入啊，到底在美欧体系的媒体舆情里面怎么观察的呢？他们认为马克龙的介入反映了欧亚领袖是越来越不满海峡遭美伊计划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
那当然，因为欧洲现在也是这个经济才稍微他们觉得看到一些方向要调整的时候，又因为这么样的一个冲击啊，所以呢到这里呢，但是法国跟英国此前也要牵头组成一些相关的队伍啊，但这个跟局势安全局势还是有关啊。如果这个局势的安全性不是在他们手中能够非常有自信的一个掌握，那么这些呢可能还是会停在一个口头的表态上。中国时报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能源问题，这里主要是台湾的媒体啊在那边讨论，因为认为呢当前相关的一些政策方向如果过度依赖美国，可能接下来自己以后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做了一些探讨。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南华早报今天先做了一个报道，说莫斯科对于一些外国的使馆跟机构提出了一个说明，希望呢他们在5月9号俄罗斯举行胜利日纪念活动的时候啊，把一些使馆的人员呢外交人员最好能够撤离。原因是因为如果乌克兰在这一段时间在当天对于俄罗斯有发动袭击

动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对于莫斯科对于基辅的军事行动将是无可避免。同时呢，他们还在对使馆的人员说明说，请非常非常严肃看待他们的警告，这个语气是非常的加重，代表对于胜利日纪念活动时安全度的极度重视。另外在这一篇呢，则是看到说，现在对于北约来讲，这个战争似乎在他们的空中，虽然呢他们很多北约相关的盟友国并不是说实际发生了战争，但是从空中这些无人机的飞过常常会让他们心惊胆跳。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对北约来讲，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最担心的并不是说这个整个他现在最担心的应该是无人机了那他最担心的就是廉价的无人机不小心飞错方向他们担心的不是说你坦克越境，最担心是我说的这个无人机的情况，廉价无人机突然间飞错了方向，那会造成大家非常的紧张。我们说战火外溢的效应，往往第一声这种激烈的声响并不是炮火声，而最可能发生的就是在这些边境的村庄半夜响起的警报声。好，今天是《金融时报》的头版说，挪威现在跟俄罗斯的鳕鱼渔业合作之间，让欧盟很多国家也非常的紧张但是人家1974年就签订了，1974年那个背景等于说是挪威跟当时苏联时期签了一个渔业协定。但这个协定呢，很多科学方面的解读认为它很好因为这个可以保证说不会过度滥捕。但是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合作呢，最近被其他的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开始在担心，因为他们担心当渔船不只是渔船时，他们有各色各样的一个忧虑所以这也成了一个话题。另外，美国新反恐战略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西半球毒贩在他们口中向来是一个就包括特朗普2.0版一直在说的这件事情。但华盛顿邮报提这次反恐的战略，他们还针对了左翼的群体，还有一些跨性别的意识形态。特朗普关税政策在先，法院打脸，122条款10%全面关税遭判违法。纽约时报今天也是在这里是说违法。我们先说一下之前大家记不记得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他部分的一个关税，所以那个当时这件事情造成了1660亿美金。这个税款现在正在依法办理一些退款，但是都退在一些小型企业家中。后来特朗普呢，他就做了这个 B 计划。A 计划行不通，我们走 B 计划，就呢引用了在那也是很早，大概也是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122条款。这个条款呢，他认为所以要把大家大部分的商品要征10%，但现在这个是国际贸易法庭认为说这个也是违法的，因为为什么？法官在讨论的时候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觉得这个122条款在当时定的时候，他们也不太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只能说它有个时代背景，在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历史危机，而那个历史危机让美国的货币跟它的黄金储存枯竭，所以他们就定了122条款，但是这个条款定了之后还没有使用过。那特朗普都过了半个世纪之多，他还能有这样的方式有空间去运用吗？法官们都感到非常的质疑，而且现在的美国也不是当时立法时那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认为是无效那当然这个部分特朗普会不会有 Plan C 呢？很多的观察集中在可能会有。为什么美国最爱动用301条款，而且调查期限就是在7月，不知道7月他会不会又用新关税来宣布。另外这消息文汇报来看，美国的法官解封爱泼斯坦遗书，这一份是狱中狱友称书中寻获。不过呢，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份文件算疑似爱泼斯坦他的一个留下的字条。不过有调查人员说，调查了数月之后也没有什么发现，所以目前可能还没有官方机构能够证实这个字条是来自爱泼斯坦本人。这个阿拉斯加其实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呢，它有一股巨浪席卷了它东南部的一处狭窄的海湾，但当时呢可能没有什么报道。不过现在为什么又重出江湖这个消息呢？是因为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因为在当时它可能担心冰川融化的危险，因为当时这件事情造成部分的山体崩落之后，巨大的一个海啸，甚至是阿拉斯加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高的超级海啸。但最新的科学验证证明他认为是巨大的山体，就是崩塌的这一部分突然发生，而且是大规模的山体崩塌所造成的一个巨浪的威胁。那所幸是发生的时间是凌晨10分。那附近没有游轮，因为一般会有游轮通过，所以大家都觉得捏了一把冷汗却很担心。所以这件事情也呼吁了全球在海峡这各方面的一个安全检测。这类的事件呢，在时间上，像很多游轮现在为了很担心，还避免走驶入相关的比较危险的这个港湾。全球展开围堵汉坦病毒行动这里呢，包括《金融时报》。

还有《华尔街日报》今天都做专题哦。因为它有扩散效应，从四月份开始，一位荷兰籍的乘客病死之后，当时他不觉得问题这么严重，但是乘客陆续下船了以后，到其他的地方也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病例，甚至出现了极度罕见的人传人的病毒株，所以现在各国特别是很紧张的是荷兰、瑞士、土耳其，对他们最大的考验呢，而是他们到底能不能一个不漏的把接触者都给寻回。所罗门群岛总理遭罢免，在这里大家直接联动到看到是这印太的一个关系，卫报也做了报道，主要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啊。不过这件事情主要锁定是他们内部的一个政治斗争，然后大家所看到一些情势变化。民报这里看电动车等中国产业进军，现在泰国企业也很希望大家合作，是不是能够再升级？这里呢主要是之前希望中企的车商去设厂，但现在他们希望更多在技术啊，还有供应链，甚至让当地的车企跟劳工更多的一个参与啊，希望深化合作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相信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 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亚文追踪来看，近期中美的互动呢，持续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天照片中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呢，就是美国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戴恩斯，他率团访华。在这里呢，今天媒体所关注到的中美之间啊，包括相关的谈话，我们以看文汇报李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红线。美国会参议员代表团访华或高规格安排。之前在学界的一个探讨与关注声当中，认为戴恩斯呢这次访华的代表啊，他是特朗普的算是关系不错的啊亲密朋友，而他向来在对华的这条路线上面，他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所以在这里呢也让大家展望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一些接触，还有一些沟通，以及如何共同去面对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接续就是中巴之间，今天我们南华早报这一篇啊，主要是看到看这是 CBBC 应该是这样啊，对。他是中国巴西企业家协会啊，或者说中国巴西企业家委员会，他们发布一组数据，中企目前在巴西的整个投资规模啊，已经达到了61亿美金。那这个规模也分布在高达52项，这可以说是创纪录的很多的项目啊。这点让大家关注到中巴之间的关系，因为在2024年彼此呢两边的一个交往起因合作50年的关系背景之下，在文化年的活动当中，大家有各种的发展。巴西过去它可能单一能源化的投资，但现在感觉呢，它在跟中企合作，从这个脚步上来看，它也迈向了多元化啊，各方面啊，包括跟这个 AI 智能基础、跟电动车啦，还有甚至绿能发展等等啊，做多元化的一些投资发展。再来看到市场脉动，今天都是在重要版面。金融时报的头版啊，这里主要是看推动华尔街股市上升的这一些股票，它本身的股票数量其实是很小的。那这里呢也创了一个记录，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哇，近期好像看到美股指数很亮眼哦，但是推动他们让它成为牛市的这一些股票呢，它的数量本身的规模并不大哦，集中在少数，这样他觉得这个变得比较窄，看起来是牛市，但是支撑的盘底这个部分比较窄，所以反而让人家觉得这一股的美股指数的漂亮是否带有它一定的脆弱性啊？大家可能看哇，美股指数涨得好大，然后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讲，它给予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呢，可能支撑的这个底盘窄面较小，所以在观察这么样的一个影响。另外，《华尔街日报》它的一个商业金融版面呢，看到 AI 的投资热潮在资金流向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变化啊。以往大家对于 AI基础设施的投资热潮，它会集中推动晶片股这里的拉升，但是现在资金更多的是转往什么方向呢？转往了像是光纤，还有玻璃，还有这个重型机械啊，电力，还有冷却系统跟陶瓷组件等等，这些我们把它视作 AI 供应链的外围股票。显见呢，市场呢终于发现到了啊，你对于投资的 AI 的这个热潮呢，这个是整体的，你的模型不再只是集中反映在芯片上，而是其他周边我们刚刚说这个外围效应这些呢都有关系。亚洲四小龙现在 AI 的关系，这个信报的分析说打仗歪。是不是大家顺序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过去所提的亚洲四小龙，到现在这个时空布景之下呢，他觉得主要还是大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底盘，经济体的实力发展的一个韧性，接下来一个平台如何啊？这里提到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另外再看新加坡跟韩国四地的一个比较，在这里呢也可以显见，因为大家策略不同，资金的吸引力不同，还有发展的这个部分，还有人才集聚不同，可能都会在之后呢会看到有些不同的变化。效应，南华早报也看，就是因为跟 AI 近期的股市好，你看虽然呢世界局势上如此的动荡，但是因为对 AI 资金的热潮这个部分，仍旧是集中在特别在亚股上面有看到它的一些效应啊，你看标指、纳指这些呢股市呢都创了一个大家新的观察数。好，来看世界杯啊，世界杯转播的问题，现在呢 FIFA 的高管呢也着急啊，因为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呢来谈成转播权。但是现在你要看球迷买不买账哦，因为现在对在中国的球迷来讲呢，你转播的时间还有这次你所收取的一个费用在这里呢，所以各方面包括这部分的持续在媒体的关注当中。还有阿根廷的球迷，前面我们已经提了，阿根廷的球迷心里也是非常的很着急，说啊，过往啊世界杯赛呢，阿根廷的球迷
迷是成千上万，他们组队要跟着国家队出去打球，就是这么样狂热的一个支持。但是今年因为这个通胀，因为世界局势带动了能源变化，他们买票这些都觉得变贵了，同时呢，它有这些通膨的影响，所以大家都在算一下自己的荷包到底能掏出多少钱，能不能像以前这样的跟。但是有太多的一个魅力啊，像今年他们很担心会不会是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那到底跟不跟，去了不去之间，可能都有一些遗憾在当中，很纠结，因为今年的票价实在是很贵，而且是动态飙涨啊，连特朗普也觉得太贵。好，另外继续我们看大千世界。这位应该也是投资达人哦，当然媒体可能对他有一些不同的描述，主要是大家看到呢他的一个清仓的一个选择，选择了品牌哦，跟泡泡玛特这里，在当中投资市场呢，可能就会去看一下在当中他们一些经营的思路，还有管理的方式。不敌竞争，三星退出了陆家电市场。中国时报的标题，香港零一这里也是，这就表示说什么呢？说咱们的国产品牌啊，这个实力跟价格的魅力越来越高。你这便宜又好用，而且其他呢，很多现在大品牌也面临实际上自己本身在市场经营上面一些思路有没有创新变化，还有在家族企业接班传承当中，三星内部自己在这个部分的接轨能不能与潮流同步？文汇报来看运动。加旅游，这有个健身赛，健身赛亚博开打，说是历届最大规模。这规模有多大呢？有 1.95 万人去角逐，创纪录。在这里呢，其实我在香港我都感受到大家对于这个健身，像是跑马拉松一样，跑步这件事情，还有健身这件事情，让自己身体更健康，都是一件好事。继续来看的这个是今天我们看 AP 和 AFP 他们相关消息，说的是威尼斯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向来它被视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当代艺术展，但是在今年却是在极大的争议当中开幕。这个争议呢是受到了世界局势的一个影响，甚至发生了评审团集体辞职的风波。原因呢就是跟以色列的艺术家这个之间呢有关系，拒绝与接纳与否呢好像大家都有话说。所以今年的一些方式呢可能取而代之，吸引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观众们票选他们所最喜欢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也用几张的图片来整理一下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些看点。同时因为周末假期到，也真的代表节目团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8: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9: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这有点像五年，见江东父老。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10: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11: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12: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事，
13: 给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14: 而日本东京审判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80周年，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5: 特朗普访华前夕，伊朗外长亲抵北京，中东局势迎来关键节点。
16: 我们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
17: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Yeah, please. Never a deadline.
15: 俄乌胜利日停火前夕，基辅指控俄军加大规模袭击。
18: По сьогоднішньому дню ми бачимо, що Росія відповіла на цю нашу пропозицію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тільки новими ударами, новими атаками. Україна буде діяти дзеркально.
15: 卫星图观，美日菲军演再掀风波，日本战后首次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究竟有何意图？
19: 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1550艘的货轮在海上排队等着填表，每个表上呢有40个问题要回答。这个美国呢，就在这个过程中说停火呢，突然联合阿联酋又轰炸了伊朗，哎，说伊朗也报复了。伊朗说，我打了你美国的军舰，我还去炸了阿联酋的有关设施。那么阿联酋现在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会讲美国和阿联酋合谋开炮，怒震伊朗。哎，现在这个中东的阵营呢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会详细讲。尽管江湖上啊动荡难收场，但是特朗普决心访华志不移啊。为什么呢？我们已经发现啊，他的有3架 C-17 大型运输机啊跑到了北京。你看这是北京啊，北京的机场，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车里啊，飞机里面 C-17 里面装的什么？装了好多的汽车啊，这些汽车呢，有的还有电子啊干扰汽车啊，防止有人在附近啊放炸弹电子遥控。那么这是他飞机里面装的东西。那么特朗普出门都要带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中国人没这个想法，但全世界想暗害他的人，特别是美国人啊，特别多，所以要小心啊。特朗普访华，我们首先要防啊想杀他的那些美国人。那么最近啊，人工智能迭代速度太快了啊，大家这个 token 烧的已经啊，好多公司、大公司、大厂公司开始要收 token 的钱了。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实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啊，有三种工作性质的，就是重复性的啊，而且是合规啊规规矩矩按照法律或者工作程序来工作的，这些工作都要被替代。我们总结了一下啊，有三种啊被替代的任务，被 AI 替代任务。一个是你是执行的啊，不是决策，是执行的。第二，你是整理的。第三，是协调的。首先有三个大工作啊，现在风险很大。一个是代码的开发，一个是文秘啊，一个是会计和行政人员文书。人工智能，中国和美国在做图片这块怎么样？哎，我们做一个比较啊，大家看看啊，第一个这就是豆包做的，我们让豆包给我们生成一个啊我们的空间观测的广告宣传的画。哎，你看它这些图片呢，很明显，看见没有？它就是卫星的图片，来用这个体现是卫星的图片啊，然后介绍我们这个空间观测啊，大家的告示豆包生成。那么我们再看美国现在比较时髦的 Google 那个 Gemini 啊 ，Gemini 做呢，哎，看见没有？它的地图呢放成全球的一个地图啊，然后热点啊，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还有中东的冲突啊，这也是我们的热点，所以热点它也标出来。哎，这跟 Gemini 跟豆包不一样了。那现在人们吹得很厉害的就是 Images 2啊 ，Images 2是 ChatGPT 的 OpenAI 的啊，它呢我发现它就比较更好一些啊，它的你看它有地缘政治啊，经济发展。灾害情况啊，气候情况，这个都是卫星图的特点，所以它讲的更详细一点。但是我们给它的指令呢，都是一样的啊，指令都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生成一个啊这个空间观测的广告图，大家比较一下啊。啊，5月9号是俄罗斯啊，也是当年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啊卫国胜利日啊。胜利日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好在红场，哎，我就观看了去年的这个阅兵啊。那么，但是呢，今年我们发现阅兵有很大的变化。啊，去年我们看的有很多的坦克车、装甲车，还有战略导弹、战术导弹都有。这些东西今年全部取消，那、全部取消呢？大家都知道，游行队伍呢，就是从这个红场这儿过来啊，主要是这一段，我们电视上看的主要是这一段啊，然后就从这儿撤退了啊。那么，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呢，有重型武器，今年呢，重型武器没有了，而且受阅人数减半。啊，主要是他现在有严格的管制，当然去年也有空中无线电的管制，防止有人呢操控无人机来偷袭会。

0: 场。好，那么由于防止无人机的偷袭呢，现在俄罗斯经常进行，尤其是莫斯科呢这些大城市进行这个无线电的管制啊。无线电管制呢，就是说你的手机啊到了外头呢，只能打电话，不能看这个短讯啊，就是你无这个购物啊、打的啊，什么都不能了。于是就出现新的替代品啊，现在不能啊传递信息怎么呢？大家记得过去啊，80年代有一个东西叫 BB 机啊，也叫扣机啊，扣机现在在莫斯科有流行了啊啊。另外一个呢，现在导航不能用了，所以现在地图有纸地图卖得非常好，大家靠纸地图来导航。还有呢，因为不能打出租车了啊，叫 Uber 啊，叫扣滴滴打不到了，于是啊电话叫出租车。还有呢，很多电子支付不能支付了，于是现在又流行用现金啊，在莫斯科呢啊就得要用现金啊，本身就是因为你的好多 Visa 卡、Master 卡都不能花了啊，所以要用现金。那么而且在这个5月9号呢，俄罗斯提出停火，乌克兰也响应，但是互相又在指责对方呢，哎破坏停火啊，还在搞偷袭。你比方说这个，这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啊，说是啊这个地方每天出口好多石油，但是5月3号呢受到了袭击啊，那袭击肯定是乌克兰去袭击。那么但是乌克兰说我5月6号开始停火了啊，俄罗斯建议是啊8号9号停火，那乌克兰说没关系，我提前停火都行。那么现在前线打的地方呢，还是这个地方啊比较焦灼一些。那么特朗普啊，本来要派军舰去给这个通航啊，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一通，因为那儿积压了1550艘的货轮，大家要过啊。现在呢，伊朗不让过，那么美国说你不让过，我就派军舰去护航。结果这一护航，谁不高兴了呢？沙特不高兴了，你别护航。哎，于是特朗普说好好好，我取消这个自由计划，我不护航了。结果不护航呢，他就说我要给点啊颜色看看，给谁？给伊朗。于是他就派他的这个一个驱逐舰啊，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哎，这一下伊朗急了。伊朗说你敢挑衅我的权威，我就拿导弹打你啊。那么伊朗说我打了你的军舰了啊，美国说没有打啊。后来美国说是有攻击，我们已经进行了还击了。那看来是伊朗真打了美国的军舰。所以有人说呀，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美国军舰受到了直接的攻击，而且是带宣战性的攻击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在这个地方啊都有哪几条军舰啊。他的林肯号啊还在这个口上啊，波斯湾这个口上啊，另外这红海这儿啊，我们发现有布什号的航母的啊，这个出海口这儿有它这个舰载机的信号。另外，福特号航母据说要回去了，但是5月3号我们还看到在地中海，华盛顿号还在日本啊，日本盯着。那么我们再看看这面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就是说那个驱逐舰，看见吗？这就是这个驱逐舰啊。这个驱逐舰呢，有2艘啊，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这面里面。5月5号我们看到，另外外面呢，这是林肯号的航母，这儿呢是两个从新加坡调来的滨海战斗舰啊，也就是那个护卫舰。那这是5月6号的相片。我们再看看美国和伊朗停火以后啊，现在美国轰炸了伊朗，但马上宣布这不意味着停火就没有了啊，意思说我炸你一下就行了，你别还击啊，你还击咱没完没了了啊，就是说哎这个停火还在执行中。那么停火执行中这回非常有意思啊，现在阿联酋跟美国和以色列站成一个队伍了啊，他们三个一伙了。为什么呢？因为阿联酋对沙特有意见啊，所以他干脆跟以色列站一块。另外他对伊朗也有意见，于是呢伊朗干什么呢？你不是霍尔木兹海峡给挡了吗？不让走了吗？好，我呢有个石油管道，我石油管道在我陆路上，我可以把这个地方的石油通过陆路管道运到这儿，我就避开了你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你就封锁不了我，哎，我就拿我没办法，你气死你，哎，啊，伊朗说好，你玩这个，那我就炸你。那我们发现呢，这个港口，也就是我们说的福查伊拉啊，福查伊拉这个港口，这是它的相片。我们看一下这个相片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是过去的旧相片， 啊，这是它的港口，这是它的星象片，你看见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填海造地啊，阿联酋这个地方又造出一块地来啊，又多出来。但是在5月5号，我们的卫星图发现呢，这个港口虽然伊朗去轰炸了啊，但是我们发现伊朗也是警告性的轰炸，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啊被炸的痕迹啊。这是密商提供的相片。另外呢，刚才我们讲了，这回这个中东地区发生重大的变化啊！现在阿联酋啊，阿联酋和以色列和美国成了一伙了啊，坚定不移的。沙特是不完全站在美国一方，他还有自己的想法。伊朗完全是站在自己想法，跟别人没有关系。但注意啊，最近呢，阿联酋退出了 OPEC 国家。OPEC 是什么？就石油国家啊，石油组织是生产石油这些国家。海合会的国家不一定是 OPEC， 但都是石油国家。但海合会的国家为什么阿联酋和沙特有矛盾呢？看见没有？这个沙特定的这个产量呢，现在不愿意给阿联酋提高这个生产的配额，所以不给他生产配额，阿联酋的产能上不去。哎，他产能已经上去了，但是他就想多卖点，你沙特不给他，于是他就退出了 OPEC 国家，阿联酋退出了。而且海合会这些国家，就红颜色的这些国家，他们现在也不依赖石油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我们调查发现，他的GDP 的构成大约73%-77%呢，都已经完全不是石油了，所以你拿石油卡我脖子也卡不到，这就是阿联酋跟沙特掰的主要原因啊。所以我们把中东的局势给大家画一下啊，现在以色列和阿联酋基本上外交立场上是一致的，你比方说也门主张南也门也独立啊，闹吧啊！另外，石油要求增产啊，增产，但是以色列没什么石油了啊。区域经济以迪拜为中心啊，与美国的关系是强力的依赖啊。而且这回啊，阿联酋也悄悄地用自己的飞机去掉涂装呢，去炸了伊朗啊。那么沙特跟他们不一样，沙特是也门要领土完整啊，不够能搞分裂。啊，另外他主张减产来保持这个高价，而以沙特的利雅得城市为中心，而且我们现在发现呢，在这个以色列已经悄悄把他的防空导弹啊，就是那个铁穹导弹呢，悄悄的带自己的军人到了阿联酋来拦截伊朗的导弹啊，就是他直接派人啊到这个阿联酋去工作，而且成功的拦截了一部分啊伊朗袭击阿联酋的导弹，就以色列直接合作了啊。那么美国媒体说呢，中东美军基地啊，其实呢受损的情况有228处，受损的情况比美国对外公布的情况要严重的多。好，我们看看它受损是哪啊？一个是伊拉克这块地方啊，还有约旦这个地方，还有科威特的这个地方啊，还有卡塔尔的啊，阿联酋的，还有沙特的，这些黄色的都是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军地炸的怎么样呢？你看，这有明显的相片啊，明显的，这是《华盛顿邮报》提供的明显的挨炸啊，损失非常严重。所以美国啊，他的军人在这个中东的地区的基地，也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击。那么我们再看看哈尔科岛啊，就是伊朗的那个运石油的岛。哈尔科岛曾经受过美国的轰炸，但是我们发现呢，它的油轮啊还在这儿啊，没有，还是油轮靠的装卸货，没什么动静。这就是哈尔科岛的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就是恰巴哈尔岛港，恰巴哈尔港在这儿啊，我们看见恰巴哈尔港呢也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当然现在美国轰炸呢，轰炸现在并没有明显的轰炸，属于轰炸也属于警告性的轰炸。而现在美国谈判和伊朗主要是两个观点，伊朗说我们只说停战的事儿，别的不说，美国说你必须把你的浓缩油交给我，这是我要，否则我还要打啊。伊朗说你打我就不谈啊，所以现在是矛盾在这儿。那么到底伊朗的浓缩油有多少另外能够多快时间能生产出核炸弹呢？哎，现在美国的情报部门分析啊，在去年的2025年的6月份以前评估呢，伊朗大约3到6个月就可以生产出原子弹来。那么等这个2025年啊6月份12日的轰炸完了以后呢， 他认为，哎，伊朗推后了，他这个生产原子弹时间啊，推后到9个月到12个月。那么这轮打完仗了啊，这轮轰炸完了以后，重新评估呢，没变化，伊朗还是9个月到12个月能生产出核武器。那么我们看看它有多少生产核武器的原料呢？就浓缩铀啊，有440公斤，浓度已经达到了60%啊，达到90就可以做原子弹了。现在已经转移到深层的地下掩体啊，美国人抢不到，而且它分散存放的啊，找不到。另外，现在的美国华尔街这个搞金融的交易员呢，给特朗普又起了个新绰号啊。用英文熟悉美国生活的人呢，可能觉得这个好笑。哎，我们中国人听不太懂，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原来给特朗普起的外号是 Taco，Taco 是一种玉米面的饼子啊，这是墨西哥人吃的，在美国人很爱吃啊。他 Taco 是特朗普这句话的缩写，叫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就老是临阵退缩啊。Taco 就是临阵退缩啊，这是 Taco 啊。现在呢，又给他弄了个新的吃的东西啊，新的东西都叫 Nacho。Not a chance, Hormuz opens 啊，就是海峡啊，就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机会重开。那么这是另外一种吃的东西啊，这是跟拿特朗普逗乐啊。好了，而且特朗普说，我们打了委内瑞拉，我们捞了很多的钱，我们把战争的费用都挣回来，挣了多少？我们挣了啊37倍的钱。那我们看看特朗普说的和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特朗普认为呢，我们能啊从委内瑞拉搞到2亿桶的石油，根据这个价格啊，我能得到180亿美元的收入，而我要打这个委内瑞拉的整个过程花了5亿美元，所以我的收益是37倍啊，预期收益是成本的37倍。那么实际情况呢，他只搞到了啊5000万桶油，根据这个价格算出来呢，他实际收入了只有啊60亿，60亿也就1/3嘛，180亿，而军事费用花了不少啊，军事费用花了47亿美元，所以实际收益率是成本的1.28倍，所以特朗普只有收入了1.28倍，他就吹牛成37倍，所以特朗普如果不吹牛，那一定不是特朗普啊，你要说的认认真真说话一个人，那就不是特朗普。特朗普预告呢说，除了伊朗以外，下一个目标我就古巴。我们现在发现，美国用一种啊超长滞留在空中的无人机，是用的太阳能电池，在长期啊，在4月28号和4月29号就在古巴附近啊长期的在空中飞行，还有到5月4号，我们也看到这个飞机的啊情况啊，就在古巴附近。那么好，全球石油涨价啊，石油涨价。那么谁涨得最多呢？我们把这个涨价最多分成两个阶层，涨了30%以上算一个层次。你像美国就涨了35%，美国是出口石油的国家，为什么涨呢？他把他的库存的石油都出口了，要赚外汇啊。美国因为贸易逆差太大，所以他鼓励出口。但是呢，由于把国内的油都卖了，这国内油没有了，所以美国的油价涨了35%。那么涨得最多的是缅甸啊，我们看到缅甸啊。那么中国涨了多少？中国属于稍微低一点的，只有28%。那么涨得最低的是日本啊，日本的这个油价控制还是控制的不错啊。那么但是呢，伊朗啊，它的库存石油将满了，它不敢生产了，因为它运不出去。而伊拉克有一次，我降价卖33美元一桶，但是你们自己要想办法运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跟美国跑得最紧的阿联酋，它的油价也涨得非常高，超过40%。好，那么由于油价波动很厉害，也带起这个股票波动，所以这两天炒股票的人特烦啊，到底是和平啊还是打，搞不清楚啊。特朗普就这么个人嘛，所以这个报价系统啊就瘫痪了，不知道怎么弄啊啊，库存的管理也混乱，金融交易失控啊，央行难以决策，但是呢，很多人说到底这个石油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讲讲啊。其实石油为什么波动这么大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的每天有很多的石油，但是这石油表现的形式不一样。全球的石油是84亿桶每天啊，但是呢有66亿在这罐里存的，18亿在船上运的，还有这个管道里有个要留点位置啊，管道不能是空的，管道要填下来，管道填完以后真正 能交易的石油只有8亿桶，所以所有这个油稍微有点变化，它市场波动很大，因为你看的挺多，84亿，其实成交的只有每天只有8亿这么个量，在市场上转来转去。这个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事，这两天呢，肩并肩军演，日本第一次正式发射，在海外发射了一枚啊这个战术导弹啊，但是打得非常远。我们看看，这是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演啊，用这个敌锋系统啊，敌锋就是中岛发射系统啊，发射什么呢？啊，在这个岛就靠近台湾的地方发射，还有在这个地方，还这个地方都进行了发射。日本啊首次进行了反舰导弹的发射，而美国和菲律宾呢进行了啊反舰系统的 HIMARS 啊 NERMIS 啊 NERMIS 反舰系统，还有啊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在这个位置发射。为什么它就要封锁这个巴士海峡？大家知道解放军的军舰啊经常就是从这儿啊或者从上面啊啊这叫巴士海峡进入到这个西太平洋地区，所以他就是摆出个架子，你将来我就是在这儿封锁你解放军的啊，而且要收复台湾的时候，哎，这个地方也是个关键的要塞。另外呢，他们发射了一个战斧巡航导弹，大家知道这回伊朗用的就是很多战斧巡航导弹，用了上千枚，怎么发射的呢？哎，他从这个位置发射，然后往菲律宾本土打。打了600公里啊，那么我们看看600公里啊，打到哪儿呢？大约是打到这个位置的附近啊，打到这个位置附近，这个是这次他们联合军演的最大的一块军队的集结地啊，有大量的军车啊，还有大量的帐篷，看没有？这些机场的帐篷就是啊，这个军人住的地方，主要是美军了啊，还有日本的这个自卫队，那么还有导弹的发射车啊，我们发现。还有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有多架的黑鹰直升机部署在机场，还有在苏比克湾啊，有日本的直升机航母编队啊在这里停的。好，那么这回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打了600公里啊，但是呢，它这个发射架啊。这个低分发射架呢，它可以发射打得更远的巡航导弹，可以打1600公里。那么1600公里，我们整个东部啊地区全部在它的打击范围内啊。那么这就是它的低分发射系统啊，发射系统你可以理解成是发射架、指挥系统啊、控制系统。而导弹它可以装不同距离的导弹啊，这就是它的。而且这套系统呢，原来在菲律宾演习完了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其实一直藏在菲律宾，一直没用走，现在还在菲律宾藏的啊，藏了好长时间。好，现在大家知道啊，这个德国总理默茨说了一句得罪特朗普的话，这一句话说的特朗普立即撤走了在德国的5000名美军，请看一个小视频。
1: Why is the U.S. removing troops from Germany?
2: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3: 德国拉姆施泰因基地曾是美欧同盟的象征，然而大洋两岸的一场交锋正在抽走这座堡垒的基石。
4: Die Amerikaner haben offensichtlich keine Strategie. Und das Problem bei solchen Konflikten ist immer, da muss man ja nicht nur rein.
3: 2026年3月，梅姨战火爆发之初，德国总理默茨曾公开对梅姨表示支持。然而，随着美国被拖入战争泥潭，不得不将防空资源转向中东，令北约东翼乃至欧洲本土的防御体系出现巨大漏洞，激发了德国的不满。
4: Und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die Amerikaner jetzt wählen.
5: And Germany, I mean.He's doing a terrible job, right? And he's got a big problem with Ukraine because they're in that mess. And he criticized me for doing the whole thing with Iran.
3: 美德的决裂，表面上看是中东战火引发的盟友内讧，实质上则是美国优先与欧洲战略自主的正面撞击。对欧洲而言，驻德美军的离去，让北约东翼门户大开，防御出现真空。而从美军的全球部署来看，这更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战略东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早已将印太地区列为未来一整个世纪最核心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战场，因此美军必须将昂贵且稀缺的高端军事资产从欧洲转移出来。 然而当美国对欧洲的承诺变得随性，印太盟友眼中的安全保障又还剩几分？美国不断扩张的军事足迹又将在印太地区掀起什么风波？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反对
3: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4: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5: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6: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3: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大事发生，看凤凰。
1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情况，在国际上都没有先例。我们都是在试、在闯，对我来说这很冒险。我想知道人生是否还有一种新的可能。
1: 喂 ，OK， 马上来。
2: 我叫杨小新，香港人，在广州生活快20年了。6年前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离职，创办了一家税务咨询公司。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我像是一个税务翻译官，帮助两地的企业打通两地的跨境税务屏障。
3: 请进。
1: 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我是之前有跟您通过电话的杨小
3: 姐，杨小姐啊，
1: 这是我昨天。
0: 陈先生的目的呢，他是想走出去，想公司在香港上市。
2: 香港和内地的金融财税系统完全不同，
0: 内地的企业要走出去，港澳的企业要走进来，
2: 很多好的企业就因为这个问题知难而退了。
1: 第一个阶段呢，会先根据你们的资产的情况做一个资产整合的方案。那同时间您可以看到，就是说家族的企业下面可能关于一些资产的管理。
3: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方式来说是已经有点背离我们刚开始的一个谋划来说做这件事了。
1: 所以你已经看完我们的这个内容了。
0: 陈先生他是做那种传统的制造行业，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营收，有一个很好的估值，
2: 从把一个企业从小到大做起来的，所以公司的财务也好，生产也好，采购、人事等等，其实都是一个老板在说了算。那这个老板其实他对于财税的知识、管理的知识，其实他很有限的，
3: 足以说现在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它的可行性其实并不太高，并不是很贴切，我需要更明确的3年、5年，甚至是10年的一个数字。
2: 如果客户没有听懂，这说明我们翻译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0: 一些大的企业、跨境的集团等等的，他们是有一个专业的财税团队去帮他们去对接这些东西的。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只有一些基本的财税人员，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资金去请一些专业的人士，就对他们来讲太复杂了。他更多的可能关注的点需要看到一个结果，我怎么样通过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理解来让他们去接受这个东西，去信任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0: 恩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就从普胖永道离职，因为他也是全球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那而且当时已经是高级经理的职位，那下一个阶段就会是合伙人了，所以比如说家里人他们也会希望我说可以回去香港去一些大的跨国企业啊，出来创业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现在已经过去有5年了，我是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1: 在四大服务的那些企业对象，是老虎大象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服务的中小企业更像是蚂蚁雄兵。
2: 良好的产业业态不仅需要老虎大象，更需要蚂蚁雄兵。

0: 它就是我的那个高尔夫永动机，就是它无论下雨或刮风大太阳，它都会邀请我去跟它下场。我还是挺怕晒的，它不怕，它风雨无阻的，它就是为了练好球打好球，它要去下场找感觉。
1: 高尔夫这个运动越要有成绩的时候你越要冷静，高尔夫它是要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做到，细节的过程中你的心态要很稳，创业的过程中的那种心境的调整和管理会很像，就是它要你很冷静的去面对。
2: 艾比亚，你过来看一下这个报告。我觉得这样写还是不行，艾比。你看这里，你还放了那原来的那么多方案给他选择，不需要给他选择了。你这样写，这个税负率2.5%，那他肯定不能理解啊，因为他也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人。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怎么样落地，谁去帮他解决的东西，然后他们能够最少的成本去处理完就好了。
3: 税率大概是2.5%，所得税那里也有调整过一点。150,000这个它不会影响到你要去把这个事情要解决好。
2: 现在这一次我们就是从一个操作的层面去给他建议就好。
4: 那我明白。
3: 其实要去改变自己多年以来引以为傲的一个思维体系还是挺难的，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学习，尽量去避免一些像股权并购啊、 GPLP 啊等等这些专业的术语，我用就是客户对方他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想法去分享这些知识点给他们。

0: 整合前和整合后的整个一个税负的情况。那目前的话，要是整合前的话，我们大概根据市值来估算呢，大概要交的税合计是在2340万左右。然后呢，规划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帮你就是能够解决到实际的税负变成了68万。
1: 就按照他们的一个思维的话，用很多时候他们在算过这个事情，我很想做这个事情，大概查了一下法规，哦，我这个整合我要大概算了一下，哇，那么贵，2000多万的税哦，哎，他就卡在那里了，那我就不做了，所以他们就一直会停在那里。这种准备要上市的企业，其实首先要看你这个企业你的经营的那个性质，你在哪一个行业，其实你是可以参与到很多的不同的税务的优惠政策里面去。这几年国家对就是内地上市啊，中小企业的一些融资啊，还有就是财税条件方面都有就给了很大的力度。
0: 那其实整个我们的节税的比例呢，可以达到97.08%。
2: 确实确实。那如果说一说，按这一次的计划来看，说我可以看到可行性，
0: 好
2: 去，对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像我们这种传统老企业，如果要走资本市场，
0: 那我们其实也会有对接类似的团队。
2: 觉得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这一次计划的工作了。
0: 好啊，好啊，好啊！回去之后呢，就准备一个正式的合同。
2: 好，
0: 先到时候我就再跟你联系。谢谢，感谢你。
2: 谢谢你，谢谢。
0: 拜拜。
2: 好好好。
4: 喂 ，Hello Wen，
5: 嗨君，
4: 喂，突然好想吃我们那个中大附近的那个云吞面。
6: Hello， 系啊系啊，有咩推荐啊？
0: 比如说服务生啊，然后老板全部都是讲广州话的。那广州的人情味，我就感觉他们更多的是。邻居街坊式的很亲切那样子的那种人情味，不会那么拘谨。
6: 从认识他到现在，他的广味可能越来越浓了，也就很少来这种大排档吃。他现在其实也蛮喜欢这种，而且今天这个还是他带我来的。

0: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的创投融资部部长，目前也在免费的帮就是来内地创业的港澳青年提供财税的咨询服务。
1: 你要是用香港个人的身份、自然人的身份来内地开公司的话，你以后在这个内地公司赚到的钱分的股息红利是免交个人所得税的。
0: 他们会有一些顾虑，就比如说，哎，内地的税务的那个税负很高，还有就是说，哎，我公司在香港的钱打到内地开了公司之后，我赚了钱，那些钱我怎么转回去香港啊？等等这些问题。我来了这里那么长的时间呢，其实对于港澳青年他们要过来这边创业就业的遇到的这些问题呢，我以前说白了也会遇到，所以我。对于我来讲已经可以很轻松很简单的帮他们去解答，甚至可以提供到一些人员去帮助到他们去解决。自从2018年大湾区规划纲要出台之后，都会针对港澳青年会有一个政策上面的倾斜。那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是切切实实能够得到这些优惠的，也会感觉到在大湾区内创业充满信心。那现在大湾区已经成为了港澳青年的一个梦工厂，欢迎他们过来这边圆梦。

0: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其平问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师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When
2: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就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前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C-390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智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飞转移海上自卫队R5 畏击护卫舰。
5: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我叫陶兆伦，香港人，是 Sydney 迷你仓的创始人。2016年，我从香港来到北京，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2014年，我开始做迷你仓，现在在北上广深有36家门店。我们的这些门店都集中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很多时候，服务的或企业的用户，而迷你仓真正要解决的是居民的生活空间，存储的是情感价值。我们面对的是居民，我们存储的是他的爱。 他的回忆，他的收藏品，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小区开新店。Hello，
6: 我们看中的地段谈到了8.5亿平米，你方便的话，现在可以过来看看场地。
5: 我的工作是经常去穿梭不同的地下室。 可能一年会去不少于200次的地下室，在内地很多城市里面，比较便宜的空间原来就在地下室。地下空间以前很多时候都是住满了人，之后因为国家不允许在地下室再住人了，所以他们就把它腾退。那个空间，它最需要的就是所谓的新的合理用途。雷刚。
7: 这个项目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是有860多平米，像那种独立的房间的话是31间。
8: 这种目前开出来的是100到180平。
5: 室内条件怎么样？室内条件还可以，工作条件这边还可以。那他们目前在用的所谓的传统的仓，他们能租多少钱？
7: 它一平米应该是3.5块左右。
5: 哦，那也不错。 所以，如果我们智能仓在这出现的话，我相信那个效益会比传统仓库还好。我们看地下室就跟其他公司找门面一样，只是他们在地上，我们在地下。当然，租金是很重要的考量标准，他们会是影响我们决策的因素，但不是关键。
9: 有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承重墙比较多，安全出入口只有一个出入口，用于部货机能够直达的。
10: 对，刚才我来的时候觉得。

0: 通达性还真的。
1: 对，不太好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小区处一个高档小区，是封闭式管理的，用户进出会有限制。
0: 是的。
2: 一对老人，再加一对新晋的父母，再加一个小孩子，这是在内地较为常见的家庭结构。伴随着三胎政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家庭结构会调整为二加二加二，甚至二加二加三。那迷你舱其实还不仅仅是刚需，它也是一种消费的升级。那住在这里的居民有没有这个消费能力？他们对储物空间的需求有多大？格局和设计对我们团队来说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难题是，就诊客户会不会买单？哎，两位好。哎，
3: Hello，Hello。
2: 请问你们听过 CBD 迷你舱吗？好，
3: 这是什么呀？
2: 这迷你舱就是一个5星级储物间。就比方说我们的房子里面、家里面都会有储物间嘛，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那个更多的我们的物品放里面去。你们是一起生活？
3: 就我们在这合租，一个月6000块钱。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不太需要。对，
4: 谢谢，OK。
5: 会议层到了，
2: 我们开下会吧。
0: 这个项目呢，我们都看过了，我觉得它的优点和痛点，我们也很清晰。
6: 外面的人他都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在推广的时候，他只能精准的定位这个单一的这一个小区。
2: 本身我们的产品都是一个迷你仓，为什么不可以推？
7: 钱的推广是投了钱普遍撒网，
6: 但是要单独做这个小区的话，
7: 那网络不可能就刚好投放的都是这个小区的人。
2: 这行业是新兴行业，我们都没有人做过迷你仓啊，对不对？创业团队啊，就是一定要有勇敢去尝试的那个初心，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经验成为我们的局限，我们一定要突破这块。

0: 哎，老三，老三，你好，你好。
1: 我哋个项目 OK 嘅，进展得唔错，系啊系啊。不过前期嚟讲都要时间去养同埋去普及咯，仲要你俾时间我哋啦。我哋再去观察多3个月到4个月，我相信一定会去爆仓嘅。咁啊，相信你可以，即系亦都相信我哋啦。咁啊，放心，一定搞得掂嘅。冇问题，OK 嘅，好嘅，好嘅，好嘅，系。
2: 创业这个过程很难，但这条路很值得，因为它是真正可以解决到生活空间不足的问题，可以给到用户幸福感，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我父母呢，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在我父亲退休以后，回到香港，他们就想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可以保留在北京，因为他们也想过，就说他们有一天也会来北京生活，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做迷你仓既可以满足我父母的需要，还可以满足我身边朋友的需求。
0: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迷你仓，那这个迷你仓呢，就是承载了我有很多的情感、价值和非常有回忆、值得纪念的一些东西，大学的时候的毕业的照片，这就是我跟北京的感情。其实我第一次来北京是97年的时候，我就来北京了。大家看看，这个是8月3号，97年，就是香港刚回归不到就1个月差不多的时间，把一个长期闲置的地下室一直空着，通过盘活。改造、装修，再注入新的用途，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首先让用户知道什么是迷你仓。
2: 今天受累了啊。

0: 哎，Hello，Hello，Hello，部长啊。
1: 再开一个视频。这样啊，这视频很重要。
2: 地推和线上推广是我们最常用的推广方式。以前地推可能在商场或地铁站附近，走过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的，不会在我们地推点附近停留。所以在以往的推广中，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是线上推广。到居民区，地推这种传统的推广方式就成了我们的法宝。
3: 比如说您家里面有东西需要存放的，然后就可以放到我们这边。三号楼。
4: 但是90块钱这个地方，
5: 一天，
4: 对，
5: 天了，
4: 一个月，
6: 一个月，
4: 对。
2: 因为小区里的居民都是我们潜在的用户，在小区附近的地推就可以很直接的锁定这批潜在用户。地推时，我们都会请他们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和公众号，转化潜在需求就更精准了。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块能守住自己秘密的地方，将自己最宝贵的、最舍不得丢、最隐私的东西放进去。每一个小小的迷你仓也成为每个人心中独有的角落，就像我对香港的思乡之情也会放进这个空间，永远保留，不会丢失。所以这个小小的迷你仓其实也承载着我的中国梦。我经常想，我们这代人真幸福，在互联网加氛围里，我看到了巨大的机遇。政府对于我们这批从香港来的北京新青年十分关爱。对于希望改变命运的香港青年来说，这是中国人最幸福的时代。希望你们多来内地走走，跟我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陈晓峰。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内地一批新规正式落地，有针对幽灵外卖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标志无人机管理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等等。新规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政治红线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五月一号正式开始实施。有专家整理出一组政治红线，如礼品礼金红线，不再有小额免责，只要是行使公权力涉及对象，即使一盒月饼都要追究。宴请旅游红线，只要涉及公权力服务对象一律禁止，家常便饭也不例外。经商兼职红线，涉及公权力人员没有八小时外之说。人事红线，从买官卖官到任用提拔一律严查。还有像民生资金的红线、资产红线等一些新的红线也值得留意。换个焦点，看到伊朗武装部队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沿海遭美军的袭击，伊朗随后进行反击。美军方面则表示，伊朗当天对三艘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发起了袭击，美军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的报道，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
1: 伊朗武装部队八日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

0: 原称美军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了袭击，并称此次袭击不代表战争重启或四月七日宣布的停火协议结束。美军方面则发表声明称，美军特鲁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及梅森号驱逐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拦截了伊朗发起的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称，伊朗军队向美军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方未遭受任何命中，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称，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形容三艘美军军舰被伊朗攻击只是小事一桩，并且指出美军已经做出回应。他强调，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且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可能随时达成协议。
2: 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视察修缮现场时，被问及美舰遭到袭击会否导致美伊停火失效，他回应说，伊朗只是小打小闹，美军已经回击伊朗，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他说，尽管美伊发生了新的交火，但停火依然有效。
3: Yeah, it is. They trifled with us today. We blew them away. They trifled. I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特朗普又说，美方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双方达成协议一事可能不会发生，但也可能随时发生。特朗普又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3: The talks are going very well, but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if it doesn't get signe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pain. They want to sign it,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sign it a lot more than I do.
2: 特朗普再次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现在就看他们是否愿意签署相关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是要透过迷雾看真相了。美军日前攻击悬挂有伊朗旗的船只经过国际的水域美军当时是多次警告，但是伊朗的船员没有遵从。随后伊朗这个美军呢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去发炮，瘫痪了伊朗油轮的方向舵。那么昨天晚上这一次呢特朗普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之后发生的此前呢，他曾经发文警告伊朗赶紧的否则面临更猛烈的轰炸。为了证明他能够说到做到所以就必须要炸一下，证明他的权威。再来看最新的消息，就是昨天特朗普宣布三艘的美军的这个舰艇七号在炮火之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还拦截了伊朗的攻击，并且以所谓的自卫名义反击这个轰炸负责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但是重点在他说的停火仍然有效。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特朗普在明知伊朗还对这个海峡这个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呢，故意去闯那就是找碰瓷了，因为他需要新闻标题、流量还有热度不能让这场战争凉下来否则他在很多事情上就没办法操作了，没有抓手了。所以这解释了昨天只是轰炸了波斯湾沿岸那些无关紧要的目标什么阿巴斯港啊，什么哈米尔港啊，格什姆岛周边是不是还要去炸旅游景点那个 Kish 岛。真要惩罚伊朗，那就去炸那个储油的岛哈尔克岛嘛，或者是胡奇斯坦省的那些石油战略重镇然后呢伊朗报复，再把阿联酋炸个稀巴烂。特朗普就没有这个胆量嘛他只要上新闻标题就够了，上新闻不解决停火问题但是呢能够有助于显示他的强硬和美军无往不胜无往不利。所以魔鬼都在细节里面下一回当我们听到美军又炸伊朗了，美军又斗胜了多问一句，炸哪里了重要吗？ 昨天传出来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之后呢，特朗普钟爱的

0: 石油资产价格大跌。特朗普派军舰啊，非常小的成本去找伊朗碰瓷，价格立马就回升了，操作波段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还有一个外界没有怎么注意到的细节，就是特朗普打开海峡的所谓的这个自由行动呢，其实持续了只有两天时间。现在我看到的消息呢，是沙特和科威特阻止美军使用他们的领空，他们在美军设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呢去打击伊朗啊，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军取消后续的行动。其实想想道理也很简单啊，几乎所有的后果呢都要沙特、科威特这些海湾国家自己去承受。跟美国合作越久啊，其实是越难自拔。目前超过50,000美军在中东待命，还有两个航母打击群，10,000名的海军陆战队啊，特种部队也已经完成部署。保持跟特朗普用推特威慑力相匹配的军力啊，否则他的这个警告呢，他的威慑力就被掏空了，就空心化了。但会不会扩大战事，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保持高压才有筹码啊，跟伊朗和中国博弈呢，都是一个道理。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称双方经济关系良好，强调与中方多年来相处融洽，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当天访问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现场，与工人握手致意。在回答记者提问是否仍将按计划访华时，他表示美方仍有访华计划，并且计划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相信本次会晤将会很棒。他表示自己与习近平主席关系良好，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也很好，美中合作顺利。白宫方面尚未公布特朗普访华的具体行程安排。美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政府正邀请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和花旗集团等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随同特朗普于5月中旬访华。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届时将有多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目前已经确定的人选包括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以及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弗雷泽。根据美媒报道显示，波音公司近年来一直很希望能够恢复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大规模订单合作。奥特伯格在4月底的财报会议上曾表示，中国或许很快将向波音下一笔数量很大的飞机订单，这将打破波音多年来在中国市场缺乏大型订单的局面。不过报道也指出，波音能否与中方达成新的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以及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近年来，波音虽然已经恢复向中国交付部分飞机，但自737 MAX 发生安全危机之后，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多年没有向波音下达大规模订单。相比之下，欧洲空客在中国市场持续获得订单，比如中国南方航空近日刚宣布采购137架空客 A320 系列飞机。美国媒体报道称，中美一度接近达成最多采购500架波音737 MAX 飞机的协议，原本可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公布，但特朗普原定于3月底的访华计划不断推迟。如今中东局势仍然给这一行程带来压力和不确定性。对于波音而言，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而对于其他美国企业来说，经贸利益仍然是中美互动当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从特朗普访华的随行人员来看一下中美博弈力量的对比。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与这一次的访华随行人员有什么不同呢？2017年的时候，他带了一个29人的美国商贸代表团啊，构成非常有特朗普特色啊，几乎没有消费互联网巨头啊，像苹果啊、谷歌、脸书都没有，而是以能源、制造业和传统工业巨头为主，金融圈只来了高盛一家。因为中国市场对于高盛至关重要，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投资银行家之一啊，推动高盛在中国的金融业布局。科技界也仅仅只有少数几家硬科技和工业科技公司入选啊，比如高通啊。当时高通一半以上的收入呢来自于中国啊，算是最知名的科技界代表了。还有陶氏杜邦的掌门啊，化工新材料的巨头啊。 波音的掌门呢倒是上次来了，这次呢计划也要来。当时的波音呢是代表美国高端制造业出口的一个旗帜啊，中国是波音最大的海外市场。那么还有通用电气的高层啊，中国曾是GE在美国以外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还有霍尼韦尔啊代表啊，代表工业自动化、航天航空系统的对华出口。当时代表团的这个画风啊，是卖能源的、卖飞机火车的、卖芯片的、卖化工材料的这些传统实业大佬，搭配一个高盛啊银行家。而奥巴马或者拜登到中国呢，通常是带硅谷互联网的那些明星。特朗普的经贸诉求就是买美国货，能源主导。那么今年特朗普团啊，我们说特朗普的带的这个团呢有变化了，这个主角呢就变成了像英伟达、苹果、高通啊这些高科技的公司，还有金融的黑石、花旗。那么带埃克森美孚倒是有点特别啊，不过呢这也是特朗普的老派作风，但在中东被战争背景之下呢，石油很敏感，特朗普多次敲打过埃克森美孚要到委内瑞拉去开展业务，未来石油会不会也想卖给中国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觉得特朗普会把大豆卖到中国呢，他还要开心10倍啊。那么另外还有像波音啊、高通啊、黑石啊、花旗、Visa 啊这些顶级金融大咖。上次访华之前，国务卿和商务部长是高规格打前站的啊。这次的先遣队层级呢就低调多了啊。我们只是从媒体上看到有几家 C17 的运输机到的，其他人都没见到。这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诉求核心变了啊。当年是急于推销实体资源和制造业出口，如今的紧急诉求呢是中国市场准入，还有科技供应链的松绑，来救美国优势科技和金融企业，就是博弈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主线已经从广义的买美国货啊，让中国买美国货啊，经贸增量合作，收缩到科技封锁和反制、市场准入生死线的存量利益保卫。另外，双方的互信和礼仪啊，或者说仪式感吧，可能也有变化啊，随行规格缩水啊，这个筹备显得相对仓促啊，而且异常的低调啊，反映出美方内部在对华竞争和接触的策略上分歧很大啊。访问的更多被用作这个战术试探和交易的筹码，而不是像当年高规格访问秀啊那么互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其實我係一定係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係因為我唔想打爛我阿爸個招牌。我哋咧裏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方日前向伊朗提出一页备忘录，要求先正式结束冲突，再启动后续谈判。美媒引述消息人士称，双方接近达成以这份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七号就指出，伊朗还在审议提议，并未有对美方做出任何的回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英国海事分析公司 Winward 七号就发布报告称，七号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大量的商船选择在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情况下穿越海峡，转入暗航状态。
3: 针对美方日前提交的一页备忘录提案及有关英美双方即将围绕这一提案达成临时协议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就指，伊朗仍在审议提案内容，未做出任何回应。
4: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3: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还强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并指，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的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所利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了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当天发布声明指，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和进展，强调应持续推进对话与外交进程，同时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建设性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预计伊朗官员将于8号正式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而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初步框架协议。特朗普二号表示，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这一方案可以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七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但是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七成。报道援引多名美国情报官员的消息称，伊朗军方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约75%。美国情报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的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的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经乐观地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这同情报界的数据有明显差异。

特朗普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呢，可能是伊朗人的韧性。现在消息看到，《华盛顿邮报》7号就独家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央情报局这个礼拜呢，向政府决策官员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就指出，伊朗在面对美国海上封锁的情况之下，至少还能够再支撑3到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比较严重的经济的困境。这就直接挑战特朗普说的战争即将结束啊，不知道他的这种乐观呢来自什么地方。那根据 CIA 的评估，伊朗还能在美国的封锁之下再支撑3个月甚至4个月甚至更久。正在利用原来因为封锁而闲置的石油储存这个储存罐来储存石油同时降低油田的输出，来确保油井维持运作情况还没有某些人宣称的那么糟。就是伊朗要把已经废弃的或者说能够找到的所有的能够储油的设备呢都用上用来储油这个呢容量上呢它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呢特朗普在时间上有一个限制，所以究竟是伊朗容量大还是特朗普忍受不了他自己在国内感受到的压力大双方有一个比拼。如果能够通过陆路运出伊朗石油的话，那么美国人真的是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现在知情人士说，尽管伊朗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还是保有相当程度的反击能力片子当中也看到了有75%的这个机动发射车70%的战前的这个导弹库存等等都还保留着。但是特朗普的说法就说，那伊朗的导弹只剩下18%-19%不清楚它的数据来源是什么。伊朗是中东最大的工业国之一另外一个是土耳其跟一个工业国去打仗交战挑战者最怕持久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相持的阶段昨天的重磅消息呢是伊朗总统和领袖去会面了。这个传递的信息呢是现在由伊朗的总统来背书证明领袖还健在还能够交谈2个多小时。一个健康严重受损的人呢是不可能完成这些的这次见面呢同时也给伊朗民众信心就是终有一天领袖会在需要他露面的时候出现的。总统在这个时候见领袖我觉得这个伊朗也是评估战争来到了关键的环节最终的走向呢需要领袖来拍板的同时呢也反击特朗普的质疑特朗普说他只想跟伊朗领导人对话，苦于找不到。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领袖现在出现在公众面前呢恐怕还不是时候。殉道的哈梅内伊曾经是生活非常简朴的，生前强调要跟民众同甘共苦他很悲悯底层，跟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土豪王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接任的穆基塔巴呢也是同样的，总统是见他的一个重要话题，我认为是民生就是不要苦了天下人。其实特朗普难以理解和战胜的是一个什叶派的国家在战争发生之后伊朗人做的一件事情呢是集体去签署志愿书，愿意为国家去牺牲。在这个签署书当中呢，佩泽西西洋总统也有。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双铁环如何改写世界军事战争史？
2: 欧洲的骑士时代可以说是由这双凳开启的。
3: 马凳刚出来那不是完整的马凳，都是破坏了的。
1: 金融笔下慕容家族来源何处？
2: 历史上真有叫慕容复的这个人？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0: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无情说希望伊朗提出认真严肃提议，而伊朗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中，有结果会立即公布。美军也证实打击两艘伊朗油轮，称将继续的封锁伊朗军方，警告地区冲突重新爆发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乌同意特朗普的提议将停火延长到11号，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不会攻击俄罗斯，逢场阅兵。 法国举行二战胜利81周年纪念仪式，强调向年轻一代传承历史记忆。48届的东盟峰会落幕，而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倡议，成为本届峰会的焦点之一。英国地方议会选举，执政工党惨败，而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 早上好，我是奥翔，欢迎您加入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头条我们要从这里看起。伊朗的媒体在8号有一个报道，他说这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区域当天持续两个小时传出了枪响，而之前没一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交火，冲突已经停止。而局势恢复平静，伊朗的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说美方再次的试图进入波斯湾或是骚扰伊朗船只的话，将会遭到坚决的回应。而就在同一天，伊朗的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有油污，由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员表示，实际上这个油污画面你看到这个，它其实是一艘欧洲油轮的排放油类残留物跟压载水的废弃物所致。
1: 并且反驳有关伊朗因为这除油罐已经满了而将这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不时报道。他说这根本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有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西侧海域呈现灰白色。专家表示，这片色块疑似油膜漏油区域可能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这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 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90%的石油出口。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页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骚扰伊朗船只，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
2: 类似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正制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合法制度的方案，相关计划将成为永久法律。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已从高风险通道演变为事实上的军事禁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3天内没有商业船只通行。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显示，5月8号，霍尔木兹海峡穿越量为0艘。
0: 高盛集团一向调查显示，多数投资者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畅将持续到下半年。43%的受访者预计航运要7月以后才会恢复正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8号则是证实，美军在阿曼湾打击两艘伊朗油轮，以阻止其突破美方封锁驶入伊朗港口。而伊朗则说，指责美国破坏了停火协议，并警告不会再压力下就会让步。
3: 同一个时间点，美军表示，到现在为止，美方已经拦截超过了70艘与伊朗相关的油轮，涉及石油价值超过130亿美元。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通报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打击，以阻止其违反美方封锁令驶入伊朗港口。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 伊朗船只、海星3号和塞夫达号试图驶入阿曼湾一处伊朗港口前，美军布什号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油轮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声明中强调，驻中东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任务。此前一天，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 美军对伊朗境内导弹及无人机阵地发动打击，并称此举是对伊朗此前袭击3艘美国过境军舰的报复。不过，伊朗的袭击并未对美军舰艇造成损伤。对此，伊朗方面8日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出现时，美国都会转向军事行动，并质疑美方此举究竟是施压手段，还是受到部分强硬势力影响。 再次将美国拖入新的战争。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做出让步。 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表示，截止目前，美军阻止了70多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能够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局势还是很紧张，因为这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曼湾水域再度的发生冲突之后，伊朗政界强硬回应。伊朗的强硬派议员在8号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从今以后将会被视为军事行动，并且会遭遇到军事反制。同一个时间点，美伊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等中间方交换停战的方案。但是伊朗的官员表示，美国现在一边谈判一边动武，根本不能相信他们的外交承诺。
2: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8号让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伊朗油轮失去了行动能力，并称此前拦截了伊朗对3艘美国军舰的袭击。伊朗方面表示，是美国首先违反停火，袭击伊朗油轮及沿岸地区。伊朗武装力量随后作出回应，双方说法对立，也让脆弱的停火再度受到考验。
4: که نمایش محاصره دریای اونها از این پس با پاسخ نظام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واجه میشه دیگر کسی برای کشتی های ما نمیتواند اقدام نظامی انجام بده که بی پاسخ بمونه
2: 伊朗八号继续释放强硬信号，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波斯湾夜间零星冲突后，通过无线电警告地区所有船只为自身安全远离美国军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发文表示，伊朗的明确政策是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发展友好关系，而殖民和剥削政策

0: 在未来世界将没有立足之地。
1: آمریکا خیلی زیر میز دیپلماسی و مذاکره میزنه. 48 ساعت قبل گفت که ما عملیات آزادی رو به قول خودش متوقف میکنیم و منتظر پاسخ دیپلماتیک ایرانیم، ولی دیدید که دیشب اومده و کار نظامی کرده. اصولا به هیچ وجه به نظر من رو حرف آمریکا نمیشه حساب کرد.
0: 分析认为，当前美伊一边通过中间方寻求协议，一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海水域相互试探。只要海上封锁、能源出口和海峡管控问题没有解决，类似冲突仍可能重新爆发，并继续影响谈判前景。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2: 我们也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八号就驳斥了美国中情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阿联酋方面说，其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还有三架的无人机。
3: 阿拉格奇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的分析报告。他表示，与2月28日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如美国中情局所说的减少至75%，而是达到了120%，且伊朗对战争的准备程度是1000%。阿拉格奇同时批评美国7日对伊朗油轮及多地发动的袭击，指责美国屡屡在推动外交解决进程期间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他质问称，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走向战争泥潭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当天也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地的袭击，并强调伊朗将坚决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行径。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八日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声明并指，自2月28日伊朗开始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阿联酋已累计拦截551枚弹道导弹、29枚巡航导弹以及2263架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3人死亡、230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重申，军方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威胁，并将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其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回应此事时就称，阿联酋已为其亲美立场受到惩罚，未来还将迎来更严厉的惩罚。他表示，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过去曾被视为投资避风港，而如今中东的不稳定局势正让他们面临严重的资本外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八号在访问意大利的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希望当前的局势能够推动美国同伊朗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则提到了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而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的结果，伊方也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4: 卢比奥八日在罗马先后会见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总理梅洛尼，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俄乌冲突、跨拉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意见。他其后表示，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并称美方希望当前局势能够推动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但他称，伊朗企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非法且不可接受的。
5: The normalizing of their controlling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is both illegal and just something that's unacceptable. We think it's to the benefit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rit large that there be stability in the straits there.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our position. That's the one we'll continue to stand by and advocate for.
4: 还有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美国此前已挫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袭击。美国的红线十分明确，如果伊朗威胁美国人，他们将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的目标是永久地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对于美军5月7日晚间至8日凌晨期间袭击伊朗民用船只，巴加也批评美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他又说，不嫌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针对美国媒体说这美伊谈判停战备忘录与战前的目标相去甚远，美国鹰派对特朗普有怎么样的最新反应呢？今天我们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均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均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好的，谢谢翔宇。大家好，今天的美国焦点首先看到是美国媒体八号分析表示，随着美伊最新一轮的和平谈判的推进，特朗普似乎正放弃最初提出的一些目标，从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到限制伊朗的核武器，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态度正在逐步的弱化。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日分析表示，随着美伊新一轮和平谈判的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正在放弃一部分最初目标，强硬的态度也在逐步软化。目前谈判重点是一份简短的停战备忘录，双方可能会进入一个为期30天的谈判期。美国将重点要求伊朗在一定期限内暂停核计划，并交出已经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作为交换，美国可能会放松对伊朗的部分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双方可能还会承诺取消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不过报道也表示，这些目标和特朗普最初发动伊朗战争时所设定的目标相去甚远。在战争初期，特朗普曾多次强调，美国的目标不是为了伊朗暂停核计划，而是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核。特朗普还强调，与伊朗永远不会达成任何协议，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此外，特朗普还曾向伊朗民众喊话，鼓励民众进行政权更迭，但如今这个目标早就不在谈判范围内。特朗普也提出要阻止伊朗继续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等，但目前这也不是和谈的核心内容。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表示，特朗普从没有做出让步，称总统的重点还是要确保任何协议都能够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不过美媒指出，从目前谈判方向来看，获得核武器的目标也可能正在被重新定义。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6: 今天美国媒体焦点首先看到的是国会山报聚焦在与美伊谈判当中，一页纸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曝光之后，主张伊朗谈判非常强硬的鹰派的反应。报指出，特朗普的盟友对这一反应是提出了完全反对的态度。盟友表示，这一协议要求伊朗在有限的时间内停止核浓缩铀的活动，同时维持现政权的存在，而美国则会逐步放松对伊的制裁。而多位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的保守派媒体人以及亲以色列的倡导者的公开反对这一协议。这一提案是在特朗普于五号突然宣布结束自由行动之后提出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莱文就表示，这项协议对于伊朗人民以及以色列政府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莱文表示，他倾向认为有关协议条款的报道大部分都是假的，但无论是特朗普还是白宫都未否认这一报道。而目前美国正在等待伊朗对提案做出回应，主张对伊朗鹰派的人士认为，在德黑兰正承受巨大经济痛苦之际，任何结束美国封锁的举动都是放弃关键的筹码。许多美国最坚定支持以色列人士并不相信伊朗的现政权会遵守任何的协议，他们敦促特朗普继续推进战争开始之初所设想的政权更迭的目标。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2: 好，谢谢平俊的整理报道。接下来看到是伊朗驻华大使馆在八号召开的记者会，大使法兹里在回应近期海湾局势的时候，他提到伊朗目前向美国的军舰发射导弹是对其未经许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而他也强调伊朗是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和平，但不接受任何军事威胁下的谈判。
7: 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朗始终追求和平，支持通过对话实现全面、可持续且相互尊重的和平方案，但伊朗绝不接受在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对于近日伊朗与美方再度交火，法兹里称，美军三艘军舰试图在未获伊朗许可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因此向其发射警告性导弹。
8: 美国的三个军舰靠近那个富加尔港的，他们试图不经过伊朗的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许可，他们试图非法的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伊朗开始对他们发射警告的所谓导弹，他们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些目标。当然特朗普也接着宣布了，这并不意味着停火协议的终止。
7: 法兹里又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任何被美军使用的地区港口或设施都可能成为伊朗合法目标，因此伊方针对富察伊拉港采取的行动目标是相关美军军舰，而非阿联酋本身。
8: 至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富察伊拉港的那个事件，也正好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三个美国军舰在他没能够成功的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返回到 靠近这个霍加伊拉港的时候，而因为伊朗之前都宣布过，任何一个地区国家如果他们让他们的港口或者设施被美国军方使用的话，他们会成为伊朗的合法的目标。所以伊朗对霍加伊拉港的那个采取的行动也好针对是这三个军舰，而不是针对阿联酋本国。
7: 至于如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法兹里认为应由伊朗与阿曼苏丹国共同协商处理，不需要第三方介入，更不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待会我们要看到的是俄乌双方现在同意说延长停火到5月11号，待会见。

0: 美国福山教授终于修正了他对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评价。为什么？上个世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但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并未终结，只是翻了新篇。历史为何没有终结？新篇又是什么？施启明问深入分析：美国上世纪称霸全球靠的是哪些红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PK 了一个世纪，谁将最终胜出？凭什么？玉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With
1: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 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
2: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俄乌局势。因为特朗普八号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在5月9号到11号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也会同步展开千人规模的战俘交换。 尽管美方持续的推动和平谈判，但俄乌双方目前仍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僵持不下。停火到底可不可以成为长期和平的开端？外界还是保留持有谨慎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将在5月9日至11日期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特朗普表示，这一安排由其本人直接提出，并已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特朗普表示，此次停火恰逢俄罗斯胜利日纪念活动，而乌克兰同样是二战中的重要参与方，因此这一时刻对双方都具有特殊意义。特朗普称，此次停火将暂停所有军事行动，并且双方各自交换1000名战俘。 希望此次停火能够成为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开端。特朗普同时强调，围绕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仍在持续推进，各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越来越近。此前，俄罗斯已单方面宣布在5月8日至9日实施停火，以配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乌克兰方面则宣布于5月5日至6日实施短暂停火。 特朗普发表此番声明之际，正值美国高级官员本周在迈阿密会见了乌克兰代表，而特朗普与普京上周也曾通电话。目前，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的俄乌和平谈判，仍因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归属问题陷入僵局。莫斯科要求基辅从部分控制区撤军，而这些地区在持续4年的战争中始终未被俄军完全占领。 对此，乌克兰政府态度强硬，明确表示不会放弃目前实质控制的领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8号则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将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一天就下令，有鉴于人道主义的宗旨，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 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方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将在5月11号前与乌克兰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

0: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ь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достигнута в ходе наш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с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е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США,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связи с Киево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условлено произвести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мирия с 9 по 11 мая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бмен пленными по 1000 человек с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1: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晚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俄方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发文称，在美方的斡旋下，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方面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将会在莫斯科的时间5月9号的上午10点在红场举行，来自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斯洛伐克等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出席。
3: 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呢，将在记者的身后进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特别是在俄乌1200多公里的这种接触线上，俄罗斯军队目前还是占着一种优势。俄罗斯同时发展着在顿巴斯6个轴线的这种战役性的活动。特别是当前呢，有很多的专家认为，俄乌战争有可能迎接这种最后谈判的这种机会的到来。但是前线目前还是按照俄军的战役的想定呢，包括对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一线的这种战略性的这种布局，俄军也是在加强扎波罗热方向对乌军反击的这种遏制。那么今年夏春季战役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还是企图在扎波罗热这一线能够打开突破口，同时呢突击到梅利托波尔这一线，对克里米亚地区呢造成一个威慑。但是呢，有许多政治专家也是认为，目前双方的这种消耗战，也是考验着两军的，以及两国的这种战略物资的这种储备。我们在莫斯科现场也是看到，目前俄罗斯这种通货膨胀率，包括一些基本的民众的生活的这种购买呢，也是下降，特别是一些物价的高速的这种上涨，老百姓这种承受的忍耐力，以及包括俄罗斯目前的这种 GDP 的增长，以及包括国际原油的这种状态，也是考验着俄罗斯是否能够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在现场也是观测到，俄罗斯军队目前的这种士气，通过红场阅兵呢，也能够检验，以及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的现在的面貌。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尹丽、刘媛媛、王成龙、莫斯科的报道。
2: 普京8号则是在莫斯科会见应邀出席卫国战争胜利庆典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普京当天是与卢卡申科就两国各领域合作的情况以及地区局势等进行交流。普京表示，尽管外部的势力蓄意制造重重障碍，两国贸易额还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卢卡申科也指出，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十分的牢固，不存在任何的严重争议。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现在卢卡申科也强调，这是无数的先辈用鲜血铺就而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淡忘。而卢卡申科在此访期间将会出席红场阅兵式等胜利日庆祝活动，并且向无名烈士墓来献花。来看一个朝中社9号的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天是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与问候。而贺电。

0: 也提到了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的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的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贺电也提到，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的人民在一起。 好，最新画面要看到是俄罗斯红场阅兵将会在莫斯科时间5月9号就要登场，立刻连线给在莫斯科的本台记者卢宇光，了解一下今天的阅兵内容跟形式。宇光，我们很好奇哦，这一届的阅兵呢，在大背景俄乌战事不确定的前提之下，有哪些亮点呢？
1: 那么现在是莫斯科时间5月9号的凌晨。 莫斯科和香港相差5个小时。那么今天也是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活动。那么俄罗斯因为有到莫斯科11个时区，那么俄罗斯也是自东向西，逐渐逐渐的进行每个城市的这种纪念活动。那么到了莫斯科时间的上午10点，这也是进入到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时刻。 那么今年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与往年有相当大的不同，新闻也是强调了之前，所以今天的这种活动呢，首先由俄罗斯南部军区150步兵师当年参加攻克柏林的这支部队呢，作为一个先导，托旗，而且呢，作为150步兵师作为传统的这么一个。 内容呢，将首先通过红场。其次呢，有28个地面的方队将通过红场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检阅。同时呢，来自世界一些国家，包括白俄罗斯、老挝、苏丹、马来西亚，以及塞族和斯洛伐克的一些领导人呢，也参加今天的红场阅兵。这包括了。 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昨天晚上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召集安全委员会秘书的会议。同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呢，乌克兰对罗斯托夫顿河畔的飞行管制中心的袭击，这是恐怖主义袭击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次军事行动。
0: 今天呢，包括乌克兰方面也是声称要对红场进行无人机的袭击，我们也是在关注之中。好，5月9号胜利日，也就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而之前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1995年起就会在每一年的这一天举行胜利日的阅兵和系列的庆祝活动。
2: 而去年的5月9号，莫斯科红场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当地时间1945年5月8日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日凌晨，苏联将这一天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 此后，苏联解体，俄罗斯自1995年起仍会在每年的5月9日如期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去年正值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尽管受困于俄乌战争多年，俄罗斯仍在红场举行规模宏大的阅兵活动，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全球2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庆典。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演讲中表示：“铭记二战教训，历史不容篡改。俄罗斯永远是纳粹主义不可逾越的屏障。”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что открытие второго фронта в Европе после решающих бит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близило победу.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вклад в нашу общую борьбу. Слава народу победителю! Шагом марш!
2: 这场阅兵式共有超过100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和185艘舰军事装备接受检阅。在纪念二战的历史部分，旗手及步兵等军身着1945年胜利礼服受阅。10大方面军旗及45面战旗方阵首次使用大阵型。在军事装备展示环节，多款新型武器也首次亮相，其中包括被应用于俄乌战场的天竺葵二攻击型无人机等多款新型无人机。 这是无人机首次出现在红场阅兵。 另外，从升级版的坦克到龙卷风、S 火箭炮。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八号是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就中法关系及中东局势等交换意见。王毅强调，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此行也正值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全球经济。王毅在会谈中就表示，中法对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安全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有必要就当前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并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排除各种干扰，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还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不过，就在上个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日期间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海和平表达高度关切，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王毅在会谈中就特别提及，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中欧关系上，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伯纳则在会谈中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伯纳还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中保持对华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也愿为推动欧中对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3: 在梅姨战争爆发后的不久的3月20号，王毅曾应约同伯纳进行通话，就中东局势进行沟通。而当前中东的战事仍未结束，就在7号，梅姨双方再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开火，并相互指责违反了停火协议。在此背景下，王毅也强调，中法作为负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对国际和平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也更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战略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凤凰卫视小文王磊北京报道。
1: 法国巴黎在8号举行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1周年国家纪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凯旋门下重燃无名烈士木火焰，并且向老兵以及旗手致意。
4: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8日上午首先抵达巴黎大高乐广场，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共和国卫队护送下乘车沿香榭丽舍大街抵达凯旋门，现场气氛庄重肃穆。法国军方代表、老兵团体以及多位旗手出席纪念活动。仪式开始后，马克龙步行前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并重燃象征纪念与传承的永恒火焰。随后，马克龙在纪念簿上签字，并向参加仪式的老兵及旗手逐一致意。活动现场，法国国旗悬挂于凯旋门下方，共和国卫队列队肃立。多位二战老兵受邀参加纪念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缅怀为法国解放和欧洲和平而牺牲的军民。法国军方人士表示，如今向年轻一代传递的核心信息是铭记历史的责任，也是对那些为自由、为法国解放而战的军民战士的缅怀。
5: Aujourd'hui, le message transmis par les armées française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c'est le devoir de mémoire, c'est le souvenir des combattants civils et militaires qui se sont battus pour la liberté,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Et c'est pour cela que nous commémorons le jour de la victoire en Europe contre l'Allemagne nazie en 1945.
4: 法国在每年的5月8日都会举行国家纪念活动，以纪念1945年纳粹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今年适逢胜利81周年，除法国官方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举行的纪念仪式外，全法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法国政府强调，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边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纪念二战胜利不仅是缅怀历史，更是提醒社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方卫视李维江新法国巴黎报道。
1: 第48届的东盟峰会8号落幕，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倡议也成为本届峰会焦点之一。
6: 菲律宾总统马克斯表示，随着南海局势日益复杂且难以预测，建立区域性的海事协调平台将有助于加强东盟在海上政策与安全合作上的协调能力。马克思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强调，设立东盟海事中心的目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统筹海事政策与合作的平台。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仙金大桥，我叫金厦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韩国官员先后造访加拿大、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及造船工业投资，深化韩美加国防产业合作。阿联酋签约巴西航空工业，采购20架 C-390 运输机，强化投射、后勤运输和人道支援，成该型机中东首个用户。日非防长会谈，推动日本向非转移海上自卫队R5卫级护卫舰。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国国务卿称希望伊朗提出认真严肃提议，而伊朗表示谈判正在进行，有结果会立即公布。美军也证实打击了2艘伊朗的邮轮，称将会继续的封锁，而伊朗军方警告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俄乌同意特朗普提议将停火延长到11号，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不会攻击俄罗斯的红场阅兵。法国举行二战胜利81周年纪念仪式，强调向年轻一代传承历史记忆。而第48届的东盟峰会落幕，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倡议，成为本届的峰会焦点之一。英国地方议会选举，执政工党惨败，而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我们要跟进报道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8号的12点钟，造成37个人死亡，1个人失联。那么在医院救治有51人。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的方面来参加。对于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至于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4天之后，在8号事发地的附近的村民开始陆续返家，展开了房屋的清理工作。有村民表示，当地的烟花厂员工大多都是附近的村民，而工厂给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这一类的工作危险性真的很高。
2: 湖南浏阳官渡镇的田郊村是被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波及的村庄。5月8号，村民陆续返回家中清理物品。有村民向我们讲述了本地烟花经济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
3: 肯定有一点担心呢、这个担心我们这个人身的安全嘛，这个肯定有点担心的。裂痕很多，包括我们的舱门，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厨房、地基。都已经下沉了。
2: 他说，烟花厂确实对村庄经济发展有贡献，也给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3: 对我们这里，但有这个企业在我们这里，但对我们当地老百姓还是有一点收入，经济上的那个。但现在搞成这样的，对我们的所有的老百姓来说是很大的极大的影响。我以前就也在烟花厂做了2-3年，然后今年没做了，因为这个事也不是挺多，然后觉得也是挺危险，然后我就自己没做了。但在我们烟花厂的收入还是算可以的，比这个更高，但危险性更大。
4: 大概有多高？
3: 大概有个7-8万的样子。
2: 村民表示，村庄附近还有多家烟花厂，涉事的华盛烟花厂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海外。烟花厂的员工大多来自附近村民，员工可以选择兼职或全职的形式在工厂工作，时间相对较为自由。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1: 换一个焦点，就是针对英国有关的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在8号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而发言人就强调，英方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和起诉在英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的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这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而中方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带回来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半导体指数领涨，而纳指再创新高，待会见。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
2: 我們呢裡面放了一些 decoration 的，但是我們相信呢什麼 decoration 都不夠那張照片比較深刻，因為其實無論以前現在都好，其實呢都很有人情味的，所以我們希望將以往的人情味帶回來這個地方。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0: 再看到美股在周五是收高，受到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优于预期的推动之下，加上科技股受到追捧，费城半导体指数领涨，而英特尔、美光以及 AMD 的股价升幅超过了一成，而标指以及纳指双双再创下了盘中及收市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49609点，涨了12点，涨幅0.02%。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247点，涨440点，涨幅1.7%。而标普500指数是收报在7398点，涨61点，涨幅0.84%。再看美国最新公布的非农就业职位数字，反映出了美国劳工市场有很强的韧性。上个月的非农就业职位呢是增加了11.5万个，远超于预期的中值62000个。而三月的数字被上修，但二月就下修，两个月的增长较原先公布少增加了16000个职位，而失业率现在持平在4.3%，这是符合市场预期的。总结今年前四个月，职位增长平均有76000个，也高于去年同期的均值42000个职位。那这反映出劳工市场面对中东战事的威胁，仍然展现韧性，也开始展现改善的苗头。而职位增长也高于维持增长平衡，让毕业生求职所需的每月0到5万个新增职位。美国的疾控中心在8号则是表示，已经将红迪24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事件列为国家三级应急响应，而三级是疫情响应的系统当中最低级别。美方表示，目前美国本土的公共卫生风险还是比较低，但是已经安排从邮轮回国的美国乘客前往内布拉斯加州来进行隔离。
1: 美国疾控中心8日启动应急响应，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事件列为国家三级应急响应。美国疾控中心的应急行动共有三个级别，一级最严重，三级为最低级别。三级通常意味着公共卫生风险总体较低。不过，美国疾控中心已经为此设立应急团队，包括流行病学家、科学家、医生等，协助应对和监测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卫生部门仍在持续追踪其他确诊及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表示，不排除出现有限的人际传播可能。这艘邮轮预计将在10日抵达西班牙内里费。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表示，将派人前往当地接收船上的美国乘客，并将他们送往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国家隔离设施接受观察。与此同时，美国多州正在密切监测以

0: 已经从这艘邮轮上返回美国的居民，目前尚未发现有居民出现症状。受监测的接触者共有九人，分别在德州、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加州、弗吉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汉坦病毒是一类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的老鼠等啮齿类动物的排泄物、唾液或尿液传播。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人际传播非常罕见。此次疫情涉及的是汉坦病毒中的一种亚型，主要分布在拉丁美洲，具有有限人际传播能力，通常与密切、长时间的接触有关，较多出现在家庭成员、伴侣或医护人员之间。凤凰卫视陈一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会看到是伊朗外长驳斥美国中情局有关伊朗导弹库存减少的说法。待会见。

0: 黄牌大放送，艰难肇事，前所未有的审判。
1: 刚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嘛，会这样一个审判，我们是两手空空。
2: 再提不出证据的话，那就完了。这有点像五年，见江东父老。
0: 法理不义，没有硝烟的战争。
3: 如果这个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什么 ？What is war？
4: 法律的作用不是消灭犯罪，它表达的是我们人类对超越底线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否定态度。
0: 回望历史，在反思中前行。
5: 一个是清算过去，一个叫做垂范后世。
6: 给没发动战争人一个警告：发动战争是要承担责任的。
7: 而日本东京审判是面对的是个人，但其实我们知道，日本的侵略肯定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啊，是日本的国家机器。
0: 起点，东京审判八十周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明天呢就是母亲节了。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想去花店买一束康乃馨送给妈妈，但是今年呢，咱们不如可以送一种更加特别的花。鲁冰花，不是有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就叫《鲁冰花》吗？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这种花呢，它是在春末夏初开放，花茎挺拔，一簇簇的像一个小宝塔，色彩艳丽。如果说康乃馨代表的是热烈，那鲁冰花就是含蓄的代表了。它并不张扬，但是却会在你回头的时候已经开遍了整个田野。好了，看完了花，咱们还是要来一起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一周的天气。本周二呢，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就在立夏当天呢，多个城市的最高气温也创下了今年的新高。比方说，像石家庄最高气温达到了31度，太原29.4度，济南30度。而到了5月6号，节后的第一天，新一股冷空气便上岗了。北方降温，刮大风，南方的暴雨也准时返岗。5月7号是本轮过程当中降水范围最广、强度也是最强的一天。像浙江的南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江西、湖南的中南部、广西的东部、广东大部，以及像云南还有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迎来了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在湖南的南部、江西的南部和广西的东部、广东西部、北部局部地区还下起了暴雨。那到了这个周末，天气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一起聊。

欢迎回来。这个周末呢，全国大部的天气还算是比较给力。先来关注一下南方，持续了快一周的强降雨，到了周末有望减弱。今天呢，可以看到只有在西南还有华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一些降雨，局地中雨。其余南方大部，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呢，将会减少，转为晴或者是多云。明天的南方的降雨还将会进一步的南压减弱，只有在云南的南部还有广西的中部一带呢有中雨，其余大部呢主要就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或者是一些小。小的降雨基本上

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正好可以带着妈妈们出门走一走，晒晒太阳。在北方呢，周末这两天大部地区将会保持晴好天气，阳光管够。华北、黄淮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的回升到30度左右，体感在中午的时候甚至会感觉有些热，但也要关注昼夜温差。早出晚归的话，一定要记得给妈妈多带一件外套。另外还有一个温馨提示，下周华北、黄淮一带可能会出现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陪妈妈出门赏花踏青的，趁这个周末刚刚好。最后呢，要祝愿每一位妈妈都能像鲁冰花一样开在乡间田野，开在孩子的心间。好了，这档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下一档再会。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要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国务卿说，希望伊朗提出认真严肃的提议，而伊朗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中，有结果会立即公布。美军证实打击两艘伊朗油轮，称将继续的封锁。伊朗军方警告，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乌同意特朗普提议将停火延长到11号。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不会攻击俄罗斯红场阅兵。法国举行二战胜利81周年纪念仪式，强调向年轻一代传承历史记忆。第48届的东盟峰会落幕，菲律宾提出设立东盟海事中心倡议，成为本届的峰会焦点之一。在英国地方议会的选举，执政工党惨败，而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我是商议，接下来我们要跟进到的是伊朗媒体在8号的一个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区域，当天持续2个小时传出了枪声，而之前梅伊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交火，而冲突已经停止，局势也恢复平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警告，如果美方再一次的试图进入波斯湾或骚扰伊朗船只的话，将会遭到坚决的回应。那么就在同一天，伊朗的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周边发现了有油污，由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员就表示，这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导致的，并且反驳有关伊朗因为这储油罐已经满了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1: 有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西侧海域呈现灰白色。专家表示，这片色块疑似油膜漏油区域，可能约为45平方公里。还有分析指，这可能是美伊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漏油事件。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负责处理伊朗全国90%的石油出口。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运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骚扰伊朗船只，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类似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正制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合法制度的方案，相关计划将成为永久法律。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已从高风险通道演变为事实上的军事禁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3天内没有商业船只通行。自动识别系统数据显示，5月8号